年轻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学到现在的话，我都喜欢写作文。结果大学没考上，落榜了。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写了很多的小说。啊，风尘人吧，啊，雨中风吧，愿山灯绕晕你，愿早春抽暖你，愿行人出门有伞，愿路上天黑有灯。但是写过了之后就开始背起行囊出去打工了。我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又去做钟点工，包括缝补衣服啊，搞家政卫生啊。但是一旦到了我写作看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写了几箩筐，就放到了藏在那个阁楼上面。写作看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的生命支撑的一个支撑点吧，应该说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2019到2020年的全国新兴作家大赛，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得了一个金奖。肯定者有一个经验，花未发而草先萌，禾未育而草已青，人民垦殖心田何尝不是，以努力除草，勿令杂草蔓延，花才有开的机会。我开始最先写的一篇就是关于命运的思考。我以前我们在乡里面都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命运是注定的。我决定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我要认命，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面，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聪明的、可爱的你，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舞台，别忘了为自己鼓掌。不管是在明处还是暗处，常为自己鼓掌。命运之门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掌中。

0: 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 集合了，
2: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 开始。
3: 爷爷，
4: 前辈不对，
1: 你是今天咬人一样。
5: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闪，
6: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1: 阴天呢。
6: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
7: 一路入山海，一条看天眼，
8: 春晚在哪？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来到。
1: 你来说，快让他说，让他
0: 说，解说解说。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春游团集合了。
0: 集合了，你们好，江对岸的朋友。35楼的塔上的。
1: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这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0: 没错
1: 没错。还记得李子柒吗？
0: 记得呀，
1: 李子柒扮演的是知客师，就是站在嘉靖楼上喊出的一句“
2: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清存就了”。耶！
0: 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开场的这个表演叫做宜宾的李庄草龙。哎，这是我们宜宾朋友自古以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表演呢？
1: 为什么呢？
0: 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我们这两天带着我们的嘉宾在宜宾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1: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新朋友？应该不光只有咱们三个来游宜宾，
3: 必须得有。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就是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0: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1: 在哪儿？小草兔 ，Hello。
4: 小琪琪，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3: 墩墩，
0: 小琪琪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唱味道的辛晓琪。
6: 哦，大家好，我是歌手蒋正豪。
4: 小琪姐，今年我看见你了啊！
5: 我是第一次上春晚，哦、这啊，对对，真的，嗯。
3: 您的歌声响起，就是，哎呀，那段记忆扑面而来。
4: 嗯，谢谢谢谢。
0: 墩墩呢？听了小琪姐的歌，有没有领悟呢？
7: 非常领悟。哎，
4: 你知道这首歌？
7: 当然当然。
4: 我出这个歌，他还没出生呢。
7: 但是妈妈都在听。我是24年和25年。
3: 24年好。
7: 24年是在长沙分会场和是个晴天的兄弟嘛。然后25年是来终于来到总台，然后当时有个开场的秀叫迎福。
1: 姐，怎么还有一个人？
0: 和一只鸟，
4: 一个鸟是什么？
1: 他又来了，姐，他又来了，退货快退！
8: 他嫌弃你，他嫌弃你，
0: 没有没有，他说你呢。
8: 我慢一点是等他啊，咱们上过咱春晚的洪左右啊。
9: 我身边这位洪左右朋友，你要走哪儿去？回家过年呐！
1: 对呀、啊，
8: 是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哎呀，因为洪左右可真是我们这个春晚的分会场的吉祥物啊、也是我们长江上游的吉祥物。因为他每年都要飞回来，他的要求特别高，因为他平时呢要鱼够鲜、天够蓝、空气够好，他才会在这长居回来打卡。那也就是给我们长江上游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5星的好评。哎呀，感谢你啊，洪左右。
0: 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人到齐了，先去哪儿？
8: 先去我心里好吗？
4: 能打吗？这节目能动手吗？属于那种可以动手吗？
0: 这是一个打斗类的节目。
3: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宜宾有好多就是春晚的彩蛋，其实可能在春晚分会场的人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一给大家详细的做解释，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既然来到了宜宾，就要给大家一一
0: 揭秘
3: 揭秘这些春晚的彩蛋。
0: 那咱们就找彩蛋，
1: 走走吧，
0: 走吧，来跟着你走。
1: 还是个主题展，
8: 他模拟那个导播间，
1: 对对，因为它是这个宜宾分会场的主题展，立上游。哇，还有那个鼓，紫砂敲的这个鼓在这儿，这边是道具仓，化妆间。哎呦！
0: 这不春晚那个熊猫吗？
1: 对。哎呀！
0: 你挡他路了，你看看这急的直跺脚。你想转身对吧？哎呀，转圈。
4: 好想抱抱他，他是个他是机器的是吧？他不是里面有个人是吧？
1: 他里面是那个机器的。
8: 里面有个人他就抱你了。
1: 他是在宜宾分会场，然后当时出来的那个机器熊猫。
4: 就走了吗？
1: 这是那个机器人哦。
3: 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把春晚大家的工作这样集中的展示出来。他特别有心的是把他出现在春晚当中的时间全部列出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晃而过，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可能有几十样东西。
5: 对，好用心。
8: 这个也是上春晚了吗？那个卡啊，哦，跟着春晚游中国2026年。
1: 哦，你看，哎，
0: 欢迎来到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本期春游团将循着地理之脉、文人之魂、未来之源三条线路寻脉长江，在茶酒竹的文化体验当中展开分组比拼。获胜队伍将为全国观众送上宜宾文旅大礼包。耶，哦哟，
1: 就想要这个。
0: 现在不妨用一杯富有仪式感的宜宾早茶开启这场寻脉长江的旅程。喝茶。
8: 你好像回东北找茶，你不懂
0: 啊。啊，行，逛早市去了。走走走走走。姐，这个地儿挺有名的。这个是三江汇流的地方，哦，你看它是像一个人字形，
5: 很漂亮。
0: 然后有一边是岷江、金沙江，到这儿一汇合，你仔细看它那个水的颜色，嗯，都是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5: 不一样。
0: 从宜宾开始再往前就叫长江，哦哦，它上游都还不叫这个名儿，哦哦。
1: 来了，朋友们，
9: 早茶，
1: 什么好吃的在等着我？
6: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川红非遗馆，我是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秦飞，非常荣幸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茶文化。好，宜宾呢有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我们今年春晚分会场呢也是着重的介绍了我们宜宾的茶文化。老师们一定很好奇宜宾的早茶是什么。
0: 对，怎么吃
6: 早茶？就是早春第一波鲜茶的意思。
0: 它那个茶指的就是茶叶的茶呀。
6: 对，就是茶叶的茶，啊，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宜宾的茶叶在每年的2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可以说比国内多数其他的茶区要早了15到30天。哦，对，而且呢我们这里也是依托我们三江汇流的独特气候优势呢，我们这里的茶叶可以是孕育出了川红功夫、宜宾早茶、平山炒青、早白尖、君莲红茶等等我们品类丰富的茶叶。
0: 这好多茶的品种。
6: 对，很多。这是我们的川红体验区。川红呢是宜宾标志性的名茶，也是四川红茶的核心代表。
10: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川红功夫的非遗制作技艺的现场。我们川红功夫呢是始创于明末清初，以香膏、桂龙、醒美而得名。川红功夫以祁红、滇红并称我们中国的三大高香红茶。一杯好的功夫红茶，它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36道工序。哎呦，现在我跟大家这个住的就是我们这揉捻的工序。哦，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来体验一下。
11: 对，
10: 开始的时候把它，哎，对，就像揉平躺一样，你怎么把它揉断？哎，
3: 是这么揉还是这个
10: 团揉法？对对对，团揉。哎，对对对，
0: 搓它，
10: 搓它，对，
0: 对对对，就是一种揉。你在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捏和推。
10: 我先拿着这个，我先拿，对，是，
0: 嗯。哎，好，好，好，
10: 先生看一下手牌。那我们那个工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酵。红茶的发酵其实它是自然的发酵，发酵完过后，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到干燥的环节。干燥的环节分2个步骤，这个是毛火，这个是打竹火。
0: 毛火是啥意思？
10: 就是打第一道火，它这个温度要高一点。哦，这个要温度要低一点，这要背火。
0: 毛火。
10: 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川红功夫的第7代非遗传承人陈范涛，他获得了我们全国的红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冠军。哦，
0: 哇，还很羞涩。
10: 对，现在他这个工序呢就是我们的后期的精致工序里面的筛茶。他现在住的这个是斗筛，斗筛就分出它这个茶叶的粗细，它是在分级。
1: 哇，我现在好想尝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啊。
10: 可以可以可以。
6: 品茶之前有3个步骤：观其色、闻其香、 品其味，我们观赏一下它的颜色是嫩绿清亮的，是吧？
0: 弟，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绿啊。
8: 是不是一个大翡翠站在你面前？
6: 那边呢是我们的川红红茶，小杯的，哎，它的色泽呢是红艳明亮的，它会有淡淡的菊糖香味，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会不会有种甜润的感觉？
5: 有回甘，
6: 哎，是的，
5: 比较回甘。
6: 老师专业。
5: 我现在特别想喝这个。
6: 你说这个吗？这个是哎研发出的新式茶饮，它有淡淡的黄瓜味哦。
0: 里边有黄瓜，对不对？黄瓜
6: 汁。对，你喝的这个是有黄瓜的，这个是有
8: 这么大个黄瓜片，你
1: 看没看见？
0: 一下就 Q 到专业的食材上面。
8: 那个你还是用这个看吧，六粒六粒大黄瓜，大黄瓜，
0: 这个长短也像。
1: 我们可以在这里采购一点吗？我想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来采购一点，我很喜欢支付宝碰一下这个功能，每天都在碰一下。哎
0: 呦，听说每周五碰一下能碰出惊喜呀、啊？
1: 是吗？
8: 哦，那你俩碰吧，完请大伙儿吧。愿碰赶紧碰吧，
0: 带手机了吗？
1: 老师，我觉得这个茶特别好喝，我怎么能买一点回去给我家人喝呀？
3: 推荐使用碰一下支付，今天周五疯狂碰有日，碰一下支付有惊喜哦。
1: 好，我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购买，碰一下果然有惊喜。
6: 老师们，请入座。
8: 来。别客气了，姐姐。
1: 姐姐先来，
8: 我打个样，我坐这儿。
1: 来来来来来，
0: 别抢，别。哎，来吧，你们两位长辈来。
11: 小花，
0: 不合适，不合适，
11: 小花，
0: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11: 快点，
0: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11: 小花，
7: 那合适一下了。
8: 哎，你要旭姐坐那儿啊。好，
0: 哥，
8: 好弟弟，好好好，都盘下来了吗？
0: 这个椅子坐是不是比别的舒服？
7: 当然不是了，如若针毡，
8: 按资历坐的都是。
0: 我们的规则就是坐这个椅子的朋友先发表感言。哎，
7: 啊，就是还挺难得的，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见证到我。哎，
4: 你这个客套的，你这个客套的简直特别客套啊。
6: 好的，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
12: 每位玩家依次抽取歌词进行情景演绎，其余玩家根据情景演绎猜歌词。情景演绎的玩家猜对了，且猜歌词的玩家也猜对了，则多人都获得分数。最后，得分最高者拥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6: 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8: 来吧。
7: 明白。那这很简单呀。
0: 袜子。
8: 味道。
7: 啊，这是一句歌词。啊、
4: 是闻你袜子的味道，
8: 想念你身上的味道。
7: 对吧？从第一个字来，
0: 想你白色的袜子
1: 和你身上的味道。
13: 再来一遍。
1: 想念你。
8: 啊，我上。
1: 想念
8: 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想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1: 成功了。
13: 全
1: 部
13: 对了。
1: 给你。
0: 瞎叭叭吗？
8: 什么玩意
0: 儿？这字不认识。
8: 不是，我先跟你们说几个字啊。
1: 你不能说话啊。
8: 看看几个字，看看几个字。
0: 啊，这个比刚才清楚多了。
7: 十三个，十三个字。
4: 三十三个字。嗯。
7: 十三个字
4: 。嗯，
0: 好，这就成功一半了。
1: 第一个字。嗯
0: 看，
4: 这么难吗？嗯，傻，举手，
0: 手，
4: 到，
8: 别吵吵，等会儿，你给我换一题了，
14: 他不是人话，
0: 摁，巧，摁血，
4: 第二个字，拉，
0: 第三个字。摁拉跳，
4: 蹦，拉蹦，
8: 哒哒，
1: 丢，叭，
8: 这是数学老师的本命字。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8: 你给我蹦吧，你答呀，十三个字你蹦吧。
4: 那了，蹦吧，蹦吧，蹦吧，蹦吧，蹦吧，蹦吧，蹦吧。上次我们俩这个拉拉蹦吧蹦吧，
8: 玩那游戏我做了三千幅画吗？
4: 第四个字，
0: 达拉崩巴班的贝蒂比鲁索是吧？达拉崩巴班班德班德考贝
1: 贝
0: 班德贝
1: 贝开
0: 贝价
1: 低低低低哦。
8: Oh my god！
4: 达拉迪巴蹦巴蹦加的蹦，
0: 达拉蹦巴班的贝蒂比，
4: 我就是那首歌。
1: 比鲁索，
0: 比鲁索，你这个是对的，
8: 给我形容一下。这是新疆怎么形容？这是
0: 来，不是。
8: 好，拜拜啊！这是个给你出个题，是个笑话啊！
0: 我的表演只需要一块钱，
8: 你快点吧，我不管你倒药就不错了。
1: 几个字儿？
8: 你刚才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这是在你的
7: 这是七还是八？
0: 一二三五七八
1: 啊，到底是七还是八？
0: 八、
1: 哎、
7: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8: 哎哎，第一个字真是啊，哎哎
0: 哎，第二个字，哎哎，
1: 爸爸，
0: 姐答对，第三个字啊啊，不管他，第四个啊，
1: 姐，嗯。我，
0: 你刚才管我怎么叫的？
4: 妈妈的爸。哎，妈妈的爸是老爷。
0: 爸爸的爸是老爷。
4: 爸爸的爸爸。
0: 你怎么学的家伙？
4: 爸爸的爸爸
1: 是爷爷、哦。
4: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0: 正确。
13: 犯规了。
0: 我说什么了？
13: 你把歌词都说出来了。
0: 十三个。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一江春水向东流，
8: 第一个字是什么？
4: 大河向东流。
0: 大河向东流啊！天天行行，这么好啊！就这是个 feel 倍儿爽。
4: 这个字，五
0: 啊五转摔啊
8: 啊五环啊！你们怎么都一样的？姐姐，你吓死我了！
4: 厉害啊！
1: 哎呀，厉害厉害，好偏门啊！
8: 几个字？你先得告诉我们几个字。
1: 几个字？
7: 九个字。
4: 第一个字。
0: 笑夕阳，
4: 穿过你黑发我的手，哎呦，好厉害哦！
8: 这么厉害、啊，我的黑发给我加0.5，你这玩意儿你到月份还得加0.5，
4: 好厉害，好厉害！
1: 穿过你的黑发，
0: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在座的各位，
8: 不让说话。
1: 十二个，哦哟，我第一个字我，
4: 嘟嘟嘟嘟
8: 嘟嘟嘟嘟嘟嘟，车撞你了，
4: 车，嗯，我
13: 拒载你，
8: 车你，车你抠，掏搂，
1: 躺，
8: 这不就是车撞你了吗？车压回去了。啥意思？从这压回去了？
1: 你碰瓷儿。
8: 第一个字是车，没毛病吗，哥哥？
1: 车。
8: 我。第二个是车，没毛病吗？第二个是什么？
1: 呜、嗯。
8: 你飞。
1: 我飞。呜、
7: 嗯。你鸟儿。
1: 鸣。呜、
7: 嗯。鸟儿。
8: 呜、嗯。你追。呜、嗯。你落。 你别自己玩乐了，我，你让我们也乐乐呀。
4: 第三个字说。
15: 打三。
1: 这跟你刚才演的是一件事儿吗？
8: 来继续，第二个，呜呼呼呼呼呼。第三个，二三。
4: 我不，翻山越岭。
1: 我。
0: 对不起，我实在憋受不了了。我那意思就是二三，咱不管他了。二三，咱不管他了。
8: 那你是疯癫？哎呦我天！
0: 我都想说五环了，我二三实在没法说了，我都捂半天了。
8: 他那意思是二三不过去。
0: 你们有点乱啊，重来啊。
1: 那飞和被车压是什么环节？
8: 不是一五，你
4: 一是我，
8: 二三不算了，二三过去了，二三过去了，第四个来，
4: 二三过，咕咕
0: 咕，又回去了，
8: 呜，开。你车，哎，你车，我车，啊，
1: 我什么车？
8: 还是你被车撞了吗？
1: 我什么车撞了？
8: 你这是交通题材的歌曲吗？
0: 不玩。
1: 哎，等会儿，可能是帆哥的问题，
0: 你
1: 要不要换个人演？你给杨哥看看，我们要看 PK 的。
0: 我就问你，我那第二个字演的有毛病吗？
8: 不是，来，你好，
0: 第一个，嗯，模仿痕迹有点重啊。
4: 有啥区别？换行
8: 吗？我知道，来。啊。
1: 我飞过。
8: 闭嘴。这。
4: 我咬
0: 我。我鹰。
4: 俯身。
0: 我鹰。我鹰。
4: 啊什么？
0: 鹰。啊，
8: 你别说，哥。
4: 我应该。啊
0: 我刚才的该我都演出了，啪，该吗？
8: 我赢了。
1: 我应该躺下。
0: 我应该在车上。
8: 然后后面
0: 和这个有啥关系？
8: 后面还有呢，
0: 不应该在车里。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猜我这版本？
16: 谁能猜到这应该呀？
0: 那他那个你怎么猜着了？
8: 别管哥，保证了我大荧幕的形象。
0: 这样，咱们团队都是自己人，好不好？把他那段掐掉，他那个直接猜到我那个后面来，好不好？
1: 这个，
0: 刘啊
8: 风，
0: 风
8: 风吹杨柳。
4: 不，这是第二，啊，第一个字。
0: 晚
8: 风吹吹过去，我的总领我的伤。
4: 不，
8: 你给我接上了，我都以为我获胜了呢。
4: 晚风进俩对了。
0: 晚风啊，
8: 晚风啊，那你
0: 后边你会不会呀？
4: 晚风
0: 啊，
17: 撩拨。哇，
4: 撩拨，
1: 我的心弦。
4: 对。
8: 拜把子，啥呀，
0: 兄弟？
4: 咱俩什么关系？
0: 我说不能说咱俩什么关
8: 系。姐姐，咱俩什么？
0: 那你俩公开一下吧，我们不知道什么关系。
4: 拜把子的关系，但是其他都对了，就是那两个字。你知道的。
16: 那是我的歌。
17: 晚可以拿起
0: 啊。哦，可以拿起。嗨，
8: 晚啊，你我知道你不愿意拿，什么来着？晚风什么来着？
18: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
8: 对，
15: 来，我答。
4: 来，
8: 晚风啊，撩动着我的情人的心弦。
4: 对呀，哎，你怎么知道的？
8: 啊，你哥。
4: 那是你唱的？
18: 金风玉露，对。
4: 啊，我好喜欢。
18: 别，
15: 来唱一句，就把这一句唱一下。
19: 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哦，
4: 真的是他唱的。
7: 我没有，乐队的。
1: 把你带到我的身边。谁选啊？
8: 我选啊。哦，谁选人你都不知道，淘汰一个。好，下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0: 有没有主动？
8: 行，默契就淘汰一个。我觉得我跟迅姐一组，我选迅姐，因为迅姐是我的这个吉祥姐姐。
0: 那行，那你们俩成全你们俩，你们俩一对吧，我们四个一对。
4: 好。
8: 那个迅姐，你觉得咱们队还选谁？
4: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帅哥。
8: 帅哥？
4: 对，帅一点的，要不然我天天多闹心呢。看
8: 这咋选，多为难呢。
0: 好，我是不会过去的。
4: 过来。
8: 请你过来不是白请的，你的脑子那种开发。想个名字，想一个跟宜宾有关系的。
7: 那宜宾不是三江汇聚的城市吗？我们刚好是三个人。
4: 三江聚首呢？
7: 可以啊。
8: 聚首，行，
0: 好，咱们就宜宾嘛。嗯。咱们取宜宾的宜。嗯。取辛晓琪的辛，咱们叫一心一意战队。
4: 好。
0: 是吧？一心一意是吧？
6: 好的，各位老师。宜宾的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呢，是离不开宜宾的山；码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宜宾的水。接下来咱们要去的这一站，可以说是承载着这座长江守城漫长的水运历史——潼关码头。我们潼关码头呢，是始建于清代的，它曾经呢是滇潼进京的重要枢纽。有句老话叫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咱们宜宾啊，作为重要的城市码头，商贸云集，货通天下的一个盛景。
0: 不，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码头为什么没有船，有火车头啊？
6: 哎，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水运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陆运。在60-70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宜珙铁路支线。哦。现在呢，我们已经更加的完善了，由铁、工、水、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了全国性综合的交通枢纽。这个火车已经没有在运行货物了。哎
0: 呀，这个火车如果刚才有的话，我的那首歌词就很容易表达了。我应该在车底。
6: 我们现在宜宾真正的铁路线还是在运行的哟，立体火车还是有的。哦，对，都没有停运。哇，
4: 这是什么意思？
6: 怎不归意是四川话，怎不归意？
4: 怎不归意？
6: 就是这个事情理不顺，整不明白，
0: 跟东北话整不会差不多，
8: 整不明白。
0: 所以接下来是要考我们宜宾的方言是吧？
6: 宜宾的方言啊，可以说，哎，老师们可以找一找，有哪些？
0: 这墙上都是啊。来，各位老师考考你们，拿抓。
6: 拿抓。
0: 拿抓什么意思？
20: 就是拿捏。
6: No，
4: 就手拿把攥。
6: 不是，
20: 给个方向。哎
6: 呀，有一部很火的这个电影啊。
8: 哪吒呀。哎，
6: 对了，叫哪吒。
0: 哪吒叫哪吒。
6: 对，哪吒四川话叫哪吒。哦，
0: 哪吒。
8: 不捞你是啥意思啊？
6: 不怕你。
4: 不捞你啊、哦、
20: 不捞不勒你。哎，差不多。
6: 对，就是不怕你。随便你。
8: 吃害呢？
6: 吃害就是这事情。哎呦，你完了完了。
20: 吃害
6: 了。
20: 这个要学会了。吃海
4: 海了。
0: 你吃海了。
8: 哎，不捞你。
20: 吃海
8: 不捞你。
20: 你吃海。
6: 对。
20: 这条江是什么江啊？
6: 金沙江。哦，
7: 水质好好啊。
8: 来这边，我们看看江边。来，
6: 哎，来了。
3: 我的金沙江清澈见底，这种蓝色绿色好美，一步一景。往这儿放一个茶几儿，
20: 野餐垫儿，
3: 对，咱就可以坐这儿喝茶。
20: 对，因为宜宾它就是在打造公园城市，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公园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下享受，巴适的很。哎，
0: 一说到巴适的很，我突然看到身后有一个巴士。
20: 上巴士，巴适的很。
6: 好吧，走吧，老师们。
8: 这个巴士是平时要在我们城市宜宾跑吗？
6: 要的，它就是沿途就是经过我们宜宾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呢、啊。
0: 大家没发现这个巴士一个特点？你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这是纯绿色新能源的电车。哦，这里还有我们欧阳明高院士还有他的清华团队在这里设置了工作站，专攻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
4: 而且在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红色智轨。
3: 这个是宜宾的特色交通，
6: 它就是沿途就是经过我们宜宾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呢、
0: 大家没发现这个巴士一个特点，你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这是纯绿色新能源的电车。这里还有我们欧阳明高院士还有他的清华团队在这里设置了工作站，专攻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
3: 而且在咱们春晚

0: 成本就很低，和地铁修起来比较起来。
1: 对，关键是日轨呢，是咱们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轨道的交通系统。
2: 咱们研发的，
1: 咱们掌握这个核心科技，所以宜宾三江新区建立了全球智轨培训基地，为智轨产线输送专业人才，就在咱们这儿。哇哦，
2: 希望也这个智轨走出去哈，
1: 为全世界。
3: 对。
1: 核心人才，
0: 哎，没准一会儿开车我们就能遇见。哦，
4: 是那个车吗？哇、
5: 哦，这个吧，
0: 来了。
6: 哦，啊，这是我们智轨。
7: 哦，哇，这个智轨上面写着 CMG，
2: 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海报。哦，
0: 哎，真好。哦，
2: 哎呀，我都费老心了。哎呀，啊，
0: 对，跟我们喷上去的。
8: 你确实应该在车底啊。
7: 咱们到刘碑池公园啦。
1: 哎呀，我怎么看到了古人在做？
9: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看这个雕像的背影，
0: 他应该是黄庭坚老先生吧？黄庭坚曾经在宜宾开坛讲学，带动了这里培养出很多的文人雅士，所以在这里特别定了雕像。哦，
10: 窑子雪区，杯色，
8: 你们听。
10: 甘而不欲，心而不适。
2: 这是谁呀？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碑池。
2: 你好，你好。
10: 我刚刚读的诗出自诗人黄庭坚。当年黄庭坚在宜宾品尝了宜宾的佳酿之后啊，在品尝了窑子学区酒后，写下了这首《安乐全颂》。嗯，宜宾历代盛产美酒，酒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咱们现在所守的就是咱们的刘碑池公园，也是咱们宜宾酒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嗯嗯，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游戏，咱们这个游戏叫做流觞记忆。
11: 各位成员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四字词语名称，还有搭配专属动作。游戏开始之后需要从1至6依次报数，出现多人报出同一个数字的时候，需要立刻说出对方的专属名称和动作。先完成的成员获得胜利，其余人淘汰。另外，最后一位报数的成员也会淘汰。
12: 3，
11: 直至一队全员出局，另一队获得本局的胜利。
13: 那还是团队战，对吧
2: ？OK， 来吧。
0: 我的名字就叫做千杯不醉。哎，
10: 好，
14: 那我来一个觥筹交错。
1: 我就这样一个弓箭步，先干为敬。哇！
2: 我的词是借酒消愁。借酒消愁，
0: 一个字儿一个动作呀、啊！
2: 对，我看谁选我来。
8: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2: 什么相约酒吧？
8: 约酒吧，记吧。
1: 酒不醉人，
14: 人自醉啊？
0: 对啊，你还不差那仨字了。
2: 人自。
14: 再回去是吗？
2: 来，
0: 来吧，来，
10: 3、2、1，开始。
15: 爷，爷，千杯不醉，千杯不醉。
14: 我就盯着哥说，因为我只记得他。
0: 干啥呀？你说你像咬人一样。
14: 对，不是。
15: 前面不对，
2: 前面不对。
10: 3、2、1，开始。
15: 谁让你？
1: 还不是嘞、啊、你一不是要讲他的吗？
2: 我凭什么不是讲你的？
0: 你俩 PK，
2: 因为咱俩哦，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10: 3、2、1，开始。
2: 喊一啊、哦、
10: 开始。
1: 我才不要呢。
2: 你喊，你喊，我不喊。
1: 好，你不喊。嗯，好，来，
15: 一谁干了你？谁干了？
1: 他刚一直问我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早说不要跟他讲了。
2: 确实有点欺负姐姐了。哎，
8: 就剩我跟迅姐和蒋多豪老师了，是不是？来吧，咱们仨的了，你也淘汰了。我们这边喊完一和二，您跟小琪姐一起喊了个一。
10: 3、2、1，开始。
8: 一、二，
1: 我才不要呢。
2: 你喊。

0: 还能玩的这个啊？姐姐，等等我。你俩整掐他还掐不一个？
1: 相约酒吧吗？
2: 二，我太难了。
3: 三，
1: 二，
2: 太难了。
1: 一，开始。
4: 一，
2: 二，三，
1: 三淘汰。
2: 好好走。
0: 多余，记什么相约酒吧呀？他整自己给自己就是
4: 你整得挺高级、啊，就为了展现自己没记住，拖到最后。
0: 这是比不动，不是数数，妹妹，干嘛呢？
5: 比大小呢，他在这
4: 儿。我就想问问这位兄弟，哎，我们这种玩法，黄庭坚也想象不到吧？
1: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恭喜咱们迅姐这队获胜，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前往刘碑池吧。这里呢就是咱们的刘碑池了，它有九曲，四周有八个石凳，是宜宾的古八景之一，是当时黄庭坚根据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意境，利用咱们天然石鼓而建。石壁上面刻有黄庭坚、杨升安等历代文人雅士所留书法石刻100余通，简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刘碑池及其石刻题记现已被收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6: 好啊，
1: 那大家就出发前往合家门广场吧。
0: OK， 走。
4: 哇哇，前面应该就是宜宾天地，你看它对面就是宜宾站。宜宾天地融合了购物中心、开放式街区、公园与艺术空间，非常丰富，是宜宾全新商业地标。然后你看它的外貌是这个竹笋啊、竹子啊搭的，这个就特别有地域特色哦。
2: 哎呀，好漂亮，金色的阳光。哇
7: 哦，好漂亮哦。
8: 欢迎大家来到新能源游船，我是宜宾融媒主持人瑞琳。这位啊就是我们从事水运工作30多年的老船长廖军，请船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游船。
9: 船长好。
4: 船长
10: 哎，欢迎大家到宜宾乘坐我们新能源观光游船啊、宜宾文旅号。今年春晚啊、宜宾分会场，当时张靓颖老师在帆船上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帆船驾营的一个船长。哦，
4: 兼张靓颖的和声。
10: 今天你们坐的这艘船，这艘船是纯电动船，这电池是我们宜宾自己造的电池。宜宾啊，是我们中国的动力电池之都，世界上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我们宜宾就有1块，这是我们宜宾人的骄傲。哦，
4: 哎，那请教一个问题，船长，那比如说开那种，比如说燃油的这样的船，和开这种电船有什么区别吗？
10: 燃油是燃油机，你感觉到轰鸣声非常大，电船，你们感受得到，它非常安静，它是环保的，零排放，你们看，
4: 漂亮，
10: 这是我们10年前的宜宾的一张照片。10年以前，两岸，污染企业比较多，之所以政府下定了决心。进行了3江6岸的整治工作，进行了生态性的修复。我们看两岸经过我们整治以后，现在是2条江的水都清了，
2: 都很清。
10: 通过我们环保整治，我们现在宜宾市90多公里的生态长廊。
11: 生态长廊，哦，真好。
8: 现在呢，老师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公园，这里的话也是我们宜宾人，包括我们外地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12: 对，这个就是长江音乐街。
8: 长江音乐街的话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话有非常多的音乐节，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12: 就在这个边上，
8: 对，
12: 就必打卡，
8: 必打卡的地方。对，好的，各位老师们可以到这边就坐了。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很新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篁传承人何华一老师。啊，
4: 何老师。
13: 何老师好。
4: 您好您好您好。
14: 幸会。
4: 这都是何老师的作品对吧？
8: 是的。哦，
14: 今天我首先给你们贵宾介绍的就是这双龙凤筷。
4: 龙凤筷。哦，
14: 龙凤呈祥筷。哇，你看这个是用这个花表为元素雕刻出来的龙凤呈祥筷，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盛世中华。
15: 盛世中华，
14: 这个是猪筋皮扇子，你看，这个扇子是用猪皮选切出来的，我女儿雕的，我 亲自画的熊猫。
4: 哦，女儿雕的，您画的。
14: 今年春晚，谭松韵她拿着这把扇子表演，她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这上面的熊猫跟他对话一样。
4: 好，
14: 第三件就是这个，就是
4: 毛笔筒。
14: 哦，这个题材就叫长江颂，就是我们的长江为背景。
0: 长江颂。
14: 哎，长江颂，这个也是百花奖的金奖。哦，在全国。哎，好，大概就是跟你们介绍这些。
2: 谢谢老师。
3: 谢谢何老师。哎，
2: 谢谢老师。
14: 好好。
8: 那刚刚呢，各位老师们是了解了我们的竹簧工艺，那其实它只是我们宜宾竹文化的一小部分。那宜宾呢，被誉为中国竹都，坐拥世界级竹类种植基因库，120平方公里的蜀南竹海连绵成片，节节向上。那今天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体会到我们宜宾竹的魅力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全竹宴。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宴传承人李强老师。
0: 李老师，
8: 李强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0: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全竹宴非遗传承人，我叫李强。我们竹海人呢，世代以竹为居，以竹相伴，以竹为食，所以说就研发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竹宴的这个菜品，就成为了独步天下的全竹宴，它也叫熊猫大餐。啊，
2: 对。
10: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叫泡椒竹荪蛋，它其实是一个鸡蛋样，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菌类，用我们本地四川的泡椒味烧起来特别的这个浓郁。那我们看谁能够得到这个第一道竹荪蛋。
4: 什么意思？
8: 全竹宴道道是精华，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所以呢，我们两队要通过游戏来得到我们的菜品。本轮游戏叫做红嘴小欧，第一人说红
4: 红，
8: 并任意点出下一位嘉宾，被点者马上接嘴，
2: 嘴，
8: 同时再点人，被点者马上揭晓
2: 小，
8: 然后指向下一位嘉宾，喊出欧
2: 欧，
8: 最后一人需快速做出规定动作，其左右两人同步做红嘴欧，山翅动作，说错接慢，动作失误即淘汰。场上留下的最后一位玩家，该队伍获胜。
4: 来吧，
2: 来吧。
0: 好，我开始了啊！
4: 头、嘴、
0: 脚，哦，
2: 我来！没有，没你的事儿吧？
4: 你比划啥呢？有你什么事儿？坐哪
0: 儿？你跟我姐这么说话？
2: 不是所有人都得呼噜吗？
4: 没有，这旁边的人呼山，
2: 只有两边的人呼
4: 点到你了，你是欧拉欧拉。
2: 哦，那我不知道，对不起。
4: 那个，问一下，咱小琪姐看明白了吗？
2: 看明白，
4: 看明白。
2: 预备起，红
8: 红
2: 红嘴小欧是吧？
4: 对，
2: 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
0: 你刚才你把话说回吧。
2: 你是红吗？嘴
4: 小
0: 欧。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
4: 干啥呢？你往那边。
2: 谁？
4: 我。
2: 你不是欧吗？
4: 对啊，我欧了。
2: 那我不该去扇呼你吗？
4: 你往那边扇呼，他往那边扇呼。
0: 这姐姐真明白了吧 ？OK 了，来，预备，姐开始。
2: 红
4: 嘴，
2: 小
0: 欧，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嘴
4: 小
2: 欧，
0: 不想快上，不想欧了，不想快上，不想欧了。哎呦！好，姐姐拦不住了。真拦不住了，
4: 我
0: 来吧，
4: 我姐是累了。
0: 这回姐姐说，咱五个小艇玩吧。
4: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0: 正式开始。看这俩弟弟怎么收拾他们。
4: 好，
0: 咱俩加油啊，好不好？
4: 好，
0: 来，北，姐姐开始。嗯，
2: 红，
8: 嘴，
0: 小，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好，
2: 好，好，好 ，OK， 好好，没事。
4: 那我们开始，好吧？
3: 快的啊，
4: 好嘞。红
0: 嘴
4: 小
3: 欧，我这
4: 红嘴小欧，啊啊！哎，你们仨都好，
0: 不是？那不是，他那个
2: 谁都没做呀？
4: 对啊，你们仨都没做呀？
2: 没做呀？我都起来了，你也没呼扇呢？
4: 你也没呼扇呢？你手特意就是护住你的翅膀，
3: 不乱，
4: 你们仨都淘汰了，
3: 杨哥获胜了，
4: 对吧？谢谢，来，厨师。
7: 把自己玩没了。
4: 瞎比划啥呀？
7: 到时候太齐了吧？
0: 太多着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长宁县获得了地理认证保护标志，中国的竹笋看四川，四川的竹笋就看长宁。它是这个竹笋呢，被誉为山珍之首，它煮出的汤味呢是非常的鲜美。
2: 咱们这儿没吃的，你能不能争点气，弟弟？
4: 明白。姐姐，第一个淘汰的好像是你呀、啊。还欧了吗？还这么玩吗？换游戏了吧？你再上道具，我姐姐就厉害了。来吧，
8: 这个游戏叫做一瞬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抽拉箱里面呢有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内容它可能是我们春晚上的节目，也有可能是春晚上出现的元素。那一会儿啊，我会快速的抽拉这个挡板，率先猜中我们图片内容的队伍就获得胜利，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菜品了。加油！来吧，接下来站到我们的这个划线处，好，准备好了哦，3、2、1，一，
4: 这啥呀？妹妹，你是让我们看呢，还是让我
2: 过线了？越界了，
4: 过分了。那你那是展示你手法呢，也不是展示我们的知识能力呢。
12: 一瞬间就这个速度，
8: 这个拉板速度我可是练了好久。
12: 那么咱再演示一遍，练得有多好？
8: 猜出来就直接说。哎，
4: 三，
12: 猜到了啊？猜到了啊？
4: 你等会儿
8: 说，
4: 猜到了。
8: 节目名称，
7: 猜到了。你让于洋先来。
12: 哎，说吧。
7: 对呀、啊，于洋，你不猜到了吗？来，
12: 让、
7: 你说吧。
12: 我不听答案。
4: 你猜到我猜到了吗？啊。
15: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4: 我答应你了，但我做不到啊。
12: 这个你说是不是？十二花神。
4: 错。错。
8: 回答错误。啊，
4: 我不知道，都不知道啊！里面是刻花神，
8: 回答正确。哦、
4: 感谢你，
12: 我忘了他叫十二，我以为他叫十二花神、
8: 好的，来给大家看一眼。
7: 哦哦，真的是刻花神，
5: 快点！
4: 什么呀，姐姐？
15: 太厉害了！
4: 想要你就跟弟弟说。
15: 想要。
4: 好，来，来。
12: 等会儿我机会。
8: 3、2、1，哎，我手速慢了。
4: What？
8: 回答正确，五个。
4: 震惊世界这个节目，哎，谢谢。
8: 三湘聚首队获得了第二道菜喽。
12: 第三道菜我们看看呢。
4: 没准啊，也就那桌就一个菜呀、啊。
0: 好了，我们这道菜大家在烫火锅的时候都吃过，有一个菜叫毛肚哈。但是我们这个毛肚可以让你把素菜菌菇吃成荤菜的感觉，吃起来特别的脆，用我们那个农家用的那个土鸡蛋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香味儿啊。
7: 混鸡蛋。
8: 下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每队轮流唱出歌词中带有天气的歌曲，直到一队唱不出来，游戏结束，胜者获得菜品。
7: 啊，一队一首吗？
4: 一队一首，那来了啊，
7: 姐来。
15: 立于一句下，
12: 我就这一句。
7: 张韶涵老师的《小琪姐》的歌就有一首跟天气有关，
15: 一起唱呗。
7: 没问题啊，好，三二一。
15: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4: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7: 星很少说明什么？阴天呢？
4: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降一降。
8: 快，你们了。
15: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7: 来，雨一直下，下雨，气氛不算融洽。
4: 张云老师可以告诉了
8: 啊。好的，三张就首对。哦，
0: 天蓝蓝，海蓝蓝，是谁认真撑伞？
15: 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7: 走阳街，带风吹呀，急吹。
15: 爱像一阵风，
7: 龙卷风。
15: 我静静的等雪落下的声音。
7: 2002年的第一场雪。
15: 雨白龙啊，
7: 就是别
8: 讲。

0: 一习惯一，
1: 我不太想对着菜。
2: 我们赢了吧？
3: 赢了。这会儿都四菜一汤了，这都啊，这神谷啊！
1: 哎呀，冷冷的冰雨在你，还挺适配的。我的心好不被刺刀，
2: 就剩这一句，给他吃一口。
1: 悬崖上的爱，
3: 不吃这个，
1: 不行。好，
3: 你过来拿，还给他端过去去啊。
1: 接受最痛的意外。
2: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虽然。这个有点违反规则，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口。
4: 啊，真香！
5: 我们想知道下一道菜。
6: 这回来，我们再是一个白油苦笋。
7: 我们再来一轮接歌比赛，这一次的歌曲要包含人名，
2: 人名，比如说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小薇呀、啊，听我问我多爱你，
4: 对吧？
1: Linda，Linda，Linda，Linda， 你不要不说话。Linda，Linda，
8: 达令，你快来救救我！
1: 达令是爱称，不是人名，好不好？
8: 也有叫达令的外国人。
1: 谁叫达令？
5: 谁姓达？
1: 谁叫达？
4: 我
1: 达令，达令，达令，
4: 站住！
7: 叫这名的还挺多。
5: 小哥好。你告诉我，你有多想吃这个？
2: 全叫达令。
7: 好的，一心一对。
1: 那阿珍爱上了阿强。
5: 我们算俩。
3: 你别算俩，别算俩，给我们一个。
1: 来，继续。
8: 阿强爱上了阿珍。
5: 哇，蒋多豪，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
9: 哇，好难啊，突然。
3: 妈妈算人名吗？
2: 烛光里的妈妈，
8: 对，
2: 小时候
1: 妈妈是谁？谁叫妈妈？
7: 好的，恭喜一心一意，对，耶，菜品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胜利果实了。
1: 谢谢，
3: 谢谢李大厨，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厨，谢谢
3: 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5: 让我们吃得很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吃全竹宴，真的很好吃，
3: 多来吃。
2: 这吃掉，这个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这道
4: 是吧？
2: 哎呀，我要给我想玩那个，
3: 玩哪个？
2: 我想玩那个，那个叫什么呀？
5: 那个是水上桨板吧？
2: 多好玩啊！
1: 但是晚上是好好玩啊！
5: 哇，你们看那个球亮起来了！哦，你看那个球好漂亮，
1: 好帅！
2: 哇，那个球。
1: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哎，在呢，在呢，哎呦！
5: 哇，好好玩啊！
8: 哥哥姐姐们，我得赶飞机回上杭州了，
3: 特别着急吧？
8: 对，
3: 我弟弟这儿快，
8: 下次，
3: 拜拜，好嘞，各位，
8: 希望下次还能来玩，
3: 谢谢。
8: 小大哥，
7: 拜拜。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哇
3: 哇，看，哇哦，哪吒
9: 哇，好漂亮。我们的宜宾是翠屏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这里还有哪吒的行宫，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少年英雄小哪吒，它也是宜宾本土原创的动画片。
2: 这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那个形象，是他，是他。
9: 还要变。啊！
1: 红嘴鸥，
7: 红小鸥，
2: 它好可爱。拍金鱼，
7: 这个是我们的江豚，
2: 江豚，哦、
7: 对，
2: 就是《立上游》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小江
7: 豚，那个节目上面也有，对。
1: 哎，它在动，哎，真的。哦，
2: 我现在看到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叫立上游，因为江豚真的就是这样往上游，然后它是立着的。
9: 真漂亮，
3: 真漂亮，你专门给你弄了，
9: 杨帆远航，哎，哎呦。这个要拍一下，
3: 啊，支付宝都在，
2: 碰一下，
1: 真是春晚游中国，
3: 太酷了，万事皆宜，
7: 天下为宾，
3: 哎呀，宜宾太美了，
14: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由获胜队伍一心一意队发放文旅大礼包。
9: 就是谈谈我们这次来到宜宾的感受。我觉得从自然聊天的那个状态开始，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姐可以开始。
1: 这次到宜宾来，品茶，然后吃竹宴，吃竹宴，然后看夜景，非常的震撼。然后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会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
7: 之前很多人来到宜宾可能是知道这是此生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宜人宜居。同时春晚分会场宜宾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给我的新的感受，就是全新理解了立上游这三个字在当下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宜宾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立上游，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宜宾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享受它的美。
9: 万事皆宜，欢迎来宜宾。
15: 看一下，
1: 61.78，
15: 61.78，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
1: 可以，
16: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9: 我跟你讲，我就适合手术。
17: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长江门。
9: 姐，这里就是贺江。
2: 蛮漂亮的。
9: 好难哟！姐，这个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楼，
1: 好漂亮，
9: 嘉兴楼晚上。
2: 晚上好漂亮。哎呀，好可爱！多大了，宝宝？
9: 好多人在这跳舞。
1: 前面人这么多。哇，
3: 这也太热闹了！哇哦。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跟在后面扭两下呗。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3: 号外，
4: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零零一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5: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6: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7: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
8: 哎呦，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
7: 对。哦耶！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木偶，
0: 一说我想起来了，木偶在这个漳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偶剧，
1: 是
0: 叫
1: 布袋木偶戏，
0: 布袋木偶戏，
1: 是
0: 对不对？布袋戏、布袋木偶戏，
1: 布袋戏
2: 是这个吗？
0: 对呀、啊，
2: 就是、这个吧，
1: 对呀、
2: 啊，
1: 对呀、啊。
0: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脸是用木头雕刻的，嗯，这点很厉害，你看
1: 是，而且是选用了我们闽南地区盛产的樟木。它的软硬适中，比较适合于雕刻各种的表情形象。哎
0: 呦，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想起那个三星堆那个
2: 啊，青铜
0: 对的青铜面具，那个就是两个眼睛啊凸出来了，你看。
1: 您现在看到这些作品呢，都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是的。刚刚跟您保留了一点小神秘，就是我也是漳州木偶头雕刻，徐氏家族的第八代传承人。哇！
0: 失敬失敬失敬，
1: 不敢不敢。
0: 那你是那个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吗？
1: 是，对，我们现在馆里面呢是收藏了150件。我爷爷和我父亲的作品，那您看到的现在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大部分现在是我们作为漳州这边的交流展览，全年都在全国各地做巡展。
0: 有一个偶，它是两面人，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哎，
2: 还真的，
1: 对，它是巨灵神，等于它的这个人物它是有两种形象，所以呢，我爷爷当时创作它的时候呢。就把他的两种形象呈现在了同一件木偶作品上。其实我爷爷他创作的很多形象都是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对这些比较虚无的一些形象，然后用他的创作把它拟人化，然后刻画出来。对，那最早之前呢，我们作为布袋木偶戏，大概角色是有100多种，到我爷爷的时候已经研发到了500-600种。
0: 嗯，那你爷爷是一个创作性的人。
1: 是，对，我爷爷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一看这个，立刻会想起来河南豫剧。辕门外啊，三声炮。
1: 像这件穆桂英也是作为国礼送给过外国的嘉宾，然后包括像郎平，就是她是女中豪杰，所以当时呢，我们漳州也有把这一件穆桂英送给郎平，当时主教练。
0: 漳州是女排的训练基地，
1: 对，女排娘家。
0: 你看看，哎呀，这个厉害了，哎呀，这个厉害了，
2: 这个太厉害了，
0: 这个厉害了，
1: 火神的角色。
0: 你知道厉害在哪儿吗？
2: 没看着，刚才
0: 没看着啊，
2: 那个全部
0: 他会张嘴说话，
1: 是，
0: 但不但他会张嘴说话，他头上的那个也会张嘴说话。哦，
2: 我的天哪。
1: 对，
0: 他不但他两个会张嘴说话，他两边的也会张嘴说话，这厉害了吧？
2: 这个太精巧了吧，这是多少道机关才能做到？
0: 快来快来看看多少道机关，看看。
1: 对，我们传统的布袋木偶戏呢，它的人物形象是，
0: 这太厉害了，这
1: 是不会动的，眼神呢是比较生硬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爷爷呢，就是首创在这个木头上呢，他会同时刻画好几个不同的关节跟五官，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件木偶作品。嗯，后面这个就是成品。嗯，对。
3: 哦耶！俺老孙来也，
4: 让你们两个美女显原形。
1: 还是美女。
2: 谢谢你。
0: 你太会说了，我正想说啊，
4: 更美了。
1: 然后像我爷爷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是这一件白阔。这件作品呢，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爷爷曾经把它寄给了毛主席，对，并得到了他的回信，然后这封信现在就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他的这个形象呢，是我爷爷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就去市井里面跟很多的老人家去对话交谈，观察他们的五官，然后呢这个形象呢，他觉得就是在当时呢能代表他自己创作的一个一个
2: 阶段性的巅峰。
1: 是的是的。以前小时候呢，我的爷爷跟我的父亲并不是特别希望一个女孩子家从事这一门手艺，就他觉得很苦很累，而且非常的需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对，那其实是我到了长大一点有意识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门手艺不应该在我这里就失去传承。对，我觉得它的存在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就是祖辈这么多代传承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
2: 使命感。
1: 是，对。
0: 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东西，其实更珍贵的是一种传承的信念，
1: 是
0: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热爱，
1: 是
0: 和这个保护和传承的信念，才让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活在当下。
1: 是，
2: 咱们今天这个非遗，咱们说这个技艺也不止雕刻一项，
1: 就像您看到现在这个服装张绣，
0: 这是能够拿起来玩的吗？这个
1: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有可以玩的。
0: 哪一个是可以玩的？
1: 请国立老师上手试试。
0: 对，想上手试试。
2: 我们也想。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布袋木偶呢，是我们的食指放在我们的这个头顶，对，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在其中一边，然后另外三个指头在另外一边。对，那您拿这个大国粮伞呢，就是我们会把它拿着，对，这样转，这个也是我们漳州的一项非遗。那国立老师手上拿的是大明府里面的一个角色，叫门官钱如命。哎，对，它里面有一个小机关。哎，对，是，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可爱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也非常深受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喜欢。
2: 大朋友确实挺喜欢，爱不释手了。我好像上不了这个劲儿，不太对劲呢，我怎么整的？啊，
0: 那个是你不太对劲，那是个老妖，来吧，我来。
1: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白阔形象，它在我们传统木偶戏里面呢，它是一个说书人的这么一个配角的角色。哎呀，
4: 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哎，我的手，我的手。刚才说到的是，就是那个帽子掉了。你晃一晃。
2: 您，哎呀，感觉四肢没有驯服好啊。
4: 这个怎么办呢？我真是没有办法。
3: 皇长此非一日之功啊，咱慢慢学吧。
2: 看着这些布袋木偶，我就会觉得真的在变的只有外貌，只有他们的形式和样子，但不变的是我们匠人的守护和匠心的传承。其实也像周大生一样，他始终在用新的当代的艺术，让我们古老的传统的那些美能够穿上新装，永远跟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焕发属于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那也就像您一样，有了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他们永远常见常新日日新。这非遗啊，我们从您这儿看到的是雕刻艺术的传承，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布袋木偶它是一偶三非遗。
1: 是，
2: 我们光体验一个了解一个雕刻，这样浅尝辄止肯定是不过瘾的。我们可是收到了一个任务 VCR， 咱们一起来看看是谁发布的好不好。
5: 听说你们去到了漳州，我猜大家现在在博物馆里光看文物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呢？那作为一个比较熟悉漳州的人，我呢来给大家发布新的任务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前往漳州古城木偶艺术展示馆进行新的体验吧。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相信这出戏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2: 神秘嘉宾，
4: 哇，谢谢。
2: 走着
4: 走着。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人间
1: 情，哎呀，
2: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4: 恰恰恰，
3: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5: 国家队拉丁舞，
3: 哇，帅！
2: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6: 我是去过欧洲
7: 4-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8: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
9: 你们都是英雄。
1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1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3: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14: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神奇的摩天轮上，主持人甘当配重，体验力学原理的变化之美。
1: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
0: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水槽实验，外景主持亲自体验巨浪袭来，人群如何自救。这是最具童趣的力学实验，科学不只有一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4: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5: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
14: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道实验对抗题。
15: 嘿嘿
1: ，What is this？
15: 这是传说中的不倒翁。
14: 这个不倒翁能推吗？
15: 别碰我，
14: 不能推啊，
15: 不能推，
14: 真的不能推，
15: 不能推，不能推。
14: 看看你的极限大概在什么地方？到这儿我松手，你别动啊。
15: 啊。原来是什么、什么、
14: 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16: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5: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14: 别推，
17: 没事没事，放心推，放心推。
14: 别推，别推，别推。
17: 小迪，你放心推，没事。
15: 真的吗？
17: 没事，
15: 放心推。曹老师是你说的哈、
17: 你放心推，没事。你放心推，没事。
14: 别推，我自己。啊哎、别推，我自己。啊哎、别动，别动，没事儿，没事儿，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
16: 太刺激了，那个是极限，我觉得
14: 我刚才感觉我已经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了，但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就是相信科学，我还能回来。
16: 来研究一下这个大玩具吧，
14: 这是，哎，
16: 这是一个摩天轮，
14: 这里有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啊。

0: 卡住了。你看，这有一个70公斤的大棒棒糖的配重。嗯，所以如果拿掉安全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
1: 那我们试试，
0: 我们试一下，上面有个椅子，我们把椅子先转下来。好，
1: 这是要干嘛呀？我
0: 太哪个游乐场的摩天轮是人工在这转的呀？
1: 等一下，你撑住啊！我从那边，我从那边，
0: 这是搞什么啊？
1: 这个也太沉了吧！
0: 不行，因为这个70公斤的配重在这儿，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力大无穷。来，实验员上来帮我一下。对，我们要4位实验员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转动这个摩天轮，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以
1: 对
0: 撬动这70公斤的配重。哎，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应该舒服一点了。再接着往下又开始难了。我如果坐上去，你再试试。
2: 这装置一共多沉？
1: 老，你终于主动愿意上去一回了。
0: 那就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上去？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自动转动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吧？马达启动，我们的转速是每分钟
3: 3000转。
1: 3000转。
0: 我是坐上了个洗衣机吗？3000转。小尼，现在你再试试。
1: 真的吗？可以。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个人推都推不动，现在小尼非常轻松的。
1: 好轻松啊！
4: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小尼，
5: 缓缓的，哎，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0: 哎，好舒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倒翁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摩天轮的实验什么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1: 我有一种感觉，它肯定是跟电磁力有。
0: 我觉得它仍然是跟两个字，平衡有关。应该就像曹老师上回说的，平衡其实不是说它停在那儿不动，很多的平衡是在动态中的平衡。
5: 都是研究重力场下的运动问题，但是呢，注意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特别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你脚下那个大西瓜，你可以把它假设一下是和我的大地只有一个点的接触的，它是个定点运动。
0: 对，
5: 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底部很重，当你歪倒的角度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应着重心上升，这需要做功，你也就倒不下去。而你坐那个摩天轮上面，它是一个定轴转动的体系，这个转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力，是叫力矩。什么意思呢？是重力乘上中间的转动轴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叫力矩，才是它让这整个盘转动起来的能力。
0: 所以整个这个装置的奥秘，之前我跟小尼两个人推不动，和后来我坐上去小尼一个人就能推动的奥秘就在于
5: 两边配重配好以后，它两边的力矩是互相抵消了的。那么它力矩抵消的时候，你提供的那力矩就是主要原因了，
6: 就是加一点力就能让它转起来。
5: 转起来了。对，
6: 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不是跟这个大大的摩天轮有关？
0: 对，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定轴转动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配重和上面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把这个摩天轮的设置进行一个更改。
7: 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如此悲惨？
0: 现在我们看到摩天轮上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的更改，刚才一个70公斤的配重现在换成了5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第一个配重应该就在故宫旁边，第二个是在二环，这一是二环和三环之间，三环外，最后一个配重在4环上。这几个不一样的配重从中心向外慢慢的距离拉开，现有的5个配重是每个35公斤，在不同的点上。然后小尼的体重是73.26公斤，目前小尼是坐在摩天轮上，而摩天轮把小尼停在了2点钟的方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
8: 摩天轮半径3米，其正面装有5个等重量的砝码，距离圆心的位置是60厘米、120厘米、180厘米、 240厘米和300厘米。科学团队把小尼的体重和椅子的重量加起来，调整为100公斤。小尼坐在2点钟的位置，距离圆心240厘米，也就是小尼和倒数第二个配重距离圆心的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小尼停在2点钟的位置。如果此时撒贝宁将卡扣打开，小尼将往哪个方向移动？
0: 你觉得你自己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1: 我觉得我可能会保持平衡吧，也可能会，反正不会上去。
0: 小尼认为他有可能保持平衡，那么究竟他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平衡，
1: 或者是
0: 实验
1: 下去？
3: 我上了。
0: 实验开始，开始。
1: 下，哎，下来了。
3: 下降。
0: 对，一个麦题，在砝码的作用下，目前是呈一个往下的趋势。但是我可以告诉小尼，以我的体重50公斤，我坐上去，我就会往上转。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把小尼恢复到刚才2点钟的位置。还没想明白吧？就是因为你的体重问题。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更难，我不是问大家小尼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要问的是，现在摩天轮的状态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有一个10公斤的糖果配重，我们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能够在松开卡扣的时候让摩天轮保持静态平衡。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摩天轮上还有三个空的点，一个绿色的点，它距离圆心是300厘米，红色的点距离圆心是210厘米，蓝色的点距离圆心是120厘米。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8: 将一块10公斤的糖果放在摩天轮的哪一个点上，可以使小尼保持不动 ？A. 绿色点 ，B. 红色点 ，C. 蓝色点。
9: 我就选红的，
3: 它上面不能动了，它必须要上面动，把它两边压下来。
9: 没有时间算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陈坤宇选择了 B， 而我们的猜想团大部分人选择的也是 B， 有一部分选择了 A 和 C。我先听听陈坤宇，你的理由是什么？
10: 旋转参考点是摩天轮中心，绿色的点放在那儿是没有利弊的，所以不起到任何帮助，这点 pass 掉，所以就是红色和蓝色。这其实应该对小尼和每个配重都分别算一个力值，然后加在一起看看缺多少，这就能放在那儿。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来得及做一个估计，所以我估计的是红色的概率比蓝色要大一些。
0: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没有加这个10公斤的配重的时候，我松开卡扣，小尼下降的速度快吗？是缓缓下降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也就证明其实你和目前的配重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差别不是特别大。
1: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那个速度和舒缓度，只要那边再加一点点重量，
0: 一点点，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你停下来的感觉。
1: 对，
0: 各方都说了一下自己的理由。
10: 我选的是 C， 答案是蓝的。
0: 你算完了？
10: 对，答案是蓝的。
0: 答案是蓝的。嗯，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逐个进行验证，有请。首先我们验证绿色，
11: 这是 A 的吧？不知道，但应该是蓝的吧，看他意思说。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挂上去的这一瞬间，我就能大概感觉这个选项对还是不对。来，我们验证答案 A。
12: 验证。
1: 比刚才快了，
0: 小尼还是继续下降。
1: 哎，
0: 但是下降的幅度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当你下降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砝码开始起作用了。
1: 对，
0: 所以你不会再到5点钟的方向，你的摆幅比刚才要小很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答案 B。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 B 选项挂到红色的点上。
11: 没戏啊，没戏啊。
0: 实验员现在已经把10公斤的配重挂到了 B 点。 我们来看一下尼格买提在这样一个配重的情况下会保持平衡吗？擂主答案 B，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 会保持平衡吗？擂主答案 B，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

0: 拜拜。
1: 小尼现在基本停在一点钟的位置，
0: 他就不再动了。
1: 如果刚才小尼是从一点钟出发的话，这个选项就正确了。但是很遗憾，我们要求的是在两点钟位置的小尼保持不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试验员为我们更换配重，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C 上。试验员现在把最后一个选项为我们设置好了，在 C 点上我们挂上了10公斤的配重，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选项 C
2: 来吧，
1: 验证开始。
3: 纹丝不动了。

0: 正确答案 C。 那么在这道题的背后，曹老师想跟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1: 我们首先看，这是一个由多个物体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绕中心轴，因为自身的重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问题。那么既然是绕轴的转动，那么它的驱动力或者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是力矩。如果这个总的力矩等于零的话，这个体系是平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配重或者每一个重量，其实它是扮演着两重角色。有重力的时候提供了转动的因素，而一旦不平衡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块配重它的质量实际上提供了对整体的转动惯量的贡献。对于任意一个三维物体，转动惯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任何一个三维物体都有三个主要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它如果绕这三个特殊的主要方向转动的时候，转起来不会扭。所以说对于高速转动的物体，比方说飞机的发动机，一定要严格要求它的转动主轴和支撑主轴在一条线上，否则的话它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发动机会比飞机先到。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三蹦子或者手扶拖拉机，我们的那个发动机就是一直在蹦啊，嘟嘟嘟嘟嘟嘟，道理就在这一点。
0: 我们把尼格买提先放下来吧，我来帮你下来啊。
2: 所以你刚才是卡住了是吧？
0: 没有，没卡住，
2: 没卡住。为什么
0: 卡扣一直是
2: 完全动不了？
0: 因为确实是进入平衡状态了，
2: 完全动不了。
1: 那是因为中间的轴多少有一点摩擦力。你要会玩是吧？刚才身子往外倾，你就下来了，
0: 相当于额外加了个小砝码，
1: 加力矩。对，
0: 所以科学家永远比我们会玩。
1: 是的，哎，
0: 好，谢谢。
3: 小尼用自己的亲身参与，带来了摩天轮上的神奇体验，为我们验证了力矩这一力学原理。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0: 你水性怎么样？
2: 游泳啊。
0: 游泳
2: 行，
0: 还可以。有谁在座的不会游泳的吗？举手看一下。哦，还真有。所以你们会很怕水对吧？
4: 对。
0: 自然界有一些可怕的力量你需要敬畏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洪涝灾害，但是面对洪水我们应该也有相应的对付的办法。接下来这道题目就与此有关。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尺寸最大、造浪能力最强的一个波浪水槽，而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实验都会在这个巨大的水槽中完成，请看一下视频。
5: 今天我们的实验就将在我面前的这个大水槽里面去完成，两端的长度长达456米，宽是5米，深度达到了12米。通过实验呢，它可以制造出3.5米高的大浪，以及20立方米每秒的这样一个水流。

0: 现在在我身后，我们吊了一根绳索，这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二是我们通过这个绳索可以测出浪冲击我的时候它产生多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拉力。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开始造波。
2: 啊！

0: 他就像是猛兽，当你向着他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来看看现在我的距离，从黄线到这儿，哇，220公分。哇，我们来看看刚才的冲击力，数值会怎么样？刚才我们的数值数据记录下来了没有？
1: 在这里，
0: 73公斤。公斤是吗？
1: 对，相当于大概4-5个人同时这样来推你。
0: 哇，我的体重才66公斤。
1: 对，
0: 也就是说还真不是我把我掉下来的这个重量。
1: 对，
0: 所以说通过刚才的实验过程还有结果，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完成自救和自保。
2: 为了解读实验中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请来了三群志愿者。
3: 对，
2: 请你给大家解读一下目前这个志愿者的
3: 年龄构成，是有大有小，
2: 哎，
3: 肥胖程度是有胖有瘦，
2: 性别也不一样。
4: 每组队列共有7个木偶，分别代表4男2女1个孩子。 A 为微队列，孩子站在顶点，中间段为2个女性，后排为4个男性。B 为竖排队列，男性站在对手，女性站在中间，孩子站在最后面。 C 为横排队列，小孩站在队列中间，女性站在小排两侧，男性站在横排的最外侧。
2: 我们设定了一个安全标准，这个安全标准就是无论哪一种队形，我们都会把最前面的这位队员放在安全线上，我们会画一条安全线，而横排的呢，我们会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安全线上。这两个队形是前面排第一个的站在安全线上，然后我们开始制造波浪，波浪的这个力量幅度是相同的，同样力度的波浪和同样的时间过后，哪一队离安全线越远，哪一队越不安全，反过来哪一队离安全线的距离最近，哪一个队形就是在面对洪水波浪的时候最安全的队形。接下来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当1.4米高的规则波浪来袭时，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摆成什么样的队列最安全？ A V 字形， B 一纵列， C 一横排。
2: 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目前有46%的人认为是 A V 字形，有40%的人认为是 B 一列纵队，有13%的人认为是 C 一列横排。为什么呢？各位说说你们的理由。
3: 来，那位是我老乡吧？我一看就是，你也是从小在离海洋最遥远的城市长大的，对吗？
5: 对对对，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浪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大人的力量都会在小孩的那个聚集到小孩身上
3: 啊，
5: 然后会比较安全一点。
3: 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传导到最前排孩子的身上了。
5: 对对对，
2: 我们来模拟一下，
3: 别怕啊，孩子，来，浪来吧，别动。别动，挺着，挺着，保护我。就是在不考虑孩子在不在喘气儿的情况下，
5: 对对对，
3: 至少他有力量能挺在那儿。
5: 对, 对, 对，力量都会聚集到他身上。
6: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2: 对，
6: 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浪其实都是朝一个方向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力也其实也只要往一个方向去给他就可以了。
2: 他是从方向，对。
6: 所以的话，A 跟 C， 比如说浪过来的时候，它单点的那个压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接触那个浪的那个面越大的话，你接受到的力就越大。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就只有一个面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你这一个组合受到力是最小的，并且后面的力是可以传递给前面的。
3: 我觉得只有验证才能够揭晓正确答案。
2: 我们还是要到户外的大型的造浪机里面，我们去看一看究竟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浪，什么样的阵型最安全。
0: 接下来我将和我身旁的6位实验员一起来验证选项 C， 以横排的站姿在洪水波浪来袭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完成自救和自保。同样，我们让金晓我们的小朋友站在最中间的位置，身旁呢依次带了2位女实验员， 两边呢还有两位我们男实验员，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成功。
3: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3: 加油，来吧！
1: 开始造波，
8: 造波参数波高1.4，
0: 我们先把手挽起来，准备。

0: 对我来说是挺有冲击力的，浪特别大的时候还是会被冲垮，
1: 旁边的人也一直在拉我，但是他们也很拉不住，还是最后被冲走了。
2: 所以说验证到这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选项 C 这个方式啊，一排展开这个选项是不安全的，我们要继续验证杯子型的这个队形，好吗？精小，哇，你是头一个，好吧，精小不要害怕，我们坐在你后面支持着你，好吗？
3: 好，
2: 加油，相信你啊，
3: 加油。
2: 哎，好吗？

0: 这个浪对我简直就是特别的巨大，前几波还能撑得住，但到后面完全就抵抗不住了。
1: V 字形的这个是存在极大的不安全的隐患的，我们后退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我们爬水的最大距离。哇，这个姿势太不安全了，不能说是存在不安全的隐患，这太不安全了。
2: 现在我们摆成了一纵列来验证 B 选项，在我身后是三位强壮的男实验员，三位男实验员后面是两位女实验员，最后是我们的小朋友金晓排在了队尾。那么一纵列的形式能否扛住这大浪啊？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0: 我站在移动列的第四排位置，已经相对来说感觉不到这个浪的冲击力，这个队形非常的可靠，非常的稳定。
1: 其实到后面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浪的威力，然后我也是在向前面施加一个力量，致使他们前面也没有散开。我认为这种阵型也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安全的。
2: 好样的，靠！经过我们的验证，这一架站姿一个纵列，确实能够抵挡住波浪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太棒了！哇！
3: 首先还是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还真就是 B。原因到底是什么？双南老师，
4: 因为咱们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自救，是自己不要被冲垮了。那么刚才选择 A 的话呢，说这两边呢把力给加在他这个身上了。那么他可能是比较稳固了，但是呢洪水冲过来的时候，难道只冲他不冲他们吗？
3: 都冲，
4: 都会冲，所以每个人身上受的力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达不到稳定的，那只要一个散掉了，很快其他就都散掉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这个其实情况比刚才那个更糟糕。这个选项它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洪水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即便他们高度相同也是一样的，受的力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中间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有两边两个人扶着他来拢着他，但边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边上这个肯定就很快就会垮掉了。这样的话整个
3: 两边往中间，
4: 对对，就会都垮掉了。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讲完这个，这个就很清楚了，所有人都在保护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水的力量，水过来只打在第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后面的话呢几乎受不到水。当然侧面可能会有一点，但正面我们知道这个水的力量是最大的，而后面所有的人的力量其实最终都加在了前面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虽然是承受了水的压力，但承受的力跟这边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么多人在保护他，所以他是非常稳固的。从自救的角度来讲是很稳固的，但他要想保护点什么东西，
3: 如果后面有个堤坝他是保护不了的。
4: 他怎么保护？他只有这最后这个一个人保护这一点点东西，所以没有什么用。或者说他想前面放一个东西的，让那个东西不被冲下来，也只能保管那一点，所以这么多人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是为了保护别的东西，这边是为了保护自己。
5: 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洪涝灾害多发地区的人，记住一个简单的竖排的阵型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3: 谢谢，谢谢双南老师。
6: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巨浪来袭时简单竖排队形可以自救。科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面对危险时可以保护自己的强大力量。更多实用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7: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碎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配补肺丸。人
8: 间哎呀，
9: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0: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11: 恰恰恰，
10: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2: 国家队拉丁舞。哇，
9: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3: 我是去过欧洲
14: 4-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5: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
16: 你们都是英雄。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我可喜欢他跳舞了。
2: 我又买了俩地人，
3: 哎呦，擦地呢，
4: 扫地，
3: 擦
4: 地。
5: 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
6: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7: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8: 嫁给我好吗？
0: 嫁给他！
7: 恭喜恭喜恭喜！
1: 为你骄傲。
9: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

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的舞队当中，只有一组队伍能够争取到进入年终展演的机会，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锦标赛霹雳舞单人冠军杨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台上有十支舞盒，那我们里面有十支舞队在里面翩翩起舞，但是今天只有五支队伍能够最终登上我们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风采。接下来我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结束之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喜欢哪个舞盒里的舞者就给他们投一票，点赞数最多的最后直接爆灯，他就登上这番舞台。来，大门打开，音乐起，随心起舞。

0: 师花花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花花老师，那说明你是一个舞蹈老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带着同学们来了。
0: 是的，带着我一群特别特殊的朋友们。可以说我的这群特殊的朋友们，既是我的哥哥姐姐，也是我的大姨和小姨，所以关系有点特殊，而且他们很害羞。一会儿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吗？
1: 好的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的主打歌》。
1: 好的，来，舞台交给你们。

0: 的，他们很可爱，都是来自于老年大学。
1: 哦，是的，是的，
0: 全是同学。如果这么说的话，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家看看哪个是哥哥。
0: 哥，
1: 哥哥呢？
0: 这哥哥很特别，哥哥我听说说干嘛就干嘛的。三二一，走，走。哇哇哇哇哇哇哇！来吧，接下来。
1: 在场，我都说了，有大姨和小姨，肯定是一对姐妹。大姨，姐姐，来猜猜哪个是妹妹？来，小姨请举手。啊！暴露了，暴露了！啊，
0: 这是一对姐妹花吗？亲姐妹啊！
2: 差十岁。
0: 您把帽子摘一下。
3: 白发苍苍了。
0: 哦，帅不？
4: 帅。
0: 帅。谁先进来的？
2: 我们俩一起找到的花花老师。哦，

0: 他的性格非常可爱，是我们的开心果，然后我们跳的舞蹈也主打放松。那我这个七十加加加的人也可以学。
1: 你有七十了？
0: 加加加，
2: 还有气质，
3: 姐妹花有了，还有励志担当。
4: 我们其中有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他有一个身后非常励志的故事，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
5: 我现在已经康复8年了。经过这几年，我就知道快乐多重要，情绪好多重要，所以一直在寻找特别让我能快乐的事情和爱好。我也很喜欢舞蹈，那今年才接触这个So Dance，没想到这么开心放松，所以愉悦的时候呢，我就能得到健康。
3: 是的呢，
5: 一句话是活着真好，健康的活着更好，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活着最好。
2: 真心的认同。接下来该你了，你是哪儿的孩子？你说说。
4: 其实我是东北姑娘。
2: 看出来了。那怎么是来到北京的？
4: 想当年我也是一个舞蹈工作室的一个，现在都叫主理人啊。然后当主理人之后，你管的事儿太多了，你就脱离开舞蹈和教学本身了。然后压力太大了之后呢，我其实就是那个甲状腺的指标不算太好，然后就决定给自己放个短期的假，来北京复查检查一下。然后在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指标它需要等1-2个星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决定我要先去北京所有以前我还认识的一些舞蹈的朋友开的工作室去转一转，看看大家还是不是在跳舞。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居然大家现在还像2008年、2009年那样跳舞。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就什么都不重要了，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所以那一刻我决定留下来北京，重新做一个新的北漂。但也在我北漂的过程中，除了回归到了赛场，回归到了教室里，但同样我也认识了这群特殊的朋友们。
2: 他跳的是 soul dance， 就是灵魂舞蹈。第一次听到这个 soul dance。
4: soul dance 其实它发源于70-80年代。然后70-80年代最咱们最了解就是 disco 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这个 disco 的年代发展出来的一个自在而舞，跟着节奏律动的舞蹈样态，很放松。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一直想跟徐老师学的一个动作，拉丁里边也有这个吧，对吗？
6: 对，有这个动作。
2: 这样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就是想跟您跳一段。
6: Soul Dance 是我特别喜欢的舞蹈，但是我一直没有学，今天有机会我向你学习。
2: 来，音乐响起。

0: 他教老年大学，所以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且无压力，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舞蹈太有压力了，我们不敢亲近，但这样的舞蹈就让我们伸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老师是不是要带着大家伙来一个呀？
1: 来
2: 接下来一起来好不好？

0: 心了。健民和病毒胶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大家跳出活力，跳出轻松。这个就是初级版、入门版，大家能够感受到 Soul Dance 的那种无压力的一个状态。杨老师，你认识他吗？
1: 其实我跟杨凯老师吧，我们在一个圈子里，但是我们属于不同的舞种。
0: 哎，那你们是要切磋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
1: 哇，来掌声鼓励一下！

0: 谢谢谢，来吧，都上来了，两位老师就在台上点评。徐老师，
1: 我说实话，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 Soul Dance。哦，我觉得他太有魅力了，他太随性，太自如，而且很放松。你随时在哪，你都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哈、啊，就是松弛的，
2: 哎，享受，
1: 就像说话一样，跟人在那 talk 说话一样。
2: 就同样一首歌，然后我们稍微跳的那种对音乐的表达
0: 都不一样，
2: 对，
0: 都不一样、
2: 就是。
0: 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舞蹈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好的，那再次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就坐吧。
1: 谢谢大家。
0: 芳芳，
3: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以舞养心，以舞为伴，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身上诠释的特别好。同时呢，我也觉得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所以热爱是永不褪色的，所以在你们身上看到的这种爱，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秉持着这份爱去享受舞蹈，享受生活。
0: 谢谢。
4: 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在想，各位应该是都是退休的吧，啊，对，然后退休了以后我们再怎么样继续我们的人生呢，哎，那有一个小火苗，哦，小火苗我们围过去跟它一起燃烧吧，啊，
1: 这形容的太好了，
4: 啊，一个小火苗，哦，永远那么有活力，然后它还能教给大家舞蹈的技能，看到了舞蹈给人们带来太多太多，重新能够找到回自己啊，重新找到快乐，重新找回健康，重新找到自信，重新找回勇敢，特别特别多。祝所有的人继续跳舞，继续快乐。
0: 那其他各位老师给还是不给？
2: 加油！
0: 谢谢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台上还有九支舞队，芳芳喊开始，开始，
1: 停，
0: 三，赛老师，
4: 开始。
0: 三和十，那接下来三和十大门马上打开，里面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开，音乐起。

0: 师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是来自福建霞浦新舞团。
1: 哦，霞浦。
0: 对，从小我们都爱看我们央视啊电视台播出的各种经典电视剧。所以今天我们用他们的片头曲啊片尾曲啊一起做了个致敬经典的串烧节目，大家拭目以待吧。
1: 好的，那加油咯，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熟悉，每一首歌都可以跟你唱。我想问一下，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你看这俩，
1: 我也发现他们俩一模一样，
0: 是不是、啊、
2: 双胞胎？
1: 我说呢，
0: 我刚才说，哎，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是你？
3: 是弟弟？
0: 哦，是哦，你是哥哥？
3: 对，我是哥哥。
1: 请告诉我，哥哥和弟弟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一点是哥哥老一点，弟弟年轻一丢丢。
0: 年轻几分钟？
3: 对，半小时。
0: 哎，这个音乐很有特点，基本上都是经典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或者中间的插曲。你们为什么想到这个创意说要致敬？
3: 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些影视剧，然后一些经典的，比如说《水浒传》《西游记》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
0: 新白娘子传奇，
3: 对，从小看到大的啊。像《西游记》我都看了一千多遍了，对吧？
0: 蔡明姐她们不仅喜欢看电视剧，她们还喜欢看小品哦，特别是春晚小品。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她们说看春晚小品练普通话啊。
3: 对对对，
4: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父母都要出去上班，然后奶奶70岁养我，我奶奶70岁，我1岁，她每天看小品啊，然后小品学一句词。然后教我一句，学一句教我一句，还教我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
2: 看电视学普通话，
4: 对
2: 啊，那我们说的很快哦，能听得懂就行，
4: 能听得懂，而且我奶奶也学得很好，
2: 不错哟。
3: 我跟大大两个人是从小是爱看，因为我们以前就一台破电视，两个人还是那种要用调频道的，然后大冬天的时候，为了看那个《曲苑杂谈》。老天很冷，我叫他去换频道，他不来，他不来，我不来，两个人被窝里面就搓了一架。
0: 你说《曲苑杂谈》，我就知道你们的年纪了。
3: 春晚小品是伴随我们每一年成长的一个记忆点，然后我们每当除夕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就是要看我们的春晚节目。虽然我们南方是没有包饺子的，但是呢，春晚就是我们一道饺子。
0: 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致敬春晚小品，是不是？
3: 对对对啊，
0: 你要不要来一段不？
3: 其实我们哈、在春晚的小品里面还更喜欢一个人，
0: 谁？
3: 当然是我们的
5: 蔡明老师啊！
0: 好大声，
2: 好大声。
0: 真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
3: 因为那个我们跳的是 Papi 机械舞，
0: 对，
3: 然后我们的启蒙就来自一个小品叫做机器人去化。
0: 来吧，用你们的方式致敬经典。
6: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7: 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8折呢，退货去。
6: 现在进入逻辑混乱中。

0: 算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2: 哇，
3: 怎么样，
2: 好棒哎，真的是，
4: 哎呦，谢谢孩子们，好有心啊，把我拉回来30年前。孩子们，告诉你个细节，因为我为了演这机器人，我2个月没吃饭，就为了能够减肥。那盒子不够高，我得先蹲在里边，我得先蹲在里边，然后郭达把那盒子拿出来的同时，我偷偷的站起来，啪，是这样的。但是呢，直播那天6个节目后场，我提前6个节目就要蹲在那里面，因为我2月没吃饭了啊，所以直播那天郭达把盒子拿起来，我啪站起来，我眼前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听不见了，低血糖了，我就晕了。然后我想，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倒下。我还好，前面郭达有好多话，来了个蔡明啊，平时欺负我呀，怎么跟家里了一大堆话。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我眼前唰，慢慢就都看见了 但是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感谢老师的付出呀，
4: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5: 但我和大大两个人就也有个小编排
3: 啊，来
5: 致敬我们
3: 春晚，
5: 对，
3: 致敬春晚上，
5: 对对对对，
3: 曾经留下记忆的这些小品，是吧？
5: 对对对，好。
6: 欢大米，欢大米，欢大米嘞。
4: 水漂亮，
3: 张口就来，
4: 真厉害。
5: 我大大两个人的理念都是尊重传统，加点创新，然后做自己不一样的事情。
3: 但我觉得他们演的也很好。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们想跟您不知道能够同台表演个啥，也不知道啥，反正就是想跟您同时站在舞台上。
5: 对，邀请我们蔡明老师。我有个大胆想法
4: 啊，你说，
5: 当年郭达老师是操控您的主人，
4: 对，
5: 今年这次让我们俩做机器人，你来做操控我们的主人，
4: 啊，我演郭达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问题，没问题，
3: 你走个设定。
4: 30年前啊，买了机器人，我也不知道搁哪去了，可那机器人现在也不能用了，我又买了俩新的啊，这俩长得一样。是一个批号的，他俩能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就这么晃来晃去的，干活去。哦哦哦哦哟哟哟哟！哎呦，擦地呢，擦地擦地。
3: 哦，扫地扫地，扫地机器人。哦，擦窗户的机器人。
4: 擦窗户的，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拖地的，哦，
3: 哎，我干嘛了？
4: 能帮我做饭吗？又来了，哎呦，哦，炒菜呢，炒菜机器人。还有倒酱油的，哦，哎嗨嗨嗨，把第一人还打起来了，哦，给我来，哎呦，谢，走走走，哎哎哎，来，给你们吃，给你拿着，不错不错，我想想啊，如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们能修理吗？咱们试试啊，预备。 开始。

0: 坏了坏了，电线又坏，来停吧停吧停吧，坏坏坏，哎哎哎哎，来停停停停停，哎，过不过了，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真的好棒啊！
0: 我去年还买机器人，但一直没启动，啊、我看还能不能启动啊？走你。

0: 而且孩子们都有创意。
1: 对，
2: 今天也是我们圆梦时刻，好开心。
3: 妈妈呀，我上央视了，我终于上央视了，我旁边是蔡明老师啊。
0: 谢谢，回忆一下，
1: 谢谢谢谢你们孩子们。在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创造力真的是很棒，它能跟戏曲语言类的作品相结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应该有榜样的力量，珍惜当下。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
4: 为你骄傲。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5: 我一共上了29年春晚，演的时候没有想过有收获的一天。但是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觉得能够陪伴你们长大是我的荣幸，你们的笑容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谢谢你们。
2: 知道你们加油哦，谢谢袁爱老师。
0: 来吧，谢谢谢谢哥。
5: 但是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觉得能够陪伴你们长大是我的荣幸，你们的笑容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谢谢你们。
2: 知道你

0: 我教大家一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 ，and 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前走四步，后退四步，转身 ending pose。
1: 好难啊！

0: 您好，
1: 我叫刘子庸，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哦，
0: 模特团，
1: 对。哦，
0: 那你今天是要走模特步吗？
1: 是，舞蹈跟模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我们结合成一个作品来展演。
0: 那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加油吧。

0: 术，蒙古族的舞蹈，加上模特走秀，
1: 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行礼这些都会有，还有我们这些服饰。对，
0: 来吧，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引领模特团。
0: 声调就高了。咱们这个舞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呀？
3: 我们没事干呢，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广场跳跳舞走走秀，姐妹们就互相认识，成为了好朋友，完在一块聚的，我们就队伍就庞大了。完了，这么个小姑娘就转到我们这里头了，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特别可爱，她的专业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来教我们怎么跳怎么走。我们现在走出了风采，走出了健康，走出了气质啊。完了，突然呢，她的小朋友出现了，这小帅哥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吧。他们这么点的岁数乐意跟我们这么大的岁数在一块儿，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0: 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比他们的孩子都小嘛，所以就是我们一起锻炼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然后平时的话，我会从网上看一些视频，然后进入线下的帮他们辅导辅导，然后跟他们一起锻炼。
2: 最漂亮的年龄，
1: 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0: 看出来了，每个人都笑成这样了。我听说有几个姐姐很特别，
1: 他们会技术技巧，能表演绝技。啊，
2: 来吧，上。哦，也能下树杈。哎呀，哎呀，哎
3: 呀，六十二，漂亮。
2: 还有什么？
1: 我们有三大神器，砖、形体棍儿，还有一个是碗。
2: 来吧，
1: 因为我们戴的头饰的原因，所以我想请主持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0: 啊，好，
3: 别给我信宝玩坏了啊。
0: 哦，是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一起走。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哦！
1: 形体棍是给身材塑形，砖的作用是让走路更平衡更稳。
4: 好美，
2: 好美啊，公主。有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特别爱笑的笑笑姐。
5: 我是来自乌兰察布市的，我叫贾文。我学这个蒙古舞或者是走秀之前，我瘫痪了两年，当时得了腰椎结核，瘫痪了就走不了，后来经过治疗慢慢就好起来。当时好了以后就跟那小孩学走路，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整整两年
0: 才缓过来
5: 才缓过来。出了家门看见太阳，哎呀，好像那种重活的感觉，真是那几年熬出来了，真是啊！
2: 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程，小姐姐变得越来越爱笑，越来越爱笑。因为她爱笑，所以伙伴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笑笑姐。因为任何时候看见她都是笑眯眯的模样，
5: 就是，
2: 可能走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灿烂，
5: 重活的感觉。
2: 对，
5: 所以说祝福在座的各位每位姐姐周迅老师，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有，
2: 非常认同。我想知道怎么就你一个男生啊，你这个团宠哪来的呢？
6: 因为那个她是我的女朋友。哦，因为我女朋友被这帮姐姐她们阳光的精神面貌所感动，她也去选择了模特，加入了这个舞队，成为了其中一员。哦，她和我是同班同学，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啊。姐姐们之前有个小心愿，说要学习一点舞蹈的基础。但是她现在已经就很多年没有跳舞了，然后就和我说，你过来给我们这帮姐姐指导一下吧。然后我说可以，我就给他们指导指导，但是我也喜欢上了走秀，虽然我走得不太好，但是是一种热爱。
2: 那你们俩走一个我看看。
3: 啊，音乐。

0: 真的是郎才女貌，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在一起8年了。
0: 哦，从同学开始。
1: 对，我们是大学的同学。哦，大学4年，工作4年，正好8年。
2: 是的，他们俩在我们舞队里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看见他们那么幸福，两个人相敬相爱，我们也很高兴的，祝福他们永远的幸福下去啊！祝福你们。
1: 我们加入到这个舞队后，除了走秀之外，也经常带着大家一起共舞欢腾，特别欢乐。今天我们也想邀请各位导师一起感受一下。
3: 好
0: 好
3: 好，
1: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下我们蒙古族欢迎远道而来客人最高的礼节，篝火晚会。虽然在这里没有篝火，但是大家还可以一起唱起来跳起来，音乐响起来。

0: 去哪儿去了？
1: 哎
0: 哎，是哦。
2: 来，大门请打开。

0: 其实在台下吧准备了很多话，但上来看到大家瞬间就忘了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还是记在了我的心里。长路漫漫，你我不散，刘子庸，嫁给我好吗？
1: 你知道吗？八年了，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有这么多人见证的时候，这么有仪式感的机会，向你说，嫁给我吧。
2: 谢谢。排练这么长时间，我真的还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然后能邀请到各位评委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大家的见证，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谢谢大家，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往后余生，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
1: 百年好合。有这样仪式感的场合，当然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希望你们在接下来平常平淡再有幸福的日子当中，彼此滋养，彼此包容，恩恩爱爱的白头到老一辈子，满满的祝福。
2: 来吧，点评，还需要点评吗？
3: 我们回去亮灯吧。
1: 我觉得可以，先有仪式感一点。三二一。

0: 给谢一对祝福吧。
1: 我的老婆也是跳舞的，看到你们，然后我想到了我的那种感受。在这里我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早生贵子吧。
0: 很实际，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就在很多不经意间会带来很多的感动和意外的惊喜，是吧？新娘子现在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完全在意料之外。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男孩子的用心，可能是给你的小小巧思，也希望你们早生贵子，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谢谢，
2: 满满的祝福，好好过日子，彼此珍惜，
0: 艰难的时候一起跨过，幸福的时候一起拥抱，好吗？来吧，再次掌声祝福这对新人。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
3: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蔡明姐喊开始，
4: 开始。
2: 太坏了，你们，徐老师。
5: 停！停！
2: 八，
4: 太
2: 坏了，你们。家有喜事，哎呦，这个题目太好了，家有喜事了。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呢？接下来七只舞蹈盒子会打开大门，我们看看家有喜事的这种开心与快乐。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以为您是喜婆婆呢。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
1: 开心是吧？
2: 开心。
0: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牡丹之都长寿之乡山东菏泽单县的。
0: 先来看你们的节目，你们的节目叫做？
2: 我们的节目叫做《秧歌正俏》。啊，是我们山东的打秧歌、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
2: 行，好的。

0: 哎呀，姐妹们，有这么年轻的小姑娘，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的哈。哎呦，你看这年龄差还会蛮大的。
1: 是的，
0: 我听说最初是为了宝妈。
1: 对啊，
0: 为了恢复。
1: 对，
0: 组织起来的。
1: 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宝妈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身材上会有所变形。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不光是咱们的宝妈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现在呢，我们就是宝奶、宝姥姥。另外呢，还有我们热爱舞蹈的小姑娘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去。其实我们整支队伍呢，我们是跨越了三代人。
0: 三代人，
1: 我们是长寿之乡啊。那不光是说我们这支队伍的年龄是三代，其实呢，在我们队伍里面的家人，我们都是年龄还是非常长的，都好多呀。
0: 那我问一下，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的，请举手。
1: 两个要举手。
2: 80岁以上老人俩，
0: 90岁以上老人请举手。
3: 哇，我婆婆我公公都94、95的。
0: 哦，家里有100岁老人的请举手。哇，有两位。
4: 我的天
0: 哪，我亲的。
3: 我家的姥姥。
0: 姥姥。
3: 姥姥，对。
0: 四代同堂。
3: 是的。
0: 姥姥、妈妈、你、孩子。
3: 对，是的。
0: 姥姥101。101岁，我天哪，太好了。
5: 我的奶奶98岁。

0: 的妯娌是99岁
1: 啊，
0: 然后我奶奶的姐姐102岁。
1: 哇，这真是
2: 真好，
1: 真的长寿之乡，到了98岁、99岁。我还有姐姐，100多岁的姐姐，真幸福啊！这也跟大家的心态，那方水土密不可分。
3: 是的，
1: 跟我们说说养生秘诀，
4: 对，
1: 怎么能够让我们活到100以上？
5: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当地呢喜欢喝羊肉汤。
1: 羊肉汤，
5: 对，
1: 对身体这么好吗？
5: 对，是的，它滋补呀，然后暖胃呀，都非常好。之所以我们那边的人长寿呢，他的肠胃非常好，这是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律的作息。你像我们百岁老人呢，他们就是每天都要早上早起，晚上还要早睡啊，吃完饭之后呢还要去散散步啊，不会说坐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身体的消化也不好，
1: 老人家也爱动。
5: 对，是的。
1: 家里长辈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传给你的？
0: 就是我来北京之前嘛，我就去回老家看奶奶，我每一次出远门都要去看看她。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有点晚了，晚上7点半的样子，你怎么才来呀？我等我就要休息了。她的作息非常的规律。
1: 哦，作息规律。
0: 哎，对，一日三餐之后她都要去推着她的那个小车去溜溜弯。
1: 溜弯，
0: 一日三餐每一次都不会落下。
1: 对，
0: 嗯，
1: 有些道理我们听了千遍百遍，就是不去做，作息有规律，把手机放下，然后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是的，
1: 老话都有啊。
5: 对，是的。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吃得太饱，
1: 对，
5: 70%就可以了。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凡是7分饱，别吃过烫的食物。
5: 对，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养生的一个小秘诀。
1: 收下。
5: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秧歌健身操，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份健康与快乐都一起送给大家。
1: 来吧，
5: 好的，来，大家跟我一起走了哈，十字步来，扭起来，一，脚下动起来好吗？好的，来，让我们把头啊动起来，这样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哦。健身秧歌，其实教着秧歌就是我们的非遗。那大大小小，从小到老人，我们都会扭秧歌。一般我们的秧歌就会在家有喜事的时候，过节日的时候，特别喜庆的时候，我们就会舞起来。那同时呢，在秧歌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角色的扮演，就是不同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也想把我们家的喜事搬上来，你和老师一起去乐呵乐呵，感受一下我们的喜事。
1: 咋呀？这没新郎啊？
5: 对，是的。
1: 徐老师，我们缺个新郎。
6: 哎呦我天哪，我算是来了。
5: 徐老师。

0: 买秀的，
1: 可美，
2: 可美呀，
3: 漂亮，
1: 太漂亮了。
2: 台上点评一下吧，
3: 感触的说跳舞让人年轻哈、啊，
2: 真的是，
3: 真的是。你看刚才说八十的、九十的，我刚才也很自豪，我妈妈91岁啊，也特别棒。所以看见你们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么健康的体魄，其实是我们子女的福分啊，
2: 太大的。
3: 所以希望你们永葆健康，永远年轻，永远跳舞。
2: 好嘞，
0: 老师，
2: 谢谢老师的祝福。
3: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师。
2: 哎呀，峰峰，我觉得真的表现得都非常棒，然后看起来你们跳的真是享受，乐在其中，你们完全把山东人那种朴实然后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0: 嗯，谢谢老师。
1: 谢谢峰峰。
2: 好的，姚老师，
4: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支队伍，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支队伍很整齐，嗯，整齐的舞蹈、嗯、整齐的服装，然后整齐的笑容，所以说让我感觉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这支队伍继续保持这种整齐、嗯、非常棒。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新郎官都当了，
3: 就是我能不给吗？对不对？
0: 谢谢老师，谢谢。
5: 给我媳妇在里边。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再次谢谢姑娘们、姐姐们，
0: 谢
2: 谢
0: 老师，
2: 谢谢你们，
0: 谢谢老师。
2: 好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队伍要出场了，还等什么呢？武力全开。

0: 子，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索南桑布，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超前线艺术团的。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
0: 我也前一阵刚刚下来，我有几天是醉氧的。你现在还好吗？
1: 刚到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困。
0: 现在缓过来了。
1: 是的。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舞台交给天上阿里。

0: 长辈你好，他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这里面扮演、
1: 演的老爷爷。
0: 虽然说是演的，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全部都是牧民。他们当然也会在就是农闲的时候宣传家乡，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羊放牛，对吧？家里有很多羊，对不对？
2: 对，
0: 他们的很多动作都是在自己放牧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3: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去放牧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草比较短嘛，就是海拔高，
0: 是，
3: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羊是吃不到草的，就会就挖呀挖的，或吃一些最底下的对草根，
0: 对，比如说那个挖草根的动作。
3: 还有有时候下雪啊，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们就抖下来，就这种羊，这样子。
0: 这种动作是羊在抖雪。
3: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动作是来自于对动物的观察。很有意思。
3: 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一个牧人放牧的时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0: 放着牧，放着牧，就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家。
3: 是的，是的，
0: 他的一生的过程。
3: 对，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中谁是高音小王子？来一嗓子吧。

0: 张起的嘞，
1: 还有谁比较有特色？
2: 我们这听众呢，就是有些人是就放牧的时候玩一些比较有趣的抓石子呀，或者抱摔的动作呀。
1: 哦，抱摔，
2: 对，
1: 谁来演示一下抱摔？哦，老人家上，哦，上。

0: 比赛是什么比赛？来，女生试一下。
1: 什么？
2: 哦，然后女人
1: 啊。
3: 玩的
0: 对，
4: 我们小时候玩的耍洋拐，是不是？
3: 对对对，洋拐。
4: 北京的朋友，
1: 我们叫耍嘎了哈。
0: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我想问问你们到北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想做什么？
5: 想去看天安门。
0: 想去看升旗。
5: 对对，还有长城。
0: 舞蹈长城非好汉啊！
5: 对对。
0: 你想干嘛？
5: 看升国旗。
0: 看升国旗。
6: 我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嗯，我想去天安门广场。
7: 嗯，我也是想去天安门广场。哦，
0: 都想去天安门。
6: 我也去鸟的。
0: 你去鸟巢？
6: 鸟巢。
0: 啊，我想去鸟巢。
3: 好可爱。
6: 故宫。
0: 去想去故宫走一走。
8: 天安门。
0: 天安门
1: 也是。
9: 嗯。我想学舞蹈。
0: 学舞蹈。哦，我懂，一会儿满足你。
9: 对。啊。想学舞蹈。
8: 我想逛街。
0: 孩子们一上台不好意思说，我在下面问他，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呀？女生说我想做美甲。啊，对，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回去。当然有很多男生也说想去天安门去看升国旗，还有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学街舞。来吧，刚才要跳舞的来展示一下吧。你跳藏族舞啊？
10: 对，
0: 你跳街舞？
10: 对，
0: 先看看姑娘跳的街舞。

0: 芳芳指导一下吧。藏族舞蹈和街舞，
1: 学一个街舞里面的一个技巧或者是一个动作。那你先看我做一下，你看，就是你感觉像骑马一样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出来。对，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哦，一，就是你感觉像骑马一样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出来。对，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哦，一，然后这个手摸住你的头，二，穿出来，然后这个脚过来，你看，然后抓住脚，换过来，换手，然后定。可以，
0: 慢慢学啊！
1: 他很有那个状态。
2: 对，
0: 好的，那芳芳教姑娘们吧。
2: 好，姑娘们来，我们大家尝试一下，很简单啊。第一个动作是拥抱太阳，第二个动作航移，第三个动作上步，然后甩手，这样你们有袖子的话就是甩袖，然后再打开，然后再拉回来，反面，拥抱太阳，航移。上步，再旁移，
0: 好可爱，可以了。好的，无论怎样，我相信对小伙子们、姑娘们都是一次非凡的北京之旅。谢谢芳芳，谢谢，
2: 亲爱的这个
0: 特别朴实的一群小伙子们、姑娘们，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3: 谢谢你们的笑容，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淳朴的舞蹈，谢谢你们。
1: 用街舞的那种语言来说，这支队伍特别纯粹，用一句话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特别棒。给
4: 他们的出现，我特别感动的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明亮的眼睛，清澈之极，雪白的牙齿，哎，黝黑的皮肤，有两块高原红，特别生动质朴。当然，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们每一个人这种质朴的笑容，然后呢，深沉低婉的舞步舞姿，以及洋溢起来的对比的喜悦，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们。
2: 那我觉得你们把我的心融化了，包括我们的声乐担当是吧，唱歌的那位男同学，真的我觉得天籁之音，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的就是娇柔造作的雕琢吧，你这完全就是一个质朴的天然的骨子里带的血液里流淌的出来的这样真挚的这种感情，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0: 好的，谢谢来自阿丽的朋友们，台下赶快准备拉票环节，
3: 一会儿见。
2: 笑容真的治愈心灵，
0: 来吧，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花样舞团。

0: 接下来上场的是牡丹艺术团，有请。
1: 好有活力。
0: 那最后登场的是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的朋友们，有请。

0: 看看谁能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请合意。
1: 以武养心，以武为伴，诠释得特别好，
2: 让老牌经典在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
1: 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把山东人那种朴实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2: 他们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质朴的生命之美，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0: 太难了，选得好难。
2: 我们讨论的时长应该是最长的。
0: 怎么决定呢？
2: 最后我们合议了一下哈，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3: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因为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质朴的天然的生命之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也希望你们在北京能够实现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0: 刚才四位老师都被你们点灯了，在年终展演的现场， 他会辅导你们完成作品。你想选哪位老师？
2: 我是学民间舞的。
0: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
2: 是。3, 2, 1，高丹老师。真是的嘞。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面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3 2 1

0: 首首的经典音乐。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2: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3: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5: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是一个滑板爱好者，今年七十一，
10: 心脏特别好吗？
11: 呀，穿着旗袍跳绳啊？
12: 他只是因为孩子胖。
11: 孩子胖你跳绳？
12: 瘦了有20多斤。
13: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年54岁。
11: 能不能有点你们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13: 不是中医的。
14: 能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吗？
11: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13: 有点。
11: 他说有点。没劲了。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个人都热烈精彩的活着。
2: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规则很简单，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在选手开始答题之前，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把这12扇门的顺序给他打乱一下。走着，3、2、1，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记住每一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自求多福吧，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们2现场的各位都是带着自己的健康秘籍来的，同样啊，也带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期望。那赶快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姚乐，我来自上海，我是一名外科医生。
3: 大家好，我是黄鑫，来自吉林，是一名小学美术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严峰，我来自天津，是一名花式跳绳爱好者。
5: 大家好，我是孙嘉伦，来自山东高密，是一名健身教练，也是一名三胎爸爸。
6: 大家好，我是严章宇聪，来自上海，是一名来自养老机构的运动指导师。
7: 大家好，我是梁玉祥，大家都叫我梁博，今年71岁了，我来自成都，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老顽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阿依祖热木色买尼，现在就读于广州中药大学中医学专业。
9: 大家好，我来自哈尔滨，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1: 欢迎各位的到来。哎，身边坐着这8位啊，我就觉得我得舒活舒活筋骨，
9: 抖擞抖擞精神，
1: 赶紧来迎接今天的挑战。那各位，即将由谁来率先出战？有没有什么想法
5: ？C 位吧 ，C 位吧
0: ，C 位吧 ，C 位吧。
9: 行，那我们先 C 位。
1: 我们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人，人人都是生活的 C 位。好的，让我们看看率先出场的会是。
5: 哦，好紧张啊，
0: 好紧张，
9: 有点紧张。
1: 6号，
0: 加油加油加油！
9: 芳芳这边请啊，您
1: 哦，带起
9: 滑板，
7: 滑板，
1: 您要滑他上去吗？
7: 我是一个滑板爱好者，我可以蹬着板过去。
9: 可以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哇，好厉害！
1: 哇哦，好稳呀！
0: 哇哦，绝！
7: 小一老师好，
0: 你好，我是叫您爷爷，
7: 梁某梁某，
0: 我感觉要叫您弟弟，
10: 弟弟。
0: 您今年高？
7: 今年71，71。大家好。哇。
0: 大爷从50岁的时候听说就开始健身了，嗯，然后60多岁的时候一组肌肉照发到网上以后，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肌肉爷爷，
11: 是真厉害。
0: 然后60几岁的时候去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是吧？
7: 对对对对，
0: 世界最顶级的越野赛事达喀尔拉力赛，
9: 这么厉害，
0: 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7: 我才从你的家乡飞回来，参加了今年的环塔拉力赛20天。
12: 只要手指还能够扣紧安全带，还能够把油门踩到油箱里，我就敢开到我心脏跳动的最后一刻。
0: 天哪！哎，各位，你们71岁能活得这么精彩吗？一会儿一边开门一边了解一下，是什么让您如此的青春、如此的热烈、如此的灿烂？
7: 好的，好的。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7: 我想从北京。

0: 我给老师买个礼物。
1: 小调皮来了，
2: 登登在干什么？登登，
3: 这是要给孙女买的滑板。哎哎哎！这个灯灯有点淘气，
0: 是
3: 我也管不住他，
0: 所以一玩上滑板，就没有年龄了。
3: 您觉得您现在生理年龄大概是
0: 17？
3: 十七岁？
0: 啊，十七岁，
3: 十七岁都有点
0: 说大了。不像。
3: 虽然71岁，但依然是一个老顽童，
0: 是
3: 内心住着一个大男孩。
0: 对。
3: 今天您的梦想是给孙女买一个滑板，
0: 对，
3: 是
0: 送老师一个礼物。
3: 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0: 哎，亲们，给我帮帮忙！
3: 这姐姐说马到成功。
0: 哎，我是属马的哦，
2: 可以啊。哦，
3: 正好。
0: 但是你别坑我变成事儿哦。
2: 你也深谙游戏规则，也太了解我们观众了。
3: 选哪个？
0: 我还是听姐姐的。
3: 听姐姐的哈。
0: 姐姐，我交给你喽，马。
3: 请准备，马是1号还是2号？
2: 好紧张哦！危险！
3: 上！哇！
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姐姐，你害我！
3: 以后还相信小姐姐吗？
0: 不信姐姐了，今天跟姐姐擦屏。
2: 这太坑人了，
4: 这大爷都坑，真是。
3: 叔叔，我这个辈分有点混了。这我叫他，一会儿叫他爷爷，一会儿叫他叔叔。
0: 梁伯。
3: 然后呢，梁伯呢又管那个姐姐叫姐姐。
0: 对，
2: 这个辈分是捋不顺了。
0: 小英，我好像有一个特权是吧？
3: 对，十二号们可以先暂时冰封起来，这个特权只有1号选手有。
0: 交给他们，后面有厉害的。
3: 可以，那我们就冰封起来。
0: 好，
3: 十二号们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0: 我的音乐能力真的有点差，交给你们好不好？蛇。
3: 蛇，请准备。1号门。1号门，请按响门铃。你看那个背影，哪像70多的？天哪！

0: 也有算的，应该能答对。唱
1: 雪融化，
2: 这个是音乐之声里面的雪融化。哇，原来带小孩的时候跟小孩一起看的。
3: 爷爷真是不可以。哇，
2: 谢谢谢谢。
4: 歌名叫做
2: 雪融化，
4: 确定吗？
2: 确定。
4: 哇，他好厉害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雪融化，回答正确。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三弟哥哥好。
0: 谢谢你们像一朵朵美丽绽放的雪绒花一样站在舞台上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再次掌声送给天使童声的孩子们。
2: 谢谢。
0: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真是因为这个场地问题啊，不是说就是摆摆样子，真会。你不相信我给你们看段视频。天哪，哇，这71岁朋友们，服不服？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就开始玩滑板了呀？
3: 就3年以前，我看见小孙女她在玩滑板，我也去试了一下，在试的过程中间呢，我感觉诶，跟我还是有点契合，感觉还是可以。再加上滑板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平衡能力，而人老了以后最差的就是开始平衡能力变差。哎，我想这个不是有针对性吗？它可以加强我的平衡能力，我就少摔跤。3年下来我感觉很好。
0: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3: 没有。实际上我这个人在50岁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运动。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6年我们去自驾欧洲，在路上生了3天病，突然就悟到世界这么大，风景这么好，没有身体什么都没有。刚好同行里面有个健身教练，他就引导了我开始做运动。运动1年以后就明显的感觉有收益。然后我就坚持下来了，
0: 然后身体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3: 是
0: 状态越来越年轻
3: 了。是
0: 所以我们还来得及，对不对？人大哥都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3: 对，
0: 对不对？
3: 不要被年龄所限制。梦想还是要有的。
0: 是的。
3: 万一成功了呢？
0: 万一成功了呢？这不就成功了吗？
3: 谢谢大家。
4: 年轻人的榜样，
0: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70岁的人，居然有这么大的精神动力，让自己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玩出光彩。太了不起了。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开完门我们再问，好吧？再聊好吧。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这个姐姐您说哪个？
5: 羊。
0: 她说羊。
3: 我对她身份感有点不够。
6: 姐姐你害我。
0: 要不要再给她一个机会？
3: 给她一个机会吗？不会害二次了是吧？听你的。羊
0: 请准备。羊是4号门，可以的，3000元。哇，
7: 还可以，
8: 可以，什么都可以，
0: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不是1000了，是3000元啊！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我估计梁博不一定会
1: 唱。
2: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我以为猜不出来了。
3: 伯伯是同龄人啊。
1: 什么？
2: 小孩特别喜欢张雨生。
1: 歌名叫
2: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哎，
3: 棒棒。
1: 那我开了。
2: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回答正确。
3: 好吧，
0: 正确。

0: 谢谢高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高爽。
0: 我发现今天的这些歌曲啊，你怎么着都能想到一些运动。
1: 对。
0: 比如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你想到的是水中的运动。刚才那个雪绒花想到的是冰雪运动，后面的选手你们可以想一想，也许套用这个逻辑能够帮助你打开后面的门。谢谢谢谢高爽，
1: 谢谢谢谢，加油加油，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谢谢姐姐，谢谢姐，
0: 他们每次都说谢谢姐姐谢谢哥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1岁的老弟。
1: 弟弟，
0: 这样行吗？您开心吗？
2: 非常行。
0: 弟弟怎么样？今天玩得开心吗？
2: 相当开心，相当开心。
0: 体能如何？
2: 你健身吗？
0: 偶尔健一下。
2: 俯卧撑会做吗？
0: 怎么了？你想跟我比啊？
2: 可以试一下吗？
0: 跟我比啊？你是青少年，我是中年人。
2: 对。
0: 我找一个你的同龄人，谁？来来来来来。哇、
2: 哦，这个厉害了。
1: 有很紧的肌肉，
2: 这个身材感觉可以。
0: 您好，我们三个一起做，来吧，1、2、3，开始。
1: 左边两位像是看了0.5倍速一样，
0: 这也太快了吧！太快了吧！这
1: 梁峰好厉害，
3: 3个人3个速度。
0: 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呀呀！没劲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往这儿看，咱俩差不多。当然他比我厉害哈。我往这一看，老弟已经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那速度也太快了，我都有点担心。
2: 基本上是1分钟54个。
0: 心脏特别好吗？完全。怎么着啊？厉害！你今年。贵庚？70。贵庚？70。服不服？看到大爷，
4: 确实很服。
0: 有没有信心？你到71岁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
4: 有，
0: 加油啊！我们都说到做到，好不好？谢谢。这位观众拿一个酱油啊，这不是一般的酱油，这是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这位观众，谢谢。
1: 好
0: 吧。好，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2: 好，继续前进。
0: 选哪个生肖？
2: 不要太难哦。数
0: 数数，数，请准备。
1: 哦，还这么简单啊！
0: 3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哎呦，压力山大呀，这好猜的都没了。

0: 弟弟，
1: 爷爷是不是没听过这个？
2: 这个好像有点懵呢，
0: 哼一下，噔噔
3: 噔噔，这个有点懵，有点
0: 没听出来。
1: 求助求助，
0: 那怎么办？
3: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联谊重现关键字提醒和亲友团。
2: 我的亲友团是老年大学合唱队的，
0: 但这首歌听着像老年大学合唱队里面能唱的歌吗？
4: 不太像，
3: 我也不知道。
0: 那我们试试看。好
2: 哦，老年大学合唱队的，
0: 你是谁啊？
5: 朋友，
0: 你也是老年大学合唱队的吗？
5: 我有娃娃版，
3: 这个是男友，
0: 中间的奶奶，您多大岁数了？
5: 我六岁。
0: 那是一个小奶奶呀、啊。
4: 那有小孩绝对就猜对了。
0: 刚才那个歌你听出来了没有？
5: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0: 不可能，
3: 全靠你了，全靠你哦。
0: 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只不过我妈妈告诉我的。
1: 都交代了。
0: 你大声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
5: 奔跑吧
0: 你确定吗？
5: 确定。
0: 万一错了，这个钱让这个小朋友出好不好？
6: 钱让这个小朋友出。
0: 孩子说的是
2: 奔跑吧啊，
0: 相信他吗？
2: 相信。
0: 错了怎么办？
2: 啊，错了就错了吧，人生总是会犯错的。
4: 心态还算好的
0: 了。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大其回答正确，本草纲目就叫本草纲目。

0: 小林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素涵。
1: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听说有16种中医药材。哦，我问一下那个学中医的女孩，这首歌你应该很熟，这是你们的校歌吗？
2: 不是校歌，但是里面有很多中药，都是我们学过的。
1: 有哪些？
2: 有当归，有枸杞，有串链子，很多很多中药。
1: 你看他果真很熟这首歌。
3: 对对对对，
1: 谢谢素涵的演唱。那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啊。您真的参加过达喀尔拉力赛是吗？
3: 是，
1: 世界最顶级的越野拉力赛。
3: 对，
1: 那后来也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赛事，包括您刚才说
4: 今年是第10次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
1: 我看新闻上有吴京也去参加了环塔。对，
4: 跟蒲京在一块儿，我还是一起有交流。哇，
1: 帅气，吴京显得都比您成熟一点。我们来这个世界一趟啊，我觉得要尽量让自己过得无愧于心。我相信哥哥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做，还有很多挑战想要去迎接、去面对、去完成，
4: 是的，
1: 对吧？
4: 是的，是的。
1: 今天先把我们这里的挑战完成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4: 我感�觉今天我已经很满意了，答对了3道题，关键是见到了，在电视里见过无数次，想一个，我就见好就收，把机会留给我们后面的哥哥姐姐，好不好？谢谢大家。
2: 哥哥姐姐，
1: 那好吧，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见到了小金钩。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给我们上了特别重要的一课。
3: 谢谢。
1: 就是你能不能活得像个少年，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内心的那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完成很多别人不敢想象的事情，我完全可以像一个少年一样飞翔。所以我们也反复的可以告诉自己一句话，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行，我们也行。谢谢。
3: 好，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后面的选手你们要再接再厉了，看看你们的表现。
2: 我觉得有被感染到，真的再次向我们证明，年轻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种状态。咱们状态怎么样？好，拉满了，来吧，咱们就直接点，快速冲就塌了，干脆利落，勇攀高峰。
5: 可以可以，
2: 来，这位登登背后的数字是4号。哦，我的妈呀！啊，在背后，在背后，在背后，别打呀！加油！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我要真心的谢谢你。

0: 我说他为什么要藏一下呢？
1: 宗爷爷，
0: 谢谢。
2: 感觉他下一句就要喊阿丽尔，
0: 冲
2: 冲，好戏剧性啊！你是出场，我以为你在表演呢。
0: 就是见到你，然后就
2: 好真诚。
0: 然后这朵花送给你，
2: 谢谢谢谢。
0: 是不是玫瑰呢？因为我是学中医的嘛，然后玫瑰花不仅可以就是美容养颜。
2: 等一下，我以为你要表白，其实你是要科普是吧？突然就开始讲起我玫瑰的知识来了，小尼哥好失望。
0: 它不仅呢就是可以美容养颜，还有对心血管也有特别帮助，还有疏肝解郁。你们可以平时就泡茶喝。
2: 行，我就是帮他拿个道具，我懂了。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阿姨祖热木策买提，然后现在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学中医的。
2: 你是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我们总台的节目，
0: 对，中国中医药大会，四物汤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当时是见到了很多那种国医大师，然后看到很多那种故事，民间的就中医，非常的自豪，很骄傲。
2: 我能感受到你是非常非常热爱中医的。
0: 是的，我很喜欢。
2: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爸妈一直没有走出过新疆嘛，所以我想带他们来广州，是让他们感受我的生活学习的地方。
2: 祝你梦想成真，
0: 希望可以。
2: 那你加油，那你加油。
0: 那我加油。
2: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猴鸡狗猪。十二，
0: 兔可以吗？兔兔
2: 行，兔哈。兔，请准备。兔是五号门，还可以。三千元，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凤凰传奇
1: 叫什么？
2: 生肖夫人。哎
1: 呦喂，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车厢夫人，欢迎晨曦，你好，
1: 谢谢大家，好。杭州亚运会上，我记得只要有很激烈的比赛，现场就会放这首歌，然后带着全场观众一起互动，
2: 很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所以你看，车厢夫人也跟运动挂上钩了。谢谢陈曦，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一笔到手。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能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
3: 我先看一下吧，看一下大概感觉一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这边也要。可以看一下舌苔吗？哦，有点裂痕，有点虚。他说有点，
2: 因为你的舌苔它中间是有点裂痕的，对，两边呢还是有点看起来有点淡。
3: 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非常不好，
2: 就有点阳虚。
0: 阳虚，
2: 还是说出来了。
0: 那我该怎么办？我还有几天。
2: 中医其实有很多那种很简单有效的。嗯，有一些穴位嘛，就比如我们身上的神门穴。
0: 睡眠不好就可以压神门穴。
2: 是的，这里有一个凹陷处啊，这个桡骨，然后就按压。
0: 睡觉前按压是吗？
2: 对，大概揉个就3到5分钟。
0: 知道了吧？
2: 你现在什么感觉？
0: 我现在，
2: 睡着了。
0: 还有内关，
2: 就是说横纹上2寸，大概是这个位置。嗯，就是我按的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0: 有点疼。哦，就是有点酸胀。
2: 对对对，就酸麻胀，就是穴位得气的感觉。
0: 酸麻胀就对了，是吗？
2: 是的。
0: 晚上睡觉前按多久？3分钟左右。按3分钟，按着按着就可以。
2: 对，
0: 睡着了。
2: 还有平时你们晕车呀，也可以按一按这个内关穴。
0: 就是录节目录的，得多休息，
2: 是吧？
0: 给我搬张床来，我躺着主持。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中医的？
2: 其实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家是新疆喀什那边嘛，然后从小我生病，就是我妈妈在家里就是要不感冒又葱姜汤，要不我肚子痛就来个羊肉汤，
0: 对对对，
2: 就这种民俗医学里面其实也有这些羊肉，我们中医里面其实也有，不管是中医还是民俗医学，就是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我们民间非常宝藏的东西，也有很多小妙招，我觉得这些可以主动去学习它。嗯，需要去挖掘，需要去传承，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传承它。
0: 这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中医药少女啊，继续前进吧。嗯，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猴、鸡、狗、猪。猪。 猪，请准备。主是2号门。
4: 好，简单。
0: 请按响门铃。

0: 他小，他应该没有听过。
1: 这一段稍微有点冷吧？
2: 能，挺冷的。我感觉有点难度。
3: 想想这个旋律。
0: 他都唱出来了，其实。
4: 有花。
3: 说。
4: 生如夏花。
3: 确定吗？
4: 确定。
3: 没有别的答案了，那我开了。一起期待，开门，想不到别的，大吉！哎呀，对了，
5: 他还没用求助呢，
4: 疼疼疼！

0: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杨耀扬。
1: 他就是太瘦了，我觉得他这个有点问题，脾胃也虚。
2: 我感觉他唱的中气足的，感觉也不是没有你那么虚，没有你那么虚。
1: 是谁刚才拿的一朵玫瑰花，痴痴的看着我？
2: 没有你那么虚。
1: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女人的心怎么变得那么快呢？我有点病，她有点帅，是吧？谢谢杨耀扬，
0: 谢谢，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刚才一说，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我的家乡哈、就特别注重食疗。
2: 对，
1: 喝羊肉汤，
2: 对，
1: 吃胡萝卜，包括那个手抓饭，它被称为十全大补饭。
2: 是的，都是药食同源。
1: 还有很多、
2: 对，就比如新疆和田的药茶。
1: 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疆的话呢，我比较干燥，平时吃的饮食
1: 吃肉吃多了，
2: 解腻的，
1: 一些解腻的，
2: 易消化的，去燥的。
1: 和田的药茶非常有名，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调配，还有刚才他说到的玫瑰，和田玫瑰是可食用玫瑰，
2: 对，
1: 它可以入药的，可以泡茶，也可以做成果酱或者直接吃，它都有药用价值，包括吐鲁番的沙疗，
2: 对，用土壤用沙子的一些气吧，就是温络散寒，
1: 真的
2: 可以去试一下，去新疆，
1: 所以去新疆你不仅要看新疆的美景，吃新疆的美食，也要体验一下我们在新疆的独特的民族医药和中医的治疗体系。继续加油，牛虎龙猴鸡狗还有12，选哪个？
2: 虎。
1: 确定吗？
2: 确定。
1: 虎，请准备7号门，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看。
1: 我的左边我的右边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傻。
2: 唱
1: 哇嘎哇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好厉害，你将来是要做老中医的，你要稳重一点，能听到音乐这新疆姑娘那个体内的基因就迸发出来了哈。歌名叫
1: 哇嘎哇嘎，
2: 确定吗？
1: 确定，这是世界杯的嘛，对吧？
2: 嗯，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这可能就是原唱。这个旋律我感觉听过，但
1: 这个旋律很熟很熟，我听过，但是歌名就完全想不起来。
2: 但因为你是从广东来的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应该会
1: 的。这么说听过广东粤语，听过，
2: 想得起来吗？
1: 这会儿脑子不能走啊，
3: 求助求助，
1: 要不求助。
2: 好，可以求助。求助方式有三种：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就歌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确定哈。来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1: 单车，单车。
3: 可以啊，对了，
2: 啊，知道。确定吗？歌名叫
1: 单车。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单车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俊宇。
0: 哎呀，这首歌吧，球叔用了，这样太可惜了。
1: 对，而且在广东嘛，对，这首歌其实也蛮火的。
2: 是的。
0: 你会说粤语吗？
2: 会。
0: 哎，说两句，我们
2: 一般说。来，冰岛我们舒服。
1: 我冰岛不舒服啊！我冰岛都不舒服。
2: 好嘞，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哦，就是看病常用的一些。
2: 哦，对哦，他是个医生，我说。
0: 谢谢俊宇，谢谢俊宇，
1: 谢谢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你的梦想是？
2: 让爸妈来广州玩。
0: 如果你想再冲，可以再努力一把。如果你想可以见好就收，那我们也尊重你的决定。
2: 开吧，开吧，
3: 有风险。
2: 龙，
0: 龙，你确定吗？
2: 确定。
0: 龙，请准备。
4: 好紧张，好紧张。
0: 你自己选的，
2: 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0: 请按响门铃。
2: 好激动呀！

0: 感觉好熟啊！
1: 我知道这首歌。
2: 哇，好吧，
3: 你能唱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旋律？
4: 我都没听过这歌。
3: 你说一个，我听听。
1: 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就是没有调。
5: 他不知道歌词的，他音乐旋律他能听吗？
3: 你刚不是哼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再唱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似曾相识这首歌？
1: 对，我知道，我听过，然后也
3: 知道，肯定听过，
1: 但我就是不确定。
5: 听过就不一定记得住歌名。
3: 那好吧，那我只能说很遗憾，挑战失败。
2: 哎，太遗憾了，我天哪！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张嘴第一句他就在那喊着了，歌名叫什么？
1: 爱在公元前。
0: 哭了，爱在公元前，我帮你算算多少钱，算算多少钱。

0: 心呀。
1: 哎呀，太让人遗憾了。来吧，我们看一下奖池里一共是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啊，
2: 太遗憾了。
1: 哎呀，太让人难过了。谢谢朱新东，朱新东最近状态保持不错，
3: 挺好的。
1: 时刻在减肥路上的朱新东，
3: 就一直健身。
1: 你喜欢喝茶吗？
3: 还行。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喝了它你会爱上喝茶。这个是我们的武夷红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茶。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这款茶是产自于我们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是马肉，所以是很特别的一款茶，你回去可以感受一下。哇，
3: 谢谢，
1: 好不好？谢谢，谢谢朱新东，
3: 谢谢，谢谢。
1: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但是今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样一位未来的女中医，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的医务工作者。
0: 还是很开心，享受舞台，认识了你们。
1: 感谢你来到开麦大吉，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她，好不好？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0: 很高兴认识大家。
1: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很单纯，很质朴。希望你未来越来越好，好吗？加油！
0: 有缘再见，小石。
1: 有缘再见，
0: 见到你。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麦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0: 咱们挑战继续，梦想永远继续向前，来吧，雨露均沾一下，也脚踏实地一下，好不好？
2: 在下面
0: 守门员噔噔就塌了。哎，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0: 这只稳稳着陆的噔噔背包里的数字是5号。我吗？哦，姐姐刚才猜中了好几首，那到你发挥的时候了，好不？好嘞，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一下，我又拉着我一起跳呢，赶紧缩回去了。你好，
1: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特别的出场方式啊。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双红，我来自哈尔滨，我是一所大学的体育老师，专门教有氧舞蹈，我今年54岁。哦
0: 你们都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向小哥哥学习。
0: 71岁不像个71岁的样子，50多岁不像50多岁的样子，怎么回事？能不能有点你们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真好，状态真好。
1: 哦，谢谢。
0: 无论是皮肤、气色，最重要的是那个眼神，眼神里面透出来的一个光，就让人充满希望，年轻，活力十足。
1: 谢谢谢谢。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天的梦想。其实是我刚从新疆支教回来，哦，想给我支教的这些孩子买一些文具。
0: 真好，如果多一点，能不能匀出点钱买两张机票？
1: 可以可以，送给我们的小美女。
0: 开玩笑开玩笑，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加油加油，
1: 谢谢。
0: 还有最后的四扇门，猴鸡狗还有12，来选哪个？狗，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加油！
1: 可以可以，哎呦！
0: 请按响门铃。
1: 好嘞。

0: 好，节奏好快，完全没感觉，
1: 会吗？噔噔噔噔
2: 噔噔，前面忘了，我不会是上来就求助吧？
1: 节奏感非常快，噔噔噔
3: 噔噔噔，急死我了！
2: 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糖，
1: 什么糖？
2: 一颗跳跳糖。
1: 歌名叫
2: 《我是一颗跳跳糖》。
1: 确定吗？
2: 确定。
1: 那我开了。
2: 好嘞，
1: 一起期待。
2: 好嘞，
1: 开
2: 门
1: 门
2: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真的太有活力了。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林哥好。
0: 我觉得他们俩也属于以后老了也不会老的那种。嗯，估计跟你们是一样一样的，
2: 一波的。
3: 是的，我们特别爱运动。
0: 哎，跳舞是不是真的让人年轻？
3: 就是有舞蹈在，我们的这个青春也在。嗯，对，所以就是越跳越年轻。
0: 姐姐也是这样。
3: 是的，是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年轻，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
0: 你们也看不出来，像60多了，六十多了。
3: 是的，那是。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
3: 谢谢谢谢，
4: 哇，一比六十啊，
0: 真的看不出来，状态非常好。
3: 谢谢，
0: 是一位健美操的体育老师。
5: 是，我教有氧舞蹈，其实我自己是艺术体操专业的。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小时候是得过一场病的。
5: 我小的时候7岁，医生就跟我妈妈说，就是这孩子回去你给他想吃啥他就吃点啥，想干啥就让他干点啥。
0: 7岁就已经下这样的结论了。
5: 他说我活不到20岁。
0: 那么严重啊。
5: 小的时候就是血尿，莫名的血尿。医生也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告诉我妈妈说不要让他运动，因为他可能就会刺激那个肾的那个毛细血管就破裂嘛。然后就我妈说，哎，那就你愿意干啥呀，我说我就愿意跳舞。所以从小就一直先学民族舞，后来就艺术体操。
0: 结果呢，那你不是不能运动吗？那你为什么还能跳舞呢？
5: 但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就没有什么认知，我喜欢了我就动，结果动着动着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成绩还挺好，然后考学的时候去验尿其实还是有的。什么时候好的呢？就是我结完婚生完孩子就莫名的好了，真的很神奇。
0: 我觉得他可能跟你适量的运动有关系。
5: 有关系，有关系。
0: 他事实上并不是完全不能运动。
5: 是的。
0: 而是要有更好的身体状态，
5: 是
0: 身体素质。还有一点，是不是跟你的心态有关系？
5: 没错，就是因为我对这件事儿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我就是心态一直都好，这个病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
0: 所以你到现在是不是自己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5: 对啊，很，就很奇迹。所以我就说嘛，你不要被病魔那一瞬间给你打败，就是你只要有很顽强的意志吧。
0: 所以你做了自己的医生。
5: 是的，是的，
0: 治好了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重生，会让他把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关注给那些孩子们。
5: 是的，是的，
0: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能帮助的这些人。
5: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20岁以后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5: 对对对对，
0: 那就好好在我们这儿也赚两笔吧，好不好？
5: 好嘞，好嘞。
0: 来，我们还有3扇门，猴鸡和12，选哪个？
5: 听我姐妹们的，猴。
0: 猴。猴，请准备。9号门5000元，好，加油，请按响门铃。
5: 好嘞。

0: 完全不知道了，
1: 完全没有印象。
2: 听出来了吗？
0: 没听出来。当当当
3: 当当，这也太难了吧？
1: 他应该有求助的呀。
0: 求助
4: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那我就听原因。
4: 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来，原因重现。我的一半人生飘荡，就
0: 像只风筝。如果命运许
1: 说，
0: 我的一半人生，
4: 行了，
0: 运气太好了。我的一
4: 半人生，歌名。
0: 我的一半人生。
4: 我的一半人生。
0: 嗯，
4: 短点。
0: 一半人生。
4: 确定吗？
0: 确定。
4: 那我就开喽。
0: 开。
4: 一起期待。开。
0: 门。
4: 大吉。一半人生，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林超泽。
0: 欢迎超泽，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啊，一半人生。
1: 是的，是的。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行，最后两扇门7和12开吗？
3: 见好就收。
2: 我决定不开了，因为借鉴之前的两个小哥哥小姐姐，我就见好就收，我要把这些钱真的给到我新疆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那些孩子他们真的太需要我们给他送去爱和一些教育资源。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好嘞，谢谢。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咱们一起继续努力，猛猛答题。
0: 好，
4: 那我们抓个高处的好不好？我们挑个彩头吧。

0: 我，啊，抽到我！穿着旗袍跳绳啊！这是什么人？太厉害了！最后还把自己五花大绑。
1: 对，绑上了。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严峰，我来自天津，我喜欢中式穿搭，也喜欢花式跳绳，所以我就把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国风旗袍花式跳绳。
0: 好像你的视频人民日报还发过是吧？
1: 对，
0: 太酷了。
2: 这个跳绳，这个回去攻略我得学一下，
0: 怎么就能转到手上去呢？
3: 悠着点儿。哎呀，
1: 你怎么上手就会呀、
4: 啊？哎，可以啊。
1: 你是不是以前练过呀？嚯嚯
3: 嚯嚯！改双截棍了。
0: 有点疼。跳了多久了？
1: 我跳了4年了。
0: 怎么就开始跳绳了呢？
1: 开始是因为孩子胖。
0: 孩子胖？
1: 对。
0: 孩子胖，你跳绳？
1: 对对，因为我监督他，所以我就跟他陪他一块跳。
0: 想给他做个表率。
1: 对对。
0: 那孩子呢？孩子后来跟你学了吗？
1: 后来他没。
0: 有点疼。跳了多久了？
1: 我跳了4年了。
0: 怎么就开始跳绳了呢？
1: 开始是因为孩子胖。
0: 孩子胖？
1: 对。
0: 孩子胖，你跳绳？
1: 对对，因为我监督他，所以我就跟他陪他一块跳。
0: 想给他做个表率。
1: 对对。
0: 那孩子呢？孩子后来跟你学了吗？
1: 后来他没学，
0: 结果把妈妈给练出来。

0: 唱。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
2: 我
1: 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2: 一字不差呀。歌名叫什么？
1: 歌名让我想想。
3: 歌词能换歌名呢？
2: 啥情况？歌词全能唱起来，歌名不知道。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哎呀，
2: 登登在旁边都给你提醒，都快疯了。你说他干嘛呢？你说他干嘛呢？
0: 开门，开门，
1: 打开，
2: 继续想。
1: 开始懂了，开始懂了。
2: 他刚才是在逗我玩吗？
1: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脑子秀了。
2: 歌名叫什么？
1: 开始懂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左卓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左卓。
0: 你跳绳吗？
1: 可以双摇什么，但我今天穿高跟鞋感觉不太方便。
0: 哦，双摇是什么？
1: 两下，然后一跳。
2: 哇，这个绳有点短。

0: 小尼哥的腿太长了。
1: 跳绳是不是好处特别多？锻炼身体首先，
2: 而且它不挑场地啊，有一根绳子随时在哪儿都能跳，
1: 然后还能让心情特别愉悦。
2: 你看我现在特别开心，
1: 保持积极状态。
2: 对对，
1: 继续跳下去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左卓，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0元，就开一扇门就已经拿到10000了哈，
0: 加油。
1: 本来呀、啊、是督促儿子减肥，结果妈妈觉得再也停不下来了，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我听说瘦了
2: 有20多斤，
1: 瘦一下瘦了20多斤，最重要的是心情变得美丽了，
2: 给自己赋能嘛，就是每天就很开心，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一笑而过了，因为你有更快乐的事情可以去做。
1: 这样了儿子还没有受影响啊。
2: 对，我也希望我不停地坚持，让他能够看到一些动力，能给他一些动力。
1: 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你们多学习，继续前进。
2: 我觉得我可以了吧。
1: 你求助还没有用呢。
2: 那行，那咱就冲
1: 冲吧，
2: 冲

0: 答不上来别怪我啊。十二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奖金，
1: 万一我可以呢？
0: 万一可以呢？
1: 对呀、啊，这个真没准儿。
0: 请按下门铃。
1: 加油！

0: 唱。怎么了？手粘上了。
1: 我还是肯定要求助。
0: 可以的，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我觉得还是原因吧。
0: 可以的。
1: 也许我听到歌，我能想起来，
0: 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没有，
1: 太难了，我都没听过。
2: 没听过，歌名其实特别简单。
0: 是新的一天吗？
2: 新的一天。
0: 是吗？
2: 这是你的答案。
0: 嗯，
2: 确定吗？
0: 我确定呀，反正也猜不出来，蒙一个。
2: 蒙一个。
0: 嗯嗯。
2: 好，毕竟是十二号门，难度非常高。
0: 嗯，
2: 确实有点难猜，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这三万啊，如果答对了就是四万，答错了前面的一万也没了。
0: 没关系没关系，重在参与
2: 啊。开门大吉。太可惜了。
0: 嗯，
2: 其实歌名很简单。
0: 我知道，
2: 你坐那儿你啥都不会了是不是？
0: 是啊。
2: 没办法，你错过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我是刘烟佳。
0: 这首歌的歌名可能也是您经常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叫
3: 听妈妈的话。
0: 还有呢，跟孩子说什么？
3: 不要睡觉，不要睡觉，
0: 不要睡觉。你们家孩子不让睡觉啊？
3: 不要睡懒觉啊，哎，对不对？
0: 所以这歌虽然是十二号门，但这个歌名比较的浅显易懂，不要睡懒觉是吧？
2: 没错没错。
0: 这首歌是不是你也参与其中了？
2: 我参与了其中的编曲制作。
0: 好吧，谢谢两位的演唱。但接下来我要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了一共40000元的梦想基金，我要全部对不起清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5: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清零了，但是不能让您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6: 好，正好我做饭。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门大吉，
5: 节目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再跳一小段？
6: 那我就甩个绳吧。
5: 行。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运动起来，一定要爱惜我们的身体，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个人都热烈精彩的活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浮躁生生，看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9: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人间
20: 情。哎呀，
21: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22: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

0: 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1: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2: 我是去过欧洲
3: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4: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哇，
5: 你们都是英雄。
6: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7: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8: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啊！
10: 啊！啊！啊！兄弟们，
11: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红军不怕远征难。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融媒体专题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于9月14号至10月23号隆重推出。节目创作团队联合总台技术部门，运用 AI 智能修复技术，对珍贵历史音频开展修旧如旧的活化工程，剥离底噪，补全频响，在还原历史本貌的基础上，再通过 AI 定制化配乐，实现历史原声与艺术的深度交融。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2026年重点打造的融媒体专题节目，包括40集音频作品和系列短视频作品、图文报道等。节目邀请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倾情加盟，以丰富的史料音响、经典音乐与影视作品赏析、诗文朗诵、故事讲述等内容，开启一场穿越90载时光的深情回望。

0: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1: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2: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1: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三两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0: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嫣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1: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0: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3: 苦禅先生的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了。
4: 中秋国庆将至，湘江国粹行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日前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进一步推动国粹艺术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
5: 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以京剧为纽带，对深化内地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对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促进助力了一个新的动力。
4: 系列演出以传统大戏《红鬃烈马》拉开帷幕， 演出以马为核心意象，象征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青春版四郎探母由优秀青年演员全新演绎，剧中跨马过关、昼夜疾行等经典城市尽显骏马奔腾之势。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则以精彩武戏战马超开场，凭矫健身段与高超武戏演绎沙场马踏连营的英武气势。
6: 今年恰逢马年，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有意选了一出带马的剧目《红鬃烈马》，象征着马年的大吉大利。同时呢，我们还选了我们京剧的经典《四郎探母》和经典名家演唱会，奉献给我们香港的朋友，让我们青年人来了解我们的京剧艺术，
7: 通过我们一些京剧的文化国粹，给香港的年轻人呢，可以更加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然后呢，我们也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上，两部以微观视角讲述这段恢宏壮阔征程背后感人历史故事的歌舞剧引人注目。五彩红军衣通过一件缀满各色补丁的旧军装，讲述了长征途中军民情深的故事，而另一部《长征长征》则通过四个时代的不同故事，体现出每一代人都在努力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让观众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历久弥新。

0: 由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参演的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从一件旧军装上的补丁切入，串联起血战湘江、以海结盟、翻越雪山等历史场景，生动展现出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鱼水情深。
1: 红军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个红军长征衣在展示，它就是真正的五彩红军衣。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叫伯父里，他跟着我们六军团看到了我们红军都是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比如说我们扛枪的时候这个地方会磨破，那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他们都会用自己的热情来帮我们红军来缝缝补补。长征从各个地区出发以后，一路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长征是无法实现的。

0: 洗衣队少女兰陵把绣有畲族凤凰纹样的补丁缝补到哥哥兰勇的军装上，目送亲人踏上长征征途。一段畲族传统凤凰舞将畲族妇女飞针走线缝补军衣的场景搬上舞台。
1: 这个畲族的姑娘呢，就把自己家里的一块布补到了这个红军破损的军装上，就带着一块畲族的色彩出发了。
2: 兰陵，总有一天你会长大，到那个时候你一定就会知道，红军就是老百姓的光。
1: 在苗寨，那苗族的服装是蓝色的，比如说他经过了侗寨，侗寨是偏土黄的，彝族就是偏黑色和黄色的，藏族人羊皮袄是白的。这个红军军装上会汇聚越来越多的色彩，最后当他走到延安，走到胜利的时候，这件军装就变成一件五彩的红军衣。

0: 他给你倒完酒以后，把那肚子坐起来。
1: 五彩红军衣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赣南于都县上堡村的真实故事。主创团队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采风，在上堡村了解到当地畲族妇女曾组成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补军装，照料伤员。
2: 这边有很多，这边是五郎工，那边有七郎工、六郎工。
3: 从宝昌保卫战到赤城阻击战当中，好多伤员啊，每天帮他清洗伤口。像我祖母的话是在草药队，每天必须要到山上挖一袋那个草药回来。当时以马德明这个内溪县委书记为首的要求，就是照顾好这个红军伤员，支援前线。
4: 小娃子，这是咱山哈凤凰勇士的铠甲。
5: 上堡村，这是一个畲族的村子。当地老乡呢，就讲给我听，就是当时红军伤员呢，一共来了7000多伤员，但这个村子的所有村民加起来也就1000人，就相当于一个人要照顾7个伤员，而且当时的物资又非常匮乏，但是全村人没有任何的怨言。
1: 为了呈现不同少数民族的歌舞特色，主创团队深入研究长征故地各民族的生活动作、服装色彩，力图把真实的生活转化成舞台语言。

0: 到了姚寨的时候呢，因为刚刚经历了湘江之战，那么瑶族本身他敲起他的黄泥鼓就是要祭奠英雄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用黄泥鼓来祭奠这些牺牲的红军的战士们。
1: 文归带归

0: 呀。
1: 茫茫松潘草地是红军长征路上极端残酷的生死考验，粮草耗尽，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脱下缀满各族补丁的军衣，把生存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留给继续前行的战友，这也成为全剧情感最浓郁的高潮部分。
2: 妈，龙仔的英雄来转世了，跟着红军干革命，撤退。
3: 叔叔，那你们三不五求我了，那是哪里你们这么急的，就是为我做个先功先输呢。
4: 红军长征到了草地之后，因为已经是饥寒交迫了，有很多的老红军都讲过，他们在草地上看到路边摆放叠放整齐的一些红军的军装，那都是一个个已经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战士。这个事情就对我非常的触动，就在人在临死前那一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战友没有军衣穿，就是我把我唯一的东西留给你，希望你能够活着走出去，走向胜利。我觉得这只是一种革命之间的情感的一个最高表达。以前我们老有一句话说嘛，你看你现在苦不苦，你想想红军两万五，现在想想这句话真实的刻在我们的心中。
1: 由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创台的长征长征，聚焦了发生在甘孜的历史事件。故事从飞夺泸定桥的真实历史切入，以极具力量感的男子群舞再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与热血。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上，22名勇士攀索冲锋，飞夺泸定桥，打通红军北上的征途，让红色火种播撒在康巴大地。
5: 甘孜18个县，红军途经过15个县，在甘孜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说甘孜这片土地上其实它本身就是红色的土地。
6: 甘孜啊，对我们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支撑点，当地的甘孜地区的人民群众啊，对我们红军支持很大，他们就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保证我们红军给我们提供粮啊油啊。第二呢，他对我们翻雪山过草地提供了很多的向导。第三个呢，就是他还为我们的红军的伤员的救治提供了很多的保障。长征当中这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北上抗日，为我们中华民族保留了火种，实际上是我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7: 和你们一起走啊，
8: 出发。能克服的困难我们也都克服了。
9: 连长，同志们，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1: 剧中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红军途经藏区，在一户藏民的牛圈下发现了400余斤青稞，一边是部队生存急需粮草，一边是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铁的纪律。战士们就在牛圈旁召开紧急执委会，慎重商议处置办法。
10: 万不得已挖了您的青稞，现折成50块白银留给您，军民一家恩深义重，有济于心。
5: 这个很多人是不知晓的，红军在缺食少粮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吃了是救命的，但是他没有随意拿，用仅有的50块大洋写下欠条，把钱款留下，把借条留下。我们奶奶经常讲，他们来了以后不会欺负老百姓，也不会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红军这支队伍他是有组织有纪律。
1: 歌舞剧《长征长征》没有局限于复述红军长征的过往，而是以藏族一家四代人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红军长征、18军进藏、改革开放、乡村振兴四个不同的阶段，演绎高原儿女接续奋进的故事。
11: 我们这个剧里边有很多情感点，比如藏族同胞救红军的真诚，我们修筑川藏路张富林的牺牲，还有我们洗衣舞的军民鱼水心，也有改革开放振兴新农村发展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决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通过我们的长征精神，给我们后代一代一代的激励。
6: 长征精神是我们建党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而且在不同时代，长征精神都会赋予我们新的内涵，就是在我们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境遇，遇到不同的困难，在我们历史的新的阶段，我们就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台上的花瓣
1: 作品是我做的，
2: 真好、啊、
3: 我是会红旋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4: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5: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的招牌，
6: 谁能赚起直径三米的大手绢，
7: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8: 我有一个算一个
7: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7: 好，
15: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李丁。
8: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7: 对，哎呦，
15: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7: 对，
15: 欢迎菊姐。
16: 大家好。
15: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儿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16: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17: 是吗？我都拿过2回了哟。
16: 您这表现比我好啊，姐姐。
15: 今晚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16: 我要靠我的团队。
15: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18: 头一次来，但是希望能旗开得胜。
15: 今天的衣服寓意旗开得胜，但是没拿过冠军就好了。那这样亚萍姐就能坚持录完这期节目。那另外在台上还有我第5位搭档，那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6: 杨帆，哎，你今天的探针达人组合，我觉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15: 怎么讲？
6: 很难得，亚萍姐姐、菊萍姐姐今天是双平合璧组合，而且还有苏梅文作为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15: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5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哦呦，来吧，掌声欢迎三位武林高手。三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0: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8: 板凳功，
15: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红拳是南派五大名拳之首，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红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5: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三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3: 大家好，我今年5岁。
0: 大家好，我今年8岁了。
1: 大家好，今年我6岁了。
15: 5岁、8岁、6岁，谁有可能会红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问一下3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红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15: 什么问题？
8: 我就先问一下。
18: 打过，
15: 打过。哦，哦，
6: 哦。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8: 那您说，
6: 你觉着我们3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8: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6: 3号小朋友，大声的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男孩，男孩。哦，
18: 哎，你不问了？
8: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18: 请问2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0: 2岁。
18: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15: 板凳会作为武器？
0: 它就是红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18: 很有特色的。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0: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啊，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18: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啊，你被砸着过吗？
0: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了。
18: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0: 忍过去了。
18: 哎呦，够坚强的哈。
7: 那我问问1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3: 学了2年吧。哦，
7: 2年了。那你3岁就开始练了？
3: 对。
7: 苦不苦啊？
3: 苦。
7: 怎么个苦法啊？
3: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打到脚是平的会发抖。哦
15: 哟，会发抖。
7: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3: 站1分钟。
15: 站1分钟就发抖？
7: 你1分钟就发抖，还是站3分钟发抖啊？
3: 3分钟。哦，
7: 那是不是5分钟更抖了？
15: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哦啊，
7: 哎，行，厉害。
15: 腿就发抖，我说
7: 是会的，会的，会的。
18: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
7: 很厉害啊。
18: 对，那我请2号也来一个马步。哟，
15: 哦，哎呦，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18: 好，
15: 3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哟，你这更低呀、啊！
2: 我有2个连环问题，都问3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嗯。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3: 广东，
0: 广东。
2: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红拳啊？
0: 因为我爸爸是教练。哦，
15: 你爸爸也是教练？嗯，你爸爸也是教练？
3: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哦，
15: 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板凳戏。
2: 板凳戏。
15: 板凳戏。
2: 好的，
18: 所以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0: 是
19: 是。
18: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0: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
18: 那一号小朋友
0: 我也是。
15: 我爸爸也是啊。
20: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三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二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0: 做年历就会去春里表演。
15: 春晚呢？
0: 不是，就在春里面。
15: 会有戏台，对吗？
20: 哦，表演这个功夫哈，
15: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20: 明白。一号小朋友呢？
21: 大湾区。
20: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21: 还有精英大赛。哦，
20: 嘿，真棒，小朋友。
15: 三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7: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红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三号。
0: 不知道。
7: 特别好，这回答。
20: 二号。
0: 不太了解。
22: 呀。
15: 哦，一号呢？
7: 一号呢？
15: 你也不知道？
7: 他肯定知道。
0: 不太了解。哦
15: 哦哦，一个真的都没有。
18: 该不会最后红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15: 看见我这马步了。
6: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8: 二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0: 一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
18: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红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15: 问几号？
18: 能都问吗？
15: 一次回答。
21: 蛇影鹤关刀匕首红拳鹤形拳帽形拳。哦，
15: 你呢？
0: 红拳对打、红拳抄、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哎
15: 呦，了解啊。
20: 三号小帅哥，
21: 连环拳、组合拳。
18: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15: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8: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二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23: 有可能一号吧。
20: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15: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0: 一号。
15: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三位小朋友谁有可能真的会红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的认为是一号？
7: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的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15: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20: 都可以，我觉得
15: 都像是练。
7: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15: 来，苏苏
18: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6: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18: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15: 行，来，李丁。
8: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说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20: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0: 忍过去了。哎
20: 呦，够坚强的哈。
8: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得比较熟。
15: 但是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17: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15: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4: 分水吧。
15: 啊，
17: 哟。

0: 好。
1: 哎，怎么下去了？呀！
2: 哦
1: 哦！哇！
0: 哇，好快、啊！
1: 好，
0: 这也走了。还有剃刀式。

0: 猪肉。
1: 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0: 哎，都下去了。
1: 到底是谁呀？啊！哦，所以他有这个。
0: 哦，还是二号。啊！哎，都下去了。
1: 到底是谁呀？啊！哦，所以他有这个。
0: 哦，还是二号。哇哇哇！心里我水泡。哇！

0: 什么叫做资深的探针达人？
1: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0: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2: 黄霞茹。
0: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红拳板凳功的老师，是这样吗？
2: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0: 哦、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红拳板凳功，最重要要学什么？
2: 基本功。我一岁多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哦。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哦，
0: 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2: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0: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2: 一般。
0: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2: 我要当老师。嗯，
3: 孩子特别自信。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3: 对，
0: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红拳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菊萍姐姐得到了500分。
4: 对，
0: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5: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6: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7: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0: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释江、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都是谁做的？
0: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5: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6: 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
0: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吧？
6: 对，
0: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6: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0: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4: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5: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哦，
4: 才2年？
5: 对。
4: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6: 哦，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4: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6: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4: 小朋友用什么工具？
6: 用雕刻刀。哦，
4: 雕刻刀。那这些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6: 水，就用水。
4: 哦，水就可以。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9: 我问一下三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7: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9: 哦，我要介绍那个。
7: 好，这个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然后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

0: 大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1: 用水
0: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其实人偶做的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一比一的还原。
2: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0: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1: 表情
0: 、
1: 哦、
0: 其实这个服饰话还好做一点。
1: 哎，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0: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
1: 啊，
0: 我是每年冬天啊都会给我去给回
1: 家
0: 帮忙。
1: 你们
0: 家
1: 是有这个传统？
0: 对。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洛阳的。
1: 咦，洛阳啥地方啊？
0: 宜川县。
1: 宜川嘞？
0: 啊。
1: 那两个也是宜川嘞？也是洛阳嘞？
3: 不是，
4: 也是那儿的。
3: 我是安徽宣城的。
4: 哦，宣城。
2: 你呢？
5: 我是山东德州的。
1: 哦，三号，这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0: 为了卖。
1: 你上面的龙卖多少钱啊？
0: 啊，这个上面的不卖。
1: 啊，
4: 那你卖什么？
0: 卖
4: 底下的
0: 这
4: 些。这
0: 个、
1: 啊，
2: 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0: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做一个得5-6天。
1: 嗯。
0: 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会吃了。
1: 那不是为了买呀，
0: 就是个人爱好吧。
6: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5: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
6: 啊、
5: 一个月也就做个2-3件。
6: 嗯，
5: 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2: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除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5: 不会，我大部分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6: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5: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
1: 啊，
7: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园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3: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
7: 哦，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3: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7: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3: 我没有对象。
6: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7: 没有，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做过吗？
0: 我也单身。
6: 哟，
7: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8: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7: 我刚刚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要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2: 啊，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7: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1: 啊！
2: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4: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不远。
6: 我也觉得是一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动漫？我觉得肯定有点不对劲。
4: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我们看看。
1: 都上去了，
0: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4: 这就一点一点粘上的。
0: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粘一下。
6: 哎呀，坏了，这折了。
4: 你摸了一下。
6: 对，一不小心断了。
0: 我看。
3: 没关系，待会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0: 对，
7: 一号姐姐，那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呢。
2: 好，那究竟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
1: 啊，
2: 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4: 为什么？
1: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2: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1: 对。
2: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6: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 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4: 看看谁
6: 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2: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4: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非常关切的去。
2: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4: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的可太好了。
2: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也很丰富的李丁。
7: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4: 心神不定，
7: 没有那么积极。
4: 对，
7: 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2: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7: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4: 又红了。
6: 二号也没对象。
7: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蹭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2: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4: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2: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4: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
1: 真的全会。
2: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7: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2: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然后给它拼接，一拼完之后它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6: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7: 三号给我开始收拾工具了。
2: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1: 稳了。
6: 我也觉得姐
1: 稳了。
2: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9: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做起。
8: 你猜我们信吗？
0: 我其实是假的。
2: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7: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的，真的。
2: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3: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2: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9: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2: 真的假的？
9: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这里。哦，传承老手艺会继续做下去吧。
2: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2: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10: 不算同行。
2: 不算。
10: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2: 你不是？
10: 我家里不生产。
2: 哦，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10: 这些东西我都不卖。

0: 好不慢。那这样呗，结合着他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真好看。
0: 这都分别的得用时多长时间能做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呢？
2: 细致的人偶我要6-7天的时间。
0: 这大龙舟是不是用时间最长啊？
2: 没有，其实就是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是这种龙舟，龙头比较复杂，龙头做一天，然后身体做半天。
0: 这个李白刚才那个三号在那说，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2: 因为它很脆嘛。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2: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0: 那你讲了，你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给孩子做吗？
2: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1: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2: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0: 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2: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2: 好的，
0: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
0: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2: 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丁加油啊！
3: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5: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6: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马动什么？
8: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有9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9首歌？我们现场看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二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9首歌？
5: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0: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5: 那不是我唱的。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时间太久了。
0: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3: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0: 没了是吧？
8: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0: 来，苏苏。
9: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三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6: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我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的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

0: 要久一些。
1: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0: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1: 好，我的问题就
2: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3: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哦，
2: 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3: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九首歌，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4: 哪一首歌？粤语的。
3: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哦，对。
2: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3: 因为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2: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3: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
5: 我想问二号老师，那咱们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6: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哦，啊，就像我们唱这些歌。
5: 那录9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6: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5: 一个月的时间
6: 啊，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5: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6: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啊，两个棚啊。
5: 好嘞，谢谢您。
7: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啊，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8: 模仿
5: 像，
8: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9: 那就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哎，
8: 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9: 二号老师呢？
6: 当时我录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啊，我就把歌唱了。
9: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3: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1: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啊，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哦，
9: 好，来一号，
10: 你过来啊。
9: 呀，还带动作呢！
10: 你过来呀、啊！哦，
5: 来，
10: 你过来呀、啊！
1: 好的，
9: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7: 感觉二号好像录音棚的老板。
5: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9: 商量都不商量了。
1: 胸有成竹，非常确实。
9: 那你就摁吧。
1: 不能让他们知道。
2: 哟，
1: 哎哎，等一下，干啥呢？
2: 互相都在观察。
9: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9首歌的人？3、2、1，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7: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兼的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9: 鞠萍老师，
5: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7: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9: 三号老师，您今年50几了？
8: 我是86年。
9: 86年就是40，
5: 对，
9: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8: 2015年上的。
9: 2015年，
5: 对，你看这也11年，
9: 11年前，
8: 是的，是的。
5: 另外呢，就是刚才啊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9: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2: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 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9: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1: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代入的更好。
9: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1: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哦哟，
1: 哇，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7: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5: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2: 真的是啊。哦，来。
1: 好，

0: 掌声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就是徐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2: 人民名义》
1: 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徐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3: 对，
1: 我们把它改变成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3: 您也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3: 感受一下。

0: 啊。
1: 其实我看徐老师他那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2: 是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0: 对，
2: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1: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2: 对对对，我唱了30年的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所以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3: 别看分数变化了，
1: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0。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0: 是东北那种吗？
1: 对
6: 对，
1: 这应该算是我们二人转的绝活之一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手绢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0: 我想问问1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4: 这个3米的手绢，它的是绒的。
0: 那多重您有数吗？
4: 应该是20斤左右。
0: 应该是。
4: 对，应该是20斤左右，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
0: 20斤。
1: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4: 对。
0: 平常这手绢洗吗？
4: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就得总洗。
0: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4: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对。
0: 哎呀，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4: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1: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4: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
3: 那我想问一下1号老师，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
4: 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
3: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4: 单口喜剧也在进步，他只会作为一个开场跟结束的时候才会展示这个绝活。
3: 那么还想再问一下3号，那您转手绢您是竖着转呀，还是横着转，跟转披萨饼？
6: 我们其实手绢有好多，我们有碗环，我们有顶转，然后我们有立转。小手绢啊是用3个手指头，那这个大手绢因为它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道具上去转。
3: 您是紧张吗？说话这个样？
6: 还行，有一点吧。
1: 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
6: 对对，
1: 手绢拿上来就好了。
0: 那我问问2号老师， 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1: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0: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图像这个。
1: 老师傅。
0: 对。
5: 老师没有傅。
0: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5: 转三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0: 让它起来。
5: 对。
0: 哎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5: 我就是，
1: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呀、啊。嗯，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
0: 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
8: 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5: 嗯，刚开始是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转的是两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转这个两米多的，后来我又转一个大一点的，就这三米的了。
8: 哦，
5: 对，这个三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一个来月吧。
8: 这么快？
5: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嘛。
8: 哦，那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成才？
5: 那不能，
8: 那
5: 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这水平不一样。
8: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5: 我是18岁吧。
8: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5: 今年46，对。
8: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吗？
5: 我是二人转演员。
8: 哦，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
9: 嗯
8: 嗯，你是二人转的演员吗？也是。
9: 我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本职工作啊，我是学舞蹈编排的，在我的演出当中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花活。
8: 您有转小手绢的基础吗？
9: 那必须该有啊，没有他能转大的吗？都是由小转大的。
8: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小手
9: 我小手绢的话4-5岁吧，
8: 这么
9: 小就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8: 哦、转这个大手绢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9: 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
10: 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转三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1: 我就可以回答，就三位，就他们仨。
10: 这不可能。
5: 大概我身边肯定是2米多的有，这三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10: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
5: 是
10: 说
5: 统计开了。还是很少有人
10: 转。
5: 对对。
10: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3: 啥事儿啊？
10: 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
3: 那你能答对吗？
10: 为什么刚才问二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
1: 哦。
10: 他构不成是一号。如果说会转三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1: 我们傻呀！
10: 开篇的
1: 给你看个小片儿，把二号放。
10: 他没露脸儿。
7: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2米多的，但不是3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猴。
1: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二号，这我同意。
10: 万一呢？对不哥？
3: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0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10: 那我还是问一下二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揉出去了，然后给面前两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5: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转到3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呼声吗？
1: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转3米的手绢前两排敢坐人吗？
3: 我问一下一号，你都转3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转4米的？
1: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4: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3米跟4米其实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1: 好，那我们各位探针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能够转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3: 一号，
10: 因为他刚才答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1: 你看阿姨在那已经开始示范了。转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转3米，
8: 万一他只能转2米的呢？
1: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3: 那当然，都看见是一号了。 14岁学二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1: 所以你认识一号？
3: 当然。哎，
1: 那你投吧，
8: 来吧，
0: 投吧。
1: 来，3、2、1，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3: 不投李春风，
0: 那叫忽悠别人呢。
1: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一号，但不可能跟李宁无关哈。
8: 不是，我信他了，完了。
3: 行，
8: 你真骗我呀？
3: 忽悠一个算一个，
8: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1: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8: 这个投票啊，跟两个男人有关。哦，一个呢是跟李丁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2回，一定是这一号。
1: 看过2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选二号的理由，宋美文为什么选二号？
10: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个3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1: 明白了，能够完成3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
7: 但是杨帆啊，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他是个大聪明，别人都是挡着1、2、3号牌，他挡着自己3个按键。
10: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来听听菊萍姐姐的理由。
0: 老师特别的稳，就是志在必得那种的，这就是我的专业。哎，
1: 一直强调认识一号李春风的那位李丁，你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确实不认识李春风，但我真认识二号张春风。
0: 啊，真的？
1: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可以转起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4: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5: 啊，3米大手绢，我还是回去练练吧。

0: 气。哟呵，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不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了，把亚平老师给搞进去了。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平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1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人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似的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人转对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5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5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5: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6: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1: 好，那我先问3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6: 我工作了。
1: 学什么专业的呢？
6: 美术设计专业。哎，
1: 好，
8: 那我想问一下1号，哎，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9: 我退休了。
8: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啊？
9: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十年。
8: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9: 我爱好就是画画。
8: 爱好是画画。您画画多久了？
9: 30年。啊？
8: 2号选手呢，平常什么职业？
10: 我学的是平面设计。
8: 为什么去菜市场画画呢？
10: 因为妈妈是开店的，所以平常业余的时间会帮妈妈在摊上画一些画，觉得好看嘛。普通的价格表有点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8: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的，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妈这个摊画的？
10: 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11: 追问一句，2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10: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11: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10: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嗯，
11: 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10: 鲜花。
11: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10: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八九年前吧。
11: 八九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10: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11: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10: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11: 好，谢谢。
12: 那请问二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10: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12: 200左右。
10: 对。
3: 我问一下，三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6: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也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3: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6: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3: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0: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3: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0: 我在掩盖三号是李春风姐。
3: 那我问一下一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13: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3: 那好好想想。
13: 绝对没有。
3: 您从我们家拿那柿子，你给钱了吗？
13: 不可能。
3: 哦，没有。
13: 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12: 那我问一下一号，看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13: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12: 你看他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13: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他是卖菜的。
12: 卖菜的。
13: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对。
0: 不仅做设计，你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13: 对，
12: 真好。你们这菜市场在哪儿啊？
13: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
11: 再问一下三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6: 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到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他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他写了两个笑梅。他本身跟我讲他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他。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12: 那三号麻烦问您，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6: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街的。对。
12: 好，二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儿？
14: 阜新市花园市场。
8: 哦，都是辽宁。一二号
14: 是。
11: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0: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11: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0: 小梅姐。
7: 那您可以问问啊，苏苏。
11: 我不问这个分儿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小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11: 合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12: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8: 但是你现在压三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11: 南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姐自己怎么我觉得就是他和他妈妈。
0: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8: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一号大姐。
3: 一号大姐，
8: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3: 为啥呀？
8: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3: 我万一蒙对了呢，雅萍姐。
8: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7: 雅萍姐，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15: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8: 不要有压力。
15: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11: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面。
8: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12: 对。
3: 可以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15: 哟，都选的一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8: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哎，
3: 这您不告诉我选一号吗？
8: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一比一平。
7: 但是雅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是怎么选的？
15: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12: 三。
15: 想选三号。
12: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15: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12: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啊，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呀，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15: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11: 我现在的有点想改票到三，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二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三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三号来到了辽宁阜西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二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7: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15: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7: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12: 不是，
3: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12: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3: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12: 把布擦掉。
3: 对，
7: 请继续揭晓。
12: 来，
8: 就是大姐。
12: 我
15: 不是、那二号呢？
3: 我不是真的。
7: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菊萍姐姐和雅萍姐后面的大哥。大哥你很淡定啊。
12: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15: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12: 演得真不错。
15: 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15: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6: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15: 最远的是在哪里？
6: 北京也有写过。
15: 北京也有？
6: 对对对。
15: 那就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6: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15: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6: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的收益。
15: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6: 对对对。哇、
15: 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6: 像那种丙烯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15: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6: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15: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6: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12: 对
6: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12: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6: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15: 再次谢谢小侯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6: 谢谢谢谢。
15: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哈哈，今晚的冠军就是菊萍姐姐战队。哦，
12: 祝贺你们。
15: 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菊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1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菊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4: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3: 集体智慧的结晶。
4: 没错。
3: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菊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哎呀，
2: 谁是歌手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4: 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5: 我是去过欧洲
6: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7: 我把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8: 你们都是英雄。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1: 情报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人间
1: 情，哎呀，
2: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4: 恰恰恰，
3: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5: 国家队拉丁舞者。
2: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6: 我是去过欧洲
7: 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8: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9: 树。你们都是英雄。
10: 3 2 1

0: 神闪现，出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方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 不散不散。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12: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13: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14: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13: 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街头暗号，街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加荣，啥子意思？
14: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15: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16: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
15: 哦，

0: 还有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上三种撒子意思暗号。
1: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2: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3: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跟你说话可真闲啊！
4: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0: 加绒加绒啥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
5: 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
6: 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0: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6: 那怎么办？
5: 我估计你的真命之人在下面。
6: 好吧。哇
1: 哦，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了？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6: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1: 哇！哎，这这这这，叮叮叮叮叮叮。
7: 哎，老师好。哎呀，
1: 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6: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8: 马上就到。
6: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1: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了。
6: 好。
0: 咦，咱们都快到顶了哦。人儿的。
1: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9: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哎呀，
10: 儿子，你来了！哎呀，
1: 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呀，
0: 好可爱！
1: 是来接我的不？
0: 你太可爱了，加绒加绒啥个意思嘛？
1: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摇的摇的，
1: 对上
0: 对
1: 上，
0: 对
1: 呀，急死我了，董曼姐，
0: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1: 走，
0: 上车，哎
1: 呀，哎，上车，
0: 开的是第一次来吗？
1: 第一次来，
0: 大小金川。
1: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哦，
0: 那是小金川。
1: 哦，那个是小金川。哦，去过那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加绒藏族为主，加绒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1: 啊，加绒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0: 对，
1: 刚了解了一下，是的。
0: 是的呢。
6: 哎，女王的颌骨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1: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11: 大尖河，
1: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哦，你是老鹰吗？
0: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是真老鹰。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1: 看见
0: 了吗？
1: 好大。
0: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1: 到了，
0: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1: 师傅。
12: 哎 ，hello，
1: 你好，哎，
12: 欢迎你们来到布马山。
0: 小心，
12: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13: 哇，还有泳池，
12: 今天大家刚刚到。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5: 好的，好的，有饭吃。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1: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哇，
6: 真的。
1: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12: 到现在为止是两年多点。
6: 两年多了。
12: 这个山上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嗯。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5: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12: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
5: 贝母雪梨盅，
12: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1: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6: 我以为那旁边那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12: 雪梨，雪梨。
11: 嗯，那雪梨红烧肉的那个梨才好吃呢。嗯，
5: 这梨好吃啊。嗯，红烧肉梨啊，
1: 肉香梨，
11: 肉
1: 梨。
12: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5: 这个也好，
6: 嗯，这个很好吃。
12: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汤。
2: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13: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0: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1: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5: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12: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1: 好，你

0: 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1: 安了吗？
0: 安了。
1: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3: 啊，你吃了？哦，
0: 你那可多。
1: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4: 舒服，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1: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5: 它是温的是吗？
1: 这是恒温泳池，
6: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5: 要多久？
6: 3天吧。
4: 3天走了，
5: 都臭了。
1: 关键还不能吃饱。
6: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5: 干掉，
6: 就清爽。
5: 哦，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加两个什么？
1: 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5: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4: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哎，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5: 啥意思？哎，拿我包啥意思啊？

0: 来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塔山抓我噻！
2: 高塔山，再见！
3: 不是真的是你的包，没有我的包。
4: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5: 哎、大家好。你好，
6: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5: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并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3: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7: 出发吧。
8: 出发
3: 出发
7: 出发出发，
3: 找行李去，
9: 去往嘎达秘境。

0: 好，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0: 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加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3: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相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
2: 洗浴的地方。
4: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
4: 好壮观。垂直的90度。真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0: 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
1: 对吧？
0: 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流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2: 松果。
0: 不是，
5: 不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5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冬女令。
2: 你5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1: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4: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
0: 这个姿势，
1: 看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0: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
4: 欧啦，
0: 安了。
4: 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1: 蒋林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6: 谁害我们？
2: 来，哥们儿，帮个忙。
0: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
7: OK， 我来选个角度。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5张照片拍好了吗？
8: 拍好了。
1: 好的，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5张照片给我。
8: 我讲。
1: 好嘞。
0: 第一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东女国的一个公主，她在这里等她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东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的跟她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然后最后这是他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他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1: 这个盘子
0: 反转。
2: 这个反转太棒了，
7: 还反转。
1: 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7: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4: 对。
7: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0: 奶奶的手，
7: 奶奶的手带着他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4: 是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7: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她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地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7: 谢谢
1: 王贺润老师，
7: 谢谢哎，你们承让，
4: 没有没有，你们应得的，
3: 恭喜获胜的队伍，
7: 谢谢嘉荣使者，
4: 太好了，
7: 谢谢。
3: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8: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1: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啊，有哇，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
2: 这个揣一点
3: 在身上，
2: 这个纸巾特别好用，
0: 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3: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风景冲击。
3: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3: 好，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5: 捡了咱
6: 晚上可以吃，
3: 晚上吃
6: 可以吃的吗？
3: 可以吃，
6: 可以，
3: 走，出发喽，
7: 出发。
3: 开战，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6: 包的，急死了。
3: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3: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7: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3: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6: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3: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
0: 这是野菜吗？哎，
3: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啊，你吃了
2: 啊？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了？
6: 啥意思啊？
3: 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耳酒。哦，
8: 鹿耳酒就是它啊。
3: 鹿耳酒就是它。
8: 我吃过鹿耳酒的。
3: 刚才我给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8: 摘一点吧，晚上做汤。
3: 你们可以摘一点。
8: 摘一点，
3: 这个
8: 请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0: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耳酒。
6: Go，Let's
3: go。
8: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3: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8: 有樟子菌是不是？嗯，
3: 对。
7: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3: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可以走慢一点。
8: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6: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呢？
3: 好像是鹅蛋菌。
7: 哇，好大一个
0: 鹅蛋菌，
7: 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3: 哎，真的是鹅蛋，
6: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0: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哦
3: 呀，你可以，
8: 好大一个呀。哇，这么大。哇，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0: 哦，真的像鹅蛋呢，
8: 像个恐龙蛋一样。
0: 你看
3: 这个超级好吃。哦，
0: 这是炒的，
6: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3: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7: 湿乎乎的，哇，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8: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
1: 哇，好可爱呀！
0: 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嗯，你给它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1: 它的生存之道。嗯，
0: 给你们看。哦，
1: 哇！天哪，黄色的烟。
0: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1: 解压吗？
2: 你也可。搞一下。
3: 啊，它这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你那颗多，你看，你在帮它传播，
1: 走吧，
0: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那我们走慢一点，走慢一点，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小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
0: 嗯，
1: 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
4: 哦，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注意安全啊！
0: 嗯。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啊！
1: 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嘿嘿”。
0: 给嘿嘿，
5: 给嘿嘿，
0: 给嘿嘿，
5: 给嘿嘿，
0: 给嘿嘿，
5: 给嘿嘿，
0: 给嘿嘿，
5: 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6: 嗨，
4: 那是嘉荣使者吗？
6: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嘉荣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5: 先举手
4: 啊，对对对、哎、谁厉害，
7: 谁抢
5: 的？ A 是什么？
6: A 女王的河谷。
5: A
6: 回答正确，
4: 耶、
6: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4: 旧唐书 B
6: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4: C 200多米
6: 回答正确，
4: 耶、
6: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5: 我直接举着。
7: 哎，不行、
6: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5: 245。
6: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245。
4: 好厉害！
6: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嘉荣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哦呀！
3: 哇！这根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哎，哦，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4: 就吃这个芯儿。
5: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6: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7: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水兔。
2: 哪儿呢？啊、
0: 真的，那个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水兔。
8: 这个、哎、好可爱。
2: 那么小的。妈
4: 呀！它在吃这个叶子。
8: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水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8: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3: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4: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3: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菌。
4: 采蘑菇的
0: 小伙伴
4: 背着一个大竹篓，
0: 可以放吗？
2: 可以可以放。
0: 好沉的，
2: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4: 这个叫张子健。
2: 哦，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这个一定要摘回去吃。
4: 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3: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4: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上走吧。
2: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4: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啊！第三梯队，
3: 哇，加油，坚持！
2: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
4: 哎，加油！不，你可以，你不用害怕我。其实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
0: 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胜利在望，
3: 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4: 当身体到达极限，意志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0: 那远山呼唤我，
4: 快到了哟！
2: 加油！
0: 可以唱歌了，
4: 加油！
2: 加油！
4: 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3: 哇哇！呀呼呼！终于登顶了！哇，
0: 你看那边！哇哇，有一尊石像！哇哦！
4: 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0: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2: 这是女王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9: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
6: 获得宫女令，
5: 太棒了，
7: 穿了，有，
8: 哎呦，恭喜你，
5: 谢谢谢谢谢谢，
8: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5: 感谢感谢，
8: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5: 谢谢。
4: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5: 谢谢，
8: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6: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
5: 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0: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9: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10: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11: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12: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6: 东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1: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啊，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米新的要给你来得及
2: 拿
3: 出来了，
2: 来
4: 今天我们这儿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2: 加起得嘞，加起得嘞。
4: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收盘仪式。这个手把你是那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啦，我们个以前的东女国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顾爱，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收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5: 想。
6: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5: 香
4: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7: 好，好的，好的。
4: 那么在这个抽把过程当中了，就男士了，就你始终盯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右一下，左一下，然后就再敲。
8: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敲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6: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9: 再转一下，
10: 给，
9: 然后这个就给，
10: 这就给了，
5: 右
4: 接的时候也要这样，
6: 哦，接的时候。
5: 一左一右，
6: 好
5: ，OK OK，
6: 好，
4: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6: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9: 不对，这一下是一下。
6: 不算不算。
4: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6: 行了，不算不算。预备起。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来。
1: 好嘞，
0: 来，哪个跳的好的就他站到哪位。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在这，20一人，这边19人。
2: 哦，这是东女令牌，恭喜你们！巽井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秘境寻访记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5: 马奈过桩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
6: 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

0: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1: 对，
0: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
2: 尝？尝一尝。
0: 你最想尝哪个？
1: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0: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1: 罐头
3: 哇塞，好脆呀、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嗯嗯，好吃。
0: 那你看这个，哦，好肥美。
4: 嗯，这个，
3: 哎，这个好吃，凉菜。
4: 这个凉菜好吃。
1: 这也是菌子吗？
4: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0: 什么菇，
4: 油辣菇。嗯，
0: 可以。
2: 也不错。
1: 山珍，这都是山珍。嗯，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
4: 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5: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嗯，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1: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嗯，
5: 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6: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哦，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1: 我看妹妹是加绒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1: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6: 那我摘下面具。
0: 变装时间到。
6: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娜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1: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6: 再见。
1: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7: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1: 对，嗯，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的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8: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7: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1: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9: 重碧拈春酒，轻红薄荔枝，
1: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他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1: 蜀道之难，
7: 难于上青天。
0: 对，下一站去广元，
1: 你可以去吗？
0: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我的体能已经够。
1: 我们剑门关再见。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9: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0: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
21: 哎呀！
22: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23: 兄弟们。
24: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2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6: 路过沙漠，
27: 路过草原，
26: 几个朋友，
2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

0: 以后你会相信吗？
1: 场均比赛8进6的激烈拼搏，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各位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真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戴着眼镜，有点喜剧效果哈，
1: 百搭，
0: 特别搭。
1: 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2: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0: 哎，你启发我
1: 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
1: 哎呀，
0: 是不是好结果？
1: 中国拉丁，再次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场晋级赛，8进6的激烈角逐。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
3: 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
4: 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静。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刘水静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哦，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
1: 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

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表演。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儿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好，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光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3: 对。
8: 教什么？
1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十个人。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0: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0: 对，你想加入我们吗？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0: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

0: 谢谢。哎
1: 呀，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
1: 啊，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4: 是吗？
1: 是呢。
3: 特别专业。
1: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5: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5: 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
2: 态度、
5: 心和勇气。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表现。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

0: 好听，你们就坐在那，我觉得好漂亮。刁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1: 我们俩不认识。
2: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听歌。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1: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就看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嗯，
1: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3: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姨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

0: 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不是，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哦，真的是翻唱的。
0: 他的歌，
1: 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是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ay,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应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对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然后现在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0: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兄弟，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
1: 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麻园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能
0: 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够鼓一下。
0: 来。
1: 十年以后，你会相信吗？

0: 你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各位，三、二、一，请判断。哇，40票，严格如流水记老师也举牌了，理由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阿刁，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的名字叫阿叶，千万别读成阿拽啊，摇曳的曳。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叫我呢，阿彪。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当时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不是，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
0: 仗义，
4: 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你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徐记，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你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6: 温柔却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
0: 温柔却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0: Cool。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个音乐爱情行不行？

0: 谢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1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四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嘉德
1: 满都的风铃。
0: 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吗？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2: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48。 为什么叫 FM48？ 跟大家说，
3: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2: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3: 因为我们都48岁。
2: 特别喜欢FM48， 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在隔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是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开启《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雪季，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回答。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
3: 好理由。
2: 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 四十八成功晋级下一轮，祝贺你们！来吧，六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我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1: 谢谢。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
1: 在燕郊。
0: 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人
1: 家来吧，上面。哦，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哦，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样味道？
2: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哇，
1: 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2: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2: 地道啊，
1: 地道不？
2: 地道，
1: 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2: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3: 会一点点。
1: 真的，就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现在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给还是不给？
0: 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叮叮叮，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4: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2: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进，
5: 来不及了。
2: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0: 好的，老师，谢谢。
1: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4: 他全吃了，
1: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0: 对，
1: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6: 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

0: 你先把这个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运，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

0: 好，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那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哦，可以，
2: 可以，已经找着感觉了。
1: 是的，是这个意思。

0: 是，关键是一，关键是眼神出来这种表情，对，
1: 这个表情很难看，
0: 很难。
1: 我觉得身体还 OK。
2: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1: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0: 来笑一个。哎哎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啊。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3、2、1，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8: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可以融入一些其他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一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一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比较，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7: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9: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
7: 哦，
9: 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7: 明白。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10: 天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11: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迅姐好， 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嗯，
7: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12: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拍开了就是二金。
7: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
12: 谢谢加油！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
0: 这他打了鼓，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弹了节奏，他就可以不断的重复。他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八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八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0: 对对对，
1: 只有你一个人、
0: 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1: 就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0: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啊，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来吧，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往下走？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那。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趴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军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刘水记？
8: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这个？
9: 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9: 对不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

0: 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1: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2: 啊，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3: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1: 请走上星光

0: 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六句次再见，谢谢大家。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人
5: 间哎呀，
6: 谁是电视剧《谁你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7: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8: 恰恰恰，
7: 三号你说啪啪啪
9: 啪。国家队拉丁舞，哇，
6: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0: 我是去过欧洲
11: 4-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10: 我把7万亩沙漠变成了。
12: 你们都是英雄。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比比谁教的徒弟更优秀。
12: 就你俩这样还能有徒弟呢？哦，现收啊。
13: 星论界2025在华山之巅盛大开幕，有一位砍柴少年遇到了一段江湖奇闻。
11: 顺，我从小习武，对邪恶打抱不平。
12: 不是你谁啊？
14: 放眼全天下，没有人我打不赢。
12: 你又是谁啊？
11: 今年的新论界，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12: Hold on, hold on, 这怎么有两个人在山顶上面摆造型？
11: 早安。哎，大侠您是？我勤学苦练一年，只为把新论剑炸翻啊！
14: 不把皮肤晒干，度过千难万关，三年来到华山。
12: 哎，不是，这
11: 我的外观破烂又不堪，但他耐穿，作战无负担。
14: 今日我定要名震江湖，我傲视
12: 泰山。泰山这是？二位走错了。
11: 难道说咱们走错了？
12: 那我们撤吧。
11: 不行，为了来到这儿，我足足走了8英里呀、啊！
12: 我也是8英里来的。
14: 哎、啊，我看这泰山就很适合华山论剑。
12: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11: 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此
15: 巅峰对决。
11: 小子，你别太装，知道你见我太空，说找你必定带。
15: 外甥，哥们儿来自丐帮。
14: 哦，你是来自街头。
12: 好奇怪的总结啊。
14: 让世人不再有贪嗔爱，本公子我来自神秘的古墓派，古墓派的人让他们都惧怕。
12: 哦，那要这么说你应该是来自地下。
14: 你是街头。
15: 你是地下。嗯，
12: 二位大侠先忙，我先退下，但我还是希望您啊能够
15: 退下。
12: 您的肌肉
15: 退化，
12: 您的武功
15: 最差，
12: 您二位去参加新论剑。
15: 你说你配吗？
14: 配吗？我们门派曾经可是拿过冠军。哦，
15: 我们也拿过冠军啊。
14: 你什么时候拿冠军？
15: 我八年前。
14: 我们也是八年前。
12: 哦，双冠军啊。怎么可能有这么离谱的事儿啊。
14: 新论剑离谱的事儿可多了。
15: 哦，是啊，小老弟都敢洗牌老大哥了。
12: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5: 那小子你别躲，
14: 我看你就上火。
15: 看招，听我讲，给你两招降龙掌。
14: 怎么打？
15: 我这两掌肯定嘎嘎响。
14: 打哪边？
15: 哟哟
12: 哟哟，
15: 对，哟
12: 哟哟哟，你光动嘴啊，你俩也没碰撞啊。
15: 你小心点啊，我们这正干仗呢。
14: 我用手刀对准后脑勺，我切他脑。
12: 我觉得你们哥俩消停消停好不好？
15: 又又切他脑。
12: 不是，
15: 又又切他脑。
12: 神经啊，
15: 又又切他脑。
12: 你俩别光动嘴啊，你俩得 PK 呀。peace 呀。哎呀，
15: 小心。
14: 谢谢。
12: 怎么还有 love 呢？哎，
14: 我还有绝招。哦，嘟哒哒哒，我使出六脉神剑。
15: 好高级的招，我用沙子迷你眼。
12: 好低级的招，
14: 我挡住脸。
12: 然后你们哥俩是不是要这么表演？
15: 嘟哒哒哒，嘟哒哒
12: 哒，嘟哒哒哒，神经病啊你们！
15: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2: 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15: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那小子你别躲，
14: 我看你就上。
15: 哼，好强的对手啊！
14: 好难分出胜负啊！
12: 不是你俩干嘛了？
15: 既然这样，撤吧。
14: 比比别的啊！嗯，
15: 比比谁教的徒弟更优秀。
12: 就你俩这样还能有徒弟呢？嗯。哦，现手啊！
15: 来来来，小兄弟啊，我教你我的降龙掌。
12: 哎呦，不学！
15: 来学一下。
12: 什么破玩意儿？
15: 来学一下。
12: 我不学。
15: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12: 你这是个很老旧的招啊。
15: 那我给你换一招。
12: 换招也不行。
15: 我给你换招嘶吼功。
16: 不是，我学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14: 那我要传一招奔雷掌。
12: 你离我远点啊。
14: 呼哈嘟啪。
16: 你们觉不觉得你们家太过分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15: 我们现在已经收不了手了啊。
14: 我们的真气在你体内相互碰撞。
12: 那怎么办呀？
15: 停下一秒就会爆炸。哎，
14: 所以只能
15: 加大音量。
14: 加大电量。哇，
16: 谁学你们的破玩意儿？
12: 我有师傅。
14: 破儿莫慌，为师来也。

0: 我还没准备好，
1: 那就临时抱佛脚。
0: 哼，快把门大弟子帮绑架了，是问问你怕死不怕？我们门派的梦想很远大，
1: 正天上三压
0: 啊，不是。

0: 至死将会我，
1: 行走江湖五个字都别拦着我。
2: 徒儿，你可以去参加今年的新论剑了，你定是那第一名。
0: 谢师傅。
3: 第一名，
4: 第一名，
3: 请个嘉宾帮唱，就第一名了。
4: 第一名，
2: 哎，你们当年没钱了？
3: 咋了？
1: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哎，有钱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5: 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3: 嗨，什么徒弟呀、啊？唱戏唱不了，下岔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0: 师傅，
3: 我会。
5: 爹呀，您能不能快点走啊？
3: 哎呦，我说闺女儿啊，你瞧我抱这么多东西，我快得了吗？我说，闺女儿啊，你这岁数拄拐是不是有点早？
5: 这不您的拐吗？
3: 那你倒是给我呀。哦，
5: 我说爹呀，这大半夜的您把这吃饭的家伙都拿出来干嘛呀？
3: 吃饭的家伙哪还有饭吃啊，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等天一亮啊，爹把这些东西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啊。回屋歇着吧。
5: 我再陪您一会儿。
3: 回屋歇着吧。
5: 好，
3: 听话。哎，哎，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大爷，您吃了吗？
3: 没呢，
6: 我也没吃。快进，回来。
3: 小偷！小偷！哎，
6: 对，冷静，
3: 闪得挺快。
6: 冷静，大爷。
3: 小偷！小偷！小偷！
6: 对对，
3: 小偷！哎呦！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学人偷东西，偷我们梨园行。
6: 停，
3: 停什么停？
6: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3: 梨园行，
6: 唱戏的。
3: 对了。哦，
6: 我呸！
3: 你敢催我？
6: 你打我，
3: 打的就是你，
6: 你敢打我？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偷啊！
3: 这是什么？
6: 蛇形儿。鸡形儿，
3: 是够鸡形的。你能不能先恢复人形？
6: 老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今儿我打的你不成人形，我
3: 就打你，
6: 就
3: 打，
6: 哎，
3: 就打，
6: 哎，
3: 就打，
6: 哎，
3: 就打，
6: 哎，
3: 就打，哎，
6: 就打，
3: 就打，就打，就打，就打，
6: 停！大爷，你腿瘸了，你不能给我也打瘸了呀！哎呦，
3: 拿过来！哎，
6: 哎，你干什么呀？
3: 好，好啊！
6: 老头儿，哎，你打了我，你还叫好？
3: 我是说你的骨骼好，小伙子。我刚才摸了摸你的骨，骨骼惊奇，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孩子啊，只要你改过自新，好好做人，我一定好好教你啊。
6: 唱戏？嗯，
3: 这是我给你指的一条明路啊，跟我学戏吧。
6: 不不不，哎，大爷。我不能跟您学，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就干三天，您就让我转行，我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
3: 你学不学？
6: 不学。
3: 学不学？
6: 我真不能学。
3: 不学就报官。
6: 我说我能学。
3: 差不多，来，先走个基本功，我瞧瞧。 来，
6: 基本功。
3: 哎，对，下个叉我瞧瞧。
6: 下叉。
3: 哎，对，来，两条腿张开。啊，你下去。好，有那么点意思啊。什么感觉？
6: 报官吧。
3: 惊吓！哎呦，疼疼疼疼！哎，哎呦，这点苦都吃不了吗？
6: 大爷，我觉得我适合学文戏。
3: 文戏？
6: 唱戏唱戏，不听唱吗？
3: 唱就那么容易吗？啊，唱讲究的是张口音、闭口音、吐字归音、抑扬顿挫，它都得在那节奏里，都得在那韵律上。
6: 就这个，
3: 那行，我教你一段《四郎探母》，听着啊。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6: 嘿，哎，
3: 对，您唱的嘿，
6: 这劲头意思，这调门，
3: 我用得着你捧我吗？你唱。
6: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心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
3: 叫小帆，
6: 叫小帆，
3: 帆
6: 帆
3: 帆
6: 帆，
3: 我不信我教不会你，跟我一块儿唱，更加更更。
6: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本宫起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
3: 大爷，你学会了，
2: 我学废了。
3: 想学戏好好学，踏踏实实的学，不想学赶紧走人，把我都给带沟里去。
6: 大爷，你让我走了？
3: 滚蛋。
6: 嘿，这是夸我呢。哎呀，得了，那我走了啊。
5: 爷，这大半夜的您跟谁说话呢？
3: 跟谁？跟一臭贼。
5: 贼？进贼了？
6: 哪里有贼？
5: 哎，你是谁呀？
6: 师父，我还要跟您学戏呢。
5: 爹，您什么时候收个徒弟啊？
3: 嗨，什么徒弟呀、啊？唱戏唱不了，下岔下不去，什么都不会。
6: 师父，我会。一见

0: 得还行。
1: 这边唱的还行，就是高音惨了点儿。哎，好，有那么点意思。哟，什么点儿鸡就打鸣啊？
2: 可能是我招的。
1: 少贫嘴，好好练功。闺女啊，你把那些东西帮爹拿过来啊。哎，一会儿啊，把这些东西啊一当，咱们就有饭吃了。哎，给我来来来，哎呦，回屋歇着吧啊，爹一会儿就回来。哎，小伙子，哎，你在院里好好练啊，别偷懒。哎，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哎呦，哎，是吧？不着就回来啊。师姐，师姐，
3: 干嘛？
2: 师傅让我练功，你得教教我。
3: 我教你？嗯，我怎么教你？哎，那我先教你打一套靶子吧。
2: 哎，师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没找个好人家呢？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给师傅当徒弟，我想给师傅当女婿。你明白了？
3: 明白了，师弟、啊、接枪。一会儿呢，我用这把刀砍你的枪，你要往上迎，哎，低头躲，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咱们试一试啊，来，一，二，一，二，一，二，二，二，二，二，二，二，专治你这臭贫，给我好好练啊！

0: 枪呢？
1: 飞了。
2: 我就想问问啊，我背后这杆枪谁扔的？
1: 师傅，我没想扔那么重。
0: 哎，爹爹，你干嘛呀？那是咱吃饭的家伙呀。
2: 吃饭的家伙就咱拿他当宝贝，人家隔着柜台就给扔出来了。小伙子，走吧，该干嘛干嘛去，走吧。
3: 哎，哎，我就想知道这把枪是谁扔的。哟，
1: 钱老板，对不起，我扔的。
3: 行啊，老头，哎，腿脚不利索，这手法还挺精准的啊。
1: 不，钱老板，您干什么来了？
3: 干什么？哎，这不给你们送米来了吗？哦，哎，我听说你们没嚼过了，我这始终啊惦记像是回事儿似的。你瞅瞅，把咱们性给饿的呀！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哎呀，这小香手力度刚刚好。哎呀！
4: 这一劲有点大了啊。
3: 不是你挠什么头啊？你谁呀？
5: 我是他徒弟。
3: 你是他？你过来。来，老头，你不对劲儿啊。前几年我在你家门口跪了三天三夜，你都没收我，你收这么个玩意儿？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跟我一样都是奔着你们家姓来的。哼，
2: 钱老板，这你就别管了，我还没瞎呢，我看得清楚，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祖师爷赏饭。
3: 祖师爷赏饭，你们还有饭吃吗？哎，今天我就想赏你们点饭吃，我就想点你那出法子都，我就想看你的云里翻的跟头。
2: 钱老板，我当年可是翻那个瘸的呀。
3: 是啊，我这现在就想看你瘸了再翻。
0: 姓钱的，你别欺人太甚了。你呀，哎
2: 呀，别打了，别打了，就看看钱老板，别打了。
3: 停，
2: 钱老板，哎呦，钱老板打坏了吧？哎呦，不，钱老板。
3: 行啊，老头，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米，
2: 不，
3: 我就想看你翻个跟头，你都不翻。
2: 不是，
3: 你让他俩合伙打我。
2: 没，
3: 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爸说，我让你们整个戏班子都没饭吃。
2: 不，
3: 我看到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护着星？
2: 钱老板，翻！
0: 爹，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翻！
3: 翻，快点翻呢！
2: 翻了，咱们就有饭吃了呀！
0: 爹，
2: 让开！
5: 我替你翻。
2: 你？
5: 我试试。
2: 孩子，你不会呀？
5: 翻墙我都会，这有什么的？
2: 你，哎，
5: 看我这相行吗？
2: 孩子，你快下来。
5: 啊，我下来。
2: 孩子，
5: 你还别说啊，还真比翻墙难。好看吧？老头，
2: 孩子，
5: 不用道谢，咱是义道。我这条腿废了，跟你也学不了了，往后京城有名瘸头，哎，就是我。老话说得好， 这拐棍啊得紧着新瘸的使。老头，我走了啊。
1: 站住，你刚才叫我什么？
5: 我叫你老头啊。
1: 叫师傅。
5: 老头，咱别闹啊。
1: 叫师傅。

0: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1: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
2: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0: 小白，你看你带着路啊，这漫天风沙的，呸！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1: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这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极致，呸！你最……
0: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1: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0: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1: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0: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孙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1: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0: 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嗯，走。
3: 花魁大赛正式开始。

0: 你给我过来！人家几位姑娘往那一站，那是出水芙蓉，你是啥呀？腐乳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0: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辽，
1: 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客官，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0: 你是冯辽，
1: 对呀，我逢人就聊。
2: 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哦，
0: 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1: 好厨，烤鸽子一只。
2: 你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会。哎，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老板娘，
1: 哎，
0: 过来。
2: 见过这个人吗？
1: 这是什么人呢？
2: 女人。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2: 不是男的，
1: 老板娘。哎，
2: 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1: 是啊。
2: 听说要背诵《晚屋松阁》？
1: 没错。
2: 来吧，展示展示。
1: 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
2: 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大哥，这一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1: 有请二号选手。
2: 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1: 有请三号选手，
2: 三号必有过人之处。他过了个人。这三号好漂亮，
3: 谢谢。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笑>
2: 大哥说的对，都很可爱，可疑呀、啊。咱们逐一排查，赏钱五百。
3: 恭喜客官上千五百，荣登榜一大哥。感谢我大哥。
2: 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慢着，我赏钱五百零一。
1: 马老板不愧是新晋首富啊！马老板，你是真大款！姑娘们，姑娘们，
2: 你是真好看！哎，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谢谢。
2: 跟你就更没关系了。给我起开。
4: 赏钱600，600零一，
2: 赏钱700，700零一，800，900，一千。
1: 哎哎哎！
2: 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
1: 我看他跟你杠上了，哥。
2: 跟我杠上了。
4: 新域首富，挺有钱呢。
2: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哥，上，
1: 工钱。<笑>
2: 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呢。你真
5: 是个墙头草啊！老板还有什么吩咐？你俩哪儿凉快呢？待着去。老板这边凉快。<笑>老板娘，我现在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6: 我是王子豆。
7: 二位，且慢，
8: 且慢，
9: 二位。
8: 你们走的也不慢呀，我才是波斯王子。欢迎波斯王子，恭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
9: 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我乃，王子息怒，
2: 息怒，王子。
8: 您真是王子啊！哎呀，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
9: 王子吃点什么呀？
8: 给我烤个骆驼。
9: 好嘞。
8: 后厨，烤骆驼一只。
2: 王子，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
8: 冯辽，我熟啊。嗯，
2: 他说什么？
8: 他说冯辽他熟。
2: 走，过去看看。
8: 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
2: 冯辽啊！
8: 哦。
2: 王子，后来呢？
8: 后来呀。
2: 哦。然后呢？
8: 然后啊，错！
2: 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什么波斯话？耍你呢！说，冯辽在哪儿？
8: 就在客舍里呀！冯辽
2: 来了！滚！
8: 好嘞！
2: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8: 不认识啊！
2: 红鲤鱼、绿鲤鱼带着头驴滚！
8: 起驾！我从来也不急。
2: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1: 上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出门了。<笑>
0: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
1: 哎呀，怎么了呀，客官？
0: 哎，这是所有姑娘吗？
1: 啊，所见即所得。
0: 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
1: 哪有人啊？
2: 哪有人？哪有人？
1: 你怕他走丢不？
0: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
2: 怕？大哥，没找到我好大一个人。
0: 起来。姑娘，为何女扮男装啊？
3: 我乐意穿，咋的？咋的？女孩不能这么穿了，女孩乐意穿啥穿啥呗。你俩好，穿个貂跟熊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你，扎俩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这般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2: 大哥。不好看吗？
0: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1: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我们这儿真没有啊。
2: 哎呦，那没有啊？
1: 啊，没有。
0: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啊。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1: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0: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1: 那意思是？只有冯辽能活呗，啊，
3: 那我是冯辽，
2: 你塞边去！
3: 我是冯辽，
2: 你塞边去！
3: 我是冯辽，
2: 你塞边去！
3: 我是冯辽，
2: 你塞边去！
1: 我，
2: 你给我塞边去！
1: 我也没说话呀，
2: 那你塞边去！
4: 我是冯辽，我真是冯辽。
0: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5: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自爆一个，
0: 继续。
5: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1: 肯定不行是吧？
5: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0: 这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6: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养堂，打匈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嘿，来一脚。
0: 你尴尬不？
6: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当里当当当，鼓掌。
0: 好，厚道厚道。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3: 善变。
0: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

0: 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1: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0: 不吃了，放了吧。
1: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0: 乌孙国？
2: 乌孙传来信了。
1: 对，信鸽传来消息，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
2: 太好了。
0: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3: 对，我们都是这个客舍的。
4: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5: 我是记账的。
6: 我是跑堂的。
7: 我是厨子。
4: 我是打杂的。
8: 我是洗碗的。
9: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10: 我们俩是客舍的
11: 代言人。
12: 我是。
13: 你不重要。
12: 我奶。
13: 你奶更不重要。
3: 你等着。
0: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假冯辽都得死。小白，动手。
13: 哈哈哈哈哈！我整死你得了！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
1: 接下来轮到你了。
0: 你们就这么想死吗？
1: 犯我疆土，战至终章。
14: 冯辽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而在他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但也需要被铭记。
5: 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呀？
4: 对啊，娘，为什么？
15: 什么事儿，老板娘？
13: 老板娘，
15: 什么事儿？
9: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儿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一出戏，尽可能的拖出匈奴，但一定会很危险。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想好了吗？
4: 没想好。没想好演谁呢？穿那么漂亮，要不演花魁吧？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至少我们很漂亮。嗯，
7: 哎，我干了半辈子厨子了，我得演饱富商过把瘾。
16: 那我可要当回大侠。
13: 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武林高手。
3: 那我努努力演一个大嘴巴。
1: 哎，你可不用演。
3: 那我把假消息散出去，就说冯辽啊在咱们这儿。
1: 行，记住了，我是
11: 冯辽，
1: 准备迎敌。
13: 老板这边请。
11: 起驾，
9: 同志们方便起来。
17: 我说句话他吓得都哆嗦。
11: 是吗？
17: 不信咱一块喊一个，他准回来。
13: 哦，来，
11: 鱼三块。
18: 谁叫过来？社区民警很平凡，我一干就是正八年，俺两口两地分居真难受啊，今天回家要团圆，我兴奋。
19: 林警官，
18: 咋了？
19: 听说你要调走了，我心里难受啊。
18: 哎呀，我调走是回去和你嫂子团聚是好事儿，你工作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19: 你走吧。呀，林警官，你怎么了？
18: 没事，你噎了我一下。
19: 我去给你拿个馒头。
18: 你想噎死我呀？小薇啊，
19: 哎，
18: 从里边出来半年多了，
19: 是
18: 表现得很好，继续下去。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19: 林警官，我向您发誓，
18: 嗯，
19: 我一定做个好人。
18: 哎，我兴奋，
19: 我兴奋。
18: 小飞啊，
19: 哎，
18: 我走了。
19: 于警官，再见，
18: 再见，
19: 再见。
13: 老于，老于，哎，老于呢？
6: 您是？
13: 哦，我是来接替于警官的，我姓邵。
19: 邵警官好。
13: 哎，你好，你好。
19: 于警官刚走，
13: 走了。
19: 啊，
13: 哎呀，这个于三快呀、啊，
19: 于三快。
13: 嗨，就是于警官
19: 啊，
13: 我们两个警校同学，上下铺的兄弟。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情都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于三快 啊，情绪转化的快
19: 啊。
13: 我们两个吵完架，我给他道个歉吧，还没走到他跟前呢，我兴奋。
19: 对对对对对，
13: 是不是？跑得快，每次追小偷啊，总是他第一个追上。
6: 我有体会。
13: 一块办过案，
6: 被他办过。
13: 反应快，只要老百姓需要他，喊一声于三快，噌他就出来了。
18: 谁叫过来？哟，
13: 老于，
18: 老邵。

0: 来吧，
1: 好，
0: 嗨嗨嗨，该你了，
1: 来吧。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火车票忘带了呀？
2: 放哪儿了？
1: 在桌子上呢。
2: 我给你找找。
1: 哎呀，老少啊，你干啥来？
0: 啊，我帮你找找火车票。
2: 找着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老于啊，
1: 老少，
0: 老于啊，
1: 我听说你接我来班，我很兴奋呐。
0: 老于啊，
1: 老少，我的情况你了解呀？
0: 是是是，
1: 我和你嫂子两地分居8年了呀。为这个事儿，你嫂子一个人很寂寞呀。我也很寂寞呀。
0: 是是，
1: 现在好了，领导关心我，把我调回你嫂子身边了。你嫂子兴奋的，我这个心里也兴奋
0: 呀。老于啊，
1: 老少，我明白。
0: 对，
1: 给你嫂子带号。
0: 对，
1: 给俺全家带号啊。
0: 老于啊，
1: 老少啊。我得走了呀！
0: 我
1: 老少啊，我和你嫂子团聚，你不兴奋呐？
0: 我兴奋呐！
1: 你兴奋，我进来半天，你没有说一句话。
0: 老于啊，
1: 别说了，没有时间了。
0: 这我、他让我说话了吗？
2: 没，
0: 这就是于三块，
1: 谁叫我？
0: 没人叫你，
1: 我听着刚才你叫于三块，
0: 我就跟他说呀，这就是于三块
1: 啊。老少啊，哎，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啊。
0: 哦，你说你说，
1: 小薇的事儿，来来来，抓紧时间。
0: 哦哦哦，
1: 来，老少啊，你坐这儿，
0: 你快坐吧。
1: 哎，从今往后这个凳子就是你坐了。
0: 哎呀，
1: 来来来，
0: 客气。
1: 小薇，哎，抓紧时间把你的情况向邵警官介绍一下。
3: 邵警官，哎，我以前工作不太好。
0: 哦，别说了。哎呀，想调动工作是不是？年轻人，我得说你两句，干工作嘛，要干一行爱一行。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3: 小偷。
0: 小偷也要坚持下去吗？
1: 祖传嘞？
3: 谁祖传呢？
0: 你还是祖传的。
1: 老少，老少，我跟你开玩笑。
0: 什么情况？
1: 还是我说吧。啊，情况是这个样的。小薇在里边表现得很好，提前释放出来半年多了，
0: 好好，
1: 表现得更好了。但是现在呀，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工作问题解决不了。哎呀，我就想啊，找一个什么工作适合小薇干了。咦，后来我想到了，快递公司非常适合小薇干。
0: 嗨，为什么非要快递公司啊？
1: 你自己说。啊，
3: 我路熟，门清，谁家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人，我一清二楚。万一有个急件，就算他家没人，我也能放他家桌子上。我是说我能干好。
1: 他表达个心情。
0: 我明白。
1: 我就找到了快递公司的王总。王总答应要他了。
0: 啊，这不挺好吗？
3: 到现在没给我信儿呢。
0: 嗨，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去找王总去。
1: 老少啊，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啊。
0: 哦，你说
1: 晚上你不要去啊。
0: 哦，怎么了？
1: 让你媳妇儿去。
0: 哦，为什么呢？
1: 咦，你没有见过王总啊？大高个，气质很好啊。最重要的，那个王总是个单身。
0: 你老婆去吧。你什么意思啊，于三块？
1: 女的。
3: 王老板是个女的。
1: 两个女人好交流嘛。
3: 就是。
0: 哎呀，
1: 你上哪儿去了？
0: 行了，你这火车。
1: 哎呦啊，我走了啊，我走了。
0: 赶火车一路平安。
3: 于警官再见。
0: 哎呀呀呀，小美啊，别再叫于三块了，我了解他，再叫于三块他还回来。
3: 邵警官，这么早您还没吃早饭呢吧？
0: 没呢。
3: 我去买煎饼给您带一个。
0: 行。哎，对，我得给你钱啊。多少钱？
3: 3块。
1: 谁叫我嘞？
0: 哎，没人叫你啊！
1: 不，我听着叫3块，
0: 煎饼3块。哎呀，你跟我说吧，
1: 老少啊，我突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0: 说吧，说吧。
1: 小贺啊，买河粉的小贺，两口子都姓贺。
3: 对对。
1: 哎呀，这两口子天天的打架呀！
0: 打架，我去劝架不完了吗？
1: 咦，他家这个架不好劝。
0: 哎呀，我怎么连劝架都不会了呢？
1: 小贺，来来来来来。小贺两口子吵架，你见过吧？
3: 见过。
1: 来，咱俩演一下啊。
3: 好，
1: 你来小贺啊，我来他媳妇儿。
3: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这还演上了。行，开始。
4: 小贺，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5: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4: 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
5: 你哪儿都无情，哪儿都冷酷，哪儿都无理取闹。
0: 你这用劝吗？这家
4: 你这里无情，这里冷酷，这里无理取闹。
5: 我就无情，我就冷酷，我就无理取闹。
0: 别
4: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5: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4: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你无情，你
0: 冷酷，你无理取闹。不用，不用，这干什么？你们两口子这是？
1: 这个架不好劝吧？
0: 还真是不好劝。
1: 老少，我告诉你个绝招。
0: 你说，你说，
1: 你去了以后，你吓唬他。
0: 哦哦，
1: 不要管他媳妇儿。
0: 啊啊，
1: 直接进去冲着小贺去。
0: 啊啊，
1: 小贺啊，你干了，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0: 啊，我明白了，你走吧。
1: 老少，你来一遍。
0: 不用吧？
1: 你赖一遍。
0: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1: 你看看，我就担心你这个样。
0: 怎么了？
1: 两口子正打架呢，你去了你得兴奋呐。
0: 行啊，
1: 你兴奋。
0: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3: 我刚出来。哎，
0: 没说你呀、啊，
1: 高少。
0: 我明白了，
1: 还有一个事儿，
0: 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哎，来来来来来，你坐着说吧。
1: 好好好好，哎，老少谢谢啊。老少，这个凳子过去是我坐的。
0: 现在这把凳子是我的，
1: 我这个凳子你坐着舒服吗？嗯，
0: 舒服极了。
1: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凳子上面有个钉子。
0: 是吗？哎，我怎么没觉着呀？
1: 哎，过去我也没有觉着，后来我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出来扎我一下，我把它摁下去，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又出来扎我一下。
0: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走吧，你走了我把这钉子拔了。
1: 我要是你，我就不拔它。
0: 不拔？不拔让这钉子天天扎我呀。
1: 你身后写的啥？
0: 为人民服务。
1: 你就坐在这儿为人民服务。老少啊，咱在这个凳子上面坐舒服了，老百姓可就不舒服了。
0: 来来来来来，你坐你坐。我听明白了，你这来来回回的是对我不放心呐。老于，你心里装着老百姓，我心里也装着老百姓，你兴奋，我比你更兴奋。三号楼的张奶奶，那是一位孤寡老人，你放心吧，你走了以后我每天去他家一趟。六一小学门口的安保问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每到孩子们放学那个点儿，我准站在孩子们中间。十号楼的李大爷身边没有亲人，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一直把你当亲孙子看待，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就是他儿子。
1: 可以。
0: 还有张大姐，张大姐今年都4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去，我给她找个好的。还有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问题，你走吧，我一定协调好，让他们不扰民还能跳好。不

0: 哎呀，小伟啊，哎，我刚才对于警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有点太兴奋了。
0: 不行啊，我得给他道个歉啊。于三快，
2: 于三快，
0: 哎，怎么还有回声啊？
3: 不是
4: 于警官，
5: 于警官，
4: 于警官，
5: 于警官，
0: 别，你们二位这是？
3: 哎，是来送于警官来。
0: 哎，哎呦，于警官他已经走了。
3: 我说不让你化妆，不让你化妆，你非化妆，耽误事儿了吧？
5: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3: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哎
0: 哎哎，你们二位姓何吧？
3: 你咋知道嘞？
0: 我一来就认识你们俩。咦，
5: 咱俩还成大明星了，
4: 俗不人死的。
6: 孙子，孙子，孙子！
0: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别着急，你孙子不见了。嗯，
6: 我孙子是于警官。
1: 大爷，于警官走了。打今儿起啊，他就是您儿子。哦，
6: 你是于警官他爹。
0: 对。哎呦，别，我们是同事。
5: 于警官，于警官。
0: 哎呀，你们大家别找于警官了，于警官调回家了，跟他老婆团聚了。
5: 他老婆都来了。啊！
4: 嫂
0: 子，嫂子，
4: 哎呦，
0: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呢？
4: 我不来行吗？啊！我就知道。我们家老于呀、啊，放心不下社区，放心不下工作啊！你说他不回去，啊、我咋办呢？所以我就把我这200多斤呀送来了。哎
0: 呀，哎呀，白瞎了这份大礼了。
4: 不是，
0: 老于都上火车了啊？
4: 他走了？不可能，啊、他走不了。
0: 我、哦、为什么？
4: 我在我们家呀一言九鼎，我说句话他吓得都哆嗦。
0: 是吗？
4: 不信咱一块喊一个，他准回。哦，
0: 来，
7: 于三快，
8: 谁叫过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老于啊，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
8: 老少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
0: 不是你这时间来得及吗？哎，
8: 现在时间很富裕啊。
0: 为什么？
8: 火车开走了。
0: 老于啊，这嫂子在家肯定得生你的气啊。
3: 瞧瞧，
0: 你看，
8: 没事儿。我在家一言九鼎啊！哦，我说句话，那嫂子吓得直哆嗦呀！开玩笑嘞，我跟你，你拍我喂！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呀，老于啊，你这是什么情况？
8: 我兴奋呐！哎呀，媳妇儿啊，你咋来了呀？
4: 我来了，你
8: 不来？我当然高兴了。
0: 老于的媳妇儿漂亮不漂亮？
2: 漂亮！
0: 这分量足不足？
2: 足！
0: 哎，两口子般配不般配？
2: 般配。
0: 哎，两口子抱一个吧，
8: 对对，抱一个，
0: 来，
4: 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老于，哎，亲一个，
8: 行了，咱大家一块照张相，好不好？
0: 来，
8: 哎，解放邻居，一起喊，我兴奋啊！
0: 一块喊，
8: 一二三，
7: 我兴奋。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5: 我帮你。
1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7: 准备。
1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它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1: 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间
17: 情，哎呀，
18: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9: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啪！
20: 国家队拉丁舞，哇，
18: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21: 我是去过欧洲
22: 4-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1: 我把七百亩沙漠变成了蛇。
23: 你们都是英雄。
2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5: 路过沙漠，路过草原，

0: 我们看见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 星光路况，
1: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8: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6岁学中文。
9: 6岁，
10: 你好，我是林百杰。
11: 你好，我是孟兰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2: 我是三黑人，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10: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3: 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
14: 3天就要结婚了。
15: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6: 我是成龙，
10: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7: 成龙打不了，
10: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运熙。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六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五号、
11: 八号、
12: 五号、
13: 三号、
14: 三号、
15: 八号。
1: 谁
16: 和
1: 几号？天哪！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17: 有。
1: 好，梦想有
18: 门，
1: 开门大吉，
19: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8: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8: 巴西人，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8: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丁百迪。
8: 你好，孟大龙。
0: 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

0: 常说话吗？
1: 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刚毕业，
0: 大学刚毕业，
1: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 清华大学。哟，
0: 清华大学，
1: 学霸。我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1: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1: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1: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2: 龙。
3: 啊，我本来想选龙，
4: 我也想选龙，
3: 我本来想选龙，
1: 那我选个龙吧，
0: 龙，行，
1: 看看缘分。
0: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简单，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4: 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这名啊？

0: 我知道答案了，可以松手吗？
1: 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可以的，
1: 来来，你能唱吗？
0: 贝拉乔乔乔，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贝拉乔，
1: 贝拉乔，
0: 对，意大利语歌。
2: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1: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0: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3: 贝拉乔，
1: 歌名叫
0: 贝拉乔，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Let's go 。

0: 来吧，希伦先生的，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 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iro 什么
2: ？Montei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华气一点。
0: 哦，华气。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泰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阳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华气，
0: 华气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了。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两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嗯，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对，反正他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你身上。你属啥？
2: 我属马。哦，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
2: 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儿叫冰封。
2: 冰封，
0: 确定吗？
2: 我确定。十一号
0: 不要挑战一下吗？
2: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3: 这么好给我的。
0: 那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万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2: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0: 狗，请准备。哎呦，我天啊！行，一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1: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2: 那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3: 这是什么歌？
4: 哆瑞咪。
3: 这是哪里的歌？
4: 搁外国的歌吧，搁外国的歌吧。
3: 你不就外国人吗？
1: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5: 对，
3: 就叫哆瑞咪，
4: 就是哆瑞咪。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哦，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哆瑞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喂，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
3: 拜拜拜拜。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4: 词典每年集一下，词典每年集一下。
5: 老外，
6: 再见
5: 了，热闹起来了。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4: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一个是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我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4: 吃也没少吃。
1: 那你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4: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7: 你喝过吗？
4: 喝过。
7: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4: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4: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儿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4: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7: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4: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4: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4: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哦，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第二个，跌份儿，
4: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4: 丢面子。
1: 跌份儿。
4: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4: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8: 别讨厌啊！
4: 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4: 我只能看每个汉字跟我的缘分。哎呦，
9: 就能看哪一个看得懂
4: ？OK， 要不我就选我妹妹的生肖吧。
10: 鼠。
1: 鼠，请准备。就他了。哎呀！
7: 哎呀，你还选完了？
1: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4: 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9: 以前我们是楼主。
1: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他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法，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6: 忽悠他。
3: 对，我挺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7: 啊、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3: 哎呦。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们
1: 的唱。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觉得吧，
4: 继续，
3: 见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3: 够我哪够了？加上这个。
0: 你确定？
3: 确定，我怕我丢了。
0: 你怕你跌份是吧？
3: 怕我跌份，我刚说了，今儿不能跌份。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5: 5号、4号、5号、6号、6号、5号、6号，
6: 带
4: 8号、5号、4号。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6: 加油加油！哇
0: 塞！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7: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7: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哦，
0: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7: 是的。
0: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7: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0: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7: 是的，
0: 也引起了轰动，
7: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0: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7: 可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玩一下中国遍地，
0: 去各地看一看，
7: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0: 祝你梦想成真。
7: 好的，
0: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11。
7: 我选我的生肖羊。
0: 羊，
7: 试试看。
0: 请准备，羊是8号门。哇塞！
4: 有一点点难，
3: 挺难的。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真的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0: 这一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0: 其实挺难的耶。
4: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4: 《Honey Honey》。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Honey Honey， 回答正确，就是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听这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
0: 这不错，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1: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1: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1: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妈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那时候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3: 不起作品万一平安高大未来啊，
1: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4: 路德瓦行李桃，
1: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去看那个故事，我也带了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0: 对，
1: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0: 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的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1: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是为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0: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哈，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是的，
0: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1: 猴子吧。
0: 确定吗？
1: 可以吗？可以。
0: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好，请准备。
3: 十二。
1: 哇哇哇，脚软了。好数字，
0: 好数字，
1: 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多好啊！
5: 看心态多好。
0: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畅。
1: 藏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一点都听不出来。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 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歌名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Simon。

0: 谢谢甘明日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就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做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五号。哦，
2: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你听出来了吗？
1: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0: 你唱，你唱。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1: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2: 谁唱的？
1: 王菲，传奇。哦，
0: 对呀，
1: 应该是了。
2: 怎么就应该是了？
1: 看你眼神。
2: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你确定吗？叫什么？
1: 传奇。
2: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了。不走了。
1: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0: 哎，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2: 5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3号， 带。
0: 二号，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华卫视中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4: 6岁就开始学中文？
3: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1: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3: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1: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1: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3: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1: 虎，请准备。6号，可以。
3: 6。

0: tree.
1: 这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英文说，对。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
2: 没那么厉害，
1: 来，运气好，运气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都比我站得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鸡蛋人。
2: 鸡蛋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鸡蛋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粉丝，对中医养生。哎，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
0: 一人给个桶。
1: 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母桶，
3: 我带了母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4: 你泡脚吗？
2: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0: 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1: 很有效，
2: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十一，
1: 牛
0: 牛
1: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七号门，5000元，还可以，
1: 可以，
4: 比较简单。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个歌手叫什么？
1: 李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感觉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4: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
5: 塞，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5: 我觉得他感受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1: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人吗？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1: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1: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0: 对，
1: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0: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1: 没错，所以我的安心，
0: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2: 确实是。
0: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3: 想
0: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1: 你好，
0: 好可爱。
1: 这是老大。
0: 老大
1: 哥哥。
3: 哦，两个啊。
0: 老大多大？老二。
1: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0: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0: 大翻车。
1: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
0: 所以你们都说。
1: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0: 语言系统短路了。
1: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0: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1: 这个。
0: 猪。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1: 哇！谢谢姐姐们。
0: 原来4号门还在啊。
2: 现在1、2、3、4、5、6都没了。
0: 没了。
2: 7还有吗？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哦，
0: 厉害了。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3: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3: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4: 啊！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3: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5: 3号。
3: 3号。
5: 我说另外一个号。
3: 还可以嘞，
5: 2号。
4: 来，
5: 2号。
3: 5号、6号、3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呀，
4: 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3: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 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呀、啊，不容易呀、啊！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4: 我哭了。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4: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0: 然后西西里岛，
4: 我是撒黑尼。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0: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尼。
4: 对，
0: 你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
4: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0: 啊，在重庆学中文，
4: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0: 你说两句。
6: 是啥表演？真正的技术。
4: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但是说我是说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0: 还行啊，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哈、
0: 啊。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4: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0: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4: 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4: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0: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
4: 回来，
0: 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4: OK，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我在徐汇区的梧桐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0: 哦，你从这儿赢钱
4: 是
0: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4: 对对对，
0: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4: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0: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4: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7: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儿的。
0: 好，
4: 行行，朋友们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儿的。那就兔子吧。
0: 兔，确定
4: ？Let's go。
0: 兔，行，准，备。9号门，
4: 还好，还行，
0: 还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3: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3: 怀疑人生。
4: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3: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3: 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3: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了。来，原因重现，请听。

0: 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2: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耶，
1: 对了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 ，Don't break my heart。回答正确，
0: 终于答对一题。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

0: 不前进了。
1: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1: 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2: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3: 您老跟那边去。
2: 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3: 当然有。
2: 当然呢，当然现在还有信心。
4: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学，那就大胆的试一试嘛。
2: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11、12，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
4: 哎呦，看缘分。
2: 走。恭喜！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2: 谢谢。
3: Bravo！
6: 你好，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6: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0: 来自法国
6: 普罗旺斯，
0: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6: 是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6: 对，我知道啊，
0: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3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0: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就是12，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11还是选12。
6: 11，我是10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11这个。
5: 可以啊，
0: 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3: 20000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加油！加油！
3: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音响。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
4: 会。哒哒
3: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哎呦，怎么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5: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4: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5: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5: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4: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4: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一起说一个，都有说一个，
4: 会吗
7: ？Beautiful love，
4: 好像是
3: 啊、oh,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哦哦，我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3: 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啊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6: Beautiful, beautiful love.
2: 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3: 啊呀呀呀，对，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3: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
2: 啊。Oh no！ 哎呀，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
2: 对，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 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啊，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1: 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
1: 那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宴。哦，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2: 更
1: 实际的方式，
2: 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用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十里，哎呀，20000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松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 好不好？
5: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6: 3、2、1，
7: 停！哇，
2: 恭喜成龙！
7: 八号，
2: 终于上场了。
5: 终于轮到我了，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5: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5: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
5: 成龙这样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5: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5: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5: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
1: 一丢丢？
5: 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5: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行，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8: 成龙打不了这个。
1: 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
5: 希望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1: 回家呢？
5: 对，还想回家呢。
1: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5: 好，谢谢。
1: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5: 有一个压力，准备
1: 3万元，你有求助？
5: 好，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9: 到了。
2: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6: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7: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4: Set it all free。 我太难了，真的，
3: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1: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的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是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我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迪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3: 猜对了
1: ，Set it all free， Set it all free，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回去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安慰自己，
0: 好吧？
1: 谢谢，谢谢。
0: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万元，很遗憾，全部清零。再次感谢成龙。
1: 好的，好的。
0: 虽然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金龙鱼1:1:1，
8: 普通鱼单一有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氧无极排补肺丸。
12: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4: 开门大吉，
19: 香案老师一算，天地间一尊成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要老师的座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
2: 啪。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0: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我是去过欧洲
4: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1: 你们都是英雄。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好，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你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13: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哦，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1: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般。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邵峰老师。嗨，
14: 今天一定啊。
1: 今天信心不足，
14: 都谦虚。
1: 为什么信心不足？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哎，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15: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
1: 你看看，
15: 提呀，就
1: 提呀，得提。曾经三次，今天有可能四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15: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夺到紫林醋。
1: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
16: Hello， 大家好。
1: 我上场之前啊，看到了某一场比赛常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戴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一点。
14: 我一定客气点。
1: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0: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毕竟有三位在之前夺得过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冠军。我想知道奥运冠军常远，你来到这个节目夺过冠吗？
1: 别啥都问，就球宝那意思，就别人都能得冠军，你为啥就得不了冠军？
16: 拳套给我，球宝
0: 来。四位冠军，四位都是冠军。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在生活中能够明辨真假的冠军。哎，
1: 说得好。而且今晚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7: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8: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7: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 国家队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5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14: 那我先问一下吧，一号和三号今年贵庚啊？
19: 我今年31。
14: 您多大了？
20: 啊，老师好，我今年27岁。
14: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
1: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16: 40。
14: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

0: 国家队的？
1: 我是2014年，
0: 然后连续5年，
1: 对，
0: 19年
1: 到18，
0: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1: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0: 走职业路线了。
1: 对对对。
0: 哦，然后您3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
2: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0: 2017年你几岁啊？
2: 2017年我16岁。
0: 16岁，那2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3: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0: 得有30了吧？得
4: 啊，我30，
0: 整
4: 整。
5: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吗？
3: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5: 我问一个专业的，2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0: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3: 没关系，
4: 没有关系，
3: 没关系，我们可以
4: 没关系。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5: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4: 体育舞蹈，对。
5: 哦，那我再问一下，3号兄弟，就是5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2: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5: 都去过。
2: 对，
5: 成绩怎么样？
2: 成绩那不用说。好，
3: 好。
5: 哦，那个我再问一下，1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1: 我的搭档比我小2-3岁。
5: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1: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5: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1: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0: 那你跟2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1: 哎，我没有跟2号搭档过
3: 啊。嗯。哦，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5: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姥姥该你了。
6: 这更冷门了啊。
3: 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6: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
3: 太快。腰
6: 啊？对，脑袋头太快。我就想问问3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2: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6: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2: 对，
6: 你跳哪种拉丁舞？
2: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4: 最擅长哪一支呢？
2: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
6: 哦，恰恰。那1号呢？
1: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6: 那2号呢？2号跳的是什么？
4: 我在比赛的时候5个舞种，这5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6: 哦，
5: 伦巴，是这样的吗？这样，
0: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
3: 来，咱听听人家体育界的问。
5: 对对对对对。
7: 那我想问一下2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当中，好像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4: 对。哦，
7: 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4: 我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0: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1号和3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4: 挑你行不行？
0: 啊？
4: 挑你行不行？
0: 挑我吗？
5: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0: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一阵。
3: 那我就想问一下2号，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
0: 帅。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1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
1: 撒撒撒撒撒撒。
0: 好，2号你说恰恰恰
1: 恰恰恰。
0: 3号你说啪啪啪
1: 啪啪啪。
0: 我心里有答案了。
5: 有什么答案了你？啊，
0: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其中谁的表情最专业吗？
8: 大锁，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4个字：面目可憎。
0: 不是。
3: 那就着这个大锁刚才提的问题，我问一下1号，1号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撒撒撒，
0: 对，
3: 这个音量大小会成为加分的标准，
0: 纳入你们的这个。

0: 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1: 这个我太业余了，
2: 这个我太专业了。
3: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4: 二号最像。
5: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0: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6: 三号。
0: 三号啊。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六号，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拿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三、二、一，请按键。
2: 我投给撒撒撒，
5: 我恰恰恰，
2: 姥姥，啪啪啪，
5: 真怕妈妈，哎
0: 呀！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2: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4: 对，
2: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0: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4: 对呀，
0: 邵老师。
4: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
2: 哎，
0: 这说明什么呢？
5: 拉丁舞者不扎腰带。
4: 对呀、啊，那他为什么要扎个腰带呢？
0: 不合常理，
4: 不符合。
7: 邵老师，
4: 哎，
7: 总结起来，您就是猜题好与坏全靠裤腰带。
0: 哎，小燕，
5: 姐姐从上台到现在，她的站姿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换过，这是一个专业舞者的姿态，所以我比较喜欢二号姐姐。
0: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3: 三号往那一站那个气势，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4: 好，
3: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4: 谢谢姥姥。
0: 但是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吗？
3: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0: 也不一定啊。好，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8: 比 cheeky jack jack joe，
0: 哇，帅，
2: 肯定都是专业，
4: 帅，
5: 撒撒撒，
4: 一号肯定是一号，
2: 加加加，
4: 哦，坏了，不是一号。二号跳太好了。
3: 又错了，
4: 他不是。
3: 哎，一号又回来了，
2: 还有反转。
3: 到底是谁呀、
4: 啊？看不出来，
2: 都跳得挺好的。啊，
4: 一号。
2: Oh!

0: 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
1: 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还是节目组的？
3: 这是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4: 挂固定啊。固定话筒。哎呀，
0: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3: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
5: 裁判，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0: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

0: 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
1: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一百多队选手，然后进五十队，五十进二十四队，二十四队进十六，十六再往上十二，
0: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1: 对。
0: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2: 对，
0: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2: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五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要跳完，
0: 体力的消耗是
2: 特
0: 别大，
2: 非常大。
3: 想学学。
0: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2: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热热身。
2: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3: 来嘛，姥姥，
2: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3: 好
2: 好，准备，先往后退 two three cha cha one， 然后 cha cha one cha cha one， 然后简单的打旁一二三，哎呦
4: 还挺难，
2: 这个一边来一次，一二三四，
0: 他这姥姥跳的最好。
2: 二三四，然后上前结束。
0: 来，跟着音乐来。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边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子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2: 感谢。
1: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拜拜拜拜。
1: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少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4: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都是双胞胎吗？
1: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6: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7: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8: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1: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0: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
9: 哦，对，
0: 当然不可能。
2: 对，只有一对是。
1: 哦，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0: 我先释放一下线索。
4: 好，有线索就好。
0: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2: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9: 哇，有这个节？哎，
2: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
1: 接下来怎么办？啊，
2: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1: 然后？
2: 是因为哦，
1: 然后呢？
2: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哦，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1: 你和哥哥姐姐？
2: 对。哎，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1: 哦，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9: 我脑瓜先嗡嗡的。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2: 烧脑。哎呦
9: 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4: 哦哟，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8: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然后当时特别尴尬。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4: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2: 谁逗哏谁捧哏。
10: 我是逗哏，
11: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4: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11: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呢？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4: 您说，
10: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对双胞胎。
11: 没错，
10: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的。
4: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哎，
10: 对，
11: 近水楼台先得月。
10: 是的，
4: 好家伙，
11: 他们是一对歌手。
10: 对对，
11: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4: 你们还是异地？
11: 哎，对，
10: 是的，
11: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10: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经过这个社成了。
12: 二位是西安的？
11: 对对对。
12: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11: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12: 建了个群？
10: 对，一共有6个群。
4: 太多了，
12: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11: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啊，然后有这种特殊的这双胞胎情感，啊，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10: 没错，
11: 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10: 是的，
11: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10: 是
11: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10: 是，哎，
11: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10: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13: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
14: 有，
15: 我们在，
14: 啊，
12: 三号哪人？
8: 河南商丘。
12: 一号的，
14: 我们是云南玉溪。
12: 玉溪，嗯，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干什么的一个？
1: 每年的几月几号是双胞胎节？
15: 5月1号，
1: 劳动节也是双胞胎节呀，啊。
15: 对，
14: 在云南的墨江，
2: 因为那是全中国双胞胎最多的地方，
11: 多了一个地方，
14: 嗯，而且它还专门有一口井，是墨江双胞胎水井，
12: 啊，据说就双胞胎，啊，
2: 对，有这种传说。啊，
1: 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啊，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12: 姥姥，
16: 他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1: 热闹。
0: 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16: 豆包说什么？
12: 豆包。
0: 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16: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球宝，记着了，这次一定记住了。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真热闹。
12: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11: 长得还真像，
10: 有点像吧？
4: 肯定像啊！
10: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像，
11: 这么像啊？
10: 对对
12: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14: 我们有了。
2: 有
12: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2: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
14: 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
2: 哦，嗯，
1: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14: 啊，对，哦。
13: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14: 我们37。
12: 啊，37，
1: 多大？
13: 多少？
14: 37岁。对，
1: 不像，
4: 那太不像了，
1: 太年轻了吧？
13: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2: 对，
13: 是在一起举行的，
2: 是的，
14: 在2016年的8月8号。
13: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8: 对，是一起。202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支舞。
1: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4: 难了吧？难吧？
12: 好家伙，
16: 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4: 你看二号啊，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13: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的两个孩子年纪还很小。哎，
1: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3、2、1，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媛，为什么？
13: 懵的，不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都挺真真的。
1: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16: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1: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12: 我俩双胞胎是吧？
4: 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16: 他俩这老赢。
4: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哦。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1: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12: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4: 生活气，
12: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呀，
4: 你这个形容，
12: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 所以说我
10: 说你呢，说你呢，好吧，你
11: 谁呀？
1: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哦哦，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4: 小花童，
15: 好可爱呀！啊啊，一号，哎呦，
4: 不是一号，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11: 谢谢大家，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能吧？
15: 我不信。
4: 少来这套！
10: 谢谢谢谢谢谢。哎，给我给我吧。
11: 行了，给人家给人家，
4: 还赏人家花。
1: 小花童都不同意。
4: 哎，老公来了。
15: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哎，
4: 帅！我就说三号吧。啊！祝你们幸福。
1: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今年25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1: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18: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1: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8: 话不多，用行动。
17: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是昨天相的亲，然后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去找我们了，然后妈妈就给他们两个出主意，就是说给我们买了一个金戒指。哦，
1: 昨天还不说话呢，今天怎么就送戒指了？
18: 因为对他俩太过于喜欢了。
8: 哎，但是当时就把我们吓坏了，然后戒指也都没收。
1: 你们当时说第一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然后觉得有改观？
17: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
8: 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18: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1: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8: 好，谢谢，
15: 幸福。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15: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1: 一零到底啊。
12: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哦，
16: 对，照跟你们俩学啊。
1: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邵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近。
5: 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0: 不是给你变没了是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哦，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2: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2: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6: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6: 不会。
0: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7: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古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6: 古彩戏法。
7: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锁到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6: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7: 你也在那群里面？
0: 为什么刚才整三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
7: 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2: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7: 哦，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2: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7: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就是
1: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0: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不一样的风格。姥姥，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8: 感兴趣啊，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2: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0: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哦，
8: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6: 变了6年了。
8: 6年。
6: 对。
8: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1: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8: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还教别人魔术？
1: 是的。
8: 哦，那是谁是真的呀？
0: 反而不知道。
9: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6: 3至4年。
9: 3到4年。
6: 对。
5: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6: 从我14岁。
5: 14岁就学魔术？
6: 对。
5: 老师是谁？
6: 老师是李勇。
9: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 心灵魔术师是真的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2: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
5: 我还是问二号先生，那十五个国家你怎么交流呢？
2: 现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有华人，华人的勇敢勤劳都会深得人心。
5: 就是说你主要是跟还是给十五个国家的华人，
2: 华人会多一点。对
5: 啊，这我就明白了。
7: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2: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7: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2: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7: 好，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十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挺大。
9: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过眼球一点？
8: 没有选一号的话就是二号和三号。
5: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7: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0: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投票。
7: 你少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我要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0: 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啊？有风险的。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9: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0: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9: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4: 那超然，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9: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0: 一零到底，
7: 你别带上我们呀。
0: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5: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0: 的合理的解释，
5: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0: 大锁，
7: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麦即可，我就是对。
0: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7: 对，
0: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7: 对，
0: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的都没有呢？
7: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事务。
0: 怎么就是空姐了？他穿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7: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9: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十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9: 这不像会魔术的。
10: 这个不是。
5: 你看看，
9: 有希望了。
7: 啊？不对，你不心灵魔术吗？
8: 全错了，哎呀，
7: 三号，
5: 三号吗？
9: 他要变傻。哦，套起来了。
7: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3: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7: 我们看出来了。
9: 好烦的，陆宝你咋这么坏？
8: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1: 真的在这儿呢，真的在这儿呢。哎呀，
8: 是一号。
1: 赵峰老师配合一下，
7: 好，
1: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11: ，OK，
1: 没问题吧？
7: Okay, 没问题，
1: 没问题 ，OK，
7: 没问题，
1: 好，
7: 绳子。
1: 来，邵老师，
7: 剪断吗？
1: 剪断，
7: 来一下，这也剪断，
1: 再剪断，
7: 哦，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
1: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7: 没问题。
1: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
7: 六个头，
1: 一样长的绳子，
7: 一样长，一个，
12: 哎，不一样长了，
7: 没了，
1: 别急。
8: 哎呀，越来越长了。哎，
1: 别急，还没结束哦。
7: 我不信还能接上。
9: 哎，哇，三根又一样长了。
1: 好，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7: 不信。
1: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开始吹一下。哦 ，OK， 哦好
7: ，OK。
1: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7: 对啊。
1: OK， 来吹气。
0: 最真正的魔术高手，在欧洲表演十五个国家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
7: 哎，
0: 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7: 一点都不像，
0: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嗯，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1: 我19岁开始到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0: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哈。
1: 是的。
0: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1: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0: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1: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0: 玩过呀，经常玩啊。
1: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5: 对。
1: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哦，好吗？
0: 来，
13: 方哥，方哥。记住了，演砸了才能出圈。
1: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13: 好，可以。
1: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0: 放这儿吧。
1: 确定吗？
0: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儿之后我就真改了。
1: 确定，确没没事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0: 这个很简单嘛，应该
5: 左下角嘛。
0: 对，
1: 那我得放这里了。
5: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
0: 在。观众们，放这儿行吗？
5: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5: 不行。
0: 放这儿行吗？
5: 更不行。
0: 那没地儿放了。放这儿。
5: 哎，我当托儿当得多好。
1: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5: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1: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0: 皆大欢喜。
1: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0: 至少没砸，
1: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好帅
7: 啊！在这儿等着我们，
5: 在这儿等着你，
9: 太帅了。
5: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7: 帆哥，你要奔着赢去，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0: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杨老师，
0: 再次感谢，
1: 谢谢大家，哎，
5: 太好了，
0: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之后，
1: 名画
0: 来看分数吧。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你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好、哦。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世间悲欢与人情冷暖。这位演唱者深耕影视歌曲领域，演唱了百余部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名牌了。
2: 对，
1: 你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3: 就姥姥没想到。
4: 孙老师好。哎呀，就我认识他，还就我想错了。
5: 这倒没无眼睛，
1: 没无眼睛，
2: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6: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啊，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7: 狮子头。
6: 嘿，还真知道。
2: 但是大锁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唱了片尾曲，他又没有参加拍摄。
0: 邵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大锁、哎、你也知道，只能证明你看过《神医喜来乐》。
2: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7: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家。
2: 您爱人是
7: 阿罗？
4: 阿罗，
7: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
2: 哦，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些剧情呢？
7: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哦，
6: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1: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2: 对，
6: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7: 是是。
2: 你看，
8: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6: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7: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吗？用气他就比较高亢。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1: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对，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你们透露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呢？
9: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8: 再多说两个吧。
1: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秋宝介绍个上百。
9: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啊，片尾曲。
6: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7: 上错花轿嫁对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8: 这个太熟悉了。
6: 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0: 大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6: 啊、
0: 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5: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7: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
5: 哦，二号呢？
7: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哎，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5: 嗯，三号一号呢？
9: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5: 好，
2: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7: 应该在沧州。
2: 不对，它是在横店拍的。 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
7: 啊，是吗？
2: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真一喜来乐》这个剧组吗？
7: 没去过，
2: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7: 你套我话了吧你？
2: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7: 那也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儿说话。
2: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
6: 啊。认出来了，
2: 阿罗他媳妇儿。
5: 嗨，
7: 那肯定。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8: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2: 我觉得是二号，
6: 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5: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6: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你名牌也够呛。
1: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5: 我跟你了，好，
1: 好，先来听邵峰为什么选二号。
2: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
1: 啊，
2: 我只能确定二号。
6: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2: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7: 那也有可能吧？
2: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蒙的。
6: 姥姥改吗？
5: 我哎呀，不改，我跟定你了。
2: 好的，
1: 大锁。
6: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你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8: 又空姐了又。
10: 我就这么假吗？
1: 好，昌元为什么选三号？
8: 我觉得阿罗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2: 不大不大，
8: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1: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2: 好，
1: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啊，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1: 你看。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
6: 啊！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8: 去二号那儿了。
2: 哎，怎么又走了？
5: 到底是谁呀？
1: 啊，
6: 三号吗？
2: 不对，还在跑。
1: 哎呦，一边一个呢。
2: 那就是二号吧，
6: 哎，给领走了。
1: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隐藏者。
2: 相信我的判断。
11: 人间情多，哎呀，
6: 就是这种味儿，
2: 看看。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啊，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哦，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嗯、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啊、都是他写的。
0: 这个厉害啊，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他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唱、
1: 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哦，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这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们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你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嗯。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2: 对，我刚才眼泪巴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有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
4: 啊、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媛信守承诺，
5: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球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好甜啊！我们想想，七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6: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1: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7: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
8: 啊，我还不知道呢。
9: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三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10: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9: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10: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哦，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
10: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不上了。
9: 二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2: 对。
9: 您有工资收入吗？
2: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就能致富。
0: 那致富是比如说是靠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什么水果啊、干果啊，
2: 对呀，这个葡萄呀、西瓜、桃子、果子，还有小米、葵花，还有玫瑰，沙漠里头还有樱桃。
9: 那么一号呢，大姐，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是我们家的领导，我领导我了爱人、我儿子、我的孩子们去种树。啊，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家人盖的。后来慢慢的就是社会各界的人都知道了，有了义务帮忙的。
11: 一号老师，除了这些，你还有请有其他员工吗？
1: 也请。
9: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1: 治理了30多年了吧？啊，治理了七万多亩了吗？
9: 现在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我们刚切的那个省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8: 那一号最难的是什么呀？治沙的
1: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8: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哎，买树苗，
1: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哦，
8: 那二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2: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麦子、掏粪，不要钱就要苗子。
0: 哦，不要工资就要树苗。
8: 那三号老师也是吗？
10: 是，都是这样的。哎呀，
8: 真不容易。
0: 我觉得三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7: 对，
0: 然后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7: 是。
0: 哎，我提个问题，三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1: 铁锹。
0: 铁锹。嗯，
2: 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钳两个工具。
12: 钢钳。
9: 钢钎。
0: 啊，钢钎。
12: 啊，钢钎。

0: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1: 对对，然后他瞧，他这苗子不一样的。哦。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2: 三号老师，嗯，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3: 就是有一天敲敲栽，大苗子拿敲栽，小苗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苗塞下，拿脑脑往进挠。
2: 您是真的，嗯，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嗯，
0: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 ，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治沙，人为因素是占绝大多数因素的。哦，
2: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0: 好。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除了这三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4: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2: 固沙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4: 固沙最好的就是沙柳、杨树、柏树。
0: 哦，二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1: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干。
2: 叫什么？草方干。
5: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2: 草方格，
0: 草方格，
1: 对，把草方格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0: 那三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三号阿姨，
3: 就在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哦，
2: 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
3: 哦，人工挑水。哎
2: 呦，那一般那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3: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2: 了不起啊。
6: 嗯，杨帆，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2: 好，
6: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哎，
4: 大概20年左右。
5: 三种树都是
0: 20年吗？
4: 柏树时间长一点。
2: 多长？嗯，
4: 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6: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1: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5: 松柏长青嘛。
1: 对。
2: 柳树呢？
1: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2: 好，三号。
3: 就是哦，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5: 好，明白了。
2: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是像，
5: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0: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2: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治沙英雄，请按键。
5: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2: 可以，
5: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8: 来，
5: 一二三，开。
2: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0: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治沙方式的时候，还是很
2: 说得更准确一些，
0: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治沙英雄了。
2: 来，少峰，
5: 我是因为球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二号讲的是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2: 姥姥，
9: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真是实干活的。
4: 我的也是黑的呀。
2: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
4: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9: 对。
2: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治沙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0: 哎。一号吗？嗯，
4: 治沙是我的梦想，他是我的榜样。
0: 他，
3: 我跟他种树9年了。啊？
9: 哎，他也说是跟他，
3: 但我不是他。
10: 哎呦，二号
5: 是二号。
1: 我成就了绿洲，沙子成就了我，我把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哇哦！哇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 杀英雄。
10: 二号。
5: 十二号。
1: 我成就了绿洲，沙子成就了我，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2: 哇！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智杀英雄。

0: 对吗？
1: 你看，三号姐姐，
2: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1: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2: 嗯，是。哦，
3: 都是治沙英雄。
4: 哎，一样，你们都是英雄，
1: 在治沙、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治沙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3: 是的，是的。嗯，
1: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3: 是的。
1: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3: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埋了。那么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
4: 哦，这个话好。
3: 现在茅屋树已经7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1: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40年的时间哈。
3: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1: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4: 这几乎就是干没了，是吧？
1: 这样，我觉得可能用这些具体的数字讲起来有点冷冰冰。然后我们通过一组对比的视频，大家是最能够直观看到这40年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哎呀，那个是您啊，
3: 是我。
1: 哎呦，看姐姐当年那个脸晒的红色啊！
4: 40年前，
1: 那是你儿子，
3: 我姑娘
1: 啊，女儿哦、啊，
3: 姑娘，
1: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哎
4: 呀，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呀，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5: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1: 哎呦，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它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3: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种树治沙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5000美金。
1: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3: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0000多棵苗。
1: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了参天大。
3: 对对的，对的。
1: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3: 是的，今年5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8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我会用在治沙上的。虽然我们两个国家，当时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4: 我们都是受益者，
5: 我们都是受益者。
1: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我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5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厘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8: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9: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
8: 哎，
9: 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8: 没错，
9: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7: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
9: 哎，
7: 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
9: 哎，
7: 因为观众不一样啊。
8: 哎。
7: 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7: 下令。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生活百态之打工日常，
17: 我去保洁部李婶婶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18: 行，
17: 你待着。
19: 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20: 我想找到我，
21: 突然的自我。
22: 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23: 我们
24: 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
2: 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1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0: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
2: 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3: 哎，来了。
2: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3: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2: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3: 太好了。
2: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3: 啊，你说。哎呀，
2: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3: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2: 哎，好。
3: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这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
2: 什么？
3: 你什么事儿来着？
2: 我没什么事儿了。
3: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2: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3: 哎，那为什么呀？
2: 你看哈，
3: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2: 是。
3: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2: 是。
3: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2: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媳妇儿。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就对了，走了。
2: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3: 哎呀哎呀啊！我。睡醒了？
2: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3: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2: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3: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2: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
3: 不到了，
2: 你可就麻烦了。哎，好。哟。
4: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3: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4: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3: 是啊。啊，
4: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3: 哎，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3: 不是我找的。
2: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3: 好好好。
2: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2: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3: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

0: 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又没有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您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啊？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
0: 啊？
2: 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
0: 啊，
2: 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2: 嗯，
0: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版是吧？
2: 是啊。
0: 那这样，
2: 呀，
0: 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啊！
2: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1: 我，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1: 谁？
2: 您爱人。
1: 我媳妇歪瑞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1: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仇了怎么办呢？
2: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1: 啊，
2: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1: 不是你这不合

0: 是，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0: 那我就把它给退了。
1: 哎，刘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2: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0: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2: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梅的，
2: 我今天
0: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哥，你啥意思呀？
0: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2: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0: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2: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0: 没缓了。
2: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0: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2: 啥？
0: 腌的臭鳜鱼啊。
2: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1: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2: 没事，埋怨我了。
1: 哎，不对呀！哎，
2: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
2: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1: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2: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1: 是啊，
2: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1: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2: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1: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哎呀，
2: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2: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0: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1: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2: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2: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2: 臭鳜鱼不该扔啊。
1: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0: 我们冷。
2: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0: 耶！你俩干啥呢？
2: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1: 不是，我怎么能走
0: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2: 不是，
1: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1: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0: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哎呀妈，
1: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 我今天做客。

0: 我现在我来投诉你，你跟谁聊呢？
1: 你把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0: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0: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来收拾这儿，那我收拾这
0: 儿啊。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板。
1: 我来。
0: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0: 我妹儿，你听我劲呢。
1: 这不怎么沉。
0: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愣掰下来了。
3: 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4: 老婆，我到家了。
5: 你又去哪儿了呀？
4: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5: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4: 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5: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4: 正好开个养鸡场。
5: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4: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6: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4: 谁呀？
5: 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6: 姐，新春快乐。哎呦，
5: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6: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5: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6: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5: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6: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4: 正修着。
6: 别！哎呀，
4: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6: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4: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6: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4: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6: 你给我退！
4: 干啥呀？
6: 你干啥呢？
4: 我喝饮料呢。
6: 从哪拿的？
4: 冰箱里啊。
6: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4: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6: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4: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6: 呀，你多啥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4: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6: 啊，行啊。
3: 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4: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
3: 啊，
4: 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5: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4: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5: 你冰箱修好了吗？
4: 没有啊。
5: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
4: 啊。这修修修，
5: 小强来，还有一箱啊。
3: 姐
5: 啊，
3: 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5: 怎么了？
3: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5: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3: 小李逵
4: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3: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4: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3: 不是一般特殊啊。
4: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3: 你想知道啊？
4: 啊，
3: 我跟你说，
4: 哎，你看
3: 我跟你说得着吗？
4: 这人你说
3: 他是咋回事呢？
4: 你不不说吗、
3: 我憋不住。是这样
4: 啊，
3: 我负责这片小区、
4: 嗯、
3: 我姐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4: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3: 嗯，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
4: 啊，
3: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4: 她心里有你？
3: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
4: 啊，
3: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4: 啊、那倒是。
3: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4: 不是兄弟、
3: 哎、
4: 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3: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4: 那就对了。
3: 妈呀，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4: 第二个？
3: 对。
4: 那头一个是谁呀、
3: 想知道
4: 啊？
3: 我跟你说
4: 啊，
3: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4: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3: 我憋不住憋不住。
4: 哎，快说。
3: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4: 赤裸裸的？
3: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4: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3: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4: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3: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4: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洗澡了呀。
3: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4: 他妈可还给抱走呢？
3: 对呀、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4: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3: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4: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3: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4: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3: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4: 兄弟，
3: 怎么样？
4: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3: 必须的。
4: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3: 儿？你想知道啊？
4: 啊，
3: 我跟你说
4: 啊，
3: 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4: 你说我，你等，别，这不，哎。
3: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啊，
4: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3: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4: 问，
3: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4: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3: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4: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3: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4: 水灵。 相当水灵。

0: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嗯、
1: 小强，哎，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行，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1: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2: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
2: 啊！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2: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2: 换人？
0: 咋的呀？
2: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2: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2: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了？
1: 不是，小乔。嗯，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亮。
2: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0: 啊，你没说的时候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2: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2: 我又成冰箱了呗？
0: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2: 你
0: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2: 我是她老公。
0: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老公。
1: 哎呀，他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上招呼，整得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哎呀
1: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姐啊。这
0: 不是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啊，
2: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0: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2: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2: 插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好白菜，
2: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我配合你啊，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0: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1: 小强，
0: 我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2: 站住！我告诉你，小强，
1: 你吓到人家了吗？
2: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1: 有话好好说嘛。
2: 是是是，小强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啊，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1: 这还差不多。
2: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0: 没有姐，我
1: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
2: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0: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1: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2: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1: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0: 啊，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1: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2: 就这么定了，外婆。
0: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2: 哎，外婆，
1: 小乔，
2: 外婆，
1: 冬天还没去呢，
3: 听见没？嗯，老板又白养着咱俩了，
4: 老板。
3: 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4: 养鹅防老啊！
3: 乖，哎，乖，
5: 宝贝儿，不用躲，压根儿也套不上咱俩。
3: 姐，这个圈的直径确实套不上你，那我得躲呀。啊，
6: 老板，给我换个大圈。
7: 好嘞。
3: 哎，姐，你躺平啊？哼，
5: 咱这个工作躺平才是最安全的。
6: 那鹅好像死了，我拿回家炖了吧。
5: 老躺着也不行哈。
3: 哎呦，不躲了，姐、啊、我们整天在这里被人套圈，好没尊严啊。
5: 哎，咱上班就是套圈嘛。
3: 不，上班是圈套。
5: 咋的？那你还想出圈啊？
3: 姐，哎，我想出去走走、嗯、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子、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5: 等一下。嗯，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啊，那这会儿功夫炖烂了吧？你这朋友教的啥鹅呀？焦头烂鹅呀。
3: 那我们之前那个同事呢？他离开这之后出国了。
5: 是去加拿大了吗？嗯，那家伙毛让人薅的，许仙都薅成法海了。
3: 我还有个朋友，他现在自己在创业，人家是创始人。
5: 啥创始人？那不上大马路上讹人，让人给撞死了吗？
3: 我还有个朋友，他去广东了。
5: 淘宝，不提朋友了。哈，你就没发现你这么老些朋友，就剩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了，还想咋的呀？
3: 我也不知道我想咋的，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了。那万一我出去了，我变成小天鹅了呢？
5: 咋的？怀里抱个兔，你还当上嫦娥了呗？
3: 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5: 那人跟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那梦想跟我有关系啊。嗯，我的梦想就是像天鹅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而不是围在这个破篮里，整天为了点破饲料看人脸色。
5: 哎，你先别看人脸色了，你先看看生物课本吧。那你俩都不是一个物种，当啥天鹅？
3: 我知道我当不了小天鹅，那过日子总得有盼头吧。我不想就烂在这儿了。
5: 哎呀，好宝好宝，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3: 好吧，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5: 有点太现实了。
3: 我不管，我就是得离开这儿。
5: 行，你走吧，我看你咋走。
3: 我非走。
5: 知道你非得走，我这不问你交通方式呢吗？
3: 非 fly。
5: 那 fly 我能不知道吗？来，你 fly 吧，我看看。嗯，我以为是动词 fly， 合着是名词苍蝇啊。不是，你这在这装啥呢？啊，你这不是扑棱吗？还天鹅，顶多算扑棱鹅。
6: 喂，谁？动物保护协会？什么？禁止动物表演，否则罚款呢？那我以后白养着他俩。
5: 哎，听见没？啊，老板要白养着咱俩了。
3: 老板他凭什么白养咱俩呀？哎，
4: 养鹅防老啊。
5: 从今以后咱俩也算是安稳退休了。
6: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动物表演太残忍了。我这就把他俩炖了，我这人呢演绎。
3: 退休，我俩该退毛了，赶紧走吧。哎，啊，
4: 走了工作就没了，
3: 不走你命就没了。哎
5: 呀，再等等，万一要有火呢？
6: 两只太多也吃不了啊，先炖那只肥的吧。
5: 走啊。啊。哎，你没有行李吗？
3: 你现在开始追求梦想了？
5: 当然了，那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3: 人和咸鱼跟你有什么关系？
5: 他炖那肥的就跟我有关系了。
3: 好了，我带你一起走，我们离开这儿。
5: 太好了，那出去之后你想干嘛？
3: 我想找到我。
5: 突然的自我。不是，你刚才说这玩意儿没听懂。
3: 我们是鹅。哦，蛾子去掉鸟，不就是我了？
4: 你有道理呀、啊。鹅的四声就是陕西话，那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了。
3: 对，姐、啊，就是这些头套给我们强加身份贴上标签。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去。如果不选择高飞的话，那我翅膀不就白长了？
4: 呆，那还傻傻，心呐？
3: 不知道，先飞，再说吧。
7: 接上回，上书说到精灵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
8: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7: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8: 就是，
9: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8: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9: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8: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
7: 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9: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
8: 我看见他了。
7: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
10: 你拍一，
11: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8: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
7: 哎呀，我的妈！
8: 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9: 军哥，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啊。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8: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9: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哎呀，
8: 没想到啊。
9: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上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8: 行，
9: 你待着。哎呀，
8: 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12: 曹小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8: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12: 你做着方案呢？来公司3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8: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12: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8: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7: 别扯了，
12: 说事儿，
8: 就是王子的事儿。
12: 王子的事儿，说。
8: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哦，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12: 呦，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呀、啊？
8: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12: 看见了。
8: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12: 是。
8: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2: 你说谁有病？
8: 那大哥有病呗。
12: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8: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12: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8: 你应该毙楠楠方案。
12: 楠楠说的。哎，我不信。
8: 对天发誓，真是楠楠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楠楠把啥都说出来。
12: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
8: 哎，来，这毙我方案，楠楠， 楠楠，回头聊。李婶，
9: 李婶嗓音真甜。
8: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9: 咋的了？
8: 坐，
9: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8: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9: 谁呀、啊？
8: 经理。
9: 哎呦我的妈！怎么回事？
8: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13: 我的妈！
8: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哎，这是
9: 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8: 这不是事实吗？
9: 是。
8: 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9: 不配。他俩能配吗？
8: 王子配不上经理。
9: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8: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9: 想听
8: 好好说。
9: 拍桌子干啥呀？
8: 给你打个点儿。
9: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14: 我坐着跟你说。
9: 绑我一把，绑我一把。
14: 说啊，
8: 快说。
9: 书接上回，上书说到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14: 岂不是四边形？
9: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8: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4: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15: 镜头不要掉下去，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
16: 于亲男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17: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16: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17: 经理，
9: 曹和军，曹和军出来！
8: 错了，兄弟，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9: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8: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9: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这事赖经理呀！啊，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8: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9: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8: 怎么说的？
9: 他说曹和军啊。
8: 说我了？哎呀，
9: 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儿，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8: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9: 太刺了！
8: 说他一天天换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9: 空大，
8: 这么大个脑袋晃晃晃，就一疙瘩脑仁儿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9: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8: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啊？上午睡觉，下午睡觉，问他啥都不知道。
9: 对，
8: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小就坏。
9: 怎么的呢？
8: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9: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8: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9: 怎么了？
8: 跟谁都妈妈的，
9: 没礼貌、啊，
8: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9: 没有素质。
8: 他是个啥？
9: 啥呀？
8: 是个啥呀？
9: 他是个啥呀？
8: 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9: 军儿哥，我问一下，
7: 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8: 不是，
7: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8: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9: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
8: 不是，
7: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8: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9: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着？当着全公司所有人。

0: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1: 谁放？
0: 这是魔术！哎呦，谁？快站出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牵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2: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0: 你可真行啊你，
2: 曹鹤娟，你可真行啊你，
3: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这新来的零零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1: 零零后就不传闲话吗？
0: 就是。
4: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0: 有啥了？
3: 啥事儿啊？
4: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3: 过了？咋过的？
4: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3: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4: 加油
3: 加油。
0: 三天三夜没说话，
2: 三分钟就憋死他，
0: 长嘴是干啥的呀？
2: 方案过了？
0: 怎么可能嘛，
2: 抄的吧。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啊，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
11: 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7: 受不了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11: 没错，
8: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11: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分内分外的事儿咱都管。
8: 小伙子，哎，那个受累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11: 好嘞。
8: 哎呦，小伙子，哎，车坏

0: 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1: 没问题呀、啊。哟，
0: 前面呢，大伙给帮帮忙，
1: 兄弟们上。
2: 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
3: 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4: 行。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窑火跨越千年，依旧风华正茂。
1: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0: 研学少年走进景德镇，触摸泥土，解锁青花市井烟火。
2: 以前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
0: 寻找藏在器物里的诗意，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你心中苏东坡的感觉。
0: 见证古老非遗的青春力量。
3: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6: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人们把泥土交给火，把时间交给手，一只碗，一只杯，一件瓶，从这里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也走向世界。就在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增至61项，也首次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的不是几件瓷器，是一整套延续千年的手工制瓷体系。可今天的景德镇还有个有趣的反差，越古老越年轻。窑火还在烧，老手艺还在活，正被今人重新使用，重新理解，重新创造。今天我带同学们走进瓷都，非遗研学启程了。我是傅长敏，粉彩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父亲说，惜物是手艺人的本分，每一块泥，每一色彩都有灵性。画瓷之前，我先读书，读唐诗，品宋词，把自己放进人物的心境里，再把那份诗意画进日常器物。润寒春雨，色染秋山，瓷有诗意，生活便有风雅。
2: 我是孙立新，孙公窑的第四代传人。门口那副对联，它上面写的是孙公一脉传四代，窑火千年新世家。青花瓷是从元代创收至今700多年不衰。青花它不是博物馆的标本，它承载的是人心中的山水和花草，是有着四季烟火气的。青花是我们孩子手中的碗，也是餐桌上的一顿饭。青花啊，所表达的图案，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7: 哎呀，
8: 你好，
7: 傅老师和孙老师是不是？啊，
8: 小朋友好，
2: 小朋友好。
7: 两位老师是家一直在这边，然后在这边长大是不是？
1: 我们俩可能应该都在这里长大的，我出生也在这里。啊，就是核心区域。
7: 几代人了？
1: 我们家5代人。我4代，我丫头第5代。
2: 我是陶瓷世家这个第4代传承人。
7: 其实我就想带孩子们来看看这口古井。
1: 它是这样的，其实做瓷它是离开不了就是5个元素，其实金木水火土都有。那么水是关键的，水要陶泥啊，要用水来那个稀释颜料来绘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水是我们陶瓷的那个生命之源。所以说你看做陶瓷的地方都有水
2: 啊。这个古井啊，是我们整个御窑厂唯一的地表文物。陶瓷啊，它的生产水呀、才能把泥和开嘛，是吧？同时呢，这口井也承载着这个御窑厂的生活用水。

0: 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景德镇。宋真宗啊，就是因为景德镇进贡的瓷器，龙颜大悦嘛，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年号
1: 啊
0: 景德赐给了景德镇，以前叫苍南镇。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它呢是明代的整个生产线，从瓷的这个流程哈，晒架堂、露露车，在这个体系里面，它有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链在这里出现了。它这里出土了14座馒头窑啊，这种窑呢很稳定，它的这个收成成品率啊会更高，
2: 短平快，
0: 掌握火候更好。
1: 馒头窑，
0: 对，
1: 我看还有个蛋形窑，它是
0: 对，还有高足杯啊，这个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它最重要的是一点什么啊？由于它那个时候就是采用了标准化生产，它要按照它的标准才能给进贡给皇帝嘛。
1: 只要不符合标准的怎么办？
0: 后面就地掩埋、敲碎，
1: 就不能留下，
0: 不能留下，对对。
2: 所以这下面都是宝贝
0: 啊，因为它是主要是两个时期嘛，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制造的就是把窑炉的技术进行改造啊升级
2: 啊，批量化。
1: 我们叫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对对，
1: 这是世界遗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2: 我们不像一般的遗存，只是一些废墟，只是一些窑址。景德镇不是，景德镇还有这些手艺人，
1: 活的，
2: 是活的遗存。我们是在这个遗址上成长起来的手艺人，然后我们的瓷器还在往外做，还在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景德镇的生意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助力，让我们新时代，的瓷器更好的让大家认知。
1: 它不仅传承了古老的，它还有现在特别年轻化的
2: 表达。对对对，
1: 您记得就世界遗产申报成功那一天，景德镇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你知道点播率多少吗？网上点播点击率是60亿，
1: 60亿。
2: 我们有一句话叫继五代民窑之大成，
1: 会千年窑火于一身。
0: 我经常说，陶瓷的人民性让景德镇瓷器走向了世界。你看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是吧？可见它的当年的这种传播之广，是吧？影响之深，它虽过千年，它依然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陶瓷故事，讲述景德镇的故事。
2: 说中国陶瓷史与世界的文明史是高度重叠的，我们用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其实你看当时的窑炉能够烧到1000多度，明代1000多度很难的。景德镇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是在工业方面，他就很先进了。而且烧窑师傅是通过看火，看火，他看火的颜色。烧红炉最开始烧红炉是用炭烧，现在当然用电。那个师傅也是，他们说10年出一个状元，但是10年出不了一个把庄师傅。这个把庄师傅很厉害，他就是通过看火或者吐口唾沫，看那个唾沫的干燥时间来推断这个窑火到了什么温度。所以古人。非常有智慧，
1: 你看，这就是了不起的地方。今天我知道这个傅老师特意给我们准备了一节特殊的课，我们一会儿见。
2: 好嘞，好嘞。

0: 小朋友们好，
1: 我们来看看您的作品，带孩子，
0: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今天带大家先看我两件粉彩作品，
1: 太好了，
0: 一个是我的山水画。
1: 我觉得特别难的是，你看我们在宣纸上做画的时候，它有晕染，
0: 对，
1: 它这是自然的，而这个陶瓷上面它是没有办法浸透的，那怎么去把握这种浓淡虚实呢？
0: 这问题非常好，讲得非常专业，这是我们几代人来解决的问题。当时因为烧成温度不像现在工艺这么先进，当时我们用炭火烧，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呢，尽量一遍烧成，因为多一遍就多一遍风险。陶瓷是光面，吃不住这个颜色，那怎么办？我们景德镇镇的匠人非常聪明，我们用油，油不溶于水，水不溶于油，用这种关系来给它进行叠加。所以我们第一遍是用樟脑油来绘画，第二遍用煤油来拓一个颜色，就打底。第三遍我们用粉彩颜料，填上水料以后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又有油料来在上面覆盖。所以一件好的粉彩作品非常难得。
1: 这是山水，我看那边还有人物。
0: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小读《红楼梦》，那么我读《红楼梦》是从我有感而发。王熙凤因为曹雪芹对她描写是最多的，我是通过她描写我来画她。一双三角丹凤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你看一下啊，啊，
1: 真的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忽略是，就是它是个水蛇腰，它腰身特别长。
1: 我觉得您这个就是毛绒的帽子里面把那个绒绒感画出来，真是不容易。
0: 其实还有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李纨。李纨其实她守寡只有17岁，她17岁守寡的时候，她的院子是不能养花种草的，只能养鸡鸭种农作物。生如槁木，心如死灰。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不是那么有福气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用梧桐树给她做背景呢？梧桐更兼细雨，怎敌她晚来风急。然后为什么有一点菊花在里面装饰呢？菊花有个说法叫宁愿枝上抱屈死，不愿陷落烂泥中，就是我在死完以后，我在枝上蜷缩，我也不掉在泥地里让它能玷污我。然后竹子家具是讲它的气节。讲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那一段
1: 啊，竹杖芒鞋轻胜马，
0: 对，
1: 谁怕
0: 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画他那种潇洒，众人皆觉狼狈，余独不觉吹酒醒，山头斜照却相迎，那山头有太阳，
1: 真的是竹杖芒鞋。
0: 这个芒鞋是我在博物馆里面找的图片，
1: 有点铝的感觉啊。
0: 对，问道图，
1: 问道，老子与孔子吗？
0: 对。
2: 他们俩为什么是分开的？
0: 其实为什么我要画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们俩的境界是有距离的，他们俩的观点是有距离的，可能他们有界限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原则上应该老师在上，学生在下吧，但是这个不符合老子的观点。因为老子认为道法自然，你看水滴成海，这是一汪水嘛，水滴成海，人滴成王，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孔子虽然坐得高，但是他诚惶诚恐，你看他的那种状态。但是老子虽然坐得低，但他的状态是怡然自得。
2: 那是啥？
0: 那是一个亭子。
2: 那亭子哪有那么低的亭子？
0: 古代其实他那个亭子，我们有一个说法叫近大远小，你在远处它会更小一些，透视是这样的。
3: 磁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捏成型晾干，就是坯。在坯体表面是一层釉，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出，就是釉面光亮透明的瓷器。釉下彩，在施釉之前先画画，再上透明釉烧制，图案便被封在釉层之下，称为釉下彩。青花料的有效着色成分为氧化钴，绘画出蓝色花纹就是青花瓷。以铜为成色剂，烧成红色便是釉里红，蓝料红料并用则是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先把素胎烧成瓷器，再在釉面上画画，回窑低温复烧，图案浮于釉面之上，称为釉上彩。采用珐琅颜料，色彩浓艳，便是皇家御用的珐琅彩。在颜料中加入矿物玻璃白，则可晕染出柔和渐变的多种色调，这就是粉彩。釉下釉上都作画， 互相映衬，就有了斗彩、青花五彩等装饰手法。
1: 粉彩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是吧？
0: 对，它是景德镇独有的一种装饰形式。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粉彩的特点。
0: 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蕴南田，他是画莫古画鸟画的。当时宫廷觉得他的画非常雅气，但是我们当时的颜色是非常厚重的，叫古彩。古彩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饱和度高，所以后来我们景德镇的匠人就发现这个色彩可能表达不了文人画那种意境，或者是国画那个莫古画鸟画的意境，然后就开始相应创造出来了，把那个颜色减弱它，就是加粉进去，这个粉当然不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粉，它是矿物颜料，加粉进去，然后减弱它的那种色彩的饱和度，让它更柔和、更清雅、更高级，这样呢就跟文人画就相配合，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粉彩。
1: 我觉得就是让孩子们在这儿听听挺好的，你知道为啥吗？第四代、第五代，这就到第六代了，是不是？
0: 对。
1: 您是怎么拿起画笔的？
0: 我是从小耳濡目染。

0: 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一块瓷板，然后我们还是用国画颜料，在那个饭桌上，小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啊，所以说我们从小接触的就是这个。那个当时我们在那里玩的玩具就是画画，然后在我父亲的教育方法很好，就是我家里那个中堂的那个位置永远挂着是我的画，挂在那里。其实可能不一定我画得好，但是我爸爸教育很好，可见的表扬。嗯，啊，让我觉得我自己很牛。
1: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0: 对，真的是，我觉得我好有才。然后再大了，你发现你不会因为他讲两句话你就退缩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批评你了。
1: 你对自己女儿也是这样吗？
2: 我是鼓励型教育。
0: 他大学学中国画，他研究生方向是学陶瓷绘画。
2: 其实当时是父母会送我去学美术，说实话当时确实是没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然后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尤其是在读研究生期间接触到了陶瓷绘画，然后随着接触的人和工艺越来越多，我就逐渐喜欢上了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业，然后现在就变成从被动就变成了主动。
1: 嗯，其实我觉得您的作品，包括我刚才看姑娘们的作品啊，就我就觉得，经常是把历史啊、一些诗词啊，包括一些典故，非常巧妙地融入到词画当中，这是怎么长到画里的？
0: 我父亲跟我讲，一个好的画家是半个读书人，
1: 肯定是
0: 啊。然后他说，你跟别人最后的距离，不是手上那点功夫的距离，你最后的跟别人的差距是你认知的差距。有一句话不是讲得好吗？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说我们要从修养自己开始，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别人的时候也能打动人。
1: 妈妈就是第四代嘛，
2: 嗯，
1: 她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的，
2: 对，
1: 包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又是第五代了，到了第五代，你觉得年轻人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怎么去创新的？什么是属于你们的东西？
2: 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会跟我们的上一辈会不太一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我觉得传统是一定要继承的，但是继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传统里，就是我们会更乐于表达我们周围的事情，而不只是高山流水，还会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蔬一菜、一花一木。你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都在围绕花卉系列正在进行创作，而且我把那个花卉放得特别的大，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0: 但是基本功，我是一直跟他讲，不能掉。思想观念是可以切，不能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基本功丢掉了，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其实每一个时代，它的瓷器的无论它的造型也好，它的色彩、它的审美也好，都会有一些不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刚刚想跟您说，我们中国陶瓷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宋朝，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只有五大名窑，其实当时的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几乎大部分都在北方，那么我们南方会有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南方自己的窑口，其实景德镇窑，尤其是我们景德镇的青白瓷，就是那个时候蓬勃发展起来的。然后到了宋元交界的时候，正处战乱，蒙古人就开始占领了中原的时候，北方的工匠为了躲避战乱会往南迁，他们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田园环境来持续自己的手工艺，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景德镇这个四面环山，然后各方面物质条件、自然条件还有材料都不缺的一个小镇里面做自己的手工艺。那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元朝，我们的文化其实不只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会受游牧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当看元朝的器物普遍偏大、偏宽、偏稳重。然后元代往后到了明朝，釉上彩瓷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有明五彩，对，明五彩就象征着釉上彩瓷慢慢的越来越丰富，发展到后来瓷质越来越精细，质地越来越好。
1: 粉彩是不是以雍正朝为最美呢？
2: 始于康熙，盛于雍正，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
0: 故宫的大部分粉彩现在拿出来都跟新的一样。非常漂亮，因为它粉彩其实到了一个制式高峰，当时我们叫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那个盛世的时候，那个瓷器是最好的。
1: 但是清代其实就是如果家里有一件粉彩放在那里，那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情，是吗？
0: 对，非常隆重，因为当时我们生产力不是那么那个

0: 像这现在这么高。我父亲为了励志我学粉彩的一个故事啊，可能小朋友也可以听听。他说有一个画师，就是填粉彩的师傅，就一个窑厂老板，就是比如说红店嘛，招一个画师过来，然后就叫他，你来跟我画画多少钱一个月，然后他就3块银元一个月。这个师傅呢，第一个月磨颜色，天天磨那一叠料啊，天天在手里磨。第二个月又开始磨，那个老板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师傅你这样下去再不跟我做生意，我撑不下去你的工资。这个师傅心里想，可能你这里达不到我的要求，就是我对那个产品质量的要求，那我们换一家，这样的我把钱退给你，3块银元一个月的钱我退还给你。那个老板说可以，但是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这叠颜色让我带走，就是他手里磨的那个几个月磨的那个颜色，他说你让我带走。那个老板说好吧，你就带走吧。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一叠颜色它填出来的釉料那种泛化出来的生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磨到的颜色它是粗糙的，没有那么温润的。
1: 家里来说有没有一件器物说哦，我看到它我就心安了？
0: 我爸爸曾经画过一件东西，它是画在绢上的，但是跟陶瓷相关的，他用了很长时间来画，大概是好像是6米长，他就觉得要画一个景德镇制陶的那个场景。
2: 哦，我知道，明代制陶图。
0: 从山上开采原料，到水兑粉碎，然后到原料加工陶泥，做坯丝釉，最后烧制，然后最后包装，再运从沧江河运出去。所以我们在申遗的时候，沧江河有一个说法，就是柴从沧江河上游运过来，然后到下游瓷器运出去，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然后这条河是非常不拘合理的，最后装船出海，我们通过鄱阳湖再往海上丝绸之路走，
1: 对吧？他是把这段历史把这段记忆留下来。
0: 对，
1: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种不同的器物，有的是吃饭的，有的是插花的，有的是喝酒的，每个器物是不同。我不知道在上面画的这个花卉啊，或者是一些图案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景德镇有一个说法叫因器施画，很难的，因为大部分画家可能是在平面上画画，因为景德镇陶瓷是立体的啊，那我们根据这个立体来绘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它那个，比如说横的场景，我可以画大江大河啊，那个弧形的上面，你要画一个人物站在那里，它是倒的，因为它的那个造型是倒的，它自然人就往下倒了。所以说我们叫因器施画非常关键。
2: 比如说这个盘子，我们只适合装饰在这个中心的边缘，因为它会影响到中间进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周围进行装饰。那么它是一个很窄长的一个形状，那么我们就适合装饰什么呢？装饰缠枝类的植物，就是有枝条的，枝条比较漫长的一些植物。
1: 你比如说吃饭的器具上应该一般画什么样的图文？有喝茶的画什么样的？
0: 景德镇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不知道大家看过鱼盘吗？有一个说法叫有功必有益，有益必吉祥。它一个圆的盘子，中间画条鱼，而且是青花釉的红的，当时的产量非常大，很多人家里现在还依然有这种东西。为什么？它有一个吉祥寓意。一本身它是食物，二年年有余。喝茶的中国人喜欢梅兰竹菊，
2: 山水高士
0: 啊，高士啊。
1: 那插花的上面，就花瓶上又有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花瓶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美的东西，我们叫对雪要艳，对花要素。
2: 对，
0: 那么你在插花的时候，你这个瓶子至少是要素净的，不能跟花争奇斗艳，那争不过的啊。
2: 如果是插花的花瓶，那么我就建议你采用单色颜色釉。
1: 你作为90后，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如何让粉彩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2: 其实我觉得花卉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啊。对，现在还是以花卉居多，因为花卉的百搭，而且它的表达方式可以非常的多变，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艺去展示它。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年轻人身上会学到东西。
2: 我们俩平常也会有一些问题，会有探讨，有争论。
1: 你会争吗？
2: 争，我们俩吵得厉害的时候挺厉害的，最后实在是互相争执不下，我就请我老师来。
1: 其实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有的时候光靠说是你不会说服他的，是吧？我闯出了一条新路。
0: 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一个跟着你走的人，他走不出来。 是，所以我会在这方面会要求他。但是你说他创作怎么样子，怎么画什么，我不管的，我只是在原料的运用上我会告诉他，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几十年的经验，我大概知道颜料用在什么位置可能会比较合适，怎么用不出问题啊。其实景德镇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叫千功万功最后一遍火功。嗯，不管你用了多少功夫，最后那边火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2: 对，
1: 这也是您一直在说的词如其人吧。
0: 我们觉得画如其人，文如其人，词如其人，其实画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里的延续。
2: 比如说我妈妈她的瓷瓶，就她所创造出来的陶瓷艺术，其实就跟我妈妈一样，特别的温婉，特别的柔软，但是却又很坚韧。她没有像比如说你像我父亲，他在做陶瓷的时候那种感觉会不一样。我父亲有男性独有的那种张力，这是我自己的感悟。
0: 其实孩子啊，不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是心画，我们到后来发现画画的人在叫返璞归真。什么叫真？孩子的内心是最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干预孩子的创作，让孩子放心的去画。
1: 那今天孩子们有的是从北京过来，有的是咱们景德镇的孩子，要不要带着我们做一下体验好不好？
0: 好啊。
2: 好的。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马上就要开始体验啦！
4: 这个盘子上需要画诗那个字吗？
1: 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诗要画在盘子上是吗？你可以用写的。好孩子，你想画哪首诗啊？
4: 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哇，你就要画这样的意境，很了不起。
4: 有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棒棒的。你呢？
4: 清明。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哇，
1: 这孩子们用画来表达诗的意境，这不容易啊。孩子们，首先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
4: 粉彩和青花有什么区别？
0: 青花是1000多度烧，然后粉彩是800多度烧，但是它们的原料是一样的。
4: 玻璃白到底是什么？
0: 其实玻璃白在陶瓷上反而是不透明的，我们的雪白反而是透明，所以说玻璃白跟雪白都是我们粉彩里面的一个颜色的品种。
1: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粉彩吗？
0: 这是粉彩的水料，水料它一般我们会在打底的基础上画，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展示的这个是不用打底的，就是一个固有的色，因为我从小也就是从这样子玩开始，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从玩开始，能够达到自己喜欢的艺术效果。
1: 孩子们用的是颜料是因为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最好不触碰，
0: 因为它有工业的一些叫安全保护的作用。可能他们太小了，我怕他们触碰了这个以后去拿东西吃，因为它含铅，因为
1: 这是什么？老师，
0: 这是樟脑油。我们把樟脑油当稀释剂用，其实就是当做国画里面的水来用。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禁忌，小朋友们，就是红色跟黄色不能混啊。
1: 为什么呢？老师，
0: 它会吃掉。
2: 他们俩之间有化学的成分，会互相抵消。
1: 好的，动手吧，孩子们。
4: 我已经想好我画什么了，那就开画喽。
5: 你这画的啥？
4: 清明，这是花片。
2: 先拿起毛笔，蘸上少许的樟脑油，然后再挑选自己心仪的颜色进行轻微的调和，
6: 把它拿在手里，这样就好了。看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这样它能蘸得更均匀，它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颜色不要堆得太厚，它会烧焦的。
2: 挺好的，画的。
6: 这个鹅看上去好简洁啊。
4: 老师，白色怎么挑呀？
0: 陶瓷里面没有白色。
2: 无画处皆成妙境啊，宝宝。
1: 什么？
2: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6: 你只要安排好位置，空白的画面也是很美丽的。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个画面画的多点题啊！这个是个鹅，
4: 这个是红色的花花。
3: 你的床前明月光为什么是个冰激凌呢？来，赶快圆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地上霜，具象成了一个冰激凌，你的想象力好棒啊！
0: 我画的是双青，竹子跟兰花，这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兰花它的香是王者之香，闻着幽香，叫久居兰室不闻其香，所以一个好的人，好的君子是让你没有压迫感，竹子是比较高级的，讲我们志向高远，希望我们的孩子节节高。
3: 来打个卡，3、2、1，小手伸出来
0: 消毒，
3: 对。它这个是净手的，
0: 哦，那太好了。
3: 来，把小手伸出来。有一份小礼物送给孩子们，来。
5: 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窑厂里如果烧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他现在成了我们育儿场的网红。
8: 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9: 幸福，
8: 对吧？对

0: 桃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老师说的就是这片地方是吗？
1: 对，是的，杨华弄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啊，以前这里一个作坊主，哇，这条街都弄子都是他们家的。这里目前呢就是聚集了青花、粉彩、颜色釉、玲珑还有釉里红这些这个手艺人在这里面。这些墙啊都是原汁原味的啊，这是明清时代的作坊群。景德镇呢是这样的，它的是传统作坊啊，是前店后厂啊，就相当于你在这里面生产，但是也在这里面居住哦。啊，它是粉搭，
0: 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百花齐放。现在的景德镇好像也是这样哈，
1: 也是这样，
0: 有好多小作坊，好多工作室，现在叫做工作室了。
1: 对对，这条路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我爷爷在前面工作嘛。他每次会给我2分钱，我可以买冰棒。他这个砖呢，是我们在每次修窑的时候，我们的柴窑啊，受一段时间，它就要修复一次。哦，所以要把那些扒掉，扒掉了就拿来利用。哦，整砖呢上墙，是因为砖整砖呢砌墙啊漂亮嘛。啊，然后那种碎砖呢就铺地。啊，你看它会出现这种窑焊。哦，它这种黑色的呢，还有你看这种铁红色的。它就是
0: 烧出来的
1: 泥土里面对含的铁，嗯，这个反复收制中啊溢出来，啊，就变成这种颜色了。
0: 这我哪是抚摸的墙壁，我是抚摸的岁月呀！
1: 你看前面这个是博物馆的设计，嗯，它就是利用我们就是学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镇窑，这些砖有些是定制的，有些是原汁原味的，嗯嗯，你像那种金放亮的，那个都是原汁原味的，
0: 就烧出来的。
1: 对，就是从老的柴窑里面那个卸下来的那个部分啊，镶嵌在其中。
0: 今天晚上约傅老师再来看看。
1: 好啊，啊，
0: 进去看看。
1: 好，
0: 觉得景德镇就是古老的瓷都，嗯，但是好时尚。
1: 今天的景德镇呢的确是一个大变化，嗯，把我们传统的和当下现代的进行碰撞。你像我们庞家弄这条弄子啊，就塑作古代，就是一个是官员，嗯，一个是有钱的人家，嗯，还有那个窑房的窑主，
0: 这属于大户人家了。
1: 对，所以这条巷子你看都要宽一点，那么其他的弄堂呢就会窄一点。你看这种斑驳的这种哈，啊，青苔啊，这个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这种历史感、岁月感。以前那个我们窑厂里如果收出好瓷器啊，就要在这条弄子要走一遍的，要敲锣打鼓啊，开窑了，烧出好瓷器了，听的人在说下窑我家也要烧出这么好的瓷器。
0: 对，
1: 那么就会啊形成一种良性的啊一种激励啊。来，小朋友们坐一下。现在来景德镇为什么很多啊小年轻哈，啊，

0: 年轻人呢，他来景德镇自己，他不仅买瓷器，他更多一定要自己去体验，给自己做个碗，做个茶杯啊。他说我要带回我的工作室，我的办公室，我要放到我的案头啊，用自己做的茶杯泡上一杯红茶。
1: 孩子们，你看，
0: 看到那边最大的盘子，看到了吗？
1: 它的直径2.48米。我的天哪，2.48米！
0: 它在烧成之前比这个尺寸还要大。哦，
1: 烧了还能
0: 缩小？
1: 还会缩小吗？
0: 对，
1: 重500公斤。
0: 对，
1: 然后1320度烧成。
0: 对，它是整个御窑厂的野陶土。哇，
1: 这么大！你看御窑厂吗？就是这个地方了。
2: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0: 那里有两个烟囱，大伯，我们就站在这个两个烟囱的下面。
2: 哪里有烟囱？我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到没有？
2: 啊，看到了。
1: 那是烟囱，看见没？
0: 看到了吗？
2: 这么大的盘子好烧吗？
0: 不好烧。这个盘子啊，它在收成的过程中，要非常小心的，啊，慢慢子把火啊，把它微热来。如果速度过快的话呢，它容易炸裂。中间那一个红色的最鲜艳的啊，还在烧。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傅画了一辈子，他画这个招式吧，
3: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纹饰，
0: 画了三百年，
3: 流传了300年了，
1: 300年了，
3: 所以呢流传到现在来，相应来说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画面。
1: 您现在画的这个是吗？
3: 我这个画的现在叫老茶花，这个边上我们要画一个刀，他们也叫刀字碗，但是这个刀画上去以后呢，就代表丰收了。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就是书画是结合的，你写一个刀字在画里面也行，画里面写有字，字里面有画，刀就代表丰收。我们的老百姓的一种心情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很简单嘛，有吃有喝就是幸福，
1: 对吧？我的艺术清单由吕贝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妈妈为什么带孩子来景德镇呢？
4: 就是趁着暑假的末尾，
1: 对，啊，
4: 给他来接受一下文化的熏陶。
1: 没有，您从哪儿来？
5: 我是客家梅，广东省，
1: 广东哪里？
5: 客家的河源。
1: 您为什么来景德镇啊？
5: 慕名而来的，来看看这里的陶瓷制作，看看这里的作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你喜欢这种慢慢的生活吗？
5: 喜欢，很有底蕴，外面也美，里面也美。
1: 又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动手环节，这一道工序叫做
0: 捏塑。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泥巴呀，让孩子们体验哈与泥土的这种直接交流。我们今天可以用泥片，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水杯。
1: 自己做。
0: 对，也可以用泥巴的捏成一个小动物。
2: 泥巴和其他泥巴有什么区别？来，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握一下。就这个泥巴跟地上的泥巴有什么不一样？
0: 高岭土的泥巴，它是专门用来做瓷器的泥，它是由花岗岩呢，经过亿万年的这种风化而成。那么今天我们使用的不再是单纯的高岭土啊，我们有多种的这种长石、石英，还有这个磁石，这些原料啊综合而成的配方。
2: 做这个泥巴需要注意些什么？
0: 你在表达的过程中哈，这个按照自己的心里所想哈，行捏塑的时候，如果它太干的时候啊，你要稍微要补充一点水给它，它便于你更加的去塑形。
1: 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啦。好，孩子们好好看啊。
0: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
1: 这是一块布的基底，
0: 就是为什么每个人能放块布呢？它可以便于脱离，你看到吧，一下就脱了。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你就粘在上面就拿不起来。假如说我现在要做个小茶杯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切成长条，这就起来了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泥做底板，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转着，没事的。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笔筒了，是吧？我没有把手，它就是一个笔筒。
1: 这是老师给你做的示范，接下来该你们自己做了。这样，孙老师，您带我去看看您的作品。
0: 好嘞。

0: 青花的历史有多久啊？
1: 青花瓷是元代开始，苏麻离青呢、啊、在元朝啊波斯啊带回来，那个时候啊它是非常有一个叫匠籍制，它对那些各个城市啊收服之后，它会把那些匠人捆绑在一起随亲带走，这些匠人其中就有不仅把苏麻离青带过来了、也把他们的手艺人带过来。
0: 这个盘子是您做的？
1: 对，我毕业的时候我画的。
0: 这是您多大的时候画的？
1: 21岁，从学校出来嘛，这个练练手，按照我爸爸的说法就是，你学了3年，学了什么鬼东西？得让我看一看。于是我当时是有一本挂历，是正好是《清明上河图》，我就选择了其中局部最精彩的这一段汴梁桥。当时是没有用铅笔的，于是我就直接拿画笔，用苏麻离青，就是氧化钴啊，青花料，直接画，没有打草稿的。然后我爸爸还说，你画也打个草稿，我说不用，啊，结果烧出来之后，爸爸说，这个效果还可以。结果那一家的老板就说，你这个卖给我。
0: 您第一件作品就开始有买家了？
1: 是啊，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不知道怎么去赚钱，但是他这么一说，我瞬间找到自信了。然后爸爸问我你卖不卖，我说不卖，他说为什么，他说2000块钱呢。哇，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件作品，我说我想让他做个纪念。
0: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您喜欢把生活画在青花瓷上。
1: 作为我们手艺人，我们不仅要画传统的山山水水、花卉草木，我们要把新时代的这个面貌画到作品去，可以让未来的后人呢、了解我们今天的面貌。这件画面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瓷都啊，景德镇呢、它是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啊是通过沧江河运向世界的。
0: 那个时候一个是茶叶，
1: 对，
0: 一个是瓷器，
1: 对，
0: 走向全世界的。
1: 所以我在这个画面里面，你看我画了茶山，高岭的山脚下这个隧道正好是穿越了姚里那个古镇。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家乡也通上了高铁啊，这是让景德镇特别开心的事情。中国有很多陶瓷生产地，但是为什么能够在景德镇烧得这么好呢？因为景德镇呢有优质的高岭土，高岭土它是有生命的，它是亿万年的生命发育逐渐成熟形成的高岭土，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生命体，我们和它交融，通过火的涅槃啊，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既能考验人类手艺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史。所以说陶瓷是疗愈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它用它的独特的这种形式啊，让你在生活中感受温暖。你看看泥巴是多么委屈，你把它捏来捏去，在捏的过程中你也成就了自己，因为你从一团泥变成了一个形，变成了一个什么器物。爸爸总是批评我，你成不了器，
0: 不成器，
1: 你不成器。当我们这团泥在每个人的手中啊，成为不同的造型的时候，它都可以成为器。
0: 您现在免费收了好多徒弟是吧？
1: 景德镇这个城市啊非常奇特，它的包容性非常好，它不单是这种家族的单一的传承，它同时也把手艺啊交给旁边人。为什么外地的锦漂艺术家他来景德镇，他说这里的创作条件非常好，您只要和那老师傅交流，你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老师傅就会教你，
0: 有创新性。
1: 是的，
0: 景德镇真的，我觉得大家应该来看一看，走一走，你去感受一下景德镇的这种活力，
1: 对，
0: 和明亮。
1: 是，
0: 我走到这里，你不会觉得老气横秋的，很时尚的，很前卫的。
1: 是，我感觉我们这个城市非常年轻，
0: 很年轻，而且很国际化。孩子们，我估计他们那个泥巴已经基本是成型了，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邓老师，走。
1: 好的。
0: 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
2: 一个兔子，
0: 几分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个身子，像个雪人一样。
2: 我这是3个小杯子，
1: 看一下。

0: 他的杯子。
1: 哎呦，挺好，你这个很有感觉。
0: 哎呦，做了个饺子是吗？这是
2: 春姐，
1: 这是一个小猫咪啊，也是水杯。
0: 烧出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一代孩子，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泥巴也是很好的。
1: 开心吗？今天
2: 开心。
0: 谢谢孙老师。哎，来消消毒，
2: 卫生。
0: 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东西，真的。再来一点。好的，谢谢孙老师。
3: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这些食物啊，就充分证明景德镇陶瓷它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器皿，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啊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构件。
1: 老师，您看这个龙纹肯定不是一般民宅上可以用得了的。
0: 是的，因为这一批建筑啊，在御窑厂出土的，它是为当时的明代的皇帝啊，他的老家就是行宫啊而制造的。景德镇时期，它的设计面很广，不仅仅是生活器皿、观赏器，它同时也为我们的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明代呢，它这个瓷器啊，最伟大的贡献是它也青花斗彩。特别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国宝，
1: 这叫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个器物是鸭子的一个形状，然后胎薄体轻，色彩写实，整体分为上下两节，上半节为盖，下半节是盛装香料用的，脖子中空与口相通，然后腹部缝的地方还有六个银孔让空气进去，当腹内熏香点燃或者加热以后，香气就会从鸭嘴自然散发，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加湿器。
0: 对，它现在成了我们御窑厂的网红。哦，
1: 真的吗？
0: 对，这是收瓷器的匣钵。
2: 对，一种容器，相当于我们做饭的一个锅。它不火不会直接冲到瓷器上面，它是把瓷器装在里面，让它在里面焖熟，可以反复用的。
0: 胚体就是放在这里面，那个像那个碗就放在这里面。在传统的这个满窑啊，我们都是用线吊张下去，因为它的为了节约空间嘛。这是宣德的大龙缸，这一件呢，你看还有很多修复的。
1: 对。
2: 它是拼出来的，
1: 叙述着制瓷的艰辛过程，就是有很多很多次失败。
2: 对，您看，在御窑厂的基本上都是淘汰的东西，都是打下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有些依然很美。这个时候已经有哈水工艺了，它这个就是两个颜色，它水工艺是青花的一种形式。
0: 它里面的那种小卷纹，是中国的奴役。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文化设计这些图案的时候，师傅们就是尽量把对生活的美好的吉祥的
1: 图案
0: 对
1: 集中在这里。
0: 是的，
2: 把诗画进我们的日常器物之中，把风雅留在我们的茶饭之间，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0: 景德镇的窑火千年传承，只要有手艺人在用心传承，用泥去捏塑，用心去绘画，我相信景德镇永远年轻。
3: 我感觉这次体验很好，我玩这个感到特别快乐，这个泥巴是很好玩的，而且我还收获了我的作品和一些小杯子。
4: 我这次玩得很开心，我还收获了很多我自己做的泥巴，而且还收获了很多景德镇的历史和青花瓷的知识。
5: 这两天很开心，看到两个大盘子和自己画的冰淇淋，还有自己做的杯子和饺子。我最喜欢玩泥巴。
6: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7: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5: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哎嗨，你把摊卷子上了，
1: 这功夫干啥可笑？
0: 咱这个锅还不错，
2: 这就是负责都往那上面
3: 煎。哎，胡老板，
4: 哎呀。
3: 哎呀，你咋
4: 来了？
3: 你不是一向对这些展览不感兴趣吗？
4: 哎呀，你没看，邀请函都收了，再来给捧个人场嘛。
3: 啊、
4: 哦，这是给你发的。
3: 哎呀，我没有你洪老板面子大，我是自己花钱凑热闹。
4: 花这钱弄啥？
3: 哎呀，听说赵又麟收藏了不少好东西，我也开开眼嘛。你看看人家这地方，哎呀，到底是大人物啊。
4: 哎呀，咋说？人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20年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都是个包工头。哎，这话我跟你说过吗？这就是啥？祖坟里冒了青烟了，让这货当年在我工地上一铲子下去。在这咱就不说这。言而总之，运势来了，钱跟屁股追着你跑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这货这脑子，再放到春秋战国时候，这都是苏秦跟张仪，纵横家嘛，合纵连横，就没他找不到的关系。我跟你说，这从这黑历史说起来有意思的很。
3: 王老板，王老板，
4: 这是我，
3: 改天
4: 啊，
3: 我带上好酒去你店里，咱慢慢品。得行，
4: 行，慢慢转。
3: 哎，
4: 对，
5: 秦老，你看，这三菜三花嘛咋样？
6: 这马不认得吗？
5: 嗯，
6: 你第一次去我玩的时候带的就是这张马的照片。
5: 啊，对，
6: 那是你娘的货，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啊、哦，正经的三花马，啊，额顶绿，鞍体绿炭，最是精美，是两眼动人。
4: 好，真的很好，大家看。
5: 不是，
7: 这东西被你老人家说了，
5: 哦，
7: 记住了。
5: 哎，这东西我花大价钱。从英国赔回来的，
6: 哎，不容易呀、啊，尤林啊，哎呀，你要是这次进一天的住这儿，我就觉得这两年进步不大。
8: 又没有啥正经的好东西，让老夫开开眼嘛。
4: 开眼我不敢说，
6: 嗯，
4: 你给他好好指导一下，有吗？
5: 这。三彩天王俑，
6: 这是个正经东西
5: 哦。
6: 啊，
5: 这咱看不懂这个。
6: 你看啊，身披明光铠，头戴反檐凤刺形斗篷，做赤纱装。这应该是那个唐朝大人物镇墓之用，辟邪的。
5: 好念力，
6: 正经东西啊！
5: 这我也是花了大价钱从香港赔回来。
6: 哦，
5: 你像这种宝贝，不能让它流向海外。
6: 是。
5: 把这弄回来，你主要是让后人要知道唐朝的这藏墓文化是啥。
9: 老馆长，
5: 还有好东西。
6: 好东西都在后头，大家看。
5: 你再移步到这儿来看这，这铜镜咋样？
10: 嗯，这品相可以。
6: 唐代，
5: 唐的。
6: 哦，尤林啊，要是汉唐，
5: 嗯，
6: 咱秦州可是首屈一指。
5: 那当然，
6: 你要说大宋呢，咱可比不上人家上亿。
5: 啊、
6: 哦、
8: 你这个明德博物馆的馆长，
6: 啥时候在宋元方面给咱提提气吧？有宋一代，南有龙泉窑，北有耀州瓷。你啥时候办个耀州瓷展啊？那个巴不得在这住下呢。
5: 行嘛，
6: 哦，
5: 秦老，
6: 哦，
5: 这是我和记到心里。
6: 好，
5: 那嘛，秦老，
6: 好，
5: 再看这个。
6: 好，
5: 哎，
6: 这就是唐朝大文明的。
5: 对，
9: 好女人
6: 啊，
9: 你看这多美。
6: 对，
5: 是
6: 唐朝就是以胖为美，
5: 对，
6: 体态丰盈啊。
9: 哎呀，尤林啊，你确实是下来了啊。

0: Hey!
1: 咋？
0: 啥咋？都咋呢？
1: 新活呢吗？
0: 新活呢？刚出来的。
1: 啥？
0: 啥啥呢嘛？你还跟我这儿装呢？你给我大步子，我一年都走出来了。我在六间区，去年刚出来的。
1: 你啥事情？
0: 他赔我，你呢？
1: 也大赔了。
0: 你这怂样子，你还大赔呢？到底干啥呀？
1: 想寻个2000块的活。
0: 啊，你是说，我马上下工，我带你去寻个活去。
1: 好。
2: 啥玩意？烤肉呢吗？烤你呢？
1: 看不行吗？
3: 哎，到了，到了，到了。
0: 哟，烤肉呢，哥？
2: 回来呗。
0: 你等一下啊。
2: 你把盐少放。
0: 我跟你说一声。哎，
3: 哥。咱不是缺人手吗？我俩寻了个新人。
2: 嗯，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虎哥
0: 啊，
1: 虎哥好，虎哥好。
2: 大伙计，
1: 啊，吃烤肉。
3: 哎，
1: 好。
2: 咋？进去不？
1: 哦。
2: 嗯，来，伙计。
0: 哎，哥。
2: 因为啥？
3: 还因为啥嘛？打架吗？
0: 你看我怂样子还打架呢。
2: 嗯，
4: 大家好吗？
5: 你还想跟我打呀？啊！你过来，
3: 哥哥！
5: 哎，你给我
1: 过来，
5: 过来，
1: 过
5: 来，过来，
3: 哥，
5: 过来，
3: 哥，哥，哥，不干，再睡吧。
2: 你个心理人好啊！
3: 来，
5: 哥，
3: 来，
5: 哥，来，
3: 哥，哥，你要这人不行，我马上给你换。
5: 过来，
3: 哥，
2: 怎么来？来，这从念收不？
6: 大屋子
3: 就是哈东的烟烟雾，
5: 越大的嘛。老实，大屋子花臭灰了，你这。我现在年年行白运，你他妈你个烟硝把我的财运捋跑了。
6: 快点，小心点，小心点。
2: 哎，
6: 我左牛左马的不是很好，好不好？
3: 左牛左马我用得了你。我把你狗子拉子要拽回去
1: 了。哥哥哥
3: 哥哥，吓得
1: 大
3: 姑呀！
1: 主人兵
3: 还在那诓我呢。
5: 有大木你为啥自己不信？你把我当傻子呢？啊！
6: 我靠！
3: 三先生，你信不过
1: 我。哥，我可能身体不像是大木，要不听听他大声。我大木在，
6: 这明显绿强在，我是俺外爷家的，俺外爷祖上的先人，都能行的很，在宋代都是做大官的最高做的宰相，我大屋里头肯定有好多。

0: 校官啊，
1: 哎，
0: 上次在冯家坡七里货已经出售了，钱你收下。
1: 哦，哥，那赵幼林出售也不大方嘛，咱也有必要因为他得罪华南王吗？
0: 华南王少得地也是贼，见不得光。赵幼林可不一样，今天哥去了他的收藏站，咱的天王俑和铜镜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躺在玩
1: 啊。胆子大得很嘛，他就不怕警察找上门啊？
0: 人家手续齐全，就算查也查不出啥问题。东西在咱手里是赃物，到了他玩就是传承有序的藏品，他成了让海外文物回流的大善人。
2: 你觉得也不公平吧？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谁有人脉规矩就由谁来定。
1: 哎，我倒不是觉得啥不公平，正是蛇有蛇道，树有树路，咱把咱自己钱挣好就完了。
0: 树路有尽头，人问你是干啥的，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盗墓贼？我东西是咱挖的，是咱让文物现了世，坏名声是咱的，功劳全是他们的。
2: 为啥？还不是因为咱没有人脉。
0: 赵幼林是棵好大树，咱得想办法在他地下乘乘凉。
1: 但是人家不跟咱们正面接触，咱咋帮上呢？
0: 投其所好，这段时间你多留意哈宋慈。
1: 哎哥，不会咱又热脸贴人冷狗子？
2: 只要敲门砖的分量够，咱以后走的路可就不是树路了。
1: 啥子啊？
0: 墨园。
3: 前面有个桃园，就是

0: Kız kısa diyor.
1: 这就是你说的大墓。哦，这就是俺吕家四代男人的地方。现在年代太长了，坟地的事都掀不掀了，但是大墓就在这头上。没错吧？
2: 鬼地方吗？瓜怂！这么大片园子，叫我来这儿反地啊？物业这次给你机会，你要是敢捉弄我，
3: 我就说把你埋到这儿，跟你埋一夜走伴。你肚子，你再好好想想。
0: 你说的大户人家的坟头到底在哪嘛？啊，我真不知道。我连俺外爷现在埋在哪儿我都记不起来。
3: 哎，你几个是干啥的啊？
1: 嗯，他我是。
3: 我是。啊，走。
1: 我们走进去。
3: 嗯，
0: 谁家的亲戚？咋一个看着都面生的很？
1: 是，吕富贵是俺表哥。 我听说俺大舅病了，俺今儿过来看看他。
3: 对对对，
0: 你大舅死了？
3: 啥？啥时候的事儿？
0: 前天的事嘛。哎，你是他外甥，你不知道。

0: 表哥，俺男友
1: 太平啊，
2: 太平回来了。富贵，你回去吧，这剩下的我跟董总签。
1: 没事，你让我接完，这是我大的心愿。

0: 我特特和你的错呀，让韩流在你面前取笑你啊！
1: 你要真有消息，你还能去盗墓？你就一辈子在村里脚手，你说谁不跟他好？养了那么多学生啊，养了那么多子嗣，以我刀子就除了你这个白字。
0: 我错了，那人扯起两裤子，可活该呀、啊，可活该呀、啊！我今天咱们就听音儿，可保证这回出来个重新做人，那踏踏实实的过。啊！
2: 哎，这个腕大，辛苦几位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我去拿上。哎，慢点啊！
3: 好，那没事没事，
4: 搁这儿啊！
3: 哎，搁这儿。嗯，
4: 哎，走，走，干活了，
3: 弄活干活，走走走。
5: 哎，彪哥，哎，
3: 干活。
5: 哎，好几年没来过了，俺我也买了啥地方，我都记不起来了。
2: 朝前五十米，这是你外爷的墓。
5: 哦。我听俺大舅说，他吕家仙儿也是大户，在宋代出了个律师，是先有名的很。俺我爷得是瞒着我，他先骗俺。
2: 咱哪有资格瞒着人家骗俺？咱家先人是律师四贤的远亲，你堂屋看看守墓呢。

0: 发。哦，咱们来是跟人收墓的。
1: 不光县人，咱世世代代都跟人收墓呢，一直到解放前。
0: 哎，表哥，这四贤埋在啥地方？
1: 你问这干啥呢吗？
0: 我想得空上个鸡拜拜这四贤，我沾沾正气。
1: 这李四家族的墓啊，葬了几十户李四的后人。你要问我，那个是李四四兄弟的墓，那真记不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听我爷说，桃园的西南边是李四的家庙，沿着家庙往东走，是神道，神道的尽头就是李四的墓葬。
2: 表哥，你看四舍，咱屋里事还多，你快去忙着，我给咱在这儿收拾，你就让我给俺舅进去消息，我保证一只虫子不让飞进来。
1: 那行，我让天亮为你续点衣服去
2: 啊。不用，你回。

0: 干啥去？谁啊？太平。你在这干啥呢？
1: 听俺表哥在这守墓呢嘛，墓还没完后呢。
2: 哎呀，你这大半夜的，你把人吓一跳，我跟你说。哎，天冷，自己在这注意点啊。
1: 慢走啊。
2: 啊，走着走着走。

0: 就在那。
1: 啊，别啰嗦，这就是假苗的位置。啊，我掏头，一柜子尽头就是列斯大墓。
0: 哎，我让你摸清大墓的位置，不是假苗神道。
1: 我知道，我不敢问你太细，他们两个急一些。
2: 俩人这怂设定没条道往过探。
1: 赶紧赶紧。

0: 还是不如念。哥，这一阵子呀，都一窝蜂的抢宋词呢，我这算是下手快的了。
1: 我写个姚字，教藏都太平庸。赵幼林的眼界高，寻常货入不了他的眼。
0: 说他的呢，咱凭手艺挣钱着呢，为啥要攀高枝？
1: 碗面上的饭吃不饱人。小瓜，你看看赵幼林，手心比咱还黑，为啥他就能风风光光站在台前？
2: 咱就只能当地老鼠。以后你还要寻媳妇儿生娃，
1: 咱能一辈子不见光，媳妇儿跟娃不能。
0: 行，我知道了，我继续说。

0: 俗话多。大屋子，
1: 今儿万冬寿，你不要跟我掉链子。
0: 三娃，你在这儿做个表情。

0: 咋了？
1: 你咋来了？
0: 我咋不能来？我来送你酒来了吗？怎么你吓成这了？做了啥亏心事了？
2: 拿来手机。
1: 手机给俺。
2: 拿来手机，说实话。
1: 喇叭给你。
2: 你的老毛病可犯了。
1: 啥老毛病？
2: 那女的给你买电话。
1: 哎呀，那有什么女的了？给你，
2: 那女的跟谁联系？
3: 哎呀，哎哎哎，你俩吵啥呢嘛？
1: 没事。
2: 哥，没事。你个老实点，我跟你说。
3: 以后不要吵了啊。
2: 是没事，我先出去了啊。
3: 小平，我看你会身体虚弱的很嘛。今晚啊，你换你表侄守墓，你不要起来。
1: 哎，我能行，我能行。
3: 快快疼，歇着啊。
1: 哎，表哥，我能行。
4: 叔母，铺着何老师遗迹一共有三处，这一处呢是30年前在不太后陵旁边发现的，当时咱老师还参与了发掘呢，你看一下。然后这一处，是我们当年在机井房地基发现的，这个是当年的那个黑桃俑盗洞的地里发现的，不过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5: 地基离黑桃俑的出土地有多远？
6: 不远，直线距离大概50米左右。
7: 上次你问完笔记的事，我找了几个老朋友聊了一下，他们都没有见过这种铺石，但是可以推测应该是某种建筑遗迹。如果是人的墓葬，会不会跟不太后有关？
8: 当年学界就有人提出，这底下可能是不太后的孙女管陶公主的墓。
7: 具体是谁，现在我们也不敢乱下结论。我建议啊，继续围绕着黑桃俑，然后在隐村这一片做更细致的踏查，看看能不能找出更直接的证据。
6: 放心吧，石墨，这个事情啊，我会向所里汇报的。
7: 你们俩不参加吗？
8: 我假期快结束了，准备回省院。
4: 我也得回渝赛。
7: 你这一个个的呀！你们俩今天不许走啊，陪师母吃个饭。我学了几道菜，正好给我当当小白鼠。
3: 能行吗？
7: 这就走啊？
8: 嗯。
7: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8: 我们俩没怎么。
7: 少来啊！你以为师母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来秦川不就是为了他？
8: 师母，吃一堑，长一智。
7: 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8: 智者不入爱河。
4: 一夕，
3: 不，你拒绝的，
4: 根本就没提嘛。
3: 个怂狮子，我以为你是头狼呢，我想弄死只羊。
4: 我盘过了，我在渝塞呢，人家在省院呢，两个人隔着108千里的，不是个事儿吗？对吧？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再一个，我也不知道人家心里到底咋想的，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个事情？
3: 挂不挂？人家罗庆当年就是为了你来的秦川。

0: 자, 준비.
1: 조호야,
2: 什么丧门性格法呀？
3: 我跟你知道我的老母叫啥时候呢？别报上次好死的好掩护子，好，你给我放。好，把你够死就能当个穷鬼。这可没理由。哥，哎呦，你给谁磕呢？啊，你真是个瓷锤！
2: 自家人拿自家东西，有个嘴混个毒烟，咋天经地义嘛？
3: 哎，我先看到你，去到外边去，给我收着，给我望风。

快点，快点，快点！哎，王强伢子，大英子，我来了。

0: Caterina!
1: Yeah.

0: 中国故陶瓷物店，冯先生个啥？什么？
1: 打盹儿呢？
2: 啥打盹儿呢？我看书。
0: 哎，你对得上我听到你打呼噜的，
2: 我沉思一下。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
2: 跑来弄啥来的？
0: 我是不能来看一下你。
2: 我是往我这跑啥？
0: 我给你带下个宝贝。哎，给你看一下。咋想？没错。
2: 那弄啥呢？
0: 兄弟最近走运，起了个宋代大墓，得下不少宋瓷。
2: 去，拿走拿走。他妈宋瓷呢？半天上回也不够丢人。
0: 孙哥，这绝对是真品。律师家族墓，知道不？他家兄弟几个全都是牛人，其中有一个叫吕大林，我挖的就是他家的墓。
2: 把你能的，吕大林我能不知道？看，考古图就是他写下的。你啥时候听见过他屋人的墓上盗过？成天宋词宋词的。我问你，你知道为啥宋词真值钱不？
0: 不知道。
2: 你亏就亏在没文化上。来，哥今天给你普及一下知识。行，我让我熟悉。这书尊重你嘛。
0: 对。
2: 跟你说啊，咱古代我宋代啊，流行是烧纸。我陪葬的都是纸糊哈的东西，什么纸钱嘞、纸马嘞、纸衣裳啥的，啊，连皇上都带头烧纸。就算我墓里头有真东西，你当咱宋元那些祖师爷都是吃白饭的，啊？我好东西能给你留下，小伙想啥呢？
0: 孙哥，我亲自挖的墓，绝对是宋瓷，不可能有假。
2: 上回商议我墓得是你亲自挖下的。
3: 那不是照样让人家骗了？
0: 哎呦，哎，不是，孙哥，我跟你说，这回真不一样，我亲自踩的点，亲自砸的洞，亲自下的坑。这不可能有假嘛！我娃儿还有好几十件瓷器跟青铜呢。
2: 青铜是啥时候的东西？
0: 青铜是周末。
2: 那他妈周的东西跑到宋墓里都能是真的？你刮着你吧！
0: 不可能啊！
2: 去，赶紧把这撇了去！
0: 哎，你不要算了。
2: 哥给你挑两本符回去看去，这人要学习你，知道不？唐的，给，就这三本符，拿回去好好学。没文化可不行啊。
0: 李沈哥，那你好好学习，我回啊。
2: 不要一天光吃，咱要共同进步呢。
0: 一圈，
4: 看见我人了吗？夹着个包，看他去哪儿，是不是出货？
0: 啊，行。路人吗？
4: 随便看。
0: 我不是来卖的。
4: 坐，
0: 啥东西？看看这货色咋样？
5: 看半天啥意思呢？你要不要说句话？
2: 洪老板，我还关门了啊，忙着了。
0: 咋的？
2: 我家银台用完了，给你借个红银台。
6: 好冷哥，你穆老板，我钱都在擂子上盘着，这么多钱银台都舍不得买。
1: 周围的啊，二位，
2: 怎么着？老板还得钱呢，用完给你拿回来。走了、啊，你忙吧。
7: 走走走，
2: 门
6: 啊，不用不用不用
2: 啊，走了啊。
8: 尝红喽，谁见你尝红喽？
6: 兄弟，你速度还快的，
5: 磨成一模。不卖了。
6: 哎，
5: 五块，五块太低了。我这松弛。
2: 哥，哥，你们看走眼，出货呢？
4: 出的啥？
2: 花瓶，听口风是松弛。
4: 洪老板出价多少？
2: 五块。
4: 五块。说明起码值十块。我见松瓷长啥样？
2: 瓶口很小很短，口像个开花一样。瓶身这么大，20公分高，釉色是青釉。
4: 听上去像是腰轴瓷，腰轴瓷盘碗居多，品类少得很。看来这个邢招户是淘到好东西了。
9: 小瓜，
6: 哎，哥，
9: 问你个事啊，你知道邢招户最近忙啥不？
6: 不知道啊，我跟他没啥交道嘛。
9: 你不是跟三娃好吗？哎
6: 呀，光知道三娃一直跟着邢招户，这两年没去啥大货，手里不富裕。要不是那个邢招户好像有个啥收废钢材的营生，那日子过的也是。
9: 那地方在那儿，带我去一趟。
10: 一个视频坐着无关。那谈这些能吃一把吗？
5: 吃不准。今儿这瓶瓶一看就是好东西，但是咱这可能还有次的，这成色参差不齐，到底值多少钱咱也说不准。沉住气，还得多问上几家。
10: 好，说得对，好饭不怕晚。
11: 哇，兄弟。
5: 哎，这不是魏明轩的穆老板吗？是我记性不好吗？你记性不好，咱俩三嫂成兄弟了。我印象中咱俩是死对头，老冤家，结下死仇了。哎，
4: 哇，兄弟，咱都是买卖人，哪有啥隔夜仇嘛。我开门见山，听说胡娃兄弟又起了一坑大祸
5: 呀。收购的鼻子灵的很。
4: 都让个闻见味儿了，就让个开开眼。
5: 我发现你这人有意思的很，你想看我就给你看。
4: 兄弟啊，之前的梁子过去了，咱都得向前看，钱是老大，咱都是小弟，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可以不给我面子，要是不给钱面子，我就说不过气了。
5: 啊，文化人，那个，
6: 慢慢慢想。

0: 交了挺挺你的诚意。
1: 500万，我全要。

0: 你当我熊招呼跟你一样，见钱眼开，猪都不吃没心事。哎，你连自家人的坑都干的，还真不住。把嘴给我放干净一点。
1: 咋，炮叔？哎，你个墙头草，你光张罗。风水轮流转，我熊招呼有行李。要是你两个黑心贼，走路走地多了，肯定能撞见鬼。
2: 你别说五百万，走是五千万，我也不卖给你。赶紧滚，走。<笑>兄弟，你不见怪，还是我句话，咱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到底，也是为了几两碎银子。跟谁过不起，也不跟钱过不起。小郭。 这是五万，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10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寻见比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0: 像银扣的宋词，我还是头回见。
1: 那就证明，咱这批货最起码值上钱了。
2: 你还有个增钱的事儿，想拉着你一起干。
3: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这咋像是个新暴动啊？
5: 黑嘴！
6: 哎呀，这是吃掉老鼠药了啊！
7: 就是当我们贼来的时候，你喝酒去了。
5: 跟谁喝酒去了？
8: 你这个把我都打死，那都不是。

0: 这次雾湾，饿死带着诚意来的，你给饿10天时间，饿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寻见比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1: 俺哥要是把货卖出去，这钱退不退？
0: 不用退。
2: 你有句话舍得撂着，我有人跟钱过不去。那么就宰相肚里曾回船，把你过去魏仙阁心里事情先放一放。
1: 但是能不能卖到我这批货，还得看你的造化了。

0: 这么值钱。
1: 哥，500万呢，咱跟我母亲会过不去，咱和钱不能过不去吗？哥，
2: 你俩个闷怂，听话听音嘛。穆建辉是啥人？得念读的很，整个关中没有人比得上。他敢出500万，那就证明咱这批货最起码值上千万。再加上咱那批青铜器卖个1000多万，没有一点码的。
3: 没事，
2: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咱手上攥着这些宝贝疙瘩，咱就是爷，想卖给谁卖给谁。
1: 对了，哎，
0: 胡哥，咱要不要咱们生个铜锣器啊？
2: 哎，我得真高兴着呢。
3: 那把这东西抱到他那去，谁说我这东西是假的？人家这还没有我多。宁死毛猴子戴眼镜装个文化人，哎，什么没文化？我看他在是看书看瓜。
0: 对对对，不过哥，那平时咱气的货都是邢大出，这次要是背着他把货给卖了，哎，他那狗脾气就上来，还不把他吃了？
2: 咋？成本上千万，他刘书生出得起？不是咱不仗义，是这好东西。跟他没缘分。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要收那个烂怂的气呢？500万给他脸了。哥，叫人家嚷了半天，你咋还笑得出来呢？
5: 我终于寻见能入赵有林眼的货了，为啥不笑？
4: 就他那些货，
5: 你看到我见带银扣的葵口清油玻璃吗？啊。镶银扣的宋瓷，我还是头回见。我敢打赌，赵有林肯定也没见过。
4: 你是不了解邢兆火，那怂肯定把那5万块钱没喊，货还不卖给咱。
5: 他不卖，我就想办法让他卖。秦川地界上的文物，只有我看不上的，没有我得不到的。
4: 那就算他卖，500万在哪凑去？
5: 空头支票谁不会开？到时候就不是这个数了。
4: 哎呀，哥，你越说我越听不懂了嘛。500万他都没卖，那还能贱卖卖给咱们啊？
5: 小郭，可能我没有你了解邢兆虎，但是我了解人性。你觉得这批货值500万不？
4: 要说你觉得值500万，那是不值500万。
5: 我就对了。邢兆虎也是这么想的。
4: 邢兆虎四六不动，那洪老板给了5万他没卖，咱们这一说不把地都刨了。
5: 你说的对，邢兆虎啥也不动，打了这么多年腿子，估计连500万见都没见过，听了我出的价，心估计都飘到天上去了，抱不住这会儿正急着到处打听卖家呢，这股风马上就会被他散到黑市上。稽查队本身就在顶宋瓷，过不了几天就会嗅到动静，一旦被稽查队盯上，他这批货就成了烫手山芋，没有人敢收。除了江家，他还有别的路走吗？
4: 别人不敢收，咱们怕是也不敢收。
5: 别人是别人，赵有林是赵有林，别人不干，他赵有林未必不干。
4: 招是高招，我就是觉得风险有点大，万一连人带货都进去了咋弄？
5: 所以要做两手打算。小王，你联系几个弟兄，备好工具，过几天准备下坑。
4: 下哪个坑？
5: 邢兆虎在哪个坑出的货，咱就下哪个坑。
4: 他不可能告诉我吗？
5: 对着你，他不会说。但有人会说，
6: 怎么姐夫来了？
7: 啥人都往屋里应 也不怕引狼入室。
6: 哎，姐夫，你保险官他就是捣碎豆腐心。
8: 嫂娃肯定还为前一项的误会怨我呢。我也有打念的时候嘛。
7: 有事说事，没事请回。
8: 知道你亏了不少钱，我跟你姐心里都不好受。这不，眼下有个挣钱的事儿，想拉着你一起干，给你回点本儿。
7: 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挣钱的事你能想起我？
8: 你不信我，总得信虎娃吧。
7: 张虎，
8: 啊、嗯？
7: 张虎咋了？
8: 来来来，进屋说，来来嘛。
7: 来来来，你别动啊。咱就院子说，我就要光天化日之下看你咋给我编故事呢。
6: 姐夫，你坐。
8: 好。哎。呀，很上进嘛，最近。
7: 人不进步就被淘汰了嘛。
8: 说正事，是这啊。邢兆户新收了一批货，我看了，品相了得很，但是他要价500万，我一个人吃不下，咱俩一起吃了，卖出去以后绝对能翻几倍。
7: 没见回啊，没见回，你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就是我遇人不睦劝人盖屋，一肚子哈哈肠子，你还想骗我上当呢？招呼一批货我早都看过了，假的。
8: 假的？咋可能？我亲自上念了，绝对是真的。
7: 绝对是真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宋墓里头哪来的宋词呢？你把我当瓜子呢？哎，我也不知道这伙人咋想，做假你也不做的真。啊，把西周的青铜硬搁到宋代的墓里头去，还说是啥吕氏家族的大墓，把我笑死了。
8: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7: 露馅了吧？别露馅了。你能知道吕大林，你不知道宋墓里头出不了青铜跟宋瓷。你就嫌我上当上的不够，想落井下石，一脚把我踩死。
8: 行了，既然你不相信，那个也没有办法。这批货。我就自己吃了。
7: 你吃你吃，看把你撑的死。
6: 姐夫，你慢走啊。
7: 还骗我呢。
6: 宋娃，你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哄咱是为啥吗？该不会话未必货是真货吧？
7: 不可能。你老汉这只香熬夜看书都白。
6: 宋娃，你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哄咱是为啥吗？该不会话未必货是真货吧？
7: 不可能。你老汉这只香熬夜看书都白看了。

0: 哎，
1: 他来了，他来了！
2: 哎，哥哥，
0: 咱俩怎么了？
2: 哎呦，不知道，撤了吧。
0: 操老母，操老母，你不知道？
3: 哎，小白
4: 啊，
3: 我咋感觉你天天跟拴到你骆老师腰带上一样嘛？啊，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呢？
4: 那骆老师是我老师啊，我肯定跟着他嘛。
3: 啊，
4: 你是不是很寂寞啊，坤哥？今天老一起。
5: 哎，你要真闲，就去北边帮我把那片地给踏查了啊。
4: 黑嘴，
5: 黑嘴，
4: 这么懒呢？今天。
5: 黑嘴，
4: 怎么了？怎么了？玩累了。Hello，
3: 火腿肠吃不吃？
4: 没有吗？
3: 没有，骗他的。
5: 黑嘴，你看他这儿怎么了？
4: 怎么吃饭弄的？
5: 喂，不对，得去兽医站，快点快点，
4: 拿着。哦，好好好，
3: 来，哦，
4: 小心动，小心动，
0: 没事啊，走，
5: 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你这咋回事吧？啊？
6: 医生你好，有人吗？
7: 谁啊？
6: 医生你好，我们狗狗看得不太好。你好，
7: 来了来了，
6: 快快一点啊！谢谢你啊，谢谢你。
0: 来医生，来看一下，
5: 快快快
0: 看一下，看一下。哎呀，这次吃了老鼠药了
5: 啊！那还有救吗？
0: 试试看吧，来，给你俩。
6: 走吧，走吧，走吧，好吧。

0: 这几个色条也摇摇了，挖不动了。
1: 你个笨蛋，出来，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1: 来，来，
2: 锤子，锤子，锤子，锤子，锤子！快！赵杰，来，快快快快快！

0: 哇，
1: 金华，真他娘的倒霉，选在这破地方，
2: 现在咋办？
1: 换个地方呗，咋办呢？
0: 好好，谢谢。嗯，好。
3: 咋样？
0: 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再打几天吊瓶，基本上就能好。你看，这鼻子比下午的时候都湿一些了。
3: 幸亏发现的早，洗杯洗的及时。手术室那边联系了吗？
0: 哎呀，打电话没人接嘛。我跟有良贝说过了，有消息让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3: 哎呀，这么晚能跑哪儿去啊？你先回去吧，不是明天一早的火车吗？这儿还有我和小白呢，东西都没收拾吧，赶紧早点回去休息，睡不了几个小时了。
0: 咋的？啊？这么着急赶我走啊？哎呀，这次一分开又不知道啥时候再见了。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吗？啊，罗老师，
3: 我有啥舍不得的？

0: 在不在见，那都是人决定的。再说，当年吃了绝情丹，一下失联好几年的人又不是我。那你不也没联系我吗？
1: 不行。
0: 你当时留在秦川，真的是因为我吗？是，是又怎么样？再聊当年有意义吗？不过就是一场错觉，
1: 错觉，
0: 封闭环境下荷尔蒙作祟导致的错觉。
1: 每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是错觉是啥？当年我走的时候，我给郭士林说，我想去渝塞，
2: 走一走咱老师走过的路。
1: 但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是在那儿逃避呢。我害怕看见你们，我害怕看见这些环境，
2: 我害怕想起来咱老师之前对我有多好。
1: 这些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去面对这些。
0: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喜欢你，比以前更喜欢。
2: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3: 不要。
0: 方块儿，咱俩都不是小孩了，都是快三十的人了，咱就现实点儿，实际点儿。一个在渝塞，一个在秦川。
1: 我既然能问你这个事情，我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只需要回答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距离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0: 距离的事情就得有一个人做牺牲。我不可能放下秦川跑去渝塞找你，我也不自私，我不想让你放弃渝塞来找我。我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也早该谈恋爱了，有的都该结婚了。我为啥要选择寂寞呀？这不就是我们的选择和生活吗？我觉得现在挺好。

0: 停一下，往后倒一点，往后倒。好好好，停。手村叔，手村叔，
1: 这货咋在这里？
2: 哪够大的酒气的？
0: 手村叔，
2: 走，是这儿，把他先抬回去，放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嘛。哎，算了，哎呀，来，哎呀，危险点，哎呀。装一下，装一下，这边，这边。哎呀，哎呀，哎，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3: 周儿，来个巡逻你。
0: 叔，往上靠一靠，虫还在上边呢。
3: 我去巡逻。哎呀，
1: 要不咱先走吧，我该耽误你事了。
2: 你先掉头，你先掉头，我马上来。哦。
1: 哎，你放心吧，老师，这货没事。
2: 你坐先。
1: 那你快点啊！

0: 哎，齐队，方坤啊，有个啥事儿呢？你这会儿能不能来原上一趟，守存叔家这儿？这有点情况呢，感觉是盗墓贼在这搞的鬼。哦，行吧，嗯。
1: 老师，骆老师，骆老师，骆老师。
0: 咋回事？
2: 哎，坤哥，骆老师不见了
0: 啊？啥情况？
2: 就是
0: 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兽医站睡着了吗？啊，他早上过来叫我，然后我们看那边有个笼子，就心想说先把他一嘴放在兽医站。
2: 你咋不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说呢？你说重点了吗？
0: 哎呀，不是了，然后就是骆老师说来这边再探查一下，我们就过来了。结果我走一走，一回头，他突然就不见了。
2: 这满都是平地，你这一转身人就不见了，还玩凭空消失呢？
0: 对啊，我就是说啊。哎，你说这边那么多古墓，不会有这么脏东西之类的？
2: 最假劲啊！
0: 人在哪儿不见了？
2: 就那边，我刚走过去就没有了。
0: 打电话没？
2: 我打了嘛，这边信号没有。哎，
0: 对讲机也没带。
2: 我没带啊，今天。哎，
0: 来，去那儿有信号，去那儿打电话叫人去。
2: 好，
0: 这边
2: 有。好。

0: 罗翔，罗翔，
1: 慢回。你咋来了？咋没走啊？
0: 要不是你，我现在都到黄原了。你在这儿干啥呢？小白说你凭空消失了，你出门为啥不拿对讲机？长到嘴就让说别人是吧？出点事咋办？危不危险呢？
1: 谁让你管了？赶紧赶你的车去。
0: 我，
2: 这咋像是个新盗洞了？来，你让一下。
1: 哎，你瞎要干啥？
2: 我看，来铲了我。我怀疑，就是这帮人拿药把黑嘴给放倒了，在这挖的盗洞。
1: 你看看洞壁，像不像夯土？
2: 是夯土，绝对是夯土。
1: 真是吧？哎，那这夯土的最高切面，这离地面这么近，也就是说，在地表层出现了夯土建筑，大概率应该是
3: 陵园遗迹。
2: 呀，骆老师你太伟大了嘛！啊，这
4: 宽哥，宽哥，
5: 不是你们在干嘛吧？
6: 鹏哥，你找人跟我说一声啊！真的，
2: 我
1: 那还不搭把手，快点快点！
5: 来，出来，
2: 来，快！哎，老子小心了！
6: 好，好，好，好，好！
2: 哎，小心了，快啊！
7: 你咋想突然卖这么多核桃咱自己吃，这是要布闹子呢？
8: 布闹子，咱明天要去干啥？去李家再守核桃，总得像个守核桃的人吧？
7: 想说，哦，你这是拿这个要把树闹黑了？
8: 哎，把衣服也要闹黑了。
7: 是啊。

0: 屋里有人吗？你是干啥的？乡长，我是清北过来收核桃的。嗯，呀，家里有多少？啊，有180斤。我弟弟还有没有？你这收核桃一斤收多少钱？
1: 100斤以下是2块8，100斤以上是3块钱。哎，便宜的，不卖。这，
0: 要是山核桃长得位置好，有水的，还能再加1块。
1: 我这核桃绝对是优质核桃。
0: 方圆10里8乡没有比这个绿野菜核桃的，
1: 那咱去低头看看。打击盗墓，人人有责。咱村还有人盗墓？对，咱就人干这事儿，咱这有古墓呢，主要是防古呢。
0: 有古墓，那肯定是块风水宝地，庄稼收成好。
1: 靠啥呢？连妹子都当不着，只能种核桃。
0: 那这不是救了芝麻捡了西瓜吗？啊，所以咱村才成了核桃之乡了。
2: 这话说对了。
0: 认罪，认罪啊！哎呀，也对不起你，哎呀，也对不起你啊！
2: 周村长，
0: 你们是咋了嘛？你搬到这儿几年，刮风下雨下雪，多么耽误事啊！这是咱这村呢，就是盗墓贼来的时候你喝酒去了。

0: 邵村主，问你个事啊。那天你跟谁喝酒去了？
1: 我不是。
0: 咋了嘛？
1: 不想说。
0: 不说总有个理由吧？啊？
1: 你这个把我都打死，我都不说。
0: 邵村主，
2: 别问了。

0: you hear?
1: What's all that?
2: 你脱到哪儿了？脱衣裳呀？哦，洗嘛是挂呢？那还以为你给我掏钱呢？咦？
3: 都多大的人了嘛，还吃啥水汤？你这汤咋真热乎呢？年底，天的很。哼，瓜老汉，吃了饭再走。
1: 我吃不成，我一会儿还要到原上巡逻呢。
3: 随便你，反正我把春花给你收到钱啊。到时候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个店了。
4: 我这个门啊，就不为你开了，你想清楚。
5: 去，真赏你，春华理发馆。
3: 哎呀，马上，少夫吧。
6: 少夫，
3: 少夫就常来啊。
6: 排个队，
5: 坐。
6: 刘仁华。
5: 洗头嘛是挂脸呢。哎，你俩干啥？了解点情况。刘振华对吧？
3: 啊。
5: 28号你跟谁一块吃饭喝酒了？印村，延寿村。
3: 哦。 吃饭喝酒，为啥留他睡觉呢？
1: 睡觉咋了？我愿意，我喜欢，我爱，咋？你犯法？睡觉？我这真是。
5: 延寿村能给你寄个钱吗？啊？
3: 我跟个喜欢人吃个饭，费个觉，还要给钱呢？啊？你把我当啥人了？
1: 啥人？你牛人，家里七口人。
0: 出来19年，南方就8年，你那些光辉事迹还用我再说吗？咋回事？是，
3: 我真的不能再喝，我一会儿还得回原上巡逻呢。不是，男人不能说不能喝了，你要是个男人，就喝。
0: 我回原上撸还成。抽肉，哎，
3: 这就对了。
0: 我吃好了，我也喝好了，我要再喝，我就回不去了。
3: 回不去就在这睡下嘛，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来，喝酒。麻烦。
0: 万一原上来了坏人，
3: 多少？
0: 咱喝个交杯酒。来，这样来，哎，说过了。
3: 啊，
0: 这就对了嘛！哎呀，
3: 哎呀，
0: 我可真的不能再喝了。
3: 我坐着，哎，你早点休息。树村子，啊，这些年你也很不容易，看你从年轻到现在，真多年了，天天都在我院上受着一堆这坟墓，有啥意思？受了个啥？啊？你心里头咋想的？妹子知道。哎呀，这酒喝到了。
1: 热的很，热的很。春花，
3: 我让你去巡逻去。确实，有一个人给了我200块钱，让我陪严树村睡觉。
1: 啥人？
3: 我不认识啊。乐视天。我就是不认识嘛，一个，哎呀。 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的，他说他是延寿村的表外甥，说他心疼他舅打了一辈子光棍，想给他舅开个瓢，快活下。
1: 我人啥样子？
3: 我不是警察，管啥？我仔细呢。哦，我想起来了，我人说的是何东华，就是何东华。
0: 干嘛？
1: 阿丽，
3: 大同，哎你，
0: 哥，
4: 慌什么呀？
0: 花那批货是真的，南四城人都馋疯了，好多人都见过货，是百分百是真的。我到飞车上上去一打听，行着湖南松连定金都收了，成天领着三娃吃香的喝辣的，赞颂的很。
4: 收谁定金？
0: 你见过的吗？没见过的。
4: 收了多少钱？
0: 5万块钱了。

0: 这时候他不接电话，哼吧，人家郭都出来，还能接你电话？天天看水，也不让看水的撒，
1: 你懂个啥？一边去。

0: 哎，招呼你。
1: 今天都没来了，
0: 跑哪去了？
1: 我一个哈库的老板，其他的能跟我上吗？
0: 行行行，滚滚滚滚！

0: 和良心的东西，忘了这些年谁给你饭吃。
1: 哥，要不你让我手机给他，
0: 我的不接你的能接？
1: 那他害怕你。
0: 四哥，你给他编个短信，你就说我知道他屋在哪，他媳妇娃要不要了，这怂五分钟不饿回电话，我就杀他屋去。
1: 这怂哥，那个怂
0: 我也不会写拼音。
1: 死亡怂

0: 哎，森哥，我，
1: 你是俺哥你，你牛的很嘛，电话都不接了。
0: 哎，哥，你在帮笑话兄弟哩？
2: 你是没看见吗？我敢不接你电话？
3: 你少跟我慢慢闹啊！把你那批瓷器给我送过来，马上离开。
0: 哎，森哥，我跟你说，给你拿国旗也可以，但是咱丑话说在前头，这批货穆建辉看过了，他出八百万。
4: 咱俩是兄弟一场，你要是能拿八百万现金，我立马给你送过去。
3: 哼，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八百万？你把东西拿过来，咱还是兄弟。你要不拿，就等着给你媳妇挖手指吧。
0: 还少拿老婆跟妈威胁我，
4: 我老婆跟妈早不在村里头住了。我跟你说，
0: 我早就受够你了。我跟了你这些年，没有发财不少，一天天越到越穷。
4: 现在啊，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终于开眼了，
0: 叫我邢招呼翻身做大运了。你听不听混了？
4: 你说对了，
0: 这把弄完，谁再下坑谁是孙子。
5: 哥，你干啥嘛？你有力气出去试试？在屋发邪火算啥男人？
0: 闭嘴。
6: 哥，嫂子其实说的对着呢，你在这儿生啥闷气呢嘛？他邢招呼能挖，咱也能挖吗？
5: 哎，邢招呼上次说他挖的被个墓，咋打呢？
6: 我不知道吗？
3: 绿石大墓，迷县的。
7: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3: 呀，狗东西，又让穆建辉把咱算计了。大头
2: 啊，
3: 你马上请几个人，去趟弥县，去把穆建辉找着。嗯，
2: 那他这会儿在弥县吗？
3: 这从上回来找我，就是惦记上未必瓷器了，但他不知道坑在哪，来套我话呢。
2: 这损金的很嘛，那咱这坑挖不挖嘛？
8: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层已经分层得很明显了，
1: 应该是陵园遗迹的一部分。
2: 整个过园就是绿甲埋人的地方。
3: 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新建吧？
4: 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
5: 咋啥都没有，咋回事？
2: 就剩个大头，能靠得住吧？
6: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这从山回来葬了，他就是惦记上一批瓷器了，但是他不知道坑在哪，来探个话呢。哎呀，这怂隐的很嘛，那这坑他挖不挖吧？
1: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挖坑其实没啥问题，但是现在手里还有个麻烦事呢，行政户口松不是不干了吗？咱现在确认瘦得很。
2: 哥，前两天我给岛上的几个朋友喝酒呢，说是有几个河东人来咱地界了，要不我打探上。
0: 你这大头真没有白长。现在坐联系。
2: 弟兄们在这儿先住上几天，等我过几天拿盘好了，我来寻你们。哎。
0: 听说你们前几天砸了个坑，咋？没成？
3: 你快别在我心里塞砖了，这地儿没水堆，也没砸开，
0: 我们几个就扛几颗大树了。<笑>
2: 你放心，这一次绝对没完蛋。
4: 老师，坤哥，文物局领导过来了。
5: 这个地方你之前来过没有？来过，
6: 你慢点啊！来过是啊，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7: 这一阵子都在这里。
6: 领导好，刘老师张所，好
4: 多新啊！
6: 好久不见。
4: 你看一看，
6: 这是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一些夯土墙体，对于它的面积、高度都进行了测量，还有它的文化层高度和受侵蚀程度，已经做了一个笔记，您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层已经分层很明显了，一层是庚土层，第二层是堆积层，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汉代文化层，土质呢偏硬，呈灰褐色，夹杂着很多汉代的瓦片，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陵园遗迹的一部分。
8: 陵园遗迹？
6: 对，很有可能是夯土墙体或者是门阙之类的，但是因为它风化太严重了，所以具体是什么还判断不出来。
8: 这确实吻合。
9: 陵园遗迹的特征啊，不排除门阙遗址。
10: 那会不会是窦皇后的陵园呢？
11: 窦皇后陵位置是在那边，通过这个位置关系，现在可以肯定，它绝对不是窦陵的陵园遗迹。
9: 哦，那不是窦陵，不是窦陵，那会是谁的呢？
12: 今天召集大家开朝会，此有个棘手的情况啊，先人反映。
13: 又一批夭折瓷流到了黑市上，
14: 一批。
12: 对，先报社数量不少，但是目前线索有限，也没有照片，只能是凭借验取研判。
14: 宋瓷稀缺，一下子冒了这么多，会不会是窑制货？
11: 跟黄园的兄弟单位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窑制货流出。
12: 好。
14: 哎，杨队，你说这批货会不会是从墓里吃起的？嗯
15: 若是墓里头出来的，有可能是高等级的墓葬被盗，但是现在没有实证，不好判断。
16: 是，现在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只能先从市场上入手，谈谈情况，搜集一下线索。
17: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要快，一定要快啊！这批宋瓷一定不能让它流出秦川。
15: 也是奇了怪了，问了好几家，都说咱这货是真的。
18: 咱就是一个比一个抠门，最高的才出100万。100万？
15: 你不要在这一惊一乍的，气量都比不上穆建辉和老哈怂。
18: 滚！要我说，国家在手上，你也成那么多，5000万也不少了。
15: 凭啥？啥便宜都让他得了。 你不要一天天自贱念千里，逢场先才能钓大鱼。这批货咱要是多卖上100，下辈子都不用操练。
18: 我就这心里也不踏实啊。
15: 哎呀，你再别唠叨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有个大老板要来看货，明天还有两个在后头排着队呢。
18: 现在宋瓷风这么大，咱这好东西还愁卖吗？
15: 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踏实的。 等着跟哥一块儿走钱。
19: 这是我根据咱这几天在地里收核桃画出来的地形图，基本上能确定，
0: 这个过园就是绿甲埋人的地方。
1: 那咋确定呢？
0: 你看啊，这是你画的文保员的巡逻路线，基本上就是围着这个圈儿。这个圈儿里围的是个啥？
1: 这有个大宽沟，
0: 很宽的沟，得是。
1: 嗯，
0: 干啥用的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圈定墓园用的，不仅能保护墓园，还能排水。我问过我个村民了，以前有砖窑在沟里取土的时候，还挖出过碎瓷片。
2: 好。哎呀，聊咋了？哎哥，我这两天去蹲了一下这几个文保员，他们的规律是这么个，
1: 嗯，
2: 早起6点到8点，后上2点到4点，半夜11点到1点，这三个时间段巡逻。
0: 也就是说，咱每天只有1点到6点这段时间能干活。
2: 对，
0: 刨起前后半个钟头，就算4个钟头，够了。
1: 那我明天把工具准备好，明天晚上先做啥？
0: 咱明黑先谈，先把墓室新建。
3: 哎，师傅你好，想看点啥随便看啊。
4: 好，好，好，好。看点啥？
5: 哎，老板你好，我看咱这店里都是明清的嘛，没有宋词啥的。
4: 看宋词啊？
5: 好，好，
4: 现在吧，明清的多，卖家也多，好看吧，富丽堂皇的。
5: 对，
4: 宋词有点朴素，看的人不多，你不进进价？
5: 没进啥，说明还是有的。
4: 就想看宋词啊？
5: 就想看宋词。
4: 嗯，就你来这看。这个你看咋样嘛？这个是个心头好，现在拿来分享了。
5: 呀，这个耀州瓷美的很嘛。
4: 这东西，真喜欢，
5: 真喜欢。
4: 师子，第一回我就不挣你钱了，以后常来。拿走。
5: 这啥意思？我认不得货吗？我能挣多少钱？
4: 一眼耀州瓷，你不认得货？
5: 哎呀，胡忙的。但是我都看不了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4: 工艺品啥真假嘛？
5: 工艺品，嗯，这别的店主都恨不得把这假的说成真的。老板你可以，实在人。
6: 哥，
1: 你认识2年吗？
7: 2点，你送问3遍了。
1: 你2点半了，那咋还不来嘛？你打个电话吧，大伙送一晃。
7: 这家卖不出去，还有下一家，有的是想要的。
4: 哥，警察队的人来了。
0: 来干啥？
8: 谈口风，找宋慈伟。
0: 你咋知道是警察队的？
8: 哎呀，进来不看玉器，不看金石的，张口就问宋慈，这是不是卖东西？我一眼看出来，
4: 这怪奇的很啊！上次男士不就安放过宋慈吗？咋又来了？
0: 没事，你看好店就行，风吹不到咱身上。
8: 行，
0: 行。
1: 咋？
0: 邢兆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我比货马上就是咱的了。
1: 那还挖不挖？
0: 当然挖了。有钱不挣你刮呀，哼！东西备好了吗？
1: 备好了，半夜去拿嘛。
9: 哥，这一点，那咋还不来？你打个电话呢？
7: 咋怂你呢？
9: 你就是倔了，你打个电话能咋吧？那天都黑了，等一天还不来？
7: 真顶他妈的！
9: 我啥妈的？你等一等，哎哎，虎哥，虎哥，虎哥！
0: 来，小郭，喝一口，暖暖身子。晚上还干活呢。
1: 哦，我怕是不敢再喝了，再喝更醒不着了。
0: 嗯，把心放肚子里。我先打个电话。
1: 给谁啊？
0: 邢兆虎。
7: 你不是说10天吗？
0: 你得是这几天去南市到处打听买主去了。
7: 你管我打听没打听，我货又没卖给你。
0: 哎，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今天稽查队的人到我店里去了，打听你我比耀州词呢。
7: 打听啥呢？
6: 哎，你先别慌，先别慌。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套套口风。
0: 但是我要提醒你，这几天最好还是不要起难事了，凡事多留神。行了，话送到了，我先挂了。
6: 哎，等啊，要500万凑咋样了？
0: 哎呀，胡阿兄弟还没有凑齐嘛，你再等个两天行不？
7: 我就知道你没谱。
10: 没说我不等你了，我后头排着人呢，我说卖就卖。
0: 行，兄弟，只要有人出价高，你买你的，我不挡你财路。
11: 这帮狗鼻子，
7: 怪不得我送葬了，可不是。

0: 董事长，
1: 哎，
0: 站来，富贵哥，
2: 你来，
0: 站来，
1: 你收拾完了吗？
0: 再有一会上就差不多了，不耽误晚上巡逻。
3: 所里来电话了，说贼娃子呀，盯上松慈了，让咱们用松木的地方啊加强巡逻呢。我呢给洪福说了，把地交给他媳妇儿，他顶白天，晚上呢咱俩多巡两钟头，终点是后半夜，你看咋样？
0: 反正现在地里活也不多。那成，
3: 就这了啊。
0: 好，
3: 那你先忙，赶紧弄啊。
0: 哎，富贵哥，你慢点啊。
1: 行。
4: 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些线报，有一批耀州瓷流到了黑市。我们有三个判断：第一是窑制货，第二高仿赝品，第三墓里头出来的坑货。上一方，你汇报一下南寺的情况。
5: 好，我们这一趟做下来，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是高仿赝品，因为高仿赝品它制作成本比较高，它不可能一次性大批量流入到市场。正好有一个线人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几张这批货的照片，杨队，齐队，那紧接着我就去了省考古研究院问了一下专家，人家专家说这就是耀州瓷，而且这个品质极高。这个青釉瓷盏托，制作工艺十分罕见，目前我们出土的文物里还没有发现这样的。
4: 看这个品质啊，应该不是窑制货。
6: 那最坏的情况，这是出自古墓。
4: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6: 所以你的意思让我咋配合你？
4: 给我些人手，公安配合我们文物稽查联合巡逻，抓紧时间把盗洞寻着，防止二次盗掘。
6: 可以。
4: 还有就是麻烦你跟丁岩去一趟水区看啥情况，我带人去趟岳阳。

0: か。你没事
1: 啊？没事。
2: 你看你这头花的啊，这墓园的氛围，贵阁朝香，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呀、啊。连文报园的巡逻时间都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连下村子的位置都寻见了。
1: 三娃，你已经提到了，我才开始谈，下村子的位置还没选好呢。
2: 温建辉，咱俩打了多少年交道了，我上了你多少当了，我还能信你？
1: 我要真是新建墓的话，为啥只准备了一把铲子？
2: 那你给我说一下，你这图上画的是啥？啊？
1: 我就是个示意图，大概的，方便个新墓标记用的。
2: 吴建辉，我这个人吧，做事情是有江湖道义的。啊，这个墓的位置呢，是你从我嘴里掏出来的，没有我你也寻不见。那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不算抢吧？你说你成天算计我呢，啊？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寻见吧？
1: 走吧，既然栽在你手里了。我也不跟你胡然了，我真是还没有谈好呢。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这个律师家的墓大得很，文保员巡的也勤，你一个人也挖不完嘛。这样咱俩合作，我巡些一起吧，咋样？
2: 咱俩合作，你直接把我逗笑了，你想啥呢？跟你合作？
3: 哥，有了。
4: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跟咱木专家说一下有没有？
2: 来来来，你听一下。
3: 老哈同，谢谢了。
5: 瞎猫撞上死耗子了，也算是运气。
2: 木专家说咱运气好，你继续。
3: 啊，哥。
2: 哎呀，
6: 这晚上让我顶紧你啊。
4: 哦。我得打个电话，
7: 你少来这一套，要啥去有客啥去。
2: 就是啊。
6: 得费有粮吃了。
4: 这是。
6: 这车子看着生生的，得是咱村福财的车。
4: 我进的副餐的车牌号用一个三，
6: 把车牌号记上。

0: 上嫂子呀！
1: 快上去！
2: 走，快来人了！
0: 上嫂子，
1: 快上去！
3: 不，别来！别
1: 动！站住！不能上去了！
0: 站住！
1: 往哪儿跑呀？
0: 哎，还有一个呢，动手，别让他跑了！
2: 老赵，
0: 打电话给领导，打电话，快点，
2: 好。
0: 哎，大亮，我兄弟死包还没有捏上来，
3: 都不上来，赶紧上车！
0: 不行，我要去找他的了。
3: 这两人还没受着，你回去寻死你吗你？
4: 孟母，这里不是我去的，俺不是公安去的，好像是村的文保员。哎呀，没事，给俺钱给打发了。
0: 哎，我咋还接人了？哎呀，没跟你说，好像是两头，咱们四个人还怕他了？放开，跟着他。
3: 哎。等一下，
0: 刘总，
3: 快上，
0: 快上，嫂，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文保员，你只要放了我们兄弟，我给你给钱，行吗？
5: 对对对，我这儿有500块钱，你发了了，钱就给你。
0: 不，不谈钱哟。
3: 还有
0: 这个，
3: 还
0: 有这个，快上去，
3: 快跑，
0: 站住，别跑。站住！
2: 老邓，
0: 都是你站住！
6: 你们这回来没有叫苦啊吧？上哪儿心底下苦？
7: 商业机密，管你屁事！
6: 我就是替你操心嘛。五娃、三娃也不跟你了，就剩个大头，能靠得住吧？成百上千万的货呀，万一大头叫钱蒙了眼，也走了虎娃的老路。我要是你，就多留个心眼儿，最起码下苦自己心。要是大头心的，人家穿一条裤子，把货起出来，连人带货一块跑了。
7: 操你自己的心！
8: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6: 咋？还真是大头心的下苦。
8: 对不起，
6: 你看，电话打不通了吧？肯定是出问题了嘛！你就是相信这个大头。
7: 你闭嘴行不行？少乱我军心，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说。
4: 哎，
7: 哥，
4: 我。
7: 我才回来，
4: 哥，
7: 出事了！
4: 出啥事了？
7: 俺有个空木，连棺材都没有。
4: 空木，你把货吃了？
7: 我哪敢，哥，还有个麻烦事呢。
4: 咋了？
7: 合同人把文保员扣上了。
4: 他疯了吧？他扣你弄啥呢？
7: 不是哥，文保员把合同人给扣上了。
4: 那你跑过来弄啥呢？
7: 我还怕你说我吃的夸文，回来给你汇报一下。
4: 你汇报啥呢？你赶紧跑！把罪过逼近，敢说一个字。命给你要了，
6: 咋样？我没有说错吧？这回改性格了吧？
4: 哎，什么？给俺们解开呀！

0: 我知道了，好好好，哎，龙峰哥，
1: 嗯，
0: 老头去趟米线，
1: 干啥？
0: 米线通知来电话了，说这个吕家寨两个群众跟保员装了个盗墓贼，

0: 哥，俺该是就一直在这儿等着。文杰，先吃饭。现在都太热天了，净啥正到处拿人呢。
1: 小黑，哎呀，一串八的脑袋都现在嗡嗡嗡嗡死了。我是，哎呀，我在整天把那个心留的。
0: 心留着揍死个瓜怂！你说一颤子把咱们辛辛苦苦等了这么长时间的死都给搅黄了。
1: 哼，错了，你不但不该弄他，顶个脑袋都现在嗡嗡嗡嗡死了。
0: 我是，
1: 哎呀，我在整天把那个心留着，心留着揍死个瓜怂。

0: 这一杯有个舍法，
1: 庆祝咱明达，
0: 咱是明达，好几回死里逃生了，瓦木这条路老天爷不让咱走了，咱就走另一条路。
2: 你得是还想敲赵有灵的门，那只能值得邢昭红的一批货了。
0: 对，他的货现在没有人敢收，
2: 咱就趁机跟他看看价。
0: 看啥价嘛？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我看过一集，是豹子捕猎羚羊的。我豹子一直盯着羚羊，
3: 好长时间了也不下口，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0: 突然一下子一口咬死。捕猎最讲究的是个啥？时机。要寻到最好的时机，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1: 懂了。邢昭虎就是那羚羊。
0: 对了，量着他，量到他低价出售，咱一招制敌。咱就是我包子。

0: 行，来了。这是咱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文物案件的齐大厂队长。啊啊，这是咱绿甲寨的群众文保员，吕福贵。
1: 你好。
0: 李东升。
2: 哦，你好。啊，
0: 人走是他们抓的。
2: 哦，那我在巡逻的时候啊，看见一辆面包车，应该是他们开的。我把车牌号呢给抄下来，你看一下。
1: 人在那儿呢，关在隔壁屋里。我村两个后生看着你。我觉着这是本地人、外地人勾结做的，给你两个任务。
2: 嗯。
1: 第一，人，带回肾。
2: 叫开罪，往周边县市合同，把协查通告。嗯啊，查清此人身份有没有前科，魏天和延寿村获救的春花带过来指认。第二，查清车主。
0: 好，我现在去。
2: 七队，你饿没呢？
1: 真要麻烦你们，跟我看下道东去。
0: 杨队，嗯，在。那看我熟，眼熟的很。
1: 以前是俺们碰，
0: 有看到。嗯。

0: 喝，漂亮啊！
1: 二姐，
0: 咋样？咋样嘛？
1: 过来喝，是个孔墓。
2: 孔墓？
1: 孔墓。这个东呢，有个三四米深，从形制上看是个疏经土矿墓。这种墓一般都是平民百姓用的比较多，但这个孔墓里面也没有管过，也没有使过。
3: 西岐寺，哪个朝代的？
1: 得是个宋墓。
3: 周边再看一下吧，看有没有啥新线索。

0: 又是个盗洞！啊！哎呀，俺这兔孙好像盗的时间也不长，
1: 那是新的，应该不是昨天盗的。
0: 那天天巡逻，应该是没耽搁。就我看见盗物贼嘛。
2: 你也先别急，这往哈从就是个这，防不胜防。
0: 哎，海正，俺是这，把架子和绳子拿过来，那下去看呀。
3: 行，走，
0: 先放这儿。

0: 走。
1: 好，
2: 就是
1: 关系关系，哎，好好好，哎，老坐吧，来，妈，我坐。
0: 老董，老董，
1: 老董，
0: 你看这，啊。这脚印子是新的啊，是最近才到的。
1: 不是，哎呀，你看，
0: 你看这是哪个窑口的？
1: 哎呀，我看，六色成青黄，像是宋造起窑主瓷嘛。
0: 咱先看取证。
1: 我们行。
0: 啊，
1: 来。
3: 啊。起来。对。对。
4: 吐了吗？
5: 问了，问啥都不舍，在外装死呢。
4: 这会儿过来指认人了吗？
5: 认了，说信他的不是这个人。
4: 何董委员情况咋样？
5: 协调通告发下去了，应该没有那么快。哦，对了，车牌我也寻过了，车牌是个假的，行不行车主？

0: 哎呀，现在
1: 杨队坐嘛。
0: 啊，我坐了。哎，粉丝报，粉丝，哎，你是那个不？哎，咋了？十多年不见，你得是吃哑药了，变哑巴了，啊，是吧？嘿嘿，这人，哎，要不然我到河东闻喜县去把你爸、你妈、你媳妇叫过来，亲自给你说两句，说不定你的哑病就治好了，啊？
2: 嗯，想了半天我才想去。
1: 哦，
2: 这样对吧？
1: 啊，对嘛！哎呀，
2: 你这记性可真够好的。
1: 嗯，
2: 这么久了还记得吗？
1: 记得嘛。哎呀，十几年不见了。还干老本行呢？
2: 没有，早改行了。
1: 改行了？
2: 啊、
1: 不投他了。
2: 不了。
1: 啊，改盗墓了。行了，齐队，老熟人，结果可唠完了，你们说真是？
3: 那坐下来，
1: 坐来啊，
4: 慢走。
1: 好。嗯。
2: 现在能说说了吧？来，你先看啊，这个照片啊，这个得是你们昨天挖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人证、物证都有啊。那许队，你说咱还审啥呢？在这儿啊，法院该咋判都咋判都完了嘛，这有啥意思？
4: 也是
2: 啊，
4: 我冤枉，这就是块空墓，我们审也没挖着，
5: 不装哑巴了，
4: 我就是个瞎苦累的，跟我没关系，我们审也没挖着，这不叫盗墓吧？
6: 你是不是吵架和你啊？
5: 这人是吗？这就在昨天那个果园，是你们挖的不？
4: 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去。
2: 冯四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你知道不？
4: 我懂法，我都进去好几次呢。
2: 咋？光荣的是啊？
4: 我不敢撒谎，这个墓绝对不是我们挖的。我们来你们青川就干了这一票，害了你们戴总呢。
5: 赶快交代，你同伙，河东人谁？青川本地人谁？
4: 河东的算上我，一共四个。他们三个是木拉出五虎的兄弟，我只认得老三，外号叫三马。青川本地的就一个，是他找的我们。叫声我不知道，我没拉打过话。
5: 在哪儿落脚？
4: 南康新村的向龙旅馆，就是那个青川人安排的。
5: 还有别的？青川人来之前呢？
4: 锦里村红云旅馆。如果青川人不来，我们就走了。
5: 去哪点？
4: 他们兄弟仨说话全都背着我。有次三娃喝醉了，说他有个姐夫在清源县买花费，私底下也是干这个的，可能去找他。
2: 具体位置在哪儿？
4: 你俩咋会跟我说呢？我就是听他们撇了一嘴，叫个什么什么家村。
7: 综上所述，冯四宝的口供呢，可信度很高，极有可能只到过这一个空墓。顺一下前后啊，如果说被盗的是程一郎的墓，有人听到风声想捞一把。组织这伙河东人，结果挖了空墓。
8: 你说的有道理。刚才文物局来了电话，你们送检的那个瓷片，验证是耀州瓷。但是，是不是程一郎的墓，现在还无法证明，因为缺乏更具体的证据。
7: 剩下三个河东人呢，估计已经往清源县去了。要不我走一趟？
8: 走一趟，你两个也跟着。
2: 嗯，好。
7: 嗯，这个是不是您跟那边打个招呼？
8: 那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武正川不是你同学吗？还要我打招呼啊？
7: 人家升官了吗？你不降维打击一下，你徒弟去了能好受？
8: 你就是个贼娃子。

0: 打草。
1: 一路辛苦了。
2: 孟云，
1: 哎呀，这干啥你干啥你真是，还咱俩还弄这事情。
2: 既然局长了，
1: 哎呀，我吃饭。
2: 嗯，用福笑多。
1: 哦，欢迎秦潘的同志来指导工作啊，欢迎欢迎。
2: 哎，知道啥嘛？那是没办法了，求你帮忙。
1: 话说的，啥求不求？不存在不存在。你放心，老门你别个配合你。想上个办公室，拿都东套好。
2: 院长要去了吗？
1: 老李，哎呀，你看这白头发。哎呀，这是老同学，这多少年都没见。来，坐坐坐。哎，一下。来，喝茶，喝茶，喝茶。
2: 帮忙，帮忙，帮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受宠若惊啊！
1: 哎呀，这多少年都没见，你也没变化啊！
2: 哎，咱不说忙的，说正事。嗯，这个案件传的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2: 看了行动吗？
1: 你说你急啥呢嘛？这跟在警校时候一样爱着急。先喝茶，喝茶。哎呀，这茶厚的很。哎
2: 呀，聊正事，聊正事。
1: 你说个化肥店，我已经安排人查了，有结果马上跟你说。
2: 呀，为个啥啥家村，查到了吗？哎呀，
1: 那这样，这个村子太多了，有这个什么周家村、李家村、张家村、王家村。刘家村、乔家村，呀，这村子太多了，每个村子有好几个化肥店，你要一家一家的排查，需要时间。是这，你大老远跑来也累了，招待总都安排好了，好好休息休息啊。你放心，有线索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呀，他这香，
1: 贵吗？
2: 呀，那你破费了呀？

0: 为了严厉大警，文武刀绝，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1: 该甩都甩，你没有退路。
2: 现在警察在顺着线一路查，万一查到你，
3: 让我好过，你没有把小好过，
2: 他怕一堆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3年，邵氏影业打造了一部特别的作品，那就是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使戏曲风采在电影中得到了全新的展现。影片用细腻的语调和唱腔，描绘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青春的悸动和离别的凄苦。黄梅调给这部经典电影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不仅让两位主演凌波与乐蒂的形象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经典，更以音乐为笔，在胶片上勾勒出穿越千年的东方美学旋律。下面让我们随着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缕琴音，重返内泽，浸润着江南烟雨的草桥亭，再度回顾万松书院下的一堵情深。

0: 跟你们说我吃不下，你们又拿上来干什么？
1: 小姐，自从锦香回来已经几天了，你一点东西都不吃怎么行呢？
2: 是啊，身子骨要紧，书要念，饭也得要吃呀。
1: 不念书饿不死，不吃饭……
0: 够了够了，你们懂什么？
1: 小姐，你就少吃点吧。
0: 不吃不吃，说不吃就不吃。
1: 啊，不吃不吃。
0: 哎，拿走拿走。干什么？
3: 夫人叫我送来的莲子羹，
4: 还有夫人自个儿炖的银耳。
0: 拿走拿走拿走。听见了没有？拿走。

0: 夫人，小姐刚睡着。
1: 小姐的病怎么样？
0: 嗨，更重了。
1: 哎，这孩子。哎，燕心呐，赶快请个郎中给小姐看看呐。

0: 怎么样？
1: 哎，这怎么得了啊，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我看你就答应他吧。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哎，
0: 都是你把他惯坏了。
1: 哎，郎中来了。
0: 郎中？

0: 见过我家员外夫人。
1: 是，
2: 见过员外夫人。哦，
3: 请坐，请坐。
2: 谢坐。
0: 先生，请坐。
2: 哦，

0: 这个郎中有点面善。
1: 是啊，哦，有点像英台的表哥。
0: 哦，
2: 请问员外夫人，府上哪位玉体为何啊？
0: 是小女身体不适。
2: 哦，这个一家之道嘛，在乎望闻问切，望者观气色也，闻者听声音也，问者问病情也，切者切六末也。但不知恋爱的贵样因何而起？
0: 唉，因为小女想去杭城读书，是我不允，故而一遇终日病倒在床，请先生替她医治医治。
2: 哦，得的是这种怪啊
1: 怪病。
2: 这种病嘛，药方倒有，只是药引难求。
0: 只要治好小女的病，不论任何珍贵药品，我都不惜金钱。
2: 可是这几位药引子实在太难找了。
0: 哦，先生，你不妨说说看。
2: 员外听了。

0: 先生，你的十味药简直是开玩笑吗？
1: 先生，这些个药上哪儿去找哦？
2: 所以我说你们小姐的病

0: 是心病，这心病嘛，还得新药医。
1: 新药？
0: 哎，这个既然是小姐心想到杭城去读书，员外就答应她吧。员外要是答应了她，我想小姐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1: 哦，
0: 哎。
1: 因为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子群中很不方便，所以我不让她去。
0: 小人倒有一个办法，宝可无虑。
2: 什么办法？
0: 不如让她改扮男装。据小姐的性情看来，不让须眉。如果改扮男装，一定与男子一般无二。就是父母也看不出来。
2: 先生的话未免过分，我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怎么会看不出呢？
1: 是啊，一定看不出，
0: 一定看不出。
1: 要是真的看不出来，我就让他去。
0: 员外的话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2: 啊，多谢爹爹。
1: 啊，是你
3: 女儿英台。
4: 哎呀，员外夫人，连小姐都看不出来。
1: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
2: 刚才你亲口答应了，就让她去吧。
1: 你看，都是你把她惯坏了。哎，
2: 还要叩别爹爹母亲。
1: 好
2: 爹爹已经答应了，快起来吧。
0: 谢爹爹。

0: 热呀。相公，这离这泥山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18里，歇会儿吧。
0: 看人家三五成群的多热闹，咱们就俩人，要是有个伴儿都好。

0: 藏的。
1: 喂，你们到哪儿去啊？
2: 哎，你干什么呀？动手动脚的。
1: 哎呀，你不是哑巴？
2: 你才是哑巴呢。
1: 哎呦，那可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好说好说。
1: 我们是从会稽白沙岗来的，到杭城泥山去念书去的。
2: 啊，你去念书？
1: 不不，是我们相公。
2: 那好极了，我们也是到泥山去念书的。
1: 哦，
2: 小姐，小姐明明在家，你提她干嘛？我是想，小姐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出来念书，那多好啊！
3: 哎，是啊。
4: 这位仁兄，请了。
3: 请。
4: 敢问兄台也是到泥山去读书吗？
3: 是的。仁兄也是。
4: 是的。请问尊姓大名？
3: 小弟姓祝，草字英台。
4: 哦，祝兄。
3: 不敢。还没请教。
4: 哦，在下梁山伯。我们中途相逢，真是三生有幸。
3: 仁兄多指教。
4: 哪里哪里。哦，刚才听这位小哥说，府上还有位小姐也想念书。
3: 仁兄有所不知。

0: 祖兄，
1: 梁兄，
0: 小弟有话，就是不便启齿。
1: 有何见教，但说无妨。
0: 如此直言了。

0: 你们俩人在干什么？
1: 哎，我们也八块年糕啊。
2: 啊？什么？八块年糕？
0: 啊？哦，他是说八拜之交。
1: 啊？哎，对了，八拜之交。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黄梅调经典作品，是戏曲基因在银幕之上的全新展示。李翰祥导演以电影技法将传统戏曲进行重构，将十八相送的韵语还修，楼台会的肝肠寸断化作可触可感的视觉韵律，而贯穿始终的黄梅调唱腔恰似一缕丝线，串起现代电影的诗意叙事与中国戏曲的写意之美。影片中的同窗片段，配乐旋律悠扬，唱词清新美好，表达了梁祝二人年少懵懂的情愫与对未来的期许。生动的配乐与古朴雅致的画面结合，让观众仿佛置身画境。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书院的朗朗读书声，重温那个美好的场景。

0: 种是，我是种是，下一句，我是种是，
1: 饱食终日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1: 饱食终日以后呢？
0: 饱食终日以后就不饿了。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粪土之墙，不可无人。
2: 你看见英台没有？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
3: 用功？哼，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
2: 生气？生什么气啊？
3: 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
2: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3: 哎，不对不对，太不对了。
2: 怎么，我答得不对？
3: 不是说你答得不对，是书上说的不对。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怎么？
2: 哎，自古道女人是祸水，难道先帝你没听说过？
3: 女人是祸水，怎么？
2: 先帝，自古以来为女人而亡国的不少，先帝听了。

0: 公子，公子。
1: 啊？什么事啊？
0: 我。
1: 你看你，慢慢说嘛。
0: 我听银心说，出公子病了，病得很厉害呀。
1: 啊？哎呀，那定是刚才受了风寒。我看看去。是不是很厉害呀、啊？
2: 不是，我们下午刚睡着。
3: 谁呀、啊？
1: 哦，是我。
3: 梁兄，
1: 哦，贤弟，怎么了？
3: 没有怎么，只不过受了点风寒，有点发烧。
1: 啊？哎呀，好烫嘛！今天晚了，明天一定要请个郎中来看看。啊，来，我先给你看看脉啊。
3: 哎。不用了，我家里带了几副成药，已经叫银心替我煎了。
2: 梁相公，这有我服侍，您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3: 哎，
1: 不，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里
3: 啊。
1: 你放心好了，有我陪伴你家相公。
3: 怎敢劳动梁兄呢？梁兄还是请回吧。
1: 还客气什么呢？我是注定了，今天晚上我要与贤弟抵足而眠。贤弟夜里要茶要水，我也好随时照顾啊。银心，你到外间去睡吧。
2: 啊？什么？梁相公，亏你还是读书明理的人，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1: 啊？怎么？
3: 男女授受不亲，何况是同榻而眠呢？
1: 哎，你怎么把愚兄逼成女人来呢？
3: 梁兄既不是女人，怎敢劳动梁兄伺候茶水呢？
1: 为了贤弟有病，慢说是伺候茶水，就是做牛做马，我也甘心情愿的。银心，你去吧，今天晚上一切有我了。
2: 有你就糟了。
1: 啊？
3: 他是说小弟不惯与人同眠。如果梁兄一定要住在这儿，那么就请梁兄另一条费吧。
1: 既然这么说，为兄就依你。银心，你去叫四九把我的被拿来。
2: 啊。

0: 洗澡去，去不去啊？哎，你们仨人来，你们也来。
1: 哎，咱们也去啊。
2: 干嘛？
1: 洗澡啊。
2: 洗澡？
1: 哎，
2: 我不去。
1: 怎么了？
2: 我有点不舒服。
1: 啊？
2: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1: 哎，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哎，
2: 你看你，
3: 不去嘛？哎，干什么呀？
4: 走吧，你
3: 我不去嘛。
4: 嗨，咱们就走吧。

0: 是你呀、
1: 啊？自己补衣服啊？
0: 哎，谢谢谢谢。不行啊！
1: 来来，我来吧。
0: 你又不是女人，还不是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的？
1: 试试看嘛。
0: 嗯。

0: 错嘛，女人缝的还好吗？
1: 哎，帮你做事情还占便宜。
0: 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相公，梁相公，老师叫你。
1: 哦，幸亏我的文章做好了。贤弟，你等一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2: 好。
0: 小姐，员外又有信来了。

0: 师母干什么？
1: 跟他实话实说，有一句说一句，请他做个大媒，
0: 多难为情啊！
1: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
2: 啊、那多难为情、啊！
3: 谁说不是呢？
2: 我像个大姑娘。
0: 看，不走也得走。啊，多谢师母。
2: 坐嘛，
0: 谢坐。既然是你母亲病了，是应该回去看看的。等你老师回来，我替你跟他说说。多谢师母。师母，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了。英台，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师母。

0: 刚才我们说啊，
1: 像小俊年纪还小，要什么气房啊。梁兄，你看近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
0: 哎，愚兄才疏学浅，不比贤弟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啊。
1: 梁兄特谦了。

0: 贤弟，你为什么长叹呢？
1: 娘兄，你看，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他们总也不肯分开。
0: 只要没有人垂钓，他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1: 这么说，我们是鱼就好了。
0: 哎。

0: 童玉女怎么能成为夫妻呢？
1: 哦，不能成为夫妻的。
0: 哎，
1: 你看那是谁呀？
0: 哦，那是月下老人，专门管男女婚姻之事的。
1: 哦，既是月下老人，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两个系在一起呢？

0: 师母，多谢师母。山猫，你这几天心神不定、闷闷不乐的，为了什么？
1: 我有点想家。
0: 想家？想家就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睡吧。山伯，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1: 师母，什么事啊？
2: 上前喊小文书呆，你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1: 师母说的是谁呀？

0: 金台是个女的。
1: 是啊。
0: 啊？英台，英台是个女的。这么说，英台就是九妹，九妹就是英台。哎呀，我跟她同学三载，三载同窗，怎么会？哎呀，这么说，她自己做媒配给我。他自己做媒配给我
1: 啊！你们两个既有婚约，你就应该早去求亲。明天早上禀明老师下山访英台去吧。

六十年光阴流转，如今周兰平先生谱写的音符跨越了时空，成为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印记。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配乐中，他坚持音乐需与剧情高度契合，而非一味追求旋律的华丽。在楼台会场景中，他将祝英台的主题旋律从缠绵的小调悄然转变为悲怆的商调式，配合乐蒂眼中将坠未坠的泪光，为诀别附上一层音乐的阴霾。可以说，周先生的配乐创作进一步激发了戏剧的张力，在传统与现代间架设了一道绚丽的虹桥。接下来，让我们在《梁祝》的旋律中细细感悟那永远鲜活的，在文艺变迁中新生的不朽传奇。

0: 派人提亲来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刚才我在门口看见老婆子打咱们家门口出去，院公说啊，他是跟咱们家员外给你提亲来的，不用说，准是梁建木家里派来的。
1: 不许你胡说。
0: 哎，真的呀。哎，小姐，怪不得昨晚珠花接了双蕊，珠花双蕊啊必有喜事。
2: 是喜事，喜事，哈哈哈哈，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3: 爹，
0: 拜见员外夫人。
2: 英台，为夫正惦记着我儿的亲事，偏偏今天就有人来给我儿提亲，这岂非是一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是天凑良缘。我已经应允了，你看如何？
3: 应台，你可知向你许配哪一家吗？
1: 不知爹爹将女儿许配何人？
2: 这门亲事非比寻常，提将起来我儿是知道，是本郡太守之子马文才。
3: 你看如何？
2: 怎么？
1: 女儿不嫁？
2: 门当户对，为什么不嫁？
1: 谁不知道马文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啊？
2: 哎，传说之言，怎么可以深信呢？
1: 女儿不能从命。
2: 不听父命就是不孝。
1: 女儿愿意伺候爹爹终老一生。
2: 这是什么话？也有终身不嫁之理。
1: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给马文才。
2: 哦，我明白了。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莫非银仙，你陪小姐读书三载，做了些什么？讲。
1: 银仙，你说好了。
0: 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与那梁山伯相公历接金兰，形影不离。临行之时，小姐还……
2: 嗯，讲。
4: 小姐还亲口许旧美，
2: 英台，你。

0: 姐，元与山伯三载同窗，情投意合，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
1: 我已将您许配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
0: 女儿心愿已定，但凭爹爹。
1: 你，好奴才。
2: 小姐，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待会儿我慢慢劝劝他也就是了。
1: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3: 妈，
2: 英台，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唉，事到如今，你还是答应了。

他们马家有财有势，你爹爹既已许了亲，怎么能再反悔呢？再说你自己许的亲，传说出去从不大好听，我看你就委屈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的梁山伯要不早点来，

0: 四九
1: 啊，
0: 下去
1: 是。
0: 迎新，给梁相公冲茶。
2: 是。

0: 掐解。小弟与令兄把把之交，今日特来拜访，请问令兄何在啊？
1: 元兄，你仔细的看看。

0: 就是英台。
1: 哦，三年前我想出外求学，故而改扮男装，不期与良兄相遇，三载同窗，多门照顾，英台感激不尽。
0: 哎，贤弟，哦，念书的时候咱们是兄弟相称，如今呢，你这样的打扮，我该称你贤弟呢，还是
1: 读书时节我是女扮男装，你该兄弟相称。如今不妨改称兄妹。
0: 哦，如此，贤妹，
1: 良兄，良兄请坐。
0: 有座。哎，贤妹请坐。
2: 梁相公，请用茶。
1: 梁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
0: 好，贤妹家居想必安适，
1: 托梁兄之福也还好。
0: 梁
1: 兄此来是路过，还是特地光临？
0: 哦，余兄特地到此，一来与仁伯大人问安，二来想看看你家九妹。
1: 九妹？
0: 贤妹呀、啊。

0: Yeshu.告辞了，
1: 梁兄。

堂兄，不是您太不亲无义，只是父命难违。两兄啊，

0: 应该，
1: 山伯，山伯，吃药吧。
0: 四九，
1: 他还没有回来呢。
0: 啊？哦，妈，你看，应该会来吗？
1: 我想他会来的，快吃药吧。
0: 孩儿的病不是药石可医的好，我恐怕不行了。
1: 不会的，
0: 妈，你是空疼了我一场。
1: 善伯，年纪轻轻的，不要说这种话。
0: 想不到要你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母亲的养育之恩，孩儿只有来生同胞。

0: 姐没来。
1: 相公，如今小姐已经是马家的人了，她叫你保重身体，别再以她为念。
0: 是啊，要以身体为重啊。来，小姐，她看了我的信怎么说？
1: 她哭了半天，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

0: 后，请将儿埋葬在南山路旁。
1: 傻话，不要说傻话了。
0: 这是我随身之物，已经送给小姐。她看了这个，就跟看见我一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谈论起邵氏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幕后巨匠周兰平先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位配乐大师是出生于湖南的音乐诗人，他以独特的创作理念完成了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演绎。在《梁祝》中，他以黄梅调主旋律为骨，西洋管弦乐为翼，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黄梅调美学。这一创新向世人展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可能，也完成了周兰平先生的东方音韵革命。在影片最经典的化蝶乐章，周先生以竖琴音色隐喻泪雨纷飞，在弦乐如泣如诉的铺陈中，将清越的邦迪融入其中。这一配乐上的神来之笔，恰似撕开时代阴霾的一缕光，让悲剧升华成流传千年的东方浪漫。

0: 小姐，花轿快到了，您快点梳妆吧。
1: 是啊，
2: 小姐，不好了，梁相公
1: 他怎么样？
3: 他死了。
2: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相公在临终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
1: 我们相公叫我带来这副罗帕，他说小姐见了这个就好像见了他一样。
0: 这上面
1: 是相公吐的血。他还叫了几声小姐的名字就死了。

0: 兄，您劳苦啊！四兄，你家相公下葬了没有？
1: 已经埋在南山路旁了。
0: 南山路旁。

0: 四九，你回去吧，到家之后即刻准备香蜡纸嘛，在南山坟前等我。
1: 小姐，你
0: 不必多问，快去吧。银星送他下去。
2: 是。

0: 拜见员外夫人。
1: 哎，花轿已经上门了，你们怎么还不替小姐打扮起来？
0: 人都叫你们逼死了，还有什么好打扮
1: 啊？什么？
0: 员外跟我们小姐同学的梁相公死了。
1: 哎，你怎么总是劝不醒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哎，最好把这些闲事搁在一边。
0: 闲事，爹爹说的可真容易。
2: 英台呀，马家的花轿到了门口已经半天了，事到如今，难道还退亲不成？
0: 退亲倒用不着，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1: 英台，你。
2: 你看你有话慢慢说嘛。英台呀，婚姻大事总是要父母做主的，你爹爹已经答应了马家，怎么能再更改呢？再说马家财大势大，
0: 他财大势大是他马家的事，我的心早许了梁家了。与上伯生不同亲，死同坟，宁死不上马家门。
1: 岂有此理，为父替你判了这门高亲，难道委屈了你不成？
0: 爹爹一定要女儿上轿。
1: 花轿已经上门了，还有什么一定不一定？
0: 也好，女儿就依从爹爹。
2: 哎，这才对呢。
0: 不过求爹爹也依我一件事。
1: 说吧。

0: 员外，时候不早了，你就暂时依了他吧。
1: 这怎么可以呢？
0: 等他进坟之后再到马家拜天地也不算迟啊。
1: 这个，哎，也正好如此，你这个冤家真把我气死。
0: 好了好了好了，哎。

0: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1: 我们过去得3个小时。
2: 这么远吗？
3: 险路18弯了啊，
4: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5: 我的天哪，
6: 这个路老难走了。
1: 还有多久到？
7: 哇，我们终于到了，
8: 驾车真震撼，
7: 太有气势了。
9: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0: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1: 来个石龙王，
12: 左边。
10: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0: 大家好，我是李斯丹妮。
1: 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2: 你好。
1: 哎，好了，噔噔噔噔，福到了，是谁到了啊？哇，好漂亮啊！
3: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1: 但有
3: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4: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我给你们送祝福来了。
1: 这我给大家带礼物。
2: 哎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你拿得动？
1: 哎呀，我来拿。老师，我来拿。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2: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
0: 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1: 啊，听风。
0: 听风堂，听国风的。
1: 听风堂。
0: 上堂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4: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0: 哇，今天穿得太可爱了。
4: 谢谢。
0: 大家也知道
2: 青春的小碎片
1: 是吧？你好
4: 谢谢
1: 你好。
4: 进吧。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1: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0: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4: 对，
0: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5: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6: 你好，我是卓远。
4: 我帮你拿吗？
1: 你好，你好。
6: 老师好，姐姐好，同学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1: 谢谢。
6: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7: 姐姐好，太高兴见到
6: 你了。
8: 老师好，
0: 太高兴见到你
6: 了。姐姐好，
1: 十个擎天。
4: 幸会。
0: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6: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4: 好可爱啊！
6: 欢迎去我们那玩，有机会的。
1: 好的，没问题。
6: 种地吧。
4: 我真的很想去。
1: 好的，
4: 蔡老师，
9: 嗨，安旭，
1: 好久不见，
4: 李斯，
10: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4: 好久不见。
11: 这个其实我
1: 好闹
11: 了。
1: 对，
11: 京剧演员
1: 周恩旭。哎呀，
4: 老师好，
12: 大家好，
4: 大
12: 家
4: 好，
12: 大家
4: 好，
0: 大家好，天哪，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的腱子肉，哎呦，
4: 女身体的，哇，
1: 嗨，哎呦，
4: 志文，
13: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0: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着这么大的礼物。
1: 礼物有点大，
4: 快，
14: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啊。我写了一首小曲儿。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1: 感谢。
14: 卓远是个擎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武生界，功夫了得。哎，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儿，高清晨，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哦，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哇，
4: 谢谢。
14: 蔡国庆，我的国庆哥，妈妈的梦中情人。哇。我亲哥永远都是那个不老的传说。
4: 谢谢，
1: 谢谢。哎呀，
0: 这叫金曲一唱，这金口一开呀、啊，好家伙了，我们都有吉祥的光了，每个人都闪烁着光。
14: 希望大家
0: 太感动，
6: 太
0: 感动
6: 了，太喜欢，
1: 太
6: 棒了，
1: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8: 哇，哎呀，超爱。
6: 我们十个秦天的农副产品。
8: 隆重，
9: 太好了，我今天好了。呦呦，
8: 谢谢。
11: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14: 鸟笛，
12: 谢谢
14: 谢谢。好，
12: 很棒哎，
1: 谢谢。
15: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1: 好可爱。
15: 一些冰箱贴，
1: 这冰箱贴，
15: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8: 谢谢谢谢恩旭。哟，
6: 谢谢，
2: 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1: 蔡老师送祝福，
2: 哎，我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1: 吉祥如意，
14: 谢谢
8: 谢谢您，哎
14: 呦，
8: 来谢谢老师，
14: 祝福，送祝福了。
16: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17: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空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1: 真的？嗯。哎啊，我们的朱莉，嗨嗨嗨，
17: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8: 欢迎欢迎
17: 欢迎欢迎我们的寻凤主理人王佩玉老师。
1: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17: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14: 好，
17: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2: 哇，有压力了啊。
14: 压力就是动力啊。
17: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1: 我最喜欢这趴，听大家唱歌。
17: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2: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1: 3、2、1
6: 开始。哇，
1: 太美了吧，
14: 好温馨的舞台呀、啊！
17: 各位请落座吧。好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2: 行，那谁先来啊？
6: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7: 有请卓元。
14: 加油。
6: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晴天卓元。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14: 好。

0: 와우, 谢谢.
1: 와, 오케이.
2: 就是很棒，很棒，很棒，很有朝气，是的，
3: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的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哈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嗯，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嘞？
5: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嗯，
1: 是，
6: 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得会有收获，
7: 对，
6: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儿？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儿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7: 是的，
6: 所以。
7: 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4: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嗯，
6: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下一位是
8: 我。哇，
7: 加油，九哥，
6: 加油，
1: 来吧，庆神。

0: 是。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对，他中文说的唱得很好，
3: 说得好，
2: 是吧？
4: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3: 说得好，
2: 说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5: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哦，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6: 加油。

0: 担当。
1: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礼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

0: 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2: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3: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真的真的是这样。
4: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5: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3: 太棒了。
5: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6: 哇，来了，
5: 有请志文。
7: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哇。

0: 谢谢。
1: 太棒了，
2: 好听好听，哥好听。
3: 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地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2: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
4: 嗨，这转腔转多好。嗯，
5: 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4: 我们都紧张，
5: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4: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5: 是，
4: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
5: 对对对对对，
4: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5: 是是是。
4: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5: 对 ，One More One Dream， One More One Dream。哦，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从20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4: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1: 就是我。
4: 好，有请你，丹妮。
6: 你好，我的天哪！
4: 别紧张。

0: 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上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三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只有蔡国庆，有请蔡国庆老师。
3: 蔡老师，
4: 蔡老师，
5: 蔡老师，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那
2: 个、
3: 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音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
4: 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据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4: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的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京韵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天风在、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的那个味道就足了、又天风在、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
6: 太棒了，
7: 太好了。
6: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5: 戏歌叫戏歌。
6: 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哟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4: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四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5: 是是的，其实今天6位的这个月神的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月神的舞台，
6: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5: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8: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那我带你去。
2: 对，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9: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4: 正好给我编曲。
2: 行哥，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你。
4: 那我们先，我们三。哎呀，哎呀，下一场的超老戏，必须咱俩
7: 好来。
5: 对，
2: 我成功了。
6: 你把文哥演，
2: 我成功了。
5: 谢谢你，金志文。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行风主题，我们先一步听风堂。
10: 好，
5: 我受佩瑜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
7: 我们都欣赏了，觉得好震撼。
5: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11: 杨家
2: 杨家将。
5: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6: 丹心永照。
5: 我们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11: 杨家
2: 杨家将。
5: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6: 丹心永照。
5: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

0: 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哇哇，
4: 祖国万岁！
2: 是的，
5: 剪纸，
6: 剪纸啊，
7: 剪纸嘛，
8: 真的，真的，这太棒了！
9: 你看，这个是历史，哇！
2: 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中共一大红船的出行，对不对？
9: 1927年
10: 广州起义，
11: 1928井冈山会师，
10: 1937年
12: 平型关大捷，
13: 遵义会议，
10: 瓦窑堡会议，
9: 哇，百团大战。
10: 抗日战争胜利，哇！
13: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
14: 天
13: 哪！哎呀，举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哇！
15: 这个中红
7: 天哪！天哪！这边
2: 太漂亮了，
9: 太震撼了，
10: 太震撼了，这个太震撼了。
2: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而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9: 3年，
2: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哇，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
13: 真的是太震撼了。
2: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巡风路线。
0: 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巡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
2: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寻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寻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啊，帮助大家采风的。
9: 好的，
2: 好，走吧，
9: 出发
2: 吧。
11: 来，走吧
9: go 老师们请，
11: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
10: 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啊，蔡志久，不好听，
11: 蔡志久。
9: 我们是李周卓。
11: 我那换一个福，
10: 对，得带个福字儿，幸福，幸福365，对，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
11: 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10: 金韭菜，
11: 金韭菜，可以可以，咱来这个吧。
10: 好，
11: 好吧，
9: 好，
11: 叫金韭菜啊，
7: 咱们起个啥？
9: 就叫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爆浆队，
16: 爆浆队，
10: 爆浆听着像牛丸。
17: 你许愿，
10: 你许愿，
16: 你许愿，哎，谐音梗。
17: 你许愿队，
18: 这个许愿
10: 特别好，
19: 这个好。
16: 你许愿对，
6: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1: 太远了
6: 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16: 这么远吗？
9: 来回啊，
10: 来回，
16: 来回，来回！
9: 我的天哪！
10: 哎呦，怎么这么多弯儿？
11: 现在进入18弯山路，18弯啊！
9: 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

0: 往前走。
1: 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他这个路肯定老难走的，我觉得。
2: 出关了啊！
3: 哇，我们终于到了！哇
1: 哦，驾车即震撼！哇哇，
3: 全都是历代的，
2: 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1: 对。
0: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张。哇，
4: 各位群众小队的老师们你们 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寻风之旅的孙小涵。好，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5: 对，
4: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6: 3000年哦。
4: 各位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2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各位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7: 穆桂英，
8: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1: 佘太君，
3: 佘太君肯定是、
1: 对，佘太君，
3: 对呀、
1: 还有杨
0: 业、
1: 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
4: 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1: 有名，
4: 深入人心？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它是
0: 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4: 对对对，其中呢有4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业杨老令公，
9: 杨帝，
10: 他原名叫杨重贵，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了宋朝，被赐名为杨业。
1: 杨业，
4: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1: 对，第一代。
4: 另外呢，还有2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3: 六郎，
4: 对，六郎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她是杨业的妻子。对，可是她不姓佘，她姓蛇。蛇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也曾经帮助杨业建功立业。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1: 是，
4: 除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下面就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1: 好，
3: 走。
4: 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3: 入关，走了。
1: 1、2、3，
0: 走。
4: 哇，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
1: 边贸街。
4: 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以牌坊为界，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2: 拿到了。
0: 金沙滩、
1: 回马枪、
0: 草田阁。
4: 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回马枪所对应的是点将台。
0: 点将台，
1: 这个好震撼。听说
4: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1: 天险门。
4: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古戏台。这边请。
0: 好，
3: 到了，来
2: 走喽。

0: 你看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唱了。脚好稳。

0: 好厉害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关系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
0: 对，
2: 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它的铃子、千斤、大炕、靠前、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4: 对
5: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这太
2: 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养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了。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嗣。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笔虎，
0: 就是
4: 一笔虎。
2: 对，一笔是
5: 一个虎，
0: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对，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6: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陈家谷。
6: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兴师北伐。杨业呢是带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的战机，进行撤退。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养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养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养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送。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2: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6: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2: 陈家谷
6: 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缘。
3: 可以。
0: 好。
6: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3: 可以。
7: 哎，你的武器吗？
2: 我的武器是个短
7: 的。
3: 就用它。
7: 就用它。回马枪。
6: 好，机会难得，
2: 我们借个道具吧。
3: 哇，太棒啦！
4: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7: 对，我一直录呢，
4: 是不是？
5: 都录了，录，刚才都
4: 录了。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我们来了啊！

0: 帅了，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太难了，当然，真功夫。然后你就是这句老话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
1: 相信各位老师刚刚通过金沙滩的故事，以及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2: 是。
1: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3: 好，
1: 点将台。
4: 好，
0: 走。

0: 生物呀，太有气势了！哇，
1: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我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

0: 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1: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2: 太荣幸了，太荣幸
3: 了！哎呦，挑兵器，
4: 杨家枪，
5: 哎呦，这够重的，这个，
6: 哇，这个好重，
7: 哇，朋友们，哇，好重，
8: 这个好重，
9: 看字吧，
10: 来吧，
9: 好。这叫英雄电梯啊，
5: 上来就这么难。
9: 哎，请拿来啊，
5: 来
9: 撒上步，
5: 上步上
9: 步，再撒了去
5: 走，
9: 这个我很撤
5: 走，踏踏踏，
10: 哎，不对，枪头冲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5: 我都会了，
9: 上步，
5: 上步，
11: 上步，哎，
9: 走，
12: 拉，来，扎，拉，
5: 是这意思吗？你是专业的。
13: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那些武器。靶子功、腰腿功，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它的套路、章法它是离不开的。
0: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14: 哦，还有锦帛。
15: 哦，家谱吗？
9: 对。哦，
15: 家谱。
4: 家谱。哇，
5: 哇，天哪，这
16: 哇，那还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10: 哇，太珍贵了，
16: 不可能，啊，那边金石龙，
17: 这是就是我们杨家的父亲，二是杨牙，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金光嘛。
16: 这个是个挂心结结的，
5: 他这个是挂心结结的，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0: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5: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15: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8: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9: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枪，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枪、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0: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4: 好，
16: 走。
1: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喂呀，
15: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5: 是，
15: 哇，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真是，哦，
10: 哇，这么高，哇，
5: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10: 对，
5: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10: 对，
0: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 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3: 天险门啊，
0: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3: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6: 对，
0: 是
8: 这哨兵站的地方。
0: 是的，
8: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0: 是
3: 雁门什么？
11: 关楼。
3: 关楼啊？
0: 对。
6: 太好了。
0: 各位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嗯，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3: 呦，哦，这么讲的。
0: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嗯，
3: 对，
0: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嗯，革，
3: 革就是武器，
0: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嗯，
3: 这么样来，嗯，
0: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险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谷。哦，
3: 有山有水有土。哎，
0: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险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哦，
7: 还有一个牌，
0: 是，哦，看到吗？哦，
8: 谢谢，中华第一关，
3: 真是哦。
0: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8: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6: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0: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6: 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嗯，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5: 嗯，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0: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嗯，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6: 明白。
0: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嗯，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
6: 对
0: 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3: 中华第一关。
0: 中华第一关，
5: 第一关
0: 是，
6: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5: 是
6: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3: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6: 对，
5: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我。
0: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3: 好，是这样，是的，是的，
6: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
3: 了，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6: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20: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
15: 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3: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1: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念一个小
21: 品？大家口头的
1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1: 太棒了，来
11: 好了，
22: 来
23: 来来一
22: 段。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
1: 终于采风回来，
2: 辛苦了，同志们！
3: 哎，辛苦了，
4: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一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4: 欢迎！久仰大名。
5: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1: 我们吧。
5: 好，李斯丹妮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来 ，Action！
7: 今天我们去寻风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Oh,
5: 对，一起
0: 一起感受。
8: 对。
6: 第一个看到了就是人力来没人力，
9: 驾车急震撼，
10: 名人币，这是名人币。
6: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11: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的在你面前来呈现。
6: 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杨门的男将，
1: 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2: 春秋楼戏台，
0: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 安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
7: 我们还体验了吹拂器。
1: 好，点将台了的，
12: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
6: 37代、38代、39代，对。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1: 世代传承下来，
6: 世代传承下来
1: 的真迹。
6: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枪，
1: 对，还有鼓、战鼓，我们都
6: 学了，
1: 特别
6: 震撼。
13: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
1: 听险门，
6: 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
13: 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11: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一种时空的交融。
6: 然后通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1: 别跑，
14: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15: 救救我！
13: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的。
1: 还真没有，哎，
13: 真的还好厉害。
1: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
15: 超额完成。
6: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进
16: 杨家战鼓，
6: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鼓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就一个字，
1: 有劲儿，
6: 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5: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2: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5: 对，
2: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5: 对，
16: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对，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直工直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2: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6: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5: 好，那我们来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13: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到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怀念自己的家乡。接下来是我们采风的名场面，
17: 这个就是我们去卖红枣醋的时候，老板跟我们特别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瓶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11: 过去保家卫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13: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17: 很深刻。
13: 好，采风总结，
11: 亮活了，
13: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下边说唱。
1: 李广射箭。
2: 好。
1: 过去并马踏，杨家将出咒。

0: 音乐才子。
1: 没有没有没有，天哪，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
2: 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3: 当然
4: 对，
2: 对吧？
1: 是的，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2: 对，对，
5: 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1: 对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2: 是的，
1: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
2: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隔，
5: 差别
2: 这个挺重要的。
0: 对，
2: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5: 说的对，
1: 于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2: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
6: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7: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2: 是
7: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
7: 是有一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1: 说的太好了。
2: 太好了，真的。
8: 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
1: 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需要传承下去。
9: 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10: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1: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太好了。好，
2: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
5: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旋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7: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8: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10: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9: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12: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3: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2: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3: 那这次国风超有戏，咱们就走出演播室去采采风。
4: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音乐环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
14: 味儿好听。
3: 这次呢，我们想要通过寻风来探索国风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所以我们集结了30位国风音乐人，开启一场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
15: 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见一些没见过的人。
16: 有文有武，
17: 我这也是3群演员硬闯歌坛。
2: 竞争从此刻正式开始
18: 啊！还要竞争啊！
2: 大家将分组共创国风原创音乐作品。
4: 说几句不好听的啊，有很多国风音乐同质化的很雷同。
19: 有一个构想，就是我们想用电音。
20: 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
3: 你明明采风采的是京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21: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2: 大家还将接受国风听友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22: 哦，我呀，
3: 花活太多了，把诗朗诵去掉更好。
18: 我特别难过。
3: 我在歌曲里听到了鼓的声音，像是战鼓，像是时钟，像是心跳。
2: 舞台非常的炫酷，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20: 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带给了我无数的惊喜。
9: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4: 舞台是检验作品的标准。
23: 其实风一直在那里，
24: 等你来寻。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寻风记捞仔第一次钱财。
3: 关老师，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国风超有戏寻风记，您怎么看待寻风记这三个字？
2: 我觉得寻风记这三个字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啊，要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就像那采风。音乐的特质跟风是一样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都能感受到。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通过采风能够多看多听多想，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4: 哎，不好意思老板，我听外面的声量大，咱们备采先暂停。
2: 好。我们当年去采风必定经历各种风雨，我觉得碰到风碰到雨那才是一个很深度的采风之旅。现在雨下那么大，他们几个能准时来吗？
5: 哇、

0: 大家好，我是刷宝亮，今年是我做歌手的第32年。
1: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我是个杂技演员，然后又流行舞蹈，然后又做歌手，然后又在演戏。在音乐方面，这个国风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里面，追寻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眼界吧。
2: 哇哟
3: 哟，
4: 好 ，Hello，
1: 哎呀，大哥你好，你好，
3: 好多年不见呐！
4: 怎么样，凉快了？凉快，凉快，凉
1: 快！啊，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能够遇到好多老朋友，像海泉啊、朵啊，这都是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见了。
4: 阿朵，哎呦，多长时间？好几年，咱们
3: 什么几年？起码10年。
4: 哦，10年没见了，
5: 10年。
3: 对，我们那时候相见的时候还是17、18岁的时候了。
6: 大家好，我是阿朵。追求如风般的自由洒脱是我的音乐态度。当我20几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又热爱唱歌又热爱跳舞，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初代的唱响女歌手。当我到了30岁的时候，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还不了解什么叫做非遗传承的时候，我就在做非遗的传承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风音乐接下来的生命力是更加的茂盛的。
4: 哎，泉哥，泉哥，我俩也好久，
7: 我们俩2、3年没见，
1: 两三年没见了。
8: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去探索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带着这种好奇心，不能够固守过有的传统。我们不是在复刻经典，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作品。
1: 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都是佼佼者，都是很年轻有为的、才华出众的一些孩子。
4: 对，然后这次新认识的朋友，那个小傅，
9: 小傅，
10: 当然是小
9: 傅龙飞，
4: 小傅，
9: 小傅，
3: 银铃
4: ，听说了，你是在那个国风音乐界里
7: 面很厉害，
4: 非常厉害啊，对，所以以后向你学习啊。
3: 没有，今天就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4: 真的厉害。
11: 大家好，我是歌手银铃。2013年，我发行了第一张国风专辑。
12: 虽然说我10几年之前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音乐，像《锦鲤抄》《千丝戏》等等等等，可能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包括国风，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内涵。我这次来到寻风记，也是去寻找这样的创作姿态。
7: 他们俩是同校的，他是学姐，所以他俩南京大学高材生。
4: 小普，我早就听说这个才子。
5: 对，
13: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我是一个创作人，但是音乐方面呢算是新人。那在国风音乐这个层面上呢，我是更新的新人了。传统文化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库。这一次来呢，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之后国风音乐的创作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
5: 我是蒲龙飞，我心中的国风啊，就是少年志，有底气。因为自己也确实一直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流行跟国风结合得更加舒服。能不能用我自己一些特长的音乐元素，加上我们中国传承这么多好的国风音乐元素，去让大家喜欢，所以一直也在做尝试。
14: 你看，你俩一来，天都晴了。来，请。哇！请进。哇！
15: 好看、啊。
14: 怎么样，咱们小院漂亮吧？
15: 可以。
14: 先来的是咱们的听风堂。
16: 这是传说中的山西大院啊！
17: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老仔，从事这行业从88年就开始。
18: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期待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汲取到音乐的灵感，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发起了国风超有戏的寻风记。
14: 哇，里面好热闹啊！
7: 真的，
14: 看看啊，
3: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14: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呀呀，哎呦，来，各位老师坐坐吧，
7: 行，好，
3: 来来来，
14: 开会了啊，哎。
5: 来，
14: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需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国风听友满意度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并将收入进中华戏韵金唱片。我们第一季的唱片就在这里啦，
3: 厉害的，
5: 期待期待期待，
14: 怎么样？听完之后都很有信心哈，
5: 很有信心、啊。
3: 对，
14: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两个小队的，不如我们来一个环节，叫以乐识人。大家通过唱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来感受一下对方的音乐魅力，最终我们再决定怎么分组，好不好？
4: 还没怎么着就得先唱了。
14: 对啊，来吧，
3: 来吧，
14: 推门而入，
7: 推门，
14: 进入我们的以乐识人舞台。
4: 是拉还是推啊？
14: 来来来，
4: 拉。
3: 哇哇哇
4: 哇，好漂亮
5: 哇，真的挺酷，
14: 请各位
3: 来啦，哇
14: 好凉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4: 我就先给你们打个样，
7: 好
4: 帮你们试试音响，
7: 谢谢啊。

0: 还挺开心的啊，好久没有听沙宝唱现场，一如既往的深沉然后细腻啊。
1: 他那首歌呢曾经在我的歌单里面也是循环播放过的，我看到他我觉得哇，音乐节目的品质保障了。哎
2: 呀，你还是一如既往，
3: 还是
4: 上来就王炸，
2: 随时随地
3: 王炸
2: 一秒进入，
5: 我正在感慨。
2: 对，
5: 太好听了。
3: 其实啊，当时我在音乐台打榜，然后三宝老师呢就是坐出租车上，然后听那个音乐台，然后他就突然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是谁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他说你把这个歌手的名字给我记住，我要找他唱首歌。哦，啊，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接到一通电话，说我是三宝。哦，我是哪个三宝？写歌的三宝。哎呦啊，我说哇，我都特别兴奋，我说你过来我找你唱一首歌，我就懵了啊，找我唱首歌，我当时是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然后我就去了，唱的这首飘，然后才有了写金粉世家的时候还找我去唱这个主题歌，所以才有了暗香，大家才能够认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刚才那首歌其实吉他好像也是我的，
3: 对，也是你弹的，没错。
5: 完了他说那暗香
3: 也是你录的，
5: 暗香吉他也是我弹。
3: 对，
5: 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爱好应该广一点，是吧？
4: 是不是宝亮哥？
5: 他当年可是了不地的。
3: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
4: 小秘密啊，你看，
3: 这不算什么秘密了。这个是我曾经在16、17岁的时候，也是中国拍的第一部的霹雳舞教学带。
2: 你出道吧，太早了吧？
4: 对，
6: 我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3: 这个是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对，杂技团的时候我是获那个杂技
5: 世界金奖，天哪，
4: 得了一个法国的国际的世界级金奖，
6: 顶缸
3: 特别厉害。
5: 完这几年我听说他演戏剧，我还挺失落。这歌坛要损失一员大将，
3: 没有，一直在。
1: 哎，觉得他戏演得特别好，
4: 对，
1: 戏演特别好，
5: 对，
2: 有不同的人生。哎，
5: 他那个历练以后更加深刻，我觉得我这次听你唱这个歌，有这个感觉。对，
4: 我放了。来，下一位谁呀？啊，
1: 我啦。
4: 再来个不一样的风格，
1: 来吧。
4: 啊，来了。
1: 对。
7: 哦，坐明月的台上来做 chef。

0: 帅！
1: 帅！
2: 傅龙飞他用自己的电音的方式创作的音乐，就是很有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做法。
3: 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表演特色。
4: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
2: 感，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做法。
3: 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表演特色。
4: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是特别硬朗的，他的作品的风格。

0: 红日，低头水中月，反思神仙，脚底踏云间。我觉得所有的英雄他也有想卸甲归田，回归到一个很平凡人的生活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对，
1: 厉害，
2: 好，
3: 有点像戏词。
2: 对，哎，
4: 对，
0: 也是送给自己，就希望我心中有个英雄梦在，那我可以觉得一直我们都可以少年气。
5: 杜爷，
6: 他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阳刚气的。
0: 哎，
6: 那这种国风音乐作品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是更需要去传播的，
2: 嗯，
6: 就让大家都来寻找属于中国的男性阳刚气
2: 英雄。
6: 哎，在这个作品里，
2: 英雄情节
6: 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谢谢。
1: 厉害。
4: 对，其实对传统文化除了要了解才能传承以外，有信心也才能传承。
2: 对对对，
4: 因为我记得说，其实海泉哥之前也给你很多鼓励，
0: 是
4: 让你坚持的，对不对？
0: 海泉哥这句话，对啊，深入人心啊。对，不在乎船有多大，只在这船还在不在。
1: 事实上，说实话，船不在大小，一直在就好，
0: 对吧？
7: 最关键是驱动他的是真正热爱。
0: 嗯，因为觉得像文化自信的东西嘛，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像每一代他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说我们做一个传承，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只能说把我接受到的讯息以及当下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信息，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对，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起到一个一个表率的作用。对，这是一点。
3: 你像马老板那个梅老板那了不得，其实那个时候那京剧就是流行。
0: 对，
2: 当年的流行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经典。
3: 对，是这样。
0: 当然是，
2: 就坚持下来都很难。
0: 对，
2: 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很伟大。
0: 嗯，
4: 来吧，咱来玩一个这个豪放派，来个婉约派吧。有请阿总。
3: 哇，那是加入
8: 在乐器的，嘿，
9: 这才是来自于土大地的声音。
4: 对，
10: 好，这首歌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开始了我5年的一个在大山里的农妇的生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音乐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唱跳女歌手啊什么的，就是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第一名？有一天在森林里，我知道了，我不要做第一名，我要做唯一。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是叶子还是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种花，它既是叶子也是花，所以我想说，原来我可以做陪衬，我也可以做主角，我是叶子也是花。
3: 哦耶，
2: 太棒，
6: 境界
4: 好，来吧。

0: 的对九月子花那结的
1: 好听
0: 有一种花你得得得它是绿色的永远的每年春夏

0: 大山的那个感觉吧。
1: 这首作品它其实非常有实验性，有些唱法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它也不是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曲式，所以你感受到那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
2: 太酷了，
3: 对，特别是你拿着这个乐器，
4: 对，里面是五谷，
1: 五谷，
4: 对，所以叫五谷棒
0: 啊，五谷棒，
4: 对，
0: 模仿夏雨。嗯，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五年的隐居的生活嘛，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五年的采风生活，对不对？
4: 其实可能是在你事业一个比较很好的时期，你突然不见了，对于一个歌手或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女艺人。但是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如果没有那五年，也没有现在的我。嗯，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全盘来看，就像一副棋，你要全盘来看，你不要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棋子，如果我没有那五年，我就做不出我现在的音乐。嗯，是。这些年我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中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听他们的故事。叫我唱歌
5: 哟，公鸡唱歌，
4: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讲着他整个的人生。你要相信所有真实发生的远远比你空想和编出来的更精彩。当你去看到和接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视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有的歌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们的山歌，我们的民歌，它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出来的，它怎么这首歌这个词可以流传至今，是为什么，对吧？你就一个农民，当他插秧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倒走插秧才是真向前。当他悟出这个道理，他仰头那那呀呼呼，那他就传了一千年。
6: 哦，天哪，太厉害了！
4: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从心出发，他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觉得唱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是为何而唱才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要唱？
3: 找寻它的来处特别的重要哈。
1: 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唱歌的邀请。
4: 没有。
3: 来吧，咱们下一位。
1: 来，年轻朋友。
7: 好，年轻。
3: 有请蒲玉星。
1: 加油，小蒲。
7: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
1: 我。蒲松龄，
4: 都姓蒲。
1: 对。
7: 喂。
1: 还在。
7: 这位朋友你们好吗？我看到你们双手。

0: 是从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去探索和发现和古人对话啊，很有创想力。
1: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切入，那么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诗的一个载体啊，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2: 其实我做音乐是一个新人，我去年才开始做音乐，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进来，我看到各位老师们在那边都有放到自己之前的专辑啊，我没有，我放的是一本小说。哦，然后我是去年开始尝试写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所以我想用一张专辑来表达我对创作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我就想要写《蒲松龄》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切入的视角是我虚构了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他灵感枯竭了啊，截稿日要到了啊，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哎，我去到了聊斋，去到蒲松龄身上去寻找灵感，并且学习他们的身上的东西。然后这当然了，这也是我这次来国风超有戏的原因，为我后面的一些国风的歌曲积累一下灵感，学习一下东西。
3: 这又是一个创作者。
4: 对，
5: 小普他的才华，他的文学功底，他能够虚构一个那样的故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人以后我能跟他多合作一些。哎，
6: 到我了，
2: 来，好，
7: 加油，
2: 来。

0: 哦，旋律好听。
1: 林林学姐，这首经典的《锦鲤抄》，上次听是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把我拽回了十多年前的这个校园时光吧。
2: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跟各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是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创作的，我是在家里是用自己的麦克风，那个时候我们在原创音乐基地，在贴吧。
3: 哦，贴吧啊。
2: 对，就有一群爱好者一起在网络上交流如何作曲，如何作词，
0: 共创。
2: 对，我有一个曲子，谁来帮我唱一下？
4: 很有趣。
2: 对，当时大家都很有热情，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来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找到关于我是怎么样想到来创作音乐的
0: 初心。
5: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平台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你在他的表演或者他的演唱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对舞台的那个声色感，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他跟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3: 我这里说几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很多国风音乐，我觉得这个同质化很雷同，旋律、和弦、那个配器、
0: 形式感，
3: 这就是现在歌曲创作都有一种，这首歌火了，老大，
0: 咱 call 一下 ，call 一下，
3: 你照这回给我写。歌曲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唯一性。我觉得好的歌曲，现在能火的，都有它的唯一性和特点，这样的歌曲它才有这个意义。
0: 对，
2: 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肯定是会希望我自己做的音乐是发自自己本心的，我希望写什么我才写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导向是一个我就是为了要模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是不好的，
6: 不真实。
2: 对，
3: 我觉得除了发自内心的去热爱，还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音乐技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去分析它，这都是学问。我觉得始终会大浪淘沙的。
2: 对于我自己来讲，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能够来到这片土地上，用这个采风的形式去丰富我自己创作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7: 好，有请下一位胡海泉。
6: 这个歌呢，其实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场景还真的蛮契合的，虽然它很新，这个是两个星期以前我才发表的新歌。对，然后是一个我跟古人共创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歌词写出来的时候，我起名字跟 AI 合作了一下，他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断肠编年史》。哎，
8: 断
3: 肠，这个词
6: 蛮有意思啊。
8: 来，期待。
6: 再给大家这个唱一下新歌，
8: 来听听，多断肠。

0: 权哥一如既往的稳，非常的稳，而且他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颠覆他对以往唱腔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听。
1: 我很喜欢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方面跟海泉哥是同道中人。
2: 其实我自己写歌的风格或者喜欢的音乐风格特别多嘛，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寻找这个新的创作素材和借鉴的形式，如果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寻觅的话，真的是大有可为。

0: 啊，刚才这首歌算是从文本上获得灵感的，因为我后面的歌词全是基于前面的古人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就是那个西风瘦马的画面引领了我写完了整首歌。
1: 那海泉哥，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国风音乐的趋势？你觉得整体上来说是往什么方向发展？
0: 对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历史周期趋势，
2: 回到原位。
0: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嘛，所以就是这种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所以我们像国风、国潮、国漫，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也不用去刻意去好像我们证明我们是谁。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不要一定要证明我是谁，而是我很享受我有的东西，啊，这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啊，对。然后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非刻意的行为，因为你的东西是优秀的，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交流。
1: 那现在六位全部一跃十人完毕了，我们要分为两组，三人组队，大家彼此认识过之后，想一想啊，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采风伙伴。
0: 那个这等会儿就这样吧。
3: 对，我们已经自动结盟了。
4: 我们俩经常就要不要这孩子？
0: 我说这孩子非常好，
4: 这孩子不错啊，
0: 这个啊，
4: 等会儿大家独玩吧。
5: 我觉得在小普身上能看到很多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合作起来会很好。然后银铃清澈的声音，我觉得会在音乐里给我们像银雀一样，好听。那咱们三个吧，好吧，
1: 没有争议了，分得刚刚好，正式成立了啊，我们两个小分队。但是在正式的采风之前呢，两位主理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哦，走吧，出门去看一看。
6: 好啊，什么惊喜呢？
1: 走。哇，什么惊喜呢？
7: 竟然是这

0: 害了。哇，
1: 魏老师好。我们太原锣鼓呢，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哦，以前呢，我们的指挥是拿鼓羽做指挥，但是经过我们的发展创新以后呢，这是双旗。
2: 哦，两个旗子。
1: 哎，对，两个旗。
2: 旗羽。
3: 黄蓝绿。
2: 哦，有不同的颜色。
1: 对，令旗也是太原锣鼓里面的灵魂所在。
4: 令旗。
1: 令旗，哎。
5: 看什么旗打什么节奏。
1: 对对。
2: 是不是像乐队的指挥一样？
1: 对，一样。哦。
6: 其实采风现在就已经可以马不停蹄的开始了。
1: 对，
6: 不如主理人直接宣布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吧。
5: 这次主题叫大地风歌。
7: 山西的古乐从黄土中诞生，一敲一击里沉淀着三晋大地千百年的岁月风华，所以这次的寻风主题就是感受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大地欢歌。
8: 大地欢歌，首先我觉得接地气，
9: 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2: 很宏大，因为土地是我们这个一切生命的来源。
10: 我其实期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
7: 我们今天的寻风之旅有两条寻风路线，其中一条自驾前往距离国风音乐社50公里的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收集土地里的人间万象和那些经久流传的山西民歌。另外一条在太原古县城，收集三晋大地独特的戏曲之韵、非遗之粹。
6: 还有一个小锦囊可以送给大家。
2: 哦，在哪里？
11: 哎，谢谢。
12: 哦，还有路书。
2: 哦，采风的工具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拿笔记录下来。
6: 来一个自然合照。
13: 来，
6: 3、2、1。晋韵流芳古城有戏到点了，有演出，
2: 走
14: 走，
6: 咱们去金牛湖公园。到了，走吧，
13: 正好演戏也开始了，
2: 正好。啊！
6: 耗子公。
2: Thank you.

0: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谢涛。大家刚才看到了由我们太原市京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我们北楼梆子上党梆子的优秀青年演员一起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的戏曲绝活。其中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椅子功、敲子功、铃子功、烧子功、水袖功、帽翅功，就是很多的功夫。我们京剧呢韵味醇厚，而且起伏跌宕。我们刚才听了唱，也看了做，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嘉宾，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
1: 哇，

0: 哇！哇！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1: 它里面有门子。
2: 精彩吧？厉害！让大家猜一猜，他用的这个兵器叫什么？
3: 剪。
2: 剪，双剪，就
4: 这儿呗。
2: 可以啊，
5: 来吧，要吧，来，走。
6: 那咱们来这个吧，转的这个，对这个，你先让它站住，啊，站住以后，然后手自然的抖动，
2: 看，是可以的，
6: 对，哦，
2: 真棒。转的不快，但是他这个画是对的，
6: 对，是，
7: 啥都会呢。哎呦，
8: 谢，厉害，血液里流淌的杂技基因。
2: 是的。
3: 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动作？
2: 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的官帽？
3: 可以啊，试。
2: 好，先请沙老师让他们给你勒头，
5: 去吧。
3: 勒头很难受的，我这个。
9: 传授一下这个头。
3: 我知道很痛，我就勒过头。
2: 那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水袖，还有帽翅，你要选什么？
10: 我想选个水袖。
2: 好呀，啊，哇，给老师还带着呢。好，
10: 带着
2: 穿上
10: 是吧？
2: 穿上。
7: 哇，我们真的是说来就来，
2: 就准备
7: 立刻就上。
11: 来，老师，水袖比较长的话，就是要挑袖挑到那个抓的斜一点，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12: 要找中线，
11: 对，找到侧一点。
10: 好。
11: 然后里面的手其实是八字花，然后要用手腕的这个力量去挑它，抓住之后，咱们可以利用手腕的力量。对，
2: 哎，有范儿。对，
11: 哇，可以呀。
2: 有范儿。有戏曲基础吗？
3: 没有。
2: 那不像一点。来，双的。
10: 来，八字花。
2: 对。哎呦。对。可以，
10: 我有点天赋，
2: 特别棒，可以继续练。
10: 好，
2: 那我们这位帅哥呢？我建议他把胡子，我们叫髯扣，
3: 髯扣
2: 功，来，
11: 给你一个髯扣，
3: 这个就
2: 挂上，挂到耳朵底下。哎，对，但是那个胡子呢，尽量要打
11: 到上嘴唇上，
3: 上嘴唇，
11: 对，要。
3: 那不会把我牙给露出来吗？
11: 不能露出牙
3: 来，太疼
2: 了。是这个意思。哦，
3: 是
2: 这个意
3: 思。
2: 燕如给他说两个基本动作。
11: 你看这个手抓住，这个手要把它甩在这面，
3: 就头要跟着他一起。
11: 对，没错，头和手腕你都。
2: 还好，
11: 这个甩过来的同时，怎么是这个手就要接去了？这个手你就要接住，要搂回来了。
2: 不能接一半，这个很难的。
3: 确实，
11: 你先甩过来。对，
2: 哎呀，我觉得他蛮有范儿的。
11: 对，哟，
2: 哇，你们看，
3: 来了，
2: 谁出现来了？龙龙给那个老师先讲一下要领，示范一下。
13: 我这个是代表喜悦的心情，双起怒气。
7: 这个好像还行。
13: 这叫双起，
2: 会说话，双起，
13: 喜悦。
2: 没问题。
13: 然后呢，这个呢是思考。
7: 单边有点难。
3: 单边，
2: 这个难度很高的。找范儿。可以的，
3: 等会儿。
2: 等会儿。没问题，这个范儿是对的。
3: 这是个巧劲儿，
13: 对，
7: 还有
2: 有他是脚，
13: 脚
2: 他是脚要，脑袋再起来，对，
7: 一会儿这个意思，哎呦，脚着脚就走了，
3: 我还可以往后，我往后，
2: 很不容易，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2: 是的。好，然后一人亮一个我们的戏曲的城市动作。
7: 行，
10: 来，
2: 走，
14: 大得，
10: 上一步，
2: 蹬，哎，腾，好。
8: 想邀请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戏曲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国风音乐会。
2: 没问题，没问题。
8: 好，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真开心！哎，您好，哎，专车为您服务。
8: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去村里。
4: 听说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很多人会唱民歌，对吧？
3: 我感觉应该是整个村子都会唱。
4: 对。
8: 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找到在那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4: 最会的。
3: 啊？
8: 最会就是。
3: 这咋找呢？
8: 我有个想法哈。
4: 你说。
8: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看谁。哦，
4: 就是我们那个录书上。
8: 对，他不是写了很多的歌名吗？
4: 山西民歌。
8: 谁都会唱，那他就是民歌王。
3: 那我们报歌名让他来唱。
4: 是
3: 的。我觉得可这个。
4: 而且他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阿多老师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对民歌更熟悉。
3: 对。
8: 这些民歌说实在话，我们十首里面。
3: 朵姐都会啊。
8: 一两句肯定是会的。
4: 好厉害。
8: 哎，这个这一块的地貌很有趣，
4: 这就是葛凉
3: 哦，这是葛凉凉啊，
8: 是这种风貌叫葛凉凉，
4: 对，就是这种土黄土堆啊，在这样的地貌里面，它哼出来的旋律就不一样，
8: 没错。

0: 到了，
1: 很震撼。哇，往里走。嚯，哎，哇，这有一棵老树哎。哇，
2: 可以许愿吗？
0: 老树。
1: 哎，那边有下棋的两位，两位老师，打扰一下。
2: 你好。
1: 当然下棋了啊。
2: 你好。
1: 您是本地村民吗？
3: 哦，是是是。哦。
1: 我听说本地的村民咱们都会唱山西民歌是吧？
3: 是是是是。哎呦，
1: 你们俩是不是这村子里面最会唱的？
3: 哦，不是。
1: 哎，别谦虚，
4: 张哥嗓子挺好的，也会唱民歌。
0: 那给我们，
1: 我们这样，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说出了一首歌名，
2: 歌名
1: 都是咱们山西特别有名的民歌，看您会不会
0: 挑战一下。好啊，
1: 来，先简单一级挑战。来，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您会吗？
3: 哦，不会。
0: 你不会啊？哦，
1: 山西人不会山西好风光。
3: 那我唱一个，我唱一个青个大侠会洗衣裳吗？
2: 来，好嘞，来，老师来。
3: 青个大侠和洗衣裳，双个点儿跪在石头上呀，小青个带、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头边甩呀，小青个带，哎呦，小小青个带。
1: 您刚才有点谦虚了，我们问您会不会唱，您说我不会。不会，原来这么会唱，说自己不会唱。
4: 你不是找那个最会唱的吗？
0: 对啊。
4: 不是，我们上面那个石老师唱的更好。
0: 真的吗？
3: 哦，真的真的真的。
1: 有一位石老师是吧？
3: 比我唱的好。
1: 我们就沿着村路我这往上走。
0: 行，
1: 谢谢您啊，
2: 石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您接着下棋啊。
2: 谢谢。
1: 啊，
5: 一整个村子都会唱歌，那
1: 这什么？从下地干活去了？
6: 哦，刚从地里头回来。
1: 是啊。哦，我们想找这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6: 最会唱民歌的人呀，最会唱民歌的人站在上面的，
1: 往上走。
0: 对，继续走，继续走。
6: 就这上面了，
1: 好像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对歌。
7: 小妹妹，
6: 我们村都是爱唱民歌的人，
1: 厉害厉害！
0: 怎么这么多人啊？
7: 我爱那口妹妹，你扎扎扎了了。哇，
1: 好高亢！
0: 好高亢哦！呀，
7: 看他。

0: 别的村都是跳广场舞，咱们是全是对歌哎。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刚才这首民歌叫什么？
2: 这个民歌叫《哥俩俩》。
0: 哥俩俩啊，
2: 对，
0: 这是个地方，哥俩俩。
2: 对，
0: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寻找本村最会唱民歌的哦，想要知道我们村最会唱民歌的人是谁，得上台来跟我们。
3: 全唱两句，
0: 来来，走，哎，哇，气氛好好哦，这里。那要不就唱一首咱们刚才的那个我们的哥俩俩吧，
3: 哥俩俩，
0: 哥俩俩。
1: 如果我们没选好的话，很可能会俩俩啊。
3: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
3: 选好了就点赞，选不好了就得。
0: 快说说，哦，
4: 有道理，有道理。
0: 好的，好的，好的。
2: 来吧。
0: 对吧？爸爸。
2: 先叫到这儿，先叫到这儿，这已经很难了。
0: 对吧？
2: 爸爸的那个可怜，好了，接下来来女生的部分，那就是咱们要命的那个二妹妹。哎呦，
0: 要了命了！
2: 那就是咱们要命。

0: 也经过挑战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看看我们想找的本村最会唱民歌、
1: 会唱
0: 最多的那个人在哪里？
2: 是，
3: 找最多最会唱的民歌那个，那就是石老师。
4: 啊，不是您啊？啊，
3: 不是不是。哇，
2: 还有比你们更厉害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接着 happy。好，
1: 我们接着，哎，谢谢。
2: 继续唱，继续唱。
3: 多塞耍的那个月干呀，西塞耍的
0: 真快乐呀。这个村子肯定是长寿村。亮亮亮，那个妹，这很多烟音啊。
2: 是。
0: 啊，就是高手都在民间，民间真的高手多，啊，所以人家高人高人呢，一定是在高处吗？对不对？是这边吧？
1: 对，从楼上。
5: 莲花落。
6: 哎，开始了已经。
5: 大旗在左半边响雷声啊，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我看到几个观众还挺面酸啊，好像还都是大明星。我介绍一下太原的梨花烙，大家来点掌声，行不行？
7: 行。
5: 哎呀，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原的莲花烙啊，这个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北宋末年，后来呢，清朝的道光年间从河南传到了今天的山西晋中文水交城一带。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就像我刚才一样，打着快板，用太原方言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那么今天我呢，还想请几位观众走上舞台，我教教大家唱唱莲花烙，大伙儿看好吗？
7: 好，
5: 我举手看看谁愿意，有吗？
6: 我愿意。
2: 好，学学学
6: 学
2: 学学。
5: 好嘞，我就等你们举手了
7: 哈。好，
5: 来，掌声欢迎。哎，
7: 好，
5: 把我们的快板拿上来。
6: 什么选一个？
8: 多巴胺一下。
9: 我来一个那个。
10: 那我
11: 那我来个彩的，
10: 来个这个，啊，
5: 行，选个颜色，咱们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
8: 嗯，
5: 然后咱们合作上一小段怎么样？
8: 行，
5: 可以吧？这个我们着小板这个得拿对了，哎，啊，这么打。
9: 闲言碎语莫要讲，飙一个。
5: 你把啥也会拿出来？什么都会啊，太厉害了。好，就四句，咱们一人一句，咱们合作一段。
7: 好，
8: 好，
7: 那我学第一句，
5: 学第一句，
7: 一二三四，
5: 可以，没问题啊。第一句是。你哪儿都太好是吧？
7: 不是，
5: 非得这么听啊？哎，好，
7: 好，哎，
5: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9: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5: 这属于陕西莲花啊，
7: 要带这个范儿。
8: 老亮哥，刚才的最精神的
5: 这个
8: 叫
5: 你抖，对，
8: 抖起来，对，看你这劲
5: 儿。哎，来，您来啊，那个。历经两千五百年，
7: 历经两千五百年，
5: 历经两千五百年，
12: 历经两千五百年。
5: 好，哎，这太好了，太好了！
8: 你唱出了摇滚的感觉，真的
10: 有吗？
8: 有，表情包都出来了。
5: 好，
2: 好，我试试。
5: 这还得活动活动，
2: 我就是气足嘛，
5: 气足啊！好，美是美景那最缺。
2: 美是美景那最缺，
5: 哎，不错的，开始啊！欢迎大家来太原，
10: 那你这最简单了。
12: 欢迎大家来太原，
5: 太好了。那这样的，就我们一人一句，唱完之后我们一块儿说个对。欢迎大家来太原，
10: 咱们摆一个套子，
8: 行，
5: 好吧？
8: 哎，好，来。
5: 好，
10: 从我第一个来啊！
9: 风吹草低见牛羊。
10: 不
9: 错，
10: 不是，
9: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12: 历经两千五百年。
2: 美是美景那最缺。
12: 欢迎大家来太原，哎，
5: 对，
12: 欢迎大家来太原。
7: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好，
7: 太棒了，太棒了，
0: 行。人家都是哦，
2: 人人都会唱啊，
0: 人人都会唱，村村都会唱。
2: 对，
0: 上面这真的是传统窑洞了哈。
2: 哦，真的哦。哎，你看这里面，
1: 这边吗？
2: 里头，
1: 这边，
2: 好酷！你看这房子，
11: 哎，这边在干嘛？
1: 哦，这是
11: 在雕刻
1: 的一个手艺吗？哎，你好，打扰您。
0: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2: 打扰了。
0: 我们是音乐采风团。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3: 我们是木百年画。
1: 哦，木百年画。啊，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民间艺术雕版，这是个黑线的墨版，然后色版，我们在雕色版。
0: 民间版画。
13: 对，木百年画。对。
0: 这平常就是在这个村里面，村里。
14: 我们是新聪明。
0: 啊，搬到这儿来定居了。
14: 对。
13: 我们这个土村山清水秀。哦。它这个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
0: 是
13: 所以和我们木板年画都是咱们的遗产文化。哦，
11: 我觉得真的两人一起夫妻
13: 啊，
11: 然后来到这里一起来雕刻版画，这好浪漫。
0: 而且这是在创业哦，
13: 对不对？这
11: 样说，真正的开始进入你们最想要做的自由的，
13: 是的，美好的，我们想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0: 太棒了，
13: 把这个记忆啊，
0: 佩服佩服。您二位会不会唱山西民歌呢？
13: 我爱人又会唱又会跳。哎呦，
0: 您给我们展示一段。
14: 可以可以。
13: 好好好好。人。

0: 故乡。
1: 哎呀，这首歌我是听我父母唱，
2: 是吧？
1: 对，
3: 好厉害。
4: 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是要找到本村的石老师。
5: 哦，我们村最会唱的就是石占明老师，
4: 是吧？大家都知道啊，
5: 在上面，
4: 在上面。所以要拜见大师，都是要一路爬山的，你知道吗？
5: 要爬山的。
1: 谢谢你们，好，再见。
4: 拜拜。
6: 哎呦，这石占明老师真厉害，谁都提到啊。
1: 都知道
4: 他。这是村宝啊，
6: 村宝。
1: 对，都知道。
6: 石老师
4: 您在哪儿啊？石老师，
7: 怎么我听上去有点像广场舞？
1: 你猜他是不是石老师？
6: 七位
1: 有可能是石老师。
6: 好了，我们找不到最会唱，但找到最会跳的。
8: 你们好，
6: 石老师好。
4: 咱们刚才跳舞这个音乐也是民歌对吗？
6: 嚯，把石老师搬到村下去住，咱就不用爬那么久了。
1: 石老师身体一定很好，每天都爬上山呐。
6: 石老师怪不得人唱歌好，
1: 石老师肯定是气息非常的足。
6: 我也觉得肺活量跟咱不一样。哎呦，你看，在那上面呢，
4: 那么远的地方，
6: 我以为到了呢。那咱就再对话吧。
9: 上箭射箭
1: 射
6: 穿啊！
1: 我们找的那位石老师是本村说最会唱民歌的人，您是那位石老师吗？
9: 哎呀，我们村唱民歌的人多了，藏龙卧虎的。只不过是我比他们多唱了几首民歌，
4: 比如说我们任选一首歌，您都可能唱出来，对吗？啊，
9: 陕西的民歌都会唱，
4: 都会唱。想亲亲会不会？
9: 小恰恰吓得我少玩那个软呀呼嘿，
1: 就是他，
6: 就是您，石老师，轻功下来吧。
9: 好，咱下去聊吧，好吗？
1: 终于找到了，
9: 你坐这儿吧。你在这儿好。
1: 哎呀，我们是一路啊，看到无论是划船的，还是种地的，还是
9: 下棋的，还是放牛的，
1: 还跳这个广场舞的，
4: 都会唱歌。
1: 每个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知道您说最会唱民歌的是你。哎呀，
9: 也不敢吧。
4: 石老师，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说山西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唱民歌呢？
9: 因为我们山西啊，民歌的种类特别多。你看，我们走街看花店，是我们太行山里边啊最美的民歌。啊，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就是中国民歌的海洋。
4: 就这一方百姓，就是几乎从小会记得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学民歌了。
9: 你生在民歌窝里边，能不唱这民歌吗？
6: 那开花调是什么意思呢？
9: 开花调呀，就是什么都能开花。
4: 这个厉害，
9: 对，
1: 它是一个曲牌。
9: 对，
1: 在这个曲牌旋律里面临时作词。
9: 对，你比如说《红海情》，我接着给你唱首歌。
1: 好，
6: 来，
9: 是吧？
4: 来吧，
9: 来。 呼海去呀，这开花呀，小心心，莫想到呀，家天呀带呀，接到了你，
6: 接到了你啊，
9: 就是莫想到蒋姐姐接到你啊。
6: 这样是这样，
9: 就是看什么唱什么。
1: 那你们会不会您站在这个山，然后就是
4: 跟那边山
1: 聊天啊？
9: 能聊啊，就是你比如对面有个麦子，我就能给你唱给你听。
4: 来，
9: 你看，比如对面有个麦子，爬山过了俺乡里来呀，个呀呀得，呀呀的舞，
1: 对，
9: 就是特别喜欢的，了不得。
4: 我太喜欢你了，
6: 我太喜欢你了。
1: 您唱了那么多的山西民歌，那我们今天想找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山西民歌，你能不能，一是您唱一下，教一下我们，
4: 对，
1: 让我们这次采风啊，我们对有收获，
4: 对，
2: 你看这个山西吧，民歌很多，尤其这个天下黄河九十九段弯呢，它在黄河边上啊，你看你黄河奔腾的那个黄河，你站在那边一唱，
1: 很有气势，
2: 很有气势。
6: 气势，
2: 你比如说是，耶、yeah!。

0: 其实您看哈，它不光是高亢，嗯，它有很回来又细腻的再放出去，它有点像打太极拳那种。
1: 这个演唱嘛，就是你从歌声能听出来，啊，必须有很丰富的生活。
2: 是的，你画面
1: 和这块土地啊，撒进这个泥土里边的这种情怀，你才有个这个感觉。
0: 没错，确实。那我们能不能就学刚才那首歌？
3: 九十九道弯，
1: 就这道吧啊！
0: 就学九十九道弯，
1: 我教你一段吧啊！
0: 好，
4: 一小段一小段，啊，天。

0: 你们太厉害了。
1: 老师教的好，今天
2: 今天来到村子里面，我们真的收获特别多哈、然后真的是风土人情以及最鲜活在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民歌哈。
0: 对，
2: 这样我们这个音频也记录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用这个鲜活的能量。所以呢，不仅仅是我们把它学会，更希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创的创作。
3: 对，
2: 舒老师，不知道能不能冒昧的邀请您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和表演？
0: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愿意，非常愿意，非常喜欢。
3: 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定要请这里最会唱民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对这个山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2: 我们三个今天晚上回去可能会商量一下创作的素材方向怎么去运用。
3: 对，
2: 如果有了好的 idea 的话，我就跟您分享。
0: 没问题，
2: 那咱们一言为定哈。
3: 那我们就舞台上见了。
0: 舞台上见。
5: 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呢曾经创作和借鉴过很多的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曲调、曲式、乐器演奏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些技法，而真正的根和魂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土地。所以它首先它的创作的灵魂是在于生活和土地。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是其实是要回馈到土地和回馈到生活的。
6: 回家了，
7: 又回来了。
3: 你们怎么样？
8: 我们玩了好多好玩的啊！
9: 主理人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
11: 看来你们收获满满啊！看来
2: 他们笑容很满足、啊。
12: 还行，老师好，
3: 还不错。
9: 来，请落座，老师们请落座。
11: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帮手，这音乐制作人一磊。这是建恒啊。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制作团队，为大家的音乐共创保驾护航。
9: 欢迎两位老师。欢
2: 迎，太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个团队其实是不是可以就是汇总一下自己的收获，再提出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各自都复了盘，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0: 对，
9: 那这样，海泉哥你们队先来吧。
2: 我们因为刚刚回来，没有像他们那么细密，还做了一个 PPT。哎，
9: 你看看，
13: 我们的 PPT 已经搭一个框架了啊。
14: 第一个词
0: 醋，
14: 醋，他那个就叫人人马马嘛。
0: 对，
13: 学习方言快板，我们看一下汇报，我们就有这个 PPT 了。
12: 特别像是大叔老师，
11: 对，
13: 好，上课啊！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我们国风超游戏《寻风记》的这个课堂现场哈、好，我们做一下这个今天我们寻风之旅的简单的汇报。今天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去到了这个非遗市集，逛了一些摊位。
15: 哇，这古城不小呢哈！
9: 这里，哎，你看这儿，哇，
15: 你看，多喜庆，
9: 好漂亮呀！
3: 这个好漂亮，
9: 这是当地的非遗。
15: 待会儿我们回来买一点。
9: 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山西陈醋。
3: 欢迎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酿造的山西老陈醋。
15: 对醋当歌，人生
9: 几何。干杯。很酸，这个好酸。
13: 上头。然后呢，我们还非常幸运地碰到了这边民俗嘉年华的巡游，看到了晋源的射架鼓和晋源的铁棍。
9: 哇，这个好可爱！哇，是真人！哇，这是当地的非遗。
13: 之后呢，非常幸运地碰到莲花烙的表演。我们还去到了，当然是晋剧啊，
11: 晋剧也是帮着去。
13: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还非常幸运地感受了一下这个冒翅水袖和燃扣。我们的这些呢，有这个音频和画面记录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截图暂停。今天体验到的东西的确非常多，有吃的，有喝的，然后看的、听的都有。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从音乐的角度讲，宝亮哥他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首歌的话，前面可能是非常安静的，甚至有一点点的悲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感受了很多的山西这边的传统文化和非遗，但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些非遗。
11: 很多人都在坚持的，如果没有这些人坚持，就有可能以后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0: 对 对，
11: 所以它是凄美的，我觉得是那样的。
13: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主题也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讲传承。
14: 那具体到词来写什么呢？我想在歌词上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去切入，我们就写人，写这些唱戏的人，传承文化的人。我觉得从一些非常细节的角度去切入。
11: 他是戏迷，我知道。
15: 我可以看，
14: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些元素啊。
11: 你们记住啊，沙宝挖掘一下他的这个戏曲的元素。
15: 好嘞，必须的。
14: 整体就是这样。
12: 好，特别棒，
14: 好，
12: 超级棒。
9: 怎么样，两位制作人老师，根据他们目前采风的素材，两位现在目前有什么建议吗？
4: 就是除了传统戏曲里面的锣鼓以外，也看能不能用到关于这边的一些节奏的元素，然后还会用到一些梆子声，我们再会进行一些采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设计一个戏腔，对的旋律，沙宝老师他的一个京剧的念白。
7: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
4: 对，
7: 我们有这样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是需要把这
4: 些采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设计一个戏腔，对的旋律，沙宝老师他的一个京剧的念白。
7: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旅程

0: 采风采的是晋剧，结果来个京剧念吧。
1: 对，就有点
0: 就很像是宝亮哥个人才艺展示，又不是太贴切。
2: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大家都是一家，我觉得没有特别重要的地域感。就我来山西就唱山西，然后我来哪儿就唱哪儿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在意它，因为都是中国传承的文化。
0: 可是，在技术落地的时候，它会遇到实际问题啊。
2: 什么实际问题？
0: 你用什么方言？你用什么旋律和调调？
3: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2: 京剧的国粹。
0: 不是，就是味儿会不对。
2: 我们写的是传承。我们并不是，并不是复原他的山歌和他的戏曲。
4: 这个由我们来干，
2: 我们不是复刻
4: 这些东西，我们这组来干这活。
2: 我们写的是传承，传承所有的这些东西。嗯，对于我来讲都可以，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创作习惯，这个是自由的，我不想加以任何的评判。
4: 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两方说的，我都明白。我可以理解，于老板他是说的，你既然来到这里采风，那肯定要把自己现在这里有什么，
0: 这里的东西
4: 你就用什么。但是我也理解，宝哥这说什么呢？一天的时间，你想要这个真的是几千年的文化，我一天的时间我把它能弄透了，做不到。
1: 其实都是对的，做这种国风音乐，它有几个层次啊，我自己概括一下。一个是就是对它感兴趣，但有一点距离，他对他有感觉，就有感而发。还有一种呢，就是哎呦，我要去模仿。就因为我这段声歌真好，我给他加工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啊，我就变成。还有一种就是分析完整个深刻研究完，下面应该做了5年以后，总结提炼出来，那是三个。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话，才音乐才是全面，对吧？哎呀，还是
4: 真难的呀！你这一天。都要有。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这种，比如我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觉得哎呦，这
0: 也好，那也好，
1: 这好，哎呦，这一个村的人给我唱个4部和声，哼得了，马上那种把我听晕了。哎呀，我太棒了。后来发现你写什么呢？一下子，
2: 我觉得还是力所能及吧。
1: 对，
2: 真的。
5: 就基于刚才这个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先汇报一下自己经历的东西。
4: 是。
5: 然后呢，我们确实记录了非常多，在那一个村子里面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唱的不同的歌。我们三个比较震撼的是听到的最后一首歌。
0: 对。
5: 也就是我们探访到了这个在我们山西民歌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最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大气，《天下黄河99》。
2: 哎呦，
6: 这是几则船啊，
4: 我们听了就是整个山西的民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发现这里的人在唱山歌的时候，他的情绪的表达非常的浓郁。
5: 直接
4: 就是我如果是唱一个情歌，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又怒吟唱。对，就是所有的情感非常浓郁。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山西人的这种性格直接的表达放在音乐里，所以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99》。
5: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创作部分呢，直接就来
1: 只给
5: 恢宏了，上来就来。
7: 对对。
5: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鼓楼下面的，
7: 跟我们刚好一个反差。
5: 对，有反差，就差一句话，
8: 这儿直接对着山喊。
5: 对，然后那个鼓的节奏，哇，今天我们那个鼓舞那个队伍的那些音色和他那个阵仗，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歌的基调。
2: 明白啊。
9: 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5: 对，
9: 采来的风是不一样
4: 的。
1: 对，
5: 这个确实特别希望，它是一个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很积极的东西。
2: 争取做好。
5: 太好了，
4: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期待。极限操作就交给各位了。竞争正式开始啊！
4: 还要竞争啊！
10: 看到了吗？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两组，只有一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唱片当中去。
7: 觉任务还挺艰巨，一方面的确时间比较紧张，在尝试把我们采风记录的元素全部汇总到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取舍。
0: 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需要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删减。

0: 这个说实话对创作是最难的一部分，
1: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的当中，这其实是有点难，也野心有点大。
2: 放一遍音乐，我们走一遍
3: 这个地方，下不来
4: 结尾的时候还要写标准，
2: 我们的音乐不在现任在哪儿换
5: 这个歌怎么做得完啊。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首场国风音乐会，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剧即将发布。
8: 我听到了戏腔最好的诠释，
9: 听完以后热血澎湃。
10: 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11: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秘密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红军不怕远征难。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融媒体专题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于9月14号至10月23号隆重推出。节目创作团队联合总台技术部门，运用 AI 智能修复技术，对珍贵历史音频开展修旧如旧的活化工程，剥离底噪，补全频响，在还原历史本貌的基础上，再通过 AI 定制化配乐，实现历史原声与艺术的深度交融。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2026年重点打造的融媒体专题节目，包括40集音频作品和系列短视频作品、图文报道等。节目邀请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倾情加盟，以丰富的史料音响、经典音乐与影视作品赏析、诗文朗诵、故事讲述等内容，开启一场穿越90载时光的深情回望。

0: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1: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2: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1: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啊，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三两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0: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嫣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1: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0: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3: 苦禅先生的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了。
4: 中秋国庆将至，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日前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进一步推动国粹艺术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
5: 本次活动呢，主要是以京剧为纽带，对深化内地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对增加我们的文化自信，对我们大湾区的文化交流的促进助力了一个新的动力。
4: 系列演出以传统大戏《红鬃烈马》拉开帷幕，演出以马为核心意象， 象征勇往直前、奋发进取的龙马精神。青春版四郎探母由优秀青年演员全新演绎，剧中跨马过关、昼夜疾行等经典城市尽显骏马奔腾之势。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则以精彩武戏战马超开场，凭矫健身段与高超武戏演绎沙场马踏连营的英武气势。
6: 今年恰逢马年，我们在选剧目的时候有意选了一出带马的剧目《红鬃烈马》，象征着马年的大吉大利。同时呢，我们还选了我们京剧的经典《四郎探母》和经典名家演唱会，奉献给我们香港的朋友，让我们青年人来了解我们的京剧艺术。
7: 通过我们一些京剧的文化国粹，给香港的年轻人呢，可以更加多的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艺术，然后呢，我们也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上，两部以微观视角讲述这段恢宏壮阔征程背后感人历史故事的歌舞剧引人注目。五彩红军衣通过一件缀满各色补丁的旧军装，讲述了长征途中军民情深的故事，而另一部《长征长征》则通过四个时代的不同故事，体现出每一代人都在努力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让观众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历久弥新。

0: 由江西艺术职业学院参演的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从一件旧军装上的补丁切入，串联起血战湘江、以海结盟、翻越雪山等历史场景，生动展现出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的鱼水情深。
1: 红军就是我们的亲人。
2: 在我们军事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个红军长征衣在展示，它就是真正的五彩红军衣。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叫伯父里，他跟着我们六军团看到了我们红军都是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比如说我们扛枪的时候这个地方会磨破，那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他们都会用自己的热情来帮我们红军来缝缝补补。长征从各个地区出发以后，一路上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长征是无法实现的。

0: 洗衣队少女兰陵把绣有畲族凤凰纹样的补丁缝补到哥哥兰勇的军装上，目送亲人踏上长征征途。一段畲族传统凤凰舞将畲族妇女飞针走线缝补军衣的场景搬上舞台。
1: 这个畲族的姑娘呢，就把自己家里的一块布补到了这个红军破损的军装上，就带着一块畲族的色彩出发了。
2: 兰陵，总有一天你会长大，到那个时候你一定就会知道红军就是老百姓的光。
1: 让苗寨，那苗族的服装是蓝色的，比如说他经过了侗寨，侗寨是偏土黄的，彝族就是偏黑色和黄色的，藏族人羊皮袄是白的，这个红军军装上会汇聚越来越多的色彩，最后当他走到延安，走到胜利的时候，这件军装就变成一件五彩的红军衣。

0: 他给你倒完酒以后，反正动作做起来。
1: 五彩红军衣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赣南于都县上堡村的真实故事。主创团队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采风，在上堡村了解到当地畲族妇女曾组成洗衣队，帮助红军洗补军装，照料伤员。
2: 这边有很多，这是五郎工，那边有七郎工、六郎工。
3: 从莽仓保卫战到赤城阻击战当中，好多伤员啊，每天帮他清洗伤口。像我祖母的话是在草药队，每天必须要到山上挖一袋那个草药回来。当时以马德明这个内西县委书记为首的要求，就是照顾好这个红军伤员，支援前线。
4: 小娃子，这是咱山哈凤凰勇士的铠甲。
5: 上堡村，这是一个畲族的村子。当地的老乡呢，就讲给我听，就是当时红军伤员呢，一共来了7000多伤员，但这个村子的所有村民加起来也就1000人，就相当于一个人要照顾7个伤员，而且当时的物资又非常匮乏，但是全村人没有任何的怨言。
1: 为了呈现不同少数民族的歌舞特色，主创团队深入研究长征故地各民族的生活动作、服装色彩，力图把真实的生活转化成舞台语言。

0: 到了姚寨的时候呢，因为刚刚经历了湘江之战，那么姚族本身他敲起他的黄泥鼓就是要祭奠英雄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用黄泥鼓来祭奠这些牺牲的红军的战士们。
1: 文杯归带，绝

0: 有。
1: 茫茫松潘草地是红军长征路上极端残酷的生死考验，粮草耗尽，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脱下缀满各族补丁的军衣，把生存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念留给继续前行的战友，这也成为全剧情感最浓郁的高潮部分。
2: 妈，同在的英雄来转世了，跟着红军干革命，撤退。
3: 苏家，那你们三不五出我了，那是哪里？你们这么急的，这是为我做苦辛苦辛苦的。
4: 红军长征到了草地之后，因为已经是饥寒交迫了，有很多的老红军都讲过，他们在草地上看到路边摆放叠放整齐的一些红军的军装，那都是一个个已经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战士。这个事情就对我非常的触动，就在人在临死前那一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的战友没有军衣穿，就是我把我唯一的东西留给你，希望你能够活着走出去，走向胜利。我觉得这只是一种革命之间的情感的一个最高表达。以前我们老有一句话说嘛，你看你现在苦不苦，你想想红军25000，现在想想这句话真实的刻在我们的心中。
1: 由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创排的长征长征，聚焦了发生在甘孜的历史事件。故事从飞夺泸定桥的真实历史切入，以极具力量感的男子群舞再现了红军战士的英勇与热血。在水流湍急的大渡河上，22名勇士攀索冲锋，飞夺泸定桥，打通红军北上的征途，让红色火种播撒在康巴大地。

0: 甘孜十八个县，红军途经过十五个县，在甘孜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说甘孜这片土地上其实它本身就是红色的土地。
1: 甘孜啊，对我们是个非常重要的。
0: 甘孜十八个县，红军途经过十五个县，在甘孜停留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说甘孜这片土地上其实它本身就是红色的土地。
1: 甘孜啊，对我们是个非常

0: 治提供了很多的保障。长征当中这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北上抗日，为我们中华民族保留了火种，实际上是我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1: 和你们一起走啊，
2: 出发。能克服的困难我们也都克服了。
3: 剧中还原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红军途经藏区，在一户藏民的牛圈下发现了400余斤青稞，一边是部队生存急需粮草，一边是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铁的纪律。战士们就在牛圈旁召开紧急执委会，慎重商议处置办法。
2: 万不得已挖了您的青稞，现折成50块白银留给您，军民一家恩深义重，有寄于心。
0: 这个很多人是不知晓的，红军在缺食少粮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吃了是救命的，但是他没有随意拿，用仅有的50块大洋写下欠条，把钱款留下，把借条留下。我们奶奶经常讲，他们来了以后不会欺负老百姓，也不会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红军这支队伍他是有组织有纪律。
3: 歌舞剧《长征长征》没有局限于复述红军长征的过往，而是以藏族一家四代人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红军长征、18军进藏、改革开放、乡村振兴四个不同的阶段，演绎高原儿女接续奋进的故事。
4: 我们这个剧里边有很多情感点，比如藏族同胞救红军的真诚，我们修筑川藏路张富林的牺牲，还有我们洗衣舞的军民鱼水心，也有改革开放振兴新农村发展建设家乡发展家乡的决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通过我们的长征精神给我们后代一代一代的激励。
0: 长征精神是我们建党精神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而且在不同时代长征精神都会赋予我们新的内涵，就是在我们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境遇，遇到不同的困难，在我们历史的新的阶段，我们就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多多了啊，
1: 可爱的多多。
0: 很多朋友都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多多每期节目都是在开场的时候在，过一会儿就没了呢？嗯，因为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好不好？
1: 已经要去忙了。
0: 拜拜，
1: 再见。
0: 提示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好友北非的大雁留言说，我是巴彦淖尔长大的蒙古族孩子，如今在广州上大学，一年到头也就能回家两次，每次听到这首鸿雁心里就揪得慌。鸿雁南飞，我往南走，可梦里的方向永远是北方。想念这首鸿雁，想告诉自己，离家再远，草原的味道、风的声音都在骨子里留着呢。好好读书，把本事带回去，总有一天北归的鸿雁会带我回家。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尤其是呼斯楞演唱的这个版本。嗯，对于每一个想家的孩子，我觉得都适用，尤其是里边的这句歌词：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这句特别扎心啊。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杨永谦的好友我不是睡一会儿说，小时候呢爸妈外出打工，全靠奶奶把我带大，奶奶经常放电视哄我，最难忘的是2013年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风吹麦浪，女生的吟唱一出来感觉太美了，那一幕金色麦浪直接刻在了我的心底，现在读高中重新听感觉自己长大了，奶奶却老了，今天点这首歌想回味一下小时候那种幸福，也祝奶奶健康，等我考上大学好好孝敬她。
1: 嗯，听这条留言我觉得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农村的老屋子，然后一台笨重的旧电视，奶奶就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然后小小的你呢听着屏幕上播放的喜欢的歌曲，可能跟着手舞足蹈的。我相信这个画面是很多孩子心里最暖和的一片小天地。
0: 那就把这首风吹麦浪送给你和奶奶，希望奶奶身体健康，我们也等着你金榜题名。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柯于安留言说，妈妈总在做饭时哼凉凉，她说这首歌的旋律很温柔，也让她想起年轻时的浪漫心事，温柔又美好。另外一位上海的网友平凡的平也留言说，追三生三世那会儿天天循环凉凉这首歌，姑姑和姑父虐得我心肝疼，但看完又觉得深情真好，想点这首凉凉，好剧好歌都值得重温。
3: 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潮汐不再来说，宿舍有人挂科的时候呢，大家会轮流唱凉凉，跑调版能把人笑疯。现在毕业了，听见这首歌就会想起那帮室友，我想对他们说，青春聚散情不散。还有手机用户187尾号9347的朋友啊，也点播了这首凉凉，马上为大家送上。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遂宁的李子萌留言说，去年高三那会儿，期中语文考砸了，夜里哭着听电台，忽然就被一首《摘下满天星》击中了，当时满脑子都是不考好不罢休。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回头再看那些哭着咬牙的日子，反倒成了最踏实的回忆。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熬过高三的小伙伴们，不管结果如何，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好样的。星星不一定在天上，也可能就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1: 这就是音乐有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魔力。它可能不会帮你解决眼前的所有的烦恼，帮你越过高山，但在那种情境之下，有的时候一首歌，它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就能够给你无限的动力，陪你一直往下走。等你跨过那段路，再回头再看再听的时候，你发现哎，歌里边全是自己悄悄成长的痕迹。
0: 是的，好歌就是这样，永远有这种神奇的魔力。我们就把这首《摘下满天星》送给子萌，也送给每一位认真往前走的朋友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江苏南京的罗春旭。他说去年秋天跟朋友自驾去了趟内蒙，车开到草原深处，四周全是蓝天和枯黄的草，朋友放了首天蓝蓝，我们摇下车窗跟着吼，风呼呼灌进来，嗓子都劈了，远处有牧民骑马经过，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乐了。想点这首歌，那种天高地阔的感觉在城里永远体会不到，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啊，就该去草原上撒个野，回来以后觉得啥事儿都没那么大了。
0: 哎，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天天啊在写字楼里挤着，在工位上忙着，那整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缩着的。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有时候呢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就哪怕这会儿没法真的跑去感受风和自由，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听着歌，让情绪撒会儿野，是吧？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天蓝蓝》送给春旭，也送给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点紧绷的朋友，希望你们听这首歌可以先松口气，然后拥有敞亮的好心情。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杨友圈好友于潇留言说，海洋月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西海情歌送给我的大学同学们。自你们离开以后，我的人生似乎缺了什么，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自然畅谈，还记得你们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们，可是你们一直跟着那南归的候鸟越飞越远，转眼间又过了一年。此时我只想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我一人，愿你们永远健康开心。
1: 其实毕业之后大家都这样的，四散在各处忙各自的日子，因为从学校步入社会，大家都是第一次，都在面对社会这一个新的环境，但并不是交情淡了，相信我，哪天你们凑到一块儿了，立马就能回到当年凑在一起瞎唠的状态，
0: 是的，
1: 一点身份都不会有的。
0: 真正走心的朋友不会怕平时联系少，哪怕隔着远的距离，因为隔着距离的惦念其实最温暖。我们把这首《西海情歌》送给于潇和你的老同学们，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天津的邓若一留言了，他说2005年那会儿啊，我们老师出作文题，幸福像什么，班里一个特逗的男生张口就说幸福像花一样，全班都笑了，但想想还真挑不出毛病。那时候幸福像花一样正火呢，谁都能哼两句。我想点一首爱如空气，虽然咱也不知道幸福到底啥时候开花，但等开花的过程本身也挺美。愿咱们都能像当年我的那个同学一样，随口说出最真的答案，幸福不远，就在日子里头。嗯，
0: 一首老歌总是能勾起我们很多非常温暖的旧回忆哈。很多时候人越长大，其实越爱给幸福找个标准答案，我们要达标，要开花，要看得见结果，好像这样才算数。反倒是小时候没什么顾虑的时候，随口蹦出来的一句话就直接戳中了幸福的本质。
1: 对，我们经常说啊，祝你幸福，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我觉得幸福是一个比较级，准确说幸福就是内心有幸福感的人的一种感受，就是幸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6: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7: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9: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1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1: 路过沙漠，
0: 路过草原，
10: 我们开进风景，
11: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2: 星光路况，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